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6点，跌65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21.09美元，卖出4,2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对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咁清水湾道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万公屋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Baby 出生的 Lena 今年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只留下一颗痛，走心里的伤疤。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3: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二台话你知，
0: 你呢个偏织篮好靓，色泽又自然，系唔系印尼特产嚟噶？
5: 犀利，一望就知印尼最出名嘅就系藤竹编织，全世界超过80%嘅原藤咧都系嚟自印尼噶，佢哋喺呢方面咧绝对系世一。
0: 睇落去啲图案好似好复杂咁样。是不是用机器织的？
5: 传统工艺梗是手工先值钱啦。印尼工匠细细个就开始学识，会先将啲藤条切成幼丝，再用唔同嘅织法，好似十字篇、斜纹篇咁样，织出嚟嘅成品咧实净又透气。
0: 咦？我仲好似隐约闻到咧，你个篮有一股淡淡嘅烟熏味嘅。
5: 呢个就系重点啦。好多印尼藤制品织完之后，会用椰子壳或者干草嚟烟熏，一嚟可以防虫。二嚟可以令个藤色由米白变成好靓嘅古铜色，仲会越用越光鲜添啊！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6: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4: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2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呢，立即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早晨，
1: 系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啊！隔晚美股升跌不一啊吓，咁睇嚟咧都有好多嘅议题发酵啦。咁除咗你话捉咗一嚿钱喺嗰边 IPO SpaceX 之外咧，咁啊嚟紧 OpenAI 咧就递上呢个申请表，申请上市咁样，咁啊好似咧喺美国方面啊嘅科技股咧都继续风起云涌，又有好多新嘅资讯，以至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一次过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讲啦，唔该晒。
2: 好啊，嗱，咁就美股，我相信今个礼拜啊就嚟紧最重要注意两件事啦。第一件事咧就系 CPI 嘅数字啦。咁啊 CPI 数字方面咧就其实就令到市场方面咧就觉得未来嗰、那个加息嘅机会会唔会增加咧？因为而家大家都唔讲减息啦，而家开始咧就大家讲紧呢个会唔会系加息噶啦。咁就个关键嘅位喺边度咧？咁我相信就系话今次 CPI 方面咧会唔会去到即系4%咯？咁如果去到4%，即系见到四字嘅时间嘅话咧，咁我相信對市場咧個負面影響咧就會比較大啲嘅，但如果出翻嚟係3.8至3.9咁上下嘅話咧，即係同翻之前係差唔多嘅話咧，反而就釋除咗市場上邊一個擔心，咁就會對嗰個後市即係下個禮拜嘅市況方面咧就會比較係樂觀啲。咁第二咧就係當然就萬眾期待嘅矚目就係呢個 SpaceX 嘅上市啦。咁啊好明顯就喺個 SpaceX 而家招股期間嘅時間嘅話咧，就其實喺美國市場咧都係即係套死咗好多資金喺度嘅。咁當如果 SpaceX 上咗市之後嘅話咧，會唔會啲資金咧就係放翻出市場咧？因為今次嗰個集資規模係龐大噶嘛，咁同埋亦都可能好多嘅無論機構投資者又好啦，或者美國一啲高淨值客户都好啦嚇，咁佢哋都會係即係一定去認購噶啦，咁所以肯定好多市場嘅錢咧就會去咗嗰度。到佢上完市之後咧，呢啲錢咧會唔會有機會 release 翻出嚟喺個市場上邊咧去尋找翻其他即係相關嘅一啲係即係科技啊、AI 啊、芯片等等嘅板塊咧？咁可能咧就呢個亦都係影響下個禮拜咧個市況嗰個情況，所以咧喺呢兩件事未發生之前咧，咁我相信美股咧就算反彈咧個幅度都唔會大咯。
1: 嗯，特別重要加上世界盃又開羅咧，咁啊美加墨世界盃啦，咁啊有啲基金經理其實即係世界盃年都會放一個月假咁樣，即係睇足咁多場世界盃，因為即係世界盃都係一個投資市場啦，對於某啲人嚟講啦，咁我哋就即係。唔鼓励唔鼓吹，但我深信即系捉咗啲资金，除咗系 SpaceX， 另一啲都系预定啲资金喺世界杯啊，有啲朋友仔都真系喺当中啦。咁啊，睇睇港股系咪都系咁嘅情况？大市连跌5个交易天啊吓，咁啊恒指咧低见24,565点啊，要跌91点啦。咁不过咧，资金方面咧有啲板块轮动，与此同时就系个别啲股份其实都做得几好啊。即系讲紧，譬如有资金琴日抛售阿里啦、友邦啦呢啲传统嘅金融同埋科技股啦。但我记得。

0: 几句港股方面好吗？唔该，会长。
1: 嗱，港股就講真即弱嘅，如果恆指有計嘅話，你睇翻誒，琴日咧就係即係24,515點收市啦，咁基本上咧都低過曬嘅所有平均線嘅啦，咁所以就係很弱噶啦，咁就但係頭先你提到啦，就其實個別板塊啦，包括我哋成日喺幾個禮拜節目都不斷咁講啦，就 PCB 啦，咁見到依個係即係建滔積沉板呢啲咧，就同埋譬如星宏呢啲啦，都係PCB 嘅表表者啦，咁因為喺個 AI 嘅數據嗰個係中心發展嗰個時代咧，咁基本上咧就對於一啲係芯片，而家其實唔單止係講緊依個係GPU 啦，講緊依個係 RAM 啦，咁我哋昨日都講過，即係譬如海力士啲啦，都係成為一個係好需求好大好大方面咧，嚟到 support 咧依啲係數據中心嗰啲基礎建設嘅一啲係項目或者原材料。咁所以即係無論你嗰個大模型係點，或者你嗰個AI 嘅 service 或者甚至 AI agent 成唔成功嘅，你要建呢啲咁嘅數據中心嚟 support 呢啲算力嘅話咧，你都要係用呢啲咁嘅基礎嘅原材料。咁所以呢啲公司嘅話咧，就一定係賺咗第一筆先嘅啦。咁而事實上咧，其實佢啲產品嘅價錢咧都係持續加緊價嘅。所以你講琴日咧點解建滔升咧？其實都唔單止係建滔嘅，你見到 A 股市場咧啲 PCB 嘅板塊咧全部都升，因為就係PCB 方面咧就其中一個原材料啦，就因為嗰個中東嗰個係局勢緊張嘅問題啦，就導致供應短缺啦，咁就所以令到咧個 PCB 價錢嘅話咧就係又再調升價錢啦。其實喺過往嗰個零兩個禮拜嘅話咧，已經平均咧上升嘅幅度超過40%嘅啦。咁啊，建滔亦都加咗價啦。咁同埋亦都係佢哋嗰個定價權啊，就喺即係擁有個定價權啊。即係你要買呢啲產品嘅話咧，多多錢你都要買噶。如果你冇呢產品嘅話咧，咁其實你即係唔好講話依個係咩數據中心啦，連你最簡單嘅去到依個最基礎嘅芯片咧都做唔到嘛。咁所以就變咗點解即係我哋喺節目成日都提呢啲咁嘅 PCB 啊，或者係光通訊呢啲嘅話咧，呢啲相對嚟講咧嗰個業績咧你係睇到係增長緊同埋透明啊。
0: 系，同埋即系大家有对股票市场有了解，即系我记得啱啱学投资讲紧十几廿年前嘅时候，都十几廿年前嗰阵时，建滔积沉板都唔系做呢一个项目嘅，咁但系即系近几年有好华丽嘅一个转身啦，咁啊真系AI 真系叫做嚟紧嘅未来嚟啊！即系头先好似 Kenny 话斋AI 嘅算力相关嘅股份，其实今年年初到依家嘅表现嘅升幅都几夸张，包括龙头啲嘅讲紧长飞光纤，其实今年至今嘅升幅其实已经接近400%啦，系几夸张。咁啊，联想升咗174%。咁啊，至于啱啱改咗名啦，旧时叫华虹半导体啦，咁啊，琴日改咗名华虹宏力啦，咁啊都升咗88.6% 啦，吓咁啊系跑弱少少嘅只中心国际啊，咁我冇办法啦。咁但系二线梯队，譬如头先 Candy 念过，譬如建滔啊，或者盛宏啊，或者兆易创新啊，呢啲都有一个潜在300%+嘅升幅，其实都真
1: 系
0: 好夸张。所以港股虽然依家落到去24,000呢个情况，好似头先会长讲，喂啲平均移动平均线都穿得嘅，都穿晒，但系个别啲股份就真系水涨船高，亦都有资金不断涌入去同埋追捧紧咯，系咪可以咁去睇咧 ，Kenny？
1: 因为咧，其实喺个指数上面嘅话咧，就反映唔到呢啲嘅股份啊，所以我哋成日都系即系讲啦，就系话恒生指数方面咧，嗰个构成咧都系有一个即系改善嘅空间，就是、反映唔到究竟市场而家即系追捧紧啲乜嘢嘅板块咯。咁头先不过你补充翻，你提到即系建滔系咪即系转型咧？佢现阶段又唔系转型嘅，因为其实佢原本咧就系最初都系做PCB 里边再上层嘅，就系覆图面板啦，因为 PCB 你即係最basic 嘅就係用覆圖面板，跟住佢就覆圖面板以上嘅話咧，譬如玻璃渣啊呢啲纖維嗰啲，佢都係做嘅。咁所以銅箔都係佢都係做得好大嘅，所以佢有個優勢咧，就有一個垂直嘅成本嘅控制嘅優勢，就由最初嘅原材，因為而家PCB 需求大啊嘛，就連嗰啲玻璃渣啊、銅箔啊嗰啲價格咧都搶得好犀利，但係自己擁有，咁所以就令到佢控制成本上面咧就會比較好啲咯。咁同埋就係頭先你提到，譬如好似呢個係中心，譬如代工呢啲啦。中心已經喺即係內地屬於算係即係先進製程嘅工廠嚟講係最 top 㗎啦嚇。但係如果你話講到同台積電啊呢啲去比嘅話咧，或者同Samsung去比嘅話咧，其實都係差都幾大距離嘅。咁所以變咗就點解投資人咧就會？

0: 反而簡單啲，簡單啲 basic 嘅啦。你即係譬如你外國嘅廠唔會同你鬥 PCB 咁，亦都唔會同你鬥呢個銅殼噶嘛。就呢啲係簡單好多嘛。咁所以就形成咗咧，反而就嗰啲嘅股份咧，係比代工方面咧升得更加好咯。
1: 明白明白。咁所以咧，股價升咧都係有緣有因嘅。咁我早上咧係啊，非常多謝咧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晒，拜拜。

0: 早晨8:26。带嚟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啊，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天色明朗，仍然咧有几阵骤雨，落下雨都好啊，真系，即系凉浸浸少少。
1: 今朝翻嚟好舒服，
2: 凉风吹。
0: 哇，你直情啊，走路大风啊！我觉得你今日好开心，一定有啲嘢。
1: 瞓得好好，因为
0: 系咪啊？因为已经冇晒嗰啲行雷打雨嗰啲嘢，系嘛？
1: 系啊，
0: 嗰啲好重要啊。其实我哋咧朝头早翻晨光，讲真啦，5:06你都自然有个闹钟吉醒啦。咁但系咧，往往如果你凌晨时分，譬如点零两点咧，
1: 又醒一醒，
0: 系我哋最投入瞓觉嘅时间嚟噶嘛？最深层睡眠，如果一搞到咧。成另外第二朝个早上咧，都真系被窒碍咗，即系大家唔好听到主持人把声好似哇好精神咯、啊，哇好开心、啊，或者好好正、啊，其实都唔系，都要戳出嚟。有阵时候其实我哋都系普通香港人嚟，嗰晚大雷大雨系大雷大雨大风咧，对于我哋嚟讲都好大影响嘅。其实到一个睡眠质素，不过呢个题外话啦。咁啊嚟紧有好多唔同嘅假期，包括就系端午啦，以至咧就系7月1日啦，系啊，咁7/1其实都有好多优惠啊。
1: 多到不得了啊！包括咗有啲咩嘢咧？譬如话港铁咧会送出71,000张嘅单程车票，等大家可以免费搭港铁。如果你系搭机场快线嘅话，11岁以下嘅小朋友更加系免费添啊！应该话半价先正啱，咪重复一次吓。机场快线11岁以下嘅小朋友系免费嘅，学生同埋60岁以上嘅市民咧搭机场快线7/1当日系半价嘅。
0: 半价都好啊！入去睇下 T2 啊嘛，我未睇过，
1: 想见识下。
0: 喂，到时咧 T2 嗰度有个戏院啊，或者有啲。啲 pay house 嗰啲嘢玩噶嘛，
1: 入博物馆噶，
0: 我唔知道系点。我记得有间咧，即系有车胎人美食嘅，嗰、那个叫做卤水铺咧，旧时喺 T2 噶，依家 T1 都开咗嘅，我知道。
1: 系
0: 啊，咁我又要入去，你知道我好为食噶嘛。咁我哋嘅美食就代表住香港啊嘛。咁究竟有啲乜嘢嘅铺头进驻咗喺 T2 咧？嗱，我知道有一间嘅，但系嗰个系因为我嘅小学同学开噶，有间咖啡铺咁样。咁佢都真系，哇！即系旧时一间土瓜环小店，跟住越做越好，跟住依家竟然可以面向国际舞台。
1: 好嘢！一抵港嘅旅客就见到佢代表住香港，犀利。
0: 就有一个培斗式嘅咖啡，系本地品牌啊，而唔系大集团。
2: 凌晨机都唔怕闻到啲咖啡香。
1: 同时咧，喺7/1当日咧，市民更加可以免费搭多条嘅渡轮航线啦，而且7/1至到3日啊，连续3日可以免费搭叮叮添。
0: 好
1: 系、啊，即系交通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啦。咁当然。去到食肆啦，去到唔同嘅一啲博物馆啦，亦都有免费开放嘅时段嘅。譬如话 M 家指定嘅展览、故宫馆嘅专题展览都会喺到时免费开放嘅。如果你去探熊猫嘅话，咁佢又有一票双游嘅优惠啦。甚至乎咧，如果你上去昂坪啦，又或者山顶嘅话咧，佢哋嘅缆车都会有折扣优惠嘅。
0: 探熊猫一票双游呢个几吸引，
1: 系咪啊？系咪啊？
0: 我想睇下家姐细佬啊，
1: 都系改唔到口，都系专题。
2: 即系
1: 亲切啲啊嘛，一家人啊，
2: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18 点，跌39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209.84 美元，卖出 4211.0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39，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屯門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啦，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窝对出。另外啦，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我哋个个都可以学得到。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打开 Facebook 啦，都会见到就尝试学习一种新嘅语言。
3: 嗯，
2: 其实听众咧都可以喺我哋即系二台个 Facebook 专业嗰度咧，就大家分享。
3: 嗯，
2: 你想学啲咩语言啦？
3: 嗯，
2: 或者大家都已经学咗啲乜嘢嘅语言啦？咁、大家可以倾下咁样。
3: 好啊。
2: 咁我哋三个先倾先啦。
3: 好啊。
2: 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其实我最想学嘅就有好多东南亚嘅语言咧。
3: 啊，
2: 我都好有兴趣。嗱，我细个就成日都会，因为屋企华侨关系啦，咁成日都会往返马拉啦、新加坡啦、印尼啦呢啲地方嘅。咁喺嗰度咧，佢哋的而且确咧，那个语言啊，特别系新加坡嗰边咧，都好百搭啊。吓、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以前细个喺新加坡嗰度咧，其实我都系讲新加坡嘅福建话多啲嘅。
3: 吓、
2: 咁同中国内地嗰个福建咧嘅福建话咧。是有不同的。
3: 是吗？
2: 是啊，原来不同。虽然我们把口叫福建话啫，但是我们就夹了一些马拉话在这里的。是啦、即是例如这样我突然想到过。例如印尼文，印尼文就叫神巴，是垃圾的。垃圾，因为我成日会抌垃圾的嘛。
3: 咁、
2: 我
3: 妈
2: 神巴。
3: 神巴。
2: 是啦，咁我妈就成日跟我讲你去帮神巴啦，咁都叫帮神巴啦，咁就是福建话嚟嘅。但是中间就夹了一些马拉文在这里，印尼文在这里。咁所以佢哋嗰啲就有少少，可能特別係老一派嗰啲啲嘛，所以會用呢一種方法去到溝通嘅。咁、我咧其實就由細到大就聽屋企人講呢個福建話，就佢夾咗佢哋嗰啲嘅印尼文喺度嘅。咁我有啲表弟咧，我有啲表弟就因為即係以前即係又係我上一輩嗰啲啦，咁咪移民咗去好多唔同地方嘅，即係佢哋㗎，即係我阿媽嘅阿媽阿哥嗰啲移民咗好多地方，咁係一個移民咗去德國嘅。咁佢嘅仔仔咧。都是徹底是一個德國成長的人來的。是啦，但是他講得一口都不錯的印尼文的、原來他爸爸媽媽又在家裡就成日講印尼文的。今天都挺好笑，即是學多語言有什麼好處呢？就有一次呢他來香港探望我們家裡一家啦，他呢就跟我一起等小巴的時候呢，他跟我家附近的印尼姐姐就在那裡傾偈、首先這個我們明白了，就是多語言呢只是有赚嘅啫，就唔会蚀嘅。
3: 系啊，
2: 真系语言都好有用。咁即系学新语言嘅话，我真系会 aim to 呢一个咧，就系好多东南亚嘅唔同语言。泰文咧，我好少接触。
3: 萨瓦迪卡，
2: 唔知萨瓦迪卡同萨瓦迪 club 咧，我到而家咧都未分得清嘅。
4: 系、
2: 我
4: 系嗰只。
3: 临时讲 club 啊，
4: 系啊，
2: 系啦系啦，好彩你话翻俾我听。
4: 你讲错咗，人哋又质疑你噶啦。你系咪要走去群？
3: 要去下
2: 佢唔係質疑我，或者佢諗多一重啫。
4: 諗多咗
2: 係咁樣。係啦，咁越南文咧，我細個亦都有跟我爸爸就有好多係經商咧，就會去呢個越南嘅。係。咁嗰陣時喺越南都好多有趣嘅體會嘅，咁啊亦都覺得哇，越南文都幾特別喎。同埋而家揾翻好多網上面嘅片段咧，相當有趣，就係原來好多嘅語言咧，都係圍繞住，特別係我哋即係亞洲地方，圍繞住中文咧，圍繞住漢語啊。去到咧就系、游走嘅，韩文啦、日语啦，或者系东南亚譬如泰文啦、越南文啦，都系好多咧同叫华语咧系好有关嘅，有啲字特别系嗰啲生字 vocabulary 嗰啲咧，啲发音会好相似嘅。咁呢个亦都系令到我其中一个原因咧，我都几想咧去试下学佢哋嗰啲，同埋即系都系嗰句啦，你去出边买餸。你講下價
3: 都係啊，
2: 呢啲都要啦。
3: 同埋去旅行嘅時候就會親切啲囉，你同朋友
2: 係啦，
3: 當地嘅人喺度講聲多謝啊。
2: 真係啊。
3: 如果你話我呢，我就會想學韓文。
2: 哦，點解即係追劇容易啊？
3: 因為其實都幾容易學。
2: 你都應該識幾嘴，其實普遍香港女仔都應該識幾嘴韓文啦，啲韓風咁犀利。
3: 金沙咪達咁樣嗰啲咧，
4: 睇出你去買韓妝用品嘅時候都會知道啲成分係咩係嘛？諗住
3: 係啦，同埋你聽嗰啲 K-pop 啊 ，K-pop 嘅時候咧都會有啲韓文噶嘛。
2: 係啊，
3: 我覺得韓文咧其實同漢語咧又好似，
2: 好似嘅，
3: 係真係好似，所以容易啲學嘅對於我哋嚟講。
2: 我都想學，唔使下見到韓國人都係講沙冷氣喎啦。
3: 係啊，唔係但係好好笑㗎，而家咧喺網上面有啲朋友咧，佢哋係會講廣東話咁樣講到好似韓文咁咯，有冇睇過啲片？
2: 有睇過，
3: 好笑噶！你只要學咗嗰個語氣，
4: 係
3: 啦，你就好似講到韓文咁樣噶啦。
2: 有趣啊！呢個大家可以揾下自己想學嘅語言啦。
5: 嘉明，夠鐘上堂啦！
6: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5: 家長考牌學堂。
4: 再次欢迎 Denise 同埋 Kelly 系佢哋嚟自 Resolve 嘅同事。我哋今个月份咧主力都系关注一啲学生家长，尤其是咧系比较大少少嘅中学生啦，讲紧，因为始终去到青春期咧，有好多唔同嘅家长都有反映过，哎呀，我屋企多咗个 teenager， 好难搞啊！大部分通常睇佢都话好难搞啊，又唔肯倾啦，又宁愿同啲 friend 倾啦，又好少同家长再去倾，有时睇啲心事咧，更加难明白佢哋究竟心目中谂紧啲咩嘢。但其实呢一班中学生自己都面对住好多事情，佢哋自己身体嘅变化啦，学校入边啲关系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啲调查显示过咧，譬如我哋香港咁样啦，大概三成嘅中学生都有中度或者以上嘅压力。咁佢哋咁大嘅压力，有啲咩办法可以帮下佢哋，令到佢哋有更加强嘅，譬如话自我接纳感啊，又或者会有冇啲咩嘅凝聚力，等佢哋翻学嘅时候可以感觉到有支撑、有支援呢？
6: 多谢 Alison 呢条问题啊。咁本身咧 ，Stand by me 咧，我哋开始嘅时候咧，都有谂好多，就系、是、其实我哋点样可以解释俾老师同同学知我哋个计划系做咩？即系因为可能好多时候，香港人会比较少听多元共融教育或者多元共融嘅工作类似嘅嘢啦。我哋就系谂紧，我哋透过啲学生嘅活动，我哋可以点样设计啊，或者我哋点样去教唔同嘅概念，系容易啲俾佢哋去明白。哦，点解呢样嘢系咁重要？我係認識或者係點解我要 care 呢樣嘢，即係喺呢個年紀，可能好多家長都知道、就是，就係我點樣令到我嘅呢啲青少年或者青年人係可以 care 或者 motivate 一樣嘢嘅，即係可能佢哋呢個年紀就比較我想去做自己嘅嘢，我要發掘自己嘅性格啊，我嘅未來啊，乜乜乜啊咁樣。咁當時咧，我哋都有去同同學仔去講、就是，就係其實你生活喺香港，是一个很多元共融的城市，是一个事实来的，避免不到你可能毕了业之后，你出到去是会跟很多不同类型的人要去交流啊，甚至去工作啊，还有可能交朋友或者是一起合作这样的。那这个可能是大学又需要啦，翻工需要啦，等等这样的。那所以我们都有去跟他解释，就是rather than 去直接去跟他们说，就是这里就是有些工具或者方式你怎样去自我接纳啦，或者是怎样去减压啦。就是想跟他们说，就是其实香港每个人都很不同，那包括你自己，那但是你怎样可以去跟其他人和諧地去交流，或者是就算你不 agree， 即是你不同意別人的想法或者想法，你都可以怎樣去跟他一起共存呢？共存都是一個很 important 的 key terms， 我們經常都會跟他們說。那就是跟他透過其實不同的活動啦，或者是遊戲啦、工作坊啦，去讓他們練習多一點同理心呢個 skills， 咁佢自己去學多少少關於自己同埋佢身邊嘅人咧，佢自己嘅接納感啦，或者係容納啦，就會更加高，即係佢唔會覺得你同我唔一樣，或者係你唔同意我，就係你反抗我，即係其實呢個唔係嘅，但係佢哋可能就會 take it as 一個 personal 嘅嘢，咁反而咧就係透過我哋。即係想同佢哋一齊去發掘可能校園入面嘅挑戰啊，或者佢哋自己嘅諗法啊，佢哋慢慢都會去 develop， 就係、是、其實我同呢個人唔夾，唔代表我以後都要同佢反抗或者嗌交成，其實我哋係可以揾個方法去共存咁樣囉。
4: 有冇啲譬如話一啲嘅工作坊啊，又或者一啲真係同啲同學仔佢哋試過做過嘅一啲實驗性嘅嘢，等佢哋可以更加深入明白到點樣可以真係做好個情緒嘅表達啊，又或者喺我自我肯定個方面可以點樣提升一下嘅呢？
6: 其實我哋呢有一個計劃嘅範疇，就係叫學生領袖學員嘅。咁當中呢，我哋啲工作坊呢就會去解釋好多比較深入喺個講座入面冇講到嘅概念。咁其中一樣嘢呢，都係頭先嗰個Kelly 有提及嗰個行動指南 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叫identity map 嘅身份認同地圖。咁當中咧，我哋就會叫同學仔，你可以去 reflect 下你自己嘅身份，你覺得有啲咩嘅特徵對你自己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
4: 嗯，
6: 係啦。咁我覺得可能喺呢一個年齡啦，好多同學仔未必會有時間或者有個機會真係坐低去
4: 認識自己，
6: 思考喺度諗下，哦，原來有啲咩我自己嘅特徵係好重要啊，而係我覺得係我想其他人去知道嘅。
4: 嗯，
6: 咁呢啲咧，我哋都有同佢去解釋或者俾啲例子啊，哦，點解其實係會影響到佢同世界點樣去 interact 嘅。咁譬如啦，哦，好簡單嘅 example 咧，就係可能性別啦。咁，
4: 嗯，
6: 你係男仔或者女仔，都會影響到你同點樣去同其他老師、同學、家，即係你自己嘅屋企人去 interact 嘅。咁呢個就係社會嘅事實。咁但可能少啲，佢哋會諗咧，就係，哦，宗教啦或者 religion 啦，呢個都會影響到佢可能點樣去experience 或者看見世界咁樣嘅。可能佢本身係有啲價值觀對佢自己嚟講係好重要嘅，我哋都會叫佢哋去諗返呢樣嘢。咁佢哋就會花少少時間去寫低好多呢啲嘢啦，可能，哦，甚至乎係佢係咪哥哥呀，啊，家姐呀，啊，定係佢係細妹呀，啊，佢哋又會寫返低啦。咁佢哋呢慢慢咁樣去諗嘅時候呢，就會發覺，哦，係，哦，我好多呢啲唔同身份嘅範疇都會影响到我怎样去体会世界和体会社会，甚至乎是我怎样去跟身边的人去接触。那这件事呢，他开始了，他启发到自己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启发，哦，原来其他人都是跟我一样，就是又是很不同啊，又自己看世界的方法啊。那他们有这个意识呢，就开始帮他们是有这个自我接触感。咁樣樣咯，
4: 起步點唔一樣都係爭好遠嘅，即係始終當你嗰個自我嘅鞏固係做得好嘅時候咧，都會影響到你之後點樣去待人接物啦。咁但係其實呢一種嘅認知有時都要提下嘅，好多時候會唔記得咗，或者啊，可能我今次同阿 Kelly friend 啲，我就唔記得咗我同阿 Denise friend 嘅時候嗰一排嘅性格係點㗎啦。咁都可能要 track 住喎，唔係就係做一次就夠嘅喎。
6: 都係嘅，但係我哋覺得咧就係，因為呢啲概念都係比較新俾同學嘅，咁，所以我哋想做嘅，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先導計劃啦，就係，是，第一次 resolve 做一個學校計劃，咁所以我哋個目的就係要種一個種子，即係佢要開始咗諗呢樣嘢，佢先至之後會繼續去諗嘅。咁佢開始咗去諗呢樣嘢嘅時候咧，佢有時間或者之後可能，佢可能喺社交媒體上面啊，或者係點樣啊，睇到我哋個名，佢又可以回顧翻嗰陣時嘅經驗或者係經歷嘅，咁可能佢就會諗翻，哦，就係，哦，係，我嗰陣時第一次去諗自己嘅身份地圖，或者係諗自己身份嘅範疇，有啲乜嘢嘅特色，同埋對我嚟講係有啲咩係好重要，咁呢樣嘢佢自己就會慢慢去變成一個 habit。咁樣嘅，咁就希望佢透過即第一次去意會到呢樣嘢，佢可以自己慢慢去諗下，哦，我自己喺生活中又可以點樣去融入呢個 mindset 或者態度咁樣咯。
7: 啱啱 Denise 所講啦，其實我哋係一個種子，咁佢我哋呢個 program 都係針對翻中四學生啦。咁點解咧？都係因為我哋知道可能佢而家喺求學期間又遇到唔同嘅差異，或者可能同學仔有唔同語言上嘅唔一樣，或者可能唔同能力上，即係大家神有一啲我哋會叫嘅叫神經多樣性啦，即係可能有啲同學仔可能係自閉性譜系嘅，或者可能係喺一啲ADHD 過度弱症嘅譜系底下，咁其實大家嘅嗰個相處或者溝通係好唔一樣嘅。咁我哋嗰，那個強調就係，啊，喺學堂上可能已經遇到呢一啲同學仔，咁喺佢哋點樣去慢慢發芽，點樣會係從佢哋大學或者到出嚟社會見到唔同嘅人嘅時候，佢哋有多啲嘅包容心，有多啲嘅接納度，咁令到係成個社會係 in general 最後係可以變得更加共融嘅。咁呢個都係我哋想即係針對嘅一啲 aspect。
4: 系，有时候咧，我哋都系双向嘅。如果同学仔喺学校入边学咗啲知识翻嚟，咦，都可以翻屋企同爹哋妈咪又做下呢一个地图啊，搵一搵下究竟原来爹哋妈咪咁样讲嘢，系原来因为佢系阿姨嚟噶，都可以同爹哋屋企人再试一试啊。今日唔该晒两位。

0: 8:55。听过是来自欧子林《楼梯等你》。
1: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enna， 晨光第一线。世界杯开锣啦，利用足球做题材嘅电子游戏何其多，由以前发明到佢嘅生产过程历史，有啲乜嘢有趣嘅故事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我承认咧，喺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嗰段时间我对于玩游戏机咧都颇沉迷，而嗰个游戏机嘅其中一个游戏咧，就系呢个足球 game。咁嗰个足球 game 咧，后屘即系到而家啦，个足球 game 都已经冇再出噶啦。咁如果真系大家即系差唔多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咁又玩足球 game 啦。而家就有一只就大行其道啦 ，F 字头嘅其中一只啦。咁之前咧，其实另外一只咧就同佢系叮当码头嘅。咁好似玩呢一个足球 game 都分咗两派咁样。咁我玩嗰个咧就有个中文译名就叫胜利十一人嘅。咁大家谂下英文系咩啦？
2: 哦，知道啦，
1: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都好紧得贴，即系同而家一样，每一年就会出翻，因为更换咗啲角色啦。可能譬如啊，咁你见麦巴比劲咗，就麦巴比啲数值又唔同咗，咁你就要成日都每一年就换 game 咁样嘅。咁亦都会趁住呢个机会咧，就喺入边一啲嘅预先嘅设定啊，嗰啲 default 咧，其实佢哋会再做得好啲咁样啦。好啦，咁但系玩呢一批嘅叫做足球嘅电视游戏之前咧。咁到底足球遊戲或者遊戲機嘅遊戲係點樣出嚟啦？足球遊戲都有好多，例如桌上嗰啲咧，
2: 啊係啊，
1: 用手喺度係咁碌啦，有棍棍嗰只咧，
0: 轉下嘅，
1: 係啦，嗰只睇下有冇機會再同大家講。但我哋今日就 focus on 呢一個電玩嘅先。喺呢個70年代咧，咁原來都已經係有足球遊戲，但我哋要將我哋嗰個嘅思想咧就完全改變。足球咧的而且確係11对11个人啦，咁喺個好闊嘅草地場上邊咧就對碰嘅。咁但係由於以前70年代嘅技術咧就唔好啊，咁但係佢哋亦都想將足球嘅呢一種嘅氣氛咧就帶動去呢個電玩遊戲，咁所以佢哋就會咧就用一種嘅模式去到取代呢個足球，都有個豬仔，然後咧就會有兩邊，譬如我同嘉明對住坐啦，然後就每人一邊喺個熒幕上面咧，屏幕上面就會見到我哋有條巴，一條好似個鍵盤有個 space 嗰個掣，空白掣，一條長嘅巴。跟住咧，我同嘉明呢兩邊都會有啦，我哋就會粒珠珠就我彈去你嗰邊，你彈去我呢邊，咁啊睇下邊一個咧就可以彈去對方嗰個嘅龍門入邊先嘅，咁就唔會講話有啲咩球員啊，冇嘅。真係一粒珠彈啦，但係呢個就第一代我哋就覺得哇咁悶嘅呢個遊戲，但係其實佢個 concept 呢就係想表達出呢一個嘅叫做足球嘅電子遊戲。嗰個係第一代嚟，嗰個真係可以叫做第一代啦。好啦，今日其實不斷呢就去到推演嘅時候呢就開始多咗唔同嘅變化。除咗就係叫喺70年代叫做彈之外啦，咁去到街機其實亦都出咗呢一類型嘅叫足球改版嘅遊戲。咁畫面呢都係非常之簡單，都係兩邊呢都係可能有啲方塊啦。咁多咗啲方塊其實都係嗰啲方塊做咩就是、扮球員嘅。
0: 即係阻住你嗰粒珠珠彈過嚟我個龍門。
1: 係啦，
3: 但佢哋唔喐嘅。
1: 有喐亦都有唔喐嘅。係啦，咁就去到呢就學 Vicky 話齋啦，去扮有啲球員啦，總之個波都係喺度彈嚟彈去，睇下入咗邊個對方個龍門啦咁樣。咁呢個因為以前嗰個技術真係差，即係科技未咁發達嘅時候，就只能夠做到呢一啲。咁但係都已經玩到癲㗎啦，但係大家都已經玩得好快，同埋佢會個節奏亦都會越彈越快嘛，個波玩就係玩呢一樣嘢嘛。好啦，咁其實去到80年代亦都出現咗咧，就係一啲有綠色草地同埋人形嘅球員。咁但係亦都出現咗就係可能開頭嘅時候都係每隊都得三名球員嘅啫，即係同而家變咗3打3啦，好似籃球咁樣啦。咁但係3打3之餘咧，佢個波咧個設計就好搞笑嘅。佢個波咧就唔好似而家咁樣踢，你一踢個波咪彈下彈下，你再追翻個波咁樣踢呢個盤球嘛。佢哋個盤球就冇嘅。總之你個人咧，你個波接咗個波之後咧，你就會黐住個人同埋個波就一齊去行㗎啦。
2: 我有印象喎，呢
1: 有印象啦，係咪？
2: 有印象喎。
1: 係啦，咁就變咗呢80年代開頭嘅時候呢就有呢一種嘅叫做比較落後嘅足球 game 就開始面世。其後嘅發展係點樣呢？要留返下個星期我再同各位聽眾分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49点，跌667点，港金报39,315蚊，跌1,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2.99美元，卖出4,204.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深水湾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香岛道近转南园，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分别去到蒲苑同埋寿山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深水湾咧，系由于有火警，香岛道近转南园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现时咧龙尾就分别排到蒲苑同埋寿山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咧就去到沙田马场，同时咧都影响紧大老山公路去泽祥街方向咧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近住香港中文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啦去到沙田马场，同时咧都影响紧大老山公路去泽祥街方向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差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 向落返去啟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嘅入口。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上怡道。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虹桥。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而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拍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阿李婆，而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早晨早晨啊，投资好套 O 嚟到九点零八分啊，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嘅发展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有得升嘅，升86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9点啊，纳指跌得多，跌250点啊，港股 ADR 咧唔跟升。再跟跌啦，再跌多288点，哇，惨啦！嗰24000顶唔顶得住啊？一个礼拜之间啊，蒸发咗成1000点，咁究竟内容系点咧？系咪好似 ADR 时段跌咁多？有冇机会开出嚟靓仔啲噶？冇跌咁多噶？咁啊，转个头咧，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想个电话咧 ring 系咁响啊！我要接大家电话。
0: 是不是我怕你雙拳難敵四手，因為有陣時啲聽眾都幾頻密㗎，打嚟你
1: 都接唔切㗎。
0: 你做得耐咗晨光 Morning Call， 個聽眾都打嚟話：喂，我打咗好耐啊，你都唔接出來，我打咗幾日啊，終於你哋駁到我出去啊。
1: 所以呢啲係緣分嚟。
0: 冇錯啦，冇錯啦，係啊，緣分到了就自然會駁你出去。1872388，如果你都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係六月之星啊嘅生日咧，歡迎你打個電話嚟1872388。转个头就接你出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播只歌仔俾你听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Vince 泳儿，大家好，早晨啊！
1: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好友环节，今日我邀请呢一位嘉宾咧，好开心，有啲兴奋嘅，点解呢？因为泳儿要邀请泳儿上嚟做嘉宾，早晨，边是泳儿
3: ？Hello，Hello， 泳儿你好。
1: 我中文名咧真系叫林泳儿。
3: 哦，咁你系边个泳？边个儿？
1: 哦，系三点水个泳，但系就系啦，柱心边个儿？
3: 哦 ，OK，
1: 系啦，柱心边再加台字，系啦。所以咧，我系由成长嘅时候咧，即系有好多人都误会咗我系儿童个儿。
3: 哦，
1: 跟住咧最神奇就系我由未出世，我妈咪已经改我个英文名系 Vicky，V-I-C-K。其坏
3: 哦 ，OK，
1: 系啦，咁跟住咧，你就系 Vince 啊嘛，咁所以而家身边又系有好多人咧会误会咗，
3: 你系 Vince 啊，
1: 唔系误会我系你啊，系佢以为我都系叫 Vince 啊，佢英文名
3: ，OK 明，
1: 所以咧多数有啲朋友都系叫我 Vince 啦，都啊系咁样，好有缘噶嘛，邀请到 Vince 咧可以上到嚟我哋晨光好友啦，多谢你，
3: 我哋仲有个泳儿喎喺呢，
1: 系啊系啊，彭泳儿啊，
3: 系，
1: 所以好多泳儿，
3: 系
1: 啦，咁其实咧今日都好开心。心啦，邀请到你上嚟我哋朝头早嘅节目啦。问下 Vince 就系你平时系咪一个都系早睡早起嘅人？系咪朝头早到八点就起身嗰啲？
3: 唔系啊，我系好夜瞓噶，同埋晏起嘅人嚟嘅。
1: 系咁喺朝头早，唔好话朝头早啦。你起身嘅时候啊，会唔会有啲乜嘢习惯？其实自己都会做嘅咧。
3: 椰子油朗口，
1: 真系噶？
3: 系啊，每朝都会做，
1: 净系朗嘅啫，唔会饮嘅，
3: 唔会斋朗口。
1: 咁有咩作用噶？
3: 因為我上呼吸系統係比較敏感嘅，曾經有一段時期咧，就因為我長期都鼻水倒流，而令到我把聲係加入失聲啊。咁上網睇咗好多方法啦，跟住佢就話椰子油其中一樣可以保養到把聲嘅，因為你當你朗椰子油嘅時候咧，嗰啲油係會幫你抽出一啲痰啊，或者啲鼻涕一啲分泌咯。咁所以朝頭早一定係唔好搽，就要朗椰子油咯。因為如果你長期聲帶有好多嘅分泌黏住咧，其實就唱唔到歌噶嘛。咁所以佢就會朝頭早第一下，尤其是你瞓咗一晚咧，你好易有鼻水倒流啊，或者鼻又唔舒服啊，咁你第一下朝頭早就用呢一個嚟清潔，第一關去清潔係啦。
1: 除咗用椰子油嚟到去朗口之外，仲有冇其他啲乜嘢得意嘅習慣嘅咧？
3: 朝頭早啊，朝頭早第一下一定會猜下只狗咯。
1: 哦，
3: 係啊係啊，第一下
1: 會啊，
3: 係佢一定喺個門口嗰度咯。係啊，一定會咁啦。
1: 係佢一定係會迎接你係咪？
3: 係啊，
1: 早晨咁樣佢同你講第一下咁樣係啦。咁我知道咧，其實Vince喺過去幾年咧，由呢一個嘅暗黑系列啦，然之後到上次就有好甜蜜嘅無糖可樂啦，到最近咧派咗一首新歌喎，呢一首新歌咧就係撇除翻啲暗黑系列啊，撇除啲好甜蜜嘅感覺，反而係嚟翻一個好藥 心嘅慘情歌，
3: 係
1: 點解會閃光嘅出現？
3: 因為我其實好多年都冇唱慘情歌啦，即係如果對上一隻情歌就係無糖可樂啦 ，which 都係一個少少 sweet 嘅歌嚟。咁其實我係有一段時間係暫時想放低唱慘情歌，因為我覺得出道唱咗好多，咁亦都係覺得啊，好似嗰啲歌唔係太寫緊我自己個人嘅一啲故事，咁所以就放低咗。咁但係去到適逢今年啦。踏入行嘅第二十年，我就覺得唔好去驚啦，唔好去逃避呢樣嘢。反而我個知道大家認識榮兒嘅時候，就係由慘情歌開始啊嘛。
1: 感應
3: 啦，
1: 花無雪啦，
3: 係啦係啦。咁我就不如 take up 翻呢個 challenge 啦，就唱翻一啲慘情歌，但係用而家嘅狀態去唱咁樣咯。
1: 咁點解會係散光咧？有冇啲咩意思嘅咧？
3: 散光嘅意思就係一個狀態啦，即係睇嘢唔清楚。咁你當你睇唔清楚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啲嘢好靚，即係比如愛情，即係你遇到個人，係啦，其實佢唔係真係咁完美嘅，唔係真係咁啱你，但係有時就係咪叫咩情人眼裏出西施啊？
1: 係啊係啊，
3: 係咪？咁就你會覺得佢好咯，但係有一日當你突然間醒覺啦，就等於好似你戴翻一副散光鏡睇清楚，跟發現原來唔啱你嘅，
1: 所以就有咗呢首歌嘅出現啦。所以亦都今日喺訪問嘅裡面都見到你戴咗呢副眼鏡，
3: 係啊，我近期嘅造型
1: 配合翻首歌。你自己本身有冇近視噶？
3: 之前有嘅，入行前有，但就做咗 LASIK 咯。
1: 咁所以你係好耐冇戴眼鏡？
3: 係啊，好耐啦。
1: 咁你有冇散光㗎？
3: 我有嘅，
1: 係
3: 啊，
1: 唔深嘅係嘛？
3: 有咯，但唔影響，即係未去到要戴散光鏡咯。
1: 因為其實問親身邊啲朋友咧，都硬係會有幾十度、幾十度，但係又唔需要特別話要去處理嘅喎，係咪？即係大家又唔會突然之間話因為要有散光而去配副眼鏡，除非揸車。
3: 係
1: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近視、遠視，就一定會配眼鏡嘅。其實我係又覺得用散光呢一樣嘢又幾得意喎，即係做主題。既然人人都有幾十度、幾十度，即係其實人人都會有一啲時候係睇唔清嘅時候，無論係愛情又好啦。友情又好啦，甚至家庭关系都系。你自己系唔系都系一个心水清，睇一啲关系睇得好清楚嘅人嚟噶？
3: 我觉得我算清楚嘅，系啦，即系我唔知道，我觉得我自己同人相处系唔系咁快，第一下大家就会
1: 好 friend
3: 嘅。我系都系一个需要之前有 warm up 嘅一个人咯，
1: 慢热啲
3: 系啦系啦，咁所以喺会喺呢个warm up 嘅期间，即系大家认识嘅期间啦，或者有时候真系可能做一个 project， 大家先至会多啲时间相处啊嘛，咁就会感受嗰个人系咪可以再进一步做朋友咧？定系大家都系未必系适合嘅咁样咯？
1: 系，所以都系要需要时间嚟到去 feel 对方可唔可以系持续呢一段关系咁样。好啊，咁今日多谢晒编词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咗你嘅朝早习惯啦。咁究竟你首歌有几虐心咧？我哋而家即刻听一听你嘅最新派台歌《散光》。

0: 9:20听过有泳儿嘅散光，继续呼吁电话啦。
1: 我中意你一开始嗰、那个嗰、那个，诶、哎，嗰都系叫泳儿。
0: 系啊，泳儿访问泳儿好开心、啊。
1: 叫泳儿啊，真系咩？你叫咩泳儿啊？
2: 好似两个中学同学认翻咁样，
0: 相认咁样。
1: 我中意呢个访问啊，进步进步好多。好啊，呢、這个时间诶，1872388，继续呼吁电话啦。咁可能收音机旁边咧，有啲朋友咧，嗰啲诶六月之星啊，打嚟咯吓。
0: 父親節咧，仲有，同埋咧，我記得尋日咧，我哋都話希望咧可以聽到聽眾嘅開心嘢。尋日就個嫲嫲啦，同、
1: 啊、
0: 我哋分享咗有個孖孫啦，係咪？咁、嗯、會唔會今日有啲開心嘢可以同我哋一齊去分享一下嘅咧？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
1: 父親節飯咧食兩餐嘅，如果你結咗婚咧，咁啊外父大人都係你嘅父親啦，咁、你要食一餐啦，自己爸爸又要食一餐啦，跟住有啲咧做仔嘅，跟住咧就
0: 變咗爸爸啦，
1: 變咗爸爸咧又食一餐啦。父親節都食飯都食到個肚仔脹卜卜嘅咁樣，1872388打個電話嚟咯。
3: 美加墨世界杯即將開羅，唔少新嘅球例亦都有唔同嘅變革，包括之前講過嘅半人十秒限時令，門將手持皮球上限增加去到8秒，同埋蓄意拖延倒數啦。另外亦都有戰術性嘅受傷要強制離場，暗口對話亦都伸出咗一個嘅禁令，話到球證有權直接出示紅牌，將暗口傾偈嘅球員直接趕離場。另外亦都有話到，若果球員不滿球證判決而自行離開球場表示抗議嘅話，將可以直接就領紅牌。嗱，若果情況導致賽事冇辦法繼續嘅話，有關嘅球队更加会被判0-3输波添。今届世界杯为咗令到球赛更加畅顺啦，所以视像裁判即系 VAR 嘅权力亦都有所增加噶，包括可以介入并且修正明显错误嘅第二张黄牌判决啦，避免球员因为误判被赶出场，以及可以协助球证更正明显嘅错误角球判决噶，或者喺球证认错球员并且罚错牌嘅时间即时提醒。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庞亚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追踪三十一，追踪三十一啦！6月10号星期三嘅晚上，到底有啲乜嘢好嘅节目咧？要问一问电视部嘅阿畅。喂，阿畅喺唔喺度啊？
2: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阿畅。今日夜晚星期三，唔知道我有冇记错，记性好唔好咧？好似系医生与你嚟嘅系嘛？
2: 冇错啊，你好好记性啊，即系你暂时都唔需要睇医生，不过要睇医生远你。
0: 好，
2: 咁啊，系啦，咁啊，今集同大家讲咩问题呢？就系讲呢个人人都有可能，都唔系可能嘅，人人都会遇过嘅手脚麻痹啊。咁啊，大家我相信咧，即系人生里边咧，总是个手脚麻痹
0: 有，梗系有啦。有阵时搭巴士搭得耐，坐得耐，都已经脚痹啦。
2: 系嚟，有时或者瞓觉嗰时扎住只手都会痹啦，总会有嘅。嗱、
0: 嗯，
2: 咁啊，手脚麻痹嘅感觉唔使我点样讲，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有阵时好似俾针吉
0: 啊，系啊。
2: 咁但系隔咗阵就冇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咧，对于嗰啲手臂脚痹嗰啲嘢咧，即系手脚麻痹咧，即系觉得冇乜所谓啦，就唔理佢嘅。咁、
0: 嗯、
2: 但系原来咧，手脚麻痹咧有机会系身体发出警号嘅、哦。嗱、
0: 嗯，
2: 手脚麻痹原因有好多，除咗即系你翘脚坐啊，或者搭车搭得耐会痹之外咧、
0: 啊，
2: 可能系神经或者血管受压，又或者系糖尿病引发嗰啲周边神经病变啊。嗱、嗯，咁有啲情况，如果系突然之间单一边咧，即系左边或者右边有麻痹咧，又可能系中风嘅先兆。
0: 哇！我真系冇谂过，原来可以延伸到咁多，我都系谂住可能自己扎住佢，咁一阵间冇事。可能我哋经常都系有，即系都手脚麻痹，因为呢啲原因啊，冇谂到其实原来仲有其他嘅原因可以令到我哋手脚麻痹啊。
2: 系啦，咁所以咧，真系身体症状咧，嗰啲有咩突发嘢咧？嗱，大家真系要认真留意关心一下。嗱，咁啊，今晚医生与你咧就会同大家咧用中医同埋西医两个角度去探讨手脚麻痹嘅成因、应对同埋舒缓方法。咁啊，希望咧让我哋大家咧都多加留意关心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啊，始终身体系最紧要啊，健康系第一啊嘛。咁啊，今晚医生与你咧9:30，咁啊现场直播嘅。咁有咩問題直接封煙入去問醫生啊 ，OK 㗎啦。咁大家記得留意啊。
0: 係啦，咁真係坐得耐腳痹嘅時候呢，細個就鍾意整蠱家姐啦，家姐腳痹就係咁篤篤篤篤佢隻腳啦。咁但係其實你有啲咩辦法舒緩呢？今日夜晚真係都要問一問醫生先至得㗎。大家留意住醫生與你啦。另外10:10嘅時間呢，童真無國界，咁今次嘅主題係啲咩呢？
2: 嗱，呢個童真無國界呢係一個兒童劇系列嚟嘅。咁每逢星期三，港台电视32啊，晚上10:10都会同大家上映。咁呢个系乜嘢一回事？叫做童真无国界咁大呢？嗱，话说啦，呢个亚太广播联盟咧，每年咧佢哋都会举办一次儿童剧嘅制作同埋交换计划。乜嘢意思呢？即系话我佢哋会聚集咗亚太区好多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每个地方咧负责拍一集嘅儿童剧，然之后咧我哋夹埋一齐变成一个系列，大家可以我又播我自己一集，又可以播你嗰集，咁即系话咧呢、这个我只需要拍一集咧，我就可以睇到全世界，唔系全世界，全个亚太区唔同地方嘅好多儿童剧，
0: 咁啊好多唔同角度同埋文化喺入边咯。
2: 啱晒啊！咁你会睇到咧好多唔同地方嗰啲小朋友佢哋嗰种童真，同埋佢哋嗰种文化同埋生活系点样嘅。嗱，今晚嗰集咧就会带大家睇下泰国一套泰国嘅儿童剧，哇，真系好异想天开，好有趣嘅、哦。个古仔咧就系一个小学生叫做淘淘，佢有一种神奇嘅力量，个力量咧真系好有童真嘅，就系佢放嗰啲屁咧，嗱唔系特别臭，系可以释放出巨大嘅力量嘅、
0: 哦。哇，咁犀利！
2: 系啦，咁有一个外星嚟嘅小女孩咧，发现到呢件事，就希望揾阿淘淘帮手，希望用佢啲屁咧 化成能源啊，注滿佢嘅嗰架火箭嘅燃料倉，等佢可以飛翻向去佢嘅故鄉嗰度。但係同一時間咧，有啲好有野心嘅大人咧，又希望捉咗阿陶陶，用佢嘅超能力去改變成為生化武器。
0: 哇！
2: 一個好有童真、好有童心嘅故事，但係又係一個大冒險嘅故仔。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認識下泰國嘅小朋友，究竟佢哋諗緊啲乜嘢嘅話咧，咁啊，今晚10:10，港台電視32送俾大家《童真無國界》啊！
0: 如果我係嗰位外星嘅女孩，翻到嚟地球嘅時候咧，要揾陶陶幫手啊，又想要佢嘅屁屁去到咁大嘅力量嘅話咧，我覺得係唔係香港，係喺呢個世界應該搜集啊泰國，搜集好多唔同嘅番薯。然後日日都喂佢食，咁我就有無窮無盡嘅力量啦，係咪好犀利咧？咁都諗到。好啦，大家留意住10:10嘅時間啦，童真無國界，唔該阿昌，拜拜，
2: 拜拜。

0: 将近九点半啊，问下两位拍档啊，即系喺网络上边咧，好多朋友成日都会写咧，唉、哎，今届世界杯冇气氛啊，咁咧、我由细到大，即系譬如由九四世界杯开始啦，每一届咧，其实啲人都会讲呢个世界杯唔好睇噶，冇气氛嘅，到最后咧入到决赛啊、差唔多八强啊、四强嘅时候咧、
1: 就翻晒嚟啦，
0: 个个咧又着波衫啊，又
2: 即系基本上所有 story 都系啲入球嘅片啊，
0: 跟住又。讨论啊，即系啊，究竟咧，巴西对阿根廷，假设啦，啊，你支持巴西定阿根廷啊？好似男男女女都会讲波啊，跟住开始问下咧，你身边嘅女士啊，你识唔识得分点样为之越位啊？咁样，
1: 每一年都会重复嘅呢一个问题。
0: 系啊，今年有啲新嘅规矩、哦，如果咧，个龙门啊，阻碍即系有阵时赢紧一粒咧，谂住锁定胜局咧，拖延时间啊，跟住咧慢慢丝丝然去开个波咧，咁唔得啊，会罚多一个角球啊，系、
1: 哦、
0: 啊，即系唔止净系一啲口头劝喻啊，会有罚埋角球添啊啦，即系今年世界杯好多新嘅规矩啊吓，咁啊逐啲逐啲有机会update大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系薪酬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了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为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怎样改善相关法律，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会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之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会为剩低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在今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需要在今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48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3点，跌2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升2.6；友邦保险71.75，升7.5；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114.2，跌1.87仙1；盈富基金24.7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43.4，跌12元；联想集团24.06，跌1.32；小米集团26.72，跌4.8；建滔集团91.0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39，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33 点，跌482 点，港金报39,315 元，跌1,15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7美元，卖出420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架，车龙去到北拱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架，车龙就去到北拱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咁就系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深水湾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香岛道近住南园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东系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港台电视31国剧305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不知这个阿爸。
4: 国剧305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每次 Madonna 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卖，今次咧就系出第二集 Confession Two 里面有呢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喺动荡嘅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系点样结合地理同埋家国嘅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同埋中国命运嘅教育地标呢？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1直播室齐晒人啦，有嘉明，有小霸，有埋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 Candy 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0: 早晨 ，Candy。早晨。
1: 啊，我好似收到 Hello, 收到一个资讯，系你差唔多生日
2: 喎。系啊，冇
1: 错
2: 呢
1: 家
2: 嘢。
1: 祝你生日快乐，青春美丽，好唔好？
2: 好啊。
0: 你正一几多号啊？
2: 我正一系6月26号。
1: 啊，
0: 6月26，
1: 六二六啊，开心啊！嗱，今日除咗你自己生日咧，仲会同啲朋友叫做搞下活动啦，或者你都筹备紧你嘅生日。嗱，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喺生日嘅过程之中咧，招呼下朋友，招待下朋友，因为咧藉住你嘅生日，其实大家咧多啲联系下，
0: 饮饮食食啦，
1: 倾下偈，系咪咁样噶 ，Candy？
2: 系啊，冇错啊，今次我都系呢个原因。所以搞大啲
0: 嘅
2: 生日咯，
0: 而家系搞大
1: 先。語文氣場，聽聽先。
2: 去酒樓擺四圍酒樓。
0: 哇！犀利喎 ，Candy 姐。
2: 個咁嘅生日，第一次。
3: 系，哇！呢、這個真係要盡興啊！呢、這個四圍喎，幾巴閉啊！
0: 係咪你自己一手策劃啊？屋企人有冇幫手先？
2: 未開始啦，佢哋忙緊咯，係啊。
3: 去試咗菜未啊？
2: 嚇！
3: 佢試咗菜未啊？酒樓嗰度
2: 訂咗，就未去試菜。
3: 哦，
0: 最緊要食邊味啊？
3: 係啦，
2: 我今次啊特別啲啦，唔食乳豬啦，食長腳蟹。
0: 哇！好氣啊 ！Candy 姐好嘢，好嘢，好嘢。
2: 系咯，好耐咯，好似飲意嗰啲咯。
0: 哦，好開心啊！
2: 菜譜啊，嗰個菜係長腳蟹啦，有個紫皮鴨啦。
3: 哇！
2: 咩特別啲咯？我就覺得係啦，就訂咗呢個。
3: 我都想加多雙筷，
1: 你好開心喎！喂，咁你
2: 有事嚟啊？可以嘅。
1: 喂，唔係我哋講下笑啫，係啊。我唔知要封翻幾多禮俾你，係咪先？呢個我又，但係調翻轉頭嗱，呢四圍酒入邊咧就。好多都是你的親戚朋友啦，其實是不是有很多更加是一些前同事啊，定還是不是的學生哥年代呢、
3: 小學同學，
1: 是啦，小學同學。
2: 小學同學啊。
1: 真的是犀利喎。
2: 是啊，有小學有中學同學啦。
3: 啊
2: 哦、我甚至好好的以前是做護士的時候、有位同學對我好好。
1: 哦、你啊你做過護士啊是不是 ?Candy, 你做過護士啊是不是
2: 是啊，
1: 唔怪之你把聲音咁溫軟啦，
0: 天使啊，
1: 係啊係啊，做醫療嗰啲咧，我哋真係向醫護致敬，
3: 真係要永遠咯，因為一個笑容同埋一個充滿正能量嘅聲音咧，你諗下卧病在床嘅時候，嗰個温暖同埋嗰個安心啊，
1: 係啊，多謝你，
3: 就係靠你發放啊，
1: 多謝你，多謝你，係啦，咁啊，
2: 因為自己嘅能力咯，
1: 係啊，咁啊，即係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就唔叫 Candy 喎，叫全名噶咯，係嘛，係嘛。即系通常都叫全名噶嘛，
3: 系啊，即喂何家明，
1: 系啊，系啊，
3: 好似有仇噶嘛，其实因为 friend，
1: 我都系近排都有啲好嘅朋友都成餐生日饭系咁叫我全名，我都呆滞咗，系啊，好搞笑，但系叫得全名嘅都系最亲昵嘅或者最好嘅一啲人，系咪？
2: 系啊，
1: 咁啊，我祝福你旁边都满满呢一类。咁錫你嘅人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多謝你。
1: 係、
2: 啊。
1: 咁啊，仲有咩說話要講啊？仲有冇話其他祝福啊嗰啲㗎？
2: 我有咩祝福啊？我又呢年紀做咗媽媽啦，又啱啦，見咗個孫仔。
1: 谂
2: 都冇谂过咧，自己做咗妈妈啦。
1: 点会谂都冇谂过咧？一定有谂嘅。
2: 谂咗细路哥唔会生细路仔噶嘛？而家呢个年代啫，系咪啊？
3: 你呢个年代都仲会见到，我嗰个年代就唔知啦。
1: 你都会嘅。系小白攞只手出嚟啊！攞只手出嚟，
3: 俾晒你咯，
1: 十个孙啊！你有十个孙啊！
2: 系
1: 啊，
2: 生仔女都好少
1: 啦。你有十个孙噶啦，系啊，到时系复杂连连啊，个个都。
0: 但仔仔知道你系一个咁好嘅妈妈，佢都应该好 ready， 好放心地去生嘅。
2: 系啊，仔仔就会放心啲咯。
3: 系，最紧要系护士，
0: 系咯，
3: 更加安心
0: 啦。有啲咩事搵妈妈，
3: 系啦，
2: 好啦，妈咪，你退休啦。
1: 哦，系探下热都得嘅，冇啊个阿球仔，系啦，冇啊个阿球仔都知咩事嘅，
3: 医药化都护士啊嘛。
1: 系咁啊，开心啊！龙孙为乐啊，而家退休啦 ，Kenny
2: 系
1: 嘛？
2: 冇错啊，
1: 退休啦，
2: 龙孙为乐啦，系啊。
1: 你而家有咩搞噶？咁样饮完茶啦，啱啱吓？
2: 啊，饮完茶，谂住 行下街啦，
3: 系
2: 啊，睇下啲咩学嘅，就会谂下会学下嘢啦。
1: 系、哦、啊，学下嘢啊，做多啲义工啊，系嘛？
2: 有啊，有参与义工啊，
3: 有啊，
2: 有
3: 啊，
2: 系
3: 啊。學下茶道咯，茶道啊，泡下咖啡啊，咁、
1: 啊、
3: 樣嗬，
1: 插下花啊，
3: 插花、啊，
1: 不外乎呢幾味啦，
3: 又可以行下山啊，
1: 唔係當然你
3: 全部都係我哋 KOL 系列嘅，
1: 係啊，你唔係你激烈啲都得嘅，即係我有啲咧銀髮族咧長者朋友咧，依家咧佢哋學翻啲咧細個冇學過嘢，譬如佢哋細個咧冇錢學空手道咧，佢真係呢個年紀七八十歲係啊，唔係慢慢學咯，冇問題。
3: 補咗鈣先，補咗鈣先，
1: 冇問題㗎，嗰啲好。好灵活噶，
3: 系啊系啊，
1: 啲膝头好过我同你啊，
3: 又或者可以好似我寻日咪讲咧，即系好似诶，
2: 好叻啊，系啊，比我年纪更加大啫，哇，仲好叻啊，
1: 系啊
3: 系啊，
1: 好多好多长者好叻，
3: 好似寻日先讲啫嘛，话阿 Candy， 好似外国有好多嗰啲长者咧，佢哋而家咩啊，一日玩八至十个钟头打机，
1: 系啊，电竞都得噶，系啊，电竞选手嗱，
0: 会教坏孙子啊，
1: 总之做你想做嘅嘢啦，啱，系啊，人生下半场总系。是精彩的，
3: 是
1: 总是充满着你的，
2: 是都可以改变一下，不要成日就觉得不精彩咯，
1: 是
2: 啊，退休咯，我都不想是这种生活
3: 咯，每一天都带着欢笑是最紧要的，
1: 是啊，咁啊，讲开欢笑啊，知道佢中意许冠杰 Sam 哥的歌啦，同我一样，咁啊，送只继续微笑俾你全屋企人听啊，系嘛。咁啊，生日快乐啊，知唔知啊？
2: 系你，
1: 化啲妆啊，靓靓女女啊，吓 ，OK，
2: 好啊，
1: 好咧，拜拜，
3: 拜拜。

0: 同大家睇睇个天气先啦，不如好唔
1: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会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3: 又要興奮啲嘅聲啦！
4: 世界盃開來啦！
5: 點解講世界盃都係咁樣
0: 嘅？唔係咁啊，要炒翻熱個氣氛
4: 啦！梗係要啦！
0: 頭先都有喺咪前同嘉明講咗兩句，成日都話：喂，今年世界盃冇氣氛，屆屆都係咁樣嘅。由94世界盃到98咧，一開始都冇氣氛，但係到咧到可能八強啊、16強嘅時候咧，大家就日日都談論住，好似離不開世界盃咁。
3: 都未入獄噶嘛？我唯獨是一樣嘢世界盃咧，我一樣嘢到而家我都未做到嘅。係咩咧？喺街我有見到，但我自己未做到嘅。就是我見過有啲嗰啲走線圖啊，
1: 嗯，
3: 我哋即係往年咧，唔知你嘉明記唔記得？阿彭爺好鍾意攞一份，
6: 係啊，就黐喺我哋個 office，
3: 黐喺即係直播室嗰度，即係自己填㗎嘛，係
6: 啊，填滿佢囉，
4: 揾唔到喎，咁亂落，
0: 唔緊要，我哋揾下囉，實有機會嘅，係咯，叫 AI Gen 囉，
3: 叫 AI Gen 啦，跟住自己編翻出嚟啦。
6: 但係有呢一個圖表咧，你會追得更加緊貼嘅，同埋你會更加多嘅推動力去睇多啲場次嘅。
0: 咁叫 Auton 整咯 ，Auton 最中意踢波㗎啦，
3: 係啊，有冇啊？
0: 佢有㗎，係啊，
6: 佢有啦。佢手機有，
3: 可唔可以叫佢編出嚟？
0: 得㗎 ，Auton 可以㗎。Auton 係足球狂熱嚟㗎，係啊。
6: 知道啦，我再見到你係著紅色。
0: 係咯，唔係㗎，佢同我敵對㗎。
3: 唔係都有唔少你個球員係踢緊世界盃㗎嘛？
0: 啱啊，係啊。
3: 對波唔得嘅，但係啲球員其實
0: 可能佢支持埋埃及添啊，咁樣唔知係咪啊？即係利記啲球星都係散落喺其他唔同嘅國家隊啦。
3: 係啊，
0: 即係世界盃熱潮咧，我哋就負責帶領個氣氛，因為始終咧369記住呢三個數字。
3: 但埃及都係走咗離開咗利物浦
0: 啦喎。但唔緊要。佢好識奇嘅，即係嗰啲元老球員，即係佢入曬血㗎，啲利迷係啊，
3: 咁希望對對波都睇得好啦。
0: 係啦，總之369，3點一轉，6點一轉，9點一轉，咁9點嗰轉嘅世界盃咧，就通常會辣到落去晨光嘅，咁啊，即係亦都有半個鐘頭到嘅波係風騷快活人嘅，咁啊，當我哋叫做世界盃擔當啦，因為有好多晏晝嘅節目其實佢就涉獵唔到世界盃嘅，因為咁啱喺個時間同埋時差方面，咁希望即係透過早上嘅大家一路翻工一路陪下大家睇下波。播下菜果啊，睇下咩得意嘢啦！
3: 阿腾都即刻 send 咗嗰个分组赛程嗰，所以如果有画鬼脚嗰个，
0: 系唔紧要啦，好叻噶啦，阿腾，你叫即刻做，佢快过 AI 噶啦，我又帮阿腾，我又帮阿腾讲埋个说话，
3: 我不嬲都帮阿腾噶，我最中意就系阿腾嘅成个二台。好啦，喂，讲下食嘢先，食咩咧？咪世界杯开锣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可以揾下啲食物咧喺叹紧呢一个足球嘅时候咧就食嘅。
6: 系
3: 咁啊，由于都已经系头先咬到讲到369啦，咁啊，当然大家可以用。用早餐去到送足球嘅，咁但系用早餐送咧，感觉怪怪地，
6: 系喎，点解食碗粥咁样？
0: 喂，食碗粥
6: 又夹鬼，
0: 菜谱一路
6: 整个黐饭先，
3: 你个皮蛋瘦身先啦。
0: 呢个系梦寐以求嘅退休生活嚟，
6: 唔怪之得夏凌要饮凉茶。
0: 好似你琴日啊，你琴日喺屋企睇 NBA Finals 嘅时候，我睇到你 IG Story， 我自己喺度做节目，我都系一路睇住个菜果。喂，究竟 Trump 系点咧？哇，究竟咧阿 Towns Anthony Towns 究竟打得点咧？即系类似呢啲啦。咁但系咧。食住早餐睇世界杯咧，又别有翻风味嘅。
3: 系嘅，咁啊有另外一番苦。但如果你想有啲小食咧，都可以嘅。
0: 好啊，好啊。
3: 咁啊，当然即系都离唔开咧，就系炸啦，或者用气炸锅啦，咁啊。先讲一个，咁啊等攞啲 idea 俾大家啫。咁啊踢波有一样嘢叫黄金入球，以前有噶吓。黄金入球意思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当你90分钟法定时间完咗之后啦，嗱咁而家都应该冇噶啦，因为而家踢晒120分钟嘅。如果平咗手之后，即系去到淘汰赛啦，跟住先12码噶嘛。咁但系以前咧行过黄金入球制嘅，意思就系话当你90分钟完咗之后喺加时入波嗰、那个嗰队球队咧，就可以即刻完结咗个比赛而赢咗噶啦。
6: 系
3: 简单啲嚟讲，三个字冇受报吓。咁所以咧，黄金呢两个字咧喺以前嘅足球比赛历史上面占据佢非常之重嘅份量。咁、我哋可以将黄金呢一样嘢让入去我哋嘅食物入边，
0: 就系咸蛋黄啊！
3: 讲得好啱
0: 嘅。 犀利，小华真系有匠心独运谂过世界杯嘅菜式，好嘢好嘢好嘢，
3: 黄即系咸蛋黄咧就。即係recipe 大把啦，咁你就可以用雞翼最簡單。你想雞翼都唔好攆骨攆得咁辛苦嘅話咧，你將個雞翼斬咗一半，其實坊間都仲有得賣嘅，即係叫做單邊雞翼啊，或者
0: 單骨雞翼，
3: 單骨雞翼啦咁樣。咁你咪自己攞啲鹹蛋黃撈撈，自己調味啊，跟住喺氣炸鍋嗰度咧，180度啊，叮個10分鐘嘅類似呢啲咁 recipe。
0: 小白，不如你整開，你俾啲你俾啲半製成品我，等我自己，或者你整開。喂，
6: 用氣炸鍋
0: 唔係我射翻啲錢。即係你買嗰個食材幾多少？你還掂？
3: 你
0: 係一筆做二筆有。
3: 你試咗皮蛋瘦送早餐，咪送呢個波
0: 啫。唔好啊！你頭先講嗰個好好啊，我想跟下你啊。
3: 黃金雞翼呢，真係一流啊！
6: 撈飯都正。
0: 唔係，不過咧老牌
3: 粥都係正，粥㗎。
0: 係噶，老牌粥鋪咧，好多時候都可以加鹹蛋，即係譬如我食開，譬如長沙灣一間好老牌嘅粥鋪，40幾50年嘅，佢都成日都話：喂，使唔使整半隻鹹蛋啊，細佬咁樣？就仲系叫細佬，所以我未主要去食啦。我呢個年紀，
3: 你知唔知我喺街市嗰度告一下我靚仔噶？
0: 唔係靚仔好啊，靚仔好啊。喂，靚仔咧，我就知道自己真係爭啲啊嘛。但你個細佬咧，我已經好開心噶啦。
3: 你去到你就係靚仔噶啦。
0: 我覺得做細佬咧，
3: 美噶嗰度，
6: 一有自信所以美麗。
0: 唔使噶，我人生咧。即係你哋嗰啲咩 O 歌物歌，你有反彈冇回頭啊！我好中意做細佬啊，我係啊，係啊，你叫我細佬好開心啊！
3: 當年改咩咪好咯，嗌我小白，
0: 係啊，
3: 我70歲都係小白，你嚇唔到㗎啦！
0: 係啊，嗱，你諗下，嘉明有一日你自己出街，有啲人話：哇，妹啊，有冇少少散子唱啊？可唔可以唱啲俾我聽？
6: 即刻醒
0: 叫你妹喎，
3: 冇你妹都唔使大嘢，你又唔使找，
6: 成張八達通攞去，
0: 係啊，幾好幾好咁啊！大家朝頭早開心下啦嚇！
7: 我的享樂時代。
0: 仲有2分0鐘啦，咁世界杯就即将开锣啦。其实咧，好多社福机构咧，其实都系开放俾大家睇世界杯嘅。咁呢个世界咧，就唔系个个都叫做有电视机啦，或者有收费嗰个平台啦。即系收费嗰个电视台咧，其实佢会免费播好多场波，但系佢都唔系播足咁多场嘅。咁啊变咗咧，有一啲社福机构咧，其实都想大家享受世界杯嘅乐趣啦。咁但系咧。又想鼓励大家唔好赌波，
3: 系
0: 嗱，正所谓睇波不赌波，睇波乐趣多，系咪先？咁我就发现咧，
3: 都笑呵呵啦，
0: 系啦，好多教会啦或者社福机构咧，呢个时间咧就行销啦，即系就可以叫啲大家如果放暑假，年轻人考完试冇嘢做，你啊嚟听下耶稣或者叫做学下嘢，或者学下啲正念嘅嘢咁样，
6: 叹下冷气，
0: 咁就顺便睇下波，就教导大家咧，最紧要咧就远离赌博，系咪先？即系波咧，并唔系。咁踢亦都唔係咁賭嘅咁樣，即係又好啱喎。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嗱，講真啦，世界杯咁多場波，你買得幾多場啊？每場買100蚊，你如果每場都輸，你都可以成個月嘅收入都已經輸曬啦，係成個月嘅收入都輸曬。你呢104場，你乘100啊，幫我，即係幾多錢啊？
3: 加2個0咯，後邊
0: 係啊，即係幾多？即係都10000蚊啦，
3: 係啦，即係幾多？10000
0: 係啦，即係你都輸咗10000幾蚊啦，即係你每場落100蚊住，咁你每場都輸啊嚇。咁你唔好赌仔个心态话点会每场都输啊？会噶，系咪先？有包赢嘅咩？冇可能啦，系咪先？
3: 有包输噶，
0: 系啦，有包输。
3: 点解嘅？系啊，冇包赢系有包输。
0: 系啦，系啊。咁所以即系都好想，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啦，借住大电波，好想同大家讲，无论系即系政府嘅层面啦，以至社福界嘅层面咧，就真系好多时候咧，大家咧就沉迷咗落去呢个世界杯，即系朝头早咧未瞓醒，咁有场阿根廷对巴西，啊落啲落去啦咁样，咁你又落啲又多啲。少啲输咗唔忿气咁啊，不断追加追加追加咁样，咁就即系令到自己嘅生活都令即系唔好咯，或者搞到自己情绪咯，我觉得呢个都好重要嘅。咁即系自己讲一次啦，开波之前讲啦，仲要唔好杀大家风景啦。即系但系开波之前就叫大家远离赌博啦，即系喺世界杯嗰度尽可能就睇波不赌波啦，睇波乐趣多啦，都系嗰句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如何改善相关法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他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说，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69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6点，跌2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59.2升6蚊，阿里巴巴113.1跌2.97仙，盈富基金24.68跌2.2，华虹宏力143.2升3.1，长飞光纤光缆237蚊跌18.4，小米集团26.28跌9.2，友邦保险69.9跌1，建滔集团91.8升1.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07，加元5.618，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3。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7点，跌799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3.62美元，卖出4,1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汇景花园嗰段咧就正常，咁但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噶。咁而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坏车拖走咗啦。咁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8: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9: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8: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0: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8: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9: 好有体会啊 ，Sammy 好有体会噶，
10: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8: 咦，好似有段古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3: 叶明熙，请坐低。

0: 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3: EM 青年当自强。
4: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3: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掂你放放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估你有丰收。
1: OK， 85啦，85。
2: 死我！佢永远就嚟唱嘅时候，佢就会望住我，跟住我就会嚟啦。
0: 其实咧，
2: 你都系乱嚟。
0: 我知你哋，你哋啲音乐人都系听音乐噶啦。
1: 系啊，你系你系睇我哋嘅口型啊嘛，
0: 同埋睇你哋。系啊，个样真系撞，
2: 冇错、
1: 啊，算系咁啦，我觉得
2: 有进步啦，
1: 进步
2: 啦，
1: 最紧要有进步。
2: 对你嚟讲嘅话，已经差唔多噶啦。
0: 系啊，我就系百撞强，
2: 好嘢，
1: 百撞强，
2: 你等等你先。好啦，日子已经嚟到咧，就系6月10日啦。咁啊，因为咧，大家如果真系喜欢睇波嘅朋友嘅话，
1: 好快就仲有其实系星期四嘅深夜啦，
2: 系
1: 即系我哋嘅星期五嘅凌晨啦，咁就开波啦，
2: 系啦，
1: 好快开波。
2: 大家都摩拳擦掌啦，
1: 攞
2: 緊股啦，
0: 入定啲貨啊，
2: 係啊，
0: 啲飲品啊，小食啊，
2: 即係如果係做餐飲嘅朋友係嘛？
1: 係啊，
0: 係啊，
1: 自己屋企都有嘅，係
2: 啊。系啊，無端端咁有兩個唔係好醒水嘅朋友上咗嚟咁樣，揾啲嘢招呼佢。
1: 唔係喎，真係會喎。譬如我屋企成日招呼人嚟睇波咧，即係屋企總會有啲飲品啦，零食啦，
2: 無謂餵嗰啲嘢啦，
1: 薯片啊，零食啦，係啊，一定有喺度嘅，點都要擺啲看門口嘅。
2: 冇錯，
1: 半年一定有兩三個喺度嘅。
2: 啱，係啊，唔知點解無端端嚇就會有人食㗎。
0: 你真係一定
2: 食開就會食㗎啦。
0: 聞到嗰陣味咧，
1: 你同佢搭飛機一樣啫嘛，聞到隔離。嗰、那個要咗個
2: 明明唔肚餓嘅，明明瞓咗噶啦，
0: 冇理啊！你而家成個冇得醒，
2: 係啦。
0: 食雪糕仲係都係離譜嘅，食雪糕，食雪糕。
2: 雪糕你係點樣噶？
0: 攞噶啦，問佢。
1: 哦，
2: 你嘅意思係喺飛機
0: 啊？
2: 係
0: 啊，
2: 你冇得，你都佢都俾一嚿你啫嘛。
1: 係咯。唔係，但係雪糕嗰個冇冇杯面咁威力咁大，
2: 因為佢陣味唔會飄嚟飄去嘛。
1: 同埋咧，通常杯面都係即係等佢哋熄曬燈咧，
2: 係啊，先至突然之間有一個人肚餓，
0: 雞雞啊，
1: 係啦，跟住咧即係啲空姐就
2: 你又唔好咁諗人，人哋唔係靜雞雞嘅，
1: 唔係佢都即係
2: 靜唔到雞雞嘅，因為係啊，嗰啲味又會飄到成間嘢。
1: 通常都係咁嘅，一個開始叫，咁啊
2: 全部都
1: 揭開咗啦，跟住就開始咧即係零零星星嗰啲燈咧就著
2: 啦。
1: 因為通常都係瞓曬覺嗰時咧，就俾啲香味叫醒，
2: 叫醒咗，跟住又都幾好喎，不如都食個咧，
0: 係啊，
2: 或者都包埋㗎啦。
0: 有啲衰到食半碗就唔食咧。
2: 哦，咁你唔好理人啦，呢啲好難講嘅。
1: 咪最慘係真係一開咗就要就會整到隔
2: 離。你估覺得係你咁樣，連個盒都食埋。你有嘛？
0: 我連筷子我都唔開口啊！
2: 連支叉都攞走係咪啊？我唔會輸俾你啊！
1: 竹筷子，竹筷子攞落機，
2: 竹筷子都攞啊！
0: 竹筷攞啊！就雪糕兩杯啦，我都係頭一杯。尾一杯，即係淋落機，
2: 可以食咁多咁咩？
1: 你咪攞埋隔離位嗰啲。
2: 我從來都冇試過咁嘅喎。我有食過雪糕，但係人哋
1: 通常係跟埋個餐
2: 餐俾你嘅時候有個雪糕噶嘛，食完就已經 OK 噶啦。
1: 唔係啊，馬總咧，佢有錢啊，搭親嗰啲咧，
2: 即係坐 business 係嘛？
1: 係啊，
2: 或者係坐頭等。
1: 我嗰啲逐件行李同你計啊，
2: 銀
1: 行啊，跟住支水都要幾廿蚊咁樣嗰啲嚟㗎。
2: 我都有搭嗰啲，我咩都有搭過。
0: 我都有搭過。但係廉航咧，我真係好辛苦啊！嗰啲位比較好窄。
2: 其實唔單止，相機嗰個位置嗰都係特別係偏遠嘅。你有冇留意啊？
1: 咁平係有原因嘅。
2: 我明啊，但係都唔使咁㗎，即係好明顯你見到嗰個高低喺邊度啊！
1: 我食得鹹魚大得渴，
2: 都係嘅。
0: 歧視我。
2: 剩翻啲錢嘅話，你就走去買嘢咯，係咪？開心下咯，食到好嘢咯，
0: 必須要啊，開心啊，
2: 係講到話呢個世界盃，所以咧就係今日喺稍後嘅時間嘅話咧，就話喺呢一個阿谷谷咧，佢嘅就係呢個
1: 休假當中啊，咁所以佢快活谷
2: 係啦，咁我哋
1: 就會今日就會講下呢個盛事嘅，
2: 係啊，就會講下呢樣嘢，
0: 好嘢好嘢，
2: 冇錯。咁啊，當然今日翻嚟嘅話咧，就會係多謝曬小強喺呢度啦，咁啊幫我哋咧就即係蹬住腳，咁啊，但係你蹬住只腳嘅話，我又擔心喎，因為只腳不嬲都有事，你係痛腳，
1: 係啊，馬腳啊，俾人捉到馬腳啊，露出只馬腳，
2: 露出馬腳。咁你最近你嗰只腳點樣啊？有冇好翻啲啊？
0: 我有睇呢個物理治療，尋日去咗某醫院嗰度，
2: 係
0: 安排咗我去睇。哇！我第一我睇呢個時間，我覺得好奇怪啊，因為睇醫生咧，即係如果我係 QE， 我慣咗嗰度睇嘅，通常係9點啊，或者晏晝2點後。
2: 系，
0: 琴日安排嗰個睇 physio 嗰個咧，
2: 系
0: 1:15。
2: 有咩问题啊？即系你觉得好
0: 系啊，
2: 系啊，好伶仃啊啲时间。
0: 系啊，我觉得 lunch time 点解有得睇物理治疗？
1: 哦，咁人哋都系一路排住个间好忙噶嘛。
2: 咁你有冇问佢？冇，
0: 我冇。
2: 系咯，
0: 我去到，哇！好震撼嘅場面，
2: 是
0: 因為嗰個物理治療嗰個房，
2: 你去過未㗎？
0: 我未去過。
2: 哦，你第一次去，
1: 嗰度
2: 第一
1: 次去，
2: 即係老老老入大觀園咁
0: 樣，係咪？
1: 好多器械
2: 噶
1: 嘛，
2: 你以為係點㗎？
0: 我以為
2: 即係去之前，
0: 醫生房咁樣，
2: 係咯，好細間嘅啫，
0: 八號房、九號房咁樣，我以為係咁樣，點知原來唔係，佢係一個室內運動場、
1: 健身房咁樣咯，
0: 係啊，
1: 一個 gym 咁樣㗎，係
0: 啊，
2: 呢邊好忙㗎，嗰邊做緊呢樣嘢，跟住又同一時間發生緊嘢，
0: 室內運動場
2: 係
0: 幾多人啊？哇！我好快咁樣數咗，有108個人，
1: 一百
2: 好汗咩？有冇咁
1: 應該
2: 啊？
1: 應該數錯，我覺得佢
0: 真係好多人，真係好多人，成個室內籃球場喎，
1: 係
0: 即係有啲人喺度做運動啊，有啲係醫生啊，有啲係健
1: 有啲物理治療師啊，
0: 係啦，哇！我哇

0: 聽我哋風騷發號人，知道你鍾意食牛排檔飯，咁所以就問下你食飯多唔多。
1: 跟住佢然後佢話俾我聽，佢話呢唔好食咁多飯，唔好食咁多即係澱粉，
0: 澱粉
1: 啦，係呀，麵包都唔好食。咁佢話你仲有冇食嗰啲薯仔呀嗰啲嘢？我話有啊，我嗰啲番茄薯仔湯呢，我數曬三隻薯仔。
2: 跟住再加多碗飯㗎嘛。
1: 係呀。我想問你哋okay, 我想問你哋兩位。
0: 我男仔係咁樣練成㗎，你明
1: 白嗎？如果番茄薯仔湯，啲薯仔你食唔食？
0: 食。
2: 但我食完薯仔我唔會再拍多碗飯囉。
0: 拍唔到一碗飯。
2: 係啊，應該食完薯仔都飽飽地㗎喇。
0: 因為薯仔都幾浪費㗎。
2: 裝半碗囉，兩啖囉，你仲有其他餸㗎嘛，你唔會就咁食，即係食。
1: 你會咁樣㗎。
0: 係啊，咁會唔會。你做咗咁多年人，你以為嘅就係正常嘅咁樣。
2: 佢係一煲番茄薯仔湯，再加三碗白飯。
0: 即係佢食咗三隻薯仔，再加一碗飯囉。
2: 係啊。
0: 咁你個電
2: 話我諗佢唔止一碗啊。
1: 一碗一碗。
0: 一碗啫。
2: 咪個碗係啦，公雞碗嗰啲勁大嗰啲，成個面盤咁大嗰啲。
1: 唔係，係一個碗仔。係啊。咁跟住佢已經話啦，喂，你唔好食咁多嗰啲澱粉質。
0: 澱粉質。
1: 番薯就可以。
2: 係啊，番薯嗰啲圓形食物囉。
1: 番薯就得，薯仔佢話都問啲。
0: 你食飯你都可以食糙米。係啦。
1: 但我麻麻地就嗰啲。
0: 唔係囉。
1: 因為鴨腿湯飯冇落糙米㗎嘛。
0: 啲健康嘅嘢你就永遠都唔食，咁我真係幫你唔做。明唔明啊？
1: 係啊。咁跟住呢佢叫我做一個運動俾佢睇，嗱佢話嗱呢條即係有條長嘅
2: 走廊，
1: 有條線畫咗喺地下度嘅，佢話嗱
2: 行直線啊叫你，
1: 係啊，佢話行兩分鐘，急步，
2: 測試下你有冇飲醉先，
0: 就係咁樣行兩分鐘啊，
1: 兩分鐘，佢話
0: 點解啊，
2: 急步行，
0: 急步行，
1: 佢睇下我，因為嗰時嗰陣我戴住個口罩，佢話如果你一唔舒服，即刻話俾佢聽，
2: 係。
1: 準備好未？
0: 你要戴住個口罩，係佢要叫你戴，
2: 唔係因為係
0: 要戴口罩。戴口罩，
2: 係醫院戴口罩。明
1: 白。佢有個嘢咁樣俾我夾住喺個手嗰度，
0: 係都幾有型喎咁樣。
1: 測試唔知啲乜
2: 嘢？嗰啲測住啲心跳啊，剩嗰啲。
1: 類似啦。準備好未？準備好啦。開始咁啊，去啦。
0: 你個心跳跳得好快。
1: 有。
0: 因為唔係做開運動，突然之間要你真係做呢啲嘢，好驚
1: 啊！行直線，
2: 你用個趕巴士嘅速度啊，定係點啊？
1: 需要快步，
0: 快步，少少喘喘地。
1: 你唔好跑啊嚇，快步啊嚇。咁你一唔舒服咧，就舉手嗌停。
0: 啊哈！
1: 咁我諗啊，哇！咁多人去到，我唔可以
0: 好遠，大佬，
1: 即係個阿叔
0: 直線都行唔到，阿叔，你真係好丟架啊！
2: 日光日白一點三。已經行到直線
0: 啱啲就話啫，係咪先？
1: 我真係冇丟大家打，咁行啦，急步急步急步急步，跟住終於行曬兩分鐘啦，辛唔辛苦啊？少少，
0: 兩分鐘都喘啊！
2: 唔係，如果你急步係咩㗎？佢如果冇行開，突然間
0: 幾長啊條直線？
2: 二百米啊嘛，
1: 唔係，係嘛？三十米到啦，
2: 三十米，
1: 即
2: 係
1: 行兩分鐘，來
2: 回，
1: 來回，
2: 來回嘛，
1: 來回不斷行，
2: 不斷行啊嘛，
1: 曬兩分鐘。
2: 你行到幾多次啊？
1: 唔記得我冇數啊，好多次，
2: 可能五六次咯，五六次差唔多百零二百米啊。
0: OK， 好。
1: 咁你舒唔舒服？有冇唔舒服？冇，即係懶係精神。
2: 逞強啊！
1: 冇錯，
2: 佢係阿逞強啊！
1: 真係
2: 點啊？逞強，
0: 馬逞強，
2: 馬逞強。
1: 咁佢係話：，你行咗二百五十。
0: 哦，
2: 係，
1: 即係佢有個足
2: 咁米係。哦哦，
0: 即係要睇你究竟喺兩分鐘裏面行咗幾長，
1: 係
0: 啦，就喘氣
1: 啦
0: 咁樣。
1: 係啊，我話點啊？好唔好啊？成績
0: 嗯。你又同人哋玩埋啲爛劇啦，肯定你
1: 唔係啊，
0: 係啊，即係冇乜邊界感呢個人，同你唔係好熟，跟住又懶係，
2: 點啊？好似
0: 好 friend 咁啊，係咪好好？係咪好犀利啊？
2: 係咪犀利？
0: 勁咧，係咪？我最勁，
1: 我冇，
0: 係咪咁樣？我最勁啊！
1: 冇，佢話我真係爭啲，
0: 爭啲啊，
1: 三百先合格
0: 哦，
1: 係啊，
0: 你爭五十，
1: 係啊，佢話唔夠快啊，所以就唔喘氣，
0: 咪係咯，唔夠快咯，
1: 所以叫我以後咧最好咧唔會。佢冇話
0: 你
1: 打，
0: 唔夠快，
2: 以後要趕巴士咁樣，係啦，
1: 係啊，
2: 你知要趕巴士，
0: 你咁樣趕巴士嘅，
1: 係啊，做啲運動，佢話你唔好跑啦，
0: 嗯，
1: 終於叫我唔好跑啦，
0: 你好開心啦，
1: 開心，我想
0: 攬咗先啦，人哋一個跑步，
2: 係咯，
0: 人哋叫你唞下就去唞一年，黐線嘅，
2: 長唞，
0: 你長唞，啲運動員都冇你咁，
1: 掛靴，
0: 真放肆啊，人哋覺得你
2: 一年唞一次，
0: 係啊，
2: 第一次唞一年。
0: 唞一年啦，嚟曬譜啊！

0: 但係成個感覺真係幾舒服嘅，因為我睇完物理治療咧，佢
1: 就係咁咋。
0: 仲有佢又要揸嗰啲咩？
1: 揸咩啊？
2: 揸啲咩啊？
1: 揸車、
2: 飛機、
3: 揸啦，
0: 有揸啦。唔係佢又要測體體
1: 體體你嘅體
2: 脂、
0: 體脂、muscle 啊。
2: 因為咧嗰啲物理治療，其實依家醫院嗰啲咧都好靚嘅。我早兩日我都有去，我就膊頭啦。
1: 你哋唔約埋一齊？
0: 係啊，
2: 我哋部位唔同啊嘛。我去喺樂富。
1: 應該
2: 我喺膊頭，
1: 係
2: 啦，係啦，咁都排咗好耐嘅。咁入去，因為其實之前都去過嘅。咁入到去咧，其實即係我諗就冇你去嗰間咁大啦，但係都係一個好似健身房
1: 咁大，
2: 入面好多嘢玩㗎，
1: 開心㗎，係
2: 啦。同埋物理治療就我就唔係淨係要做運動咯。咁佢哋仲好好嘅，仲有熱敷啦，仲有有嗰啲電嗰啲機啦，跟住就好似嗰啲拔罐咁樣。咁佢有個海綿咧，濕咗水係啦，住住你，咁啊電下電下咁好過癮嘅。咁我見到咧都有啲。都有啲哥哥咧喺度玩緊咧，即係真係打機咁樣，就好似一個即係好似去咗機鋪咁樣嘅，佢係一嚿好似類似單車咁嘅嘢啦。咁咧佢哋咧就雙手揸住嗰個手把咁樣啦。咁咧前面有個好大嘅熒幕，
0: 哇！
2: 直情係揸飛機，真係揸飛機，
1: 係
2: 啦。咁咧就要你即係左右要去平衡，因為你平衡唔到咧架飛機就飛唔到啦。咁樣咁佢就好好有埋個畫面俾你咧，就好似你真係揸飛機喺度飛咁樣咯。
0: 你有冇玩？
2: 好好玩，我唔係做嗰啲。
1: 佢唔係要嗰只，
2: 我唔係要嗰只。
1: 要平衡啊！
0: 我懷疑我啲平衡力都有問題咁樣俾我知啊！
1: 你要乜嘢人哋俾你咩？黐線嘅，
2: 你之前排咗咩？係咯，
1: 傻仔嚟嘅。
0: 哇，好玩喎！
2: 係啊，
1: 好啊，咁樣。
2: 跟住就有啲譬如拉。即係類似真係健身房咁樣拉下啲重力嗰啲機啊咁樣囉，係多咗好多唔同嘅器械，科技好唔同啦，
0: 正好多啊！
1: 咁你又淨係行咗，
2: 你又淨係行啫，急步，
1: 跟住又
0: 急步測試嗰啲
1: 肌力
0: 啊、muscle 啊等等等等啦，然後佢真係佢苦口婆心，佢真係做下運動啦。
1: 你冇嘅咩？你冇嘅咩？你唔係話你自己有行上去？
0: 你唔准問我呢個問題。
1: 唔係，我係關心你，你又話你自己有㗎嘛。你話自己點樣行上去二樓跟住行返落嚟㗎嘛。
2: 咁我都有啦，如果係咁。
1: 佢點止呀？佢每日行好多次添啊，咪又係咁樣。
0: 嗱，你呢句說話呢真係唔係幾好
2: 啊。佢唔夠急步啊，應該。
0: 係。
1: 佢唔急得步。我試過有一次我就跟住佢啊，塞車啊，搞到人哋。
0: 咁
1: 你上去，你上去二樓，我估你應該係上去一樓就去洗手間。跟住佢行下之後呢，佢企咗喺嗰度。咁後面有啲人呢就俾佢阻住曬。你知我哋冇撥撥㗎嘛，冇得撥佢。
0: 係咪
1: 啊，我睇下你頭留喺度。阻塞交通啊。佢又停好耐。跟住我就即刻冇辦法啦，我要 cut 佢線啦，同佢講我就冇嘢。咁你咁樣佢就講冇我去呢一度。其實我知道佢應該係要上二樓，但你其實上到一樓佢已經冇氣，好似有阿伯咁樣，
2: 要攞個樽唞翻兩日先可以上二樓。
1: 但係死要面，即係當你 cut 佢線嘅時候講你冇嘢嘛，跟住你冇我入去呢度，你入嗰度做乜嘢？做個新聞部。
0: 你唔好理我啦！
1: 死你嗰日，你應該
2: 又去扮曬借文具定咩嘢？其實唔夠氣。
1: 乜嘢？即係其實上二樓會分兩次行咯，你明唔明啊？佢唔可以一條氣咁樣上到去咯，所以唔得啊！你
0: 我會努力噶啦，真係係啊！跟住臨到尾啦，睇完曬啦，跟住佢話：你仲想唔想嚟見我啊？我想啊，想啊，想啊！即係要
2: 嗰啲應該唔會淨係去一次嘅，
0: 係啊，
1: 同埋你係 keep 住同人見同一個 physio
2: 嘅，
1: 係
2: 啊，係啊，應該係
0: 同一個。我話想啊。咁啊，你想幾時嚟啊？三個月後啊？
1: 嗯，
0: 喂，傻啊你都，一個月，如果唔係咧，你就唔好嚟啦。
2: 係啊，
1: 哦，即係唔可以隔太耐嘅，就要 book 一個月後。
2: 我嗰啲係一個禮拜添啊，
0: 啊，一個禮拜就係啊，佢話 keep 住，即係睇住我進度啊，等等。
1: 不過呢啲咁嘅説話，我先聽咗幾年
2: 咩？係啊，
1: 我聽咗幾年㗎啦。
0: 喂，係咪要去過？
1: 又係嘅，但係我覺得不如我哋講埋佢。
0: 我真係覺得呢，其實每一次我去呢啲即係去見呢啲專家呢、我就好。
1: 你有咩心理準備呀、其實會唔會即係會擔心一陣間嘩會俾佢話即係講我點樣呢個身體。
0: 會啊、
1: 你
0: 會
1: 擔心嘅、
0: 啊啊、
1: 其實。
0: 反而一樣嘢佢都好滿意，我都好滿意。先嚟呢就度血壓。因為呢今次轉介呢都係血。都是啲
1: 血壓科，
2: 血壓科
1: 係就轉過去。
0: 係啦，佢話：咦，今次幾靚喎？咁我咧 OK 啦。咁頭先佢咪話急步嘅，
1: 係啊，
0: 急步之後咧，即刻再度。 再答佢話：喂，都算靚仔喎，即係如果你做完急步嘅運動，
2: 係、
0: 嗯、
2: 啊，會
0: 假設你啲血壓會高啲嘅，
2: 係、
0: 嗯、
2: 啊，
0: 佢話
2: 心跳啊
0: 都 OK 喎，咁、嗯、樣我就安心啦、嗯。我又想攬住佢，不過冇。
2: 哇！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1: 我都話佢冇邊界，
2: 你自己血壓高就好啦，你唔好搞到人哋啊嘛。
1: 就得你自己就得。
2: 你急步行，不過向另外一個方向，唔該。門口嗰邊唔送，好行唔送，
1: 叫你又行，南去到北咁。
2: 下一次幾時嚟見你啊？三年後唔該。
1: 你真係唔好嚇親人，但係你中意嘅就係最中意佢咩嘢啊？即係佢苦口婆心，佢、又唔係用鬧你嘅方法，係咪啊？
0: 係
1: 啊，都要因人而異嘅，我覺得有啲人又需要你。
2: 即係可能物理治療師都好叻嘅，
1: 係
2: 養過曬好多唔同嘅人啦，係啊。咁、你呢挺可能未見過嘅，未見過咁爛軟皮蛇。
1: 我比較驚嘅物理治療師咧，係好多嘢講，
2: 講、多做，
1: 係有好多好多嘢講。我有幾次嘅就係我之前我見過有個物理治療師啦，後生仔嚟嘅，咁就因為有好多啲運動員都揾佢睇，咁我就不如放佢試下啦。咁樣去到嘅時候咧，我已經好唔爽啦，佢叫我阿姨。
0: 佢淨係叫你姨姨，你以為佢叫你阿姨啊？
1: 可能我聽錯，
2: 姨姨，
1: 姨姨，
2: 姨姨，姨姨，姨姨，姨姨，姨姨，姨姨，姨姨，姨姨，
1: 我想走㗎啦，咁樣㗎就係嘛，係係啦，嗰時都係叫姐姐啫，你叫我做阿姨，你真係有病。跟住就係咁喺度講嘢，又話又乜乜乜，又點點點，又咁咁咁。其實我已經聽唔到佢講嘢，我仲覺得就係
2: 你俾佢個姨姨，
1: 係啦，我已經充斥曬我腦裡面啦。咁信息講嘢其實好緊要，不論你做邊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概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在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的意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截至当地星期一，累计确诊伊波拉病例增至598宗，其中115人死亡，目前一共有297个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增至22人。卫生部报告说，确诊病例个案逐星期增加，疫情仍然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以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2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腾讯控股459.8升6.6，阿里巴巴112.1跌3.97，中心国际72.95跌2.05，华虹宏力141.9升过8，南方恒生科技4.59.8跌7.8，长飞光纤光缆233.4，啱啱跳咗系234蚊，跌21.4，小米集团26.04跌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1点，跌735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29美元，卖出41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顺景工业大厦。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顺景工业大厦。另外北角是有火警的，就是在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跟着北角道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车辆是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去北角道，同时途经春秧街和北角总站的电车服务亦都受到影响的。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是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落文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还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姑咩呀姑？
1: 我系神生，
0: 我系神恩。
2: 今日
1: 又有神仔，
2: 系啊，我系古列子，
0: 古列子。上次你系古董喎，
2: 系啊，因为我配合翻呢一个足球，
0: 系啊，但系你个头唔似古列子，
2: 你唔好理我。
0: 古列子要嗰啲 dread 落，
1: 系啊，荷
0: 兰名宿，哇，古列子呢个名都好耐冇听，
2: 好耐啦。
1: 古列子仲系代表住一个头发嘅一个，
0: 系啊，
1: 系啊，
0: 系
1: 啊，讲古列子头就知道系咩头咯，犀利啊！
0: 我都中意睇古列子啊，
2: 系咪？
0: 我中意荷兰嘅，
2: 系啊，
0: 古列子。不過佢依家咧，即係如果你有睇翻依家古列治咧，佢都有接受啲訪問，因為佢依家都退役啦，有做教練啦，
1: 幾多歲啦已經？
0: 佢個髮型啊，真係同小強有啲似，
1: 咁大件事，
0: 即係佢冇再留嗰個頭啦已經，
1: 定係已經甩得七七八八嚟啦？
0: 都仲有頭髮嘅，但係就變咗短，係啊，變咗短髮
1: 啦。睇個樣，睇個樣，
2: 係啦，
1: 哇，都幾靚仔啊，
0: 幾靚仔㗎，係
2: 啊，即係你啲蘇
1: 麗蘭，呢個咪仲好睇其實，
2: 係啊，另一種味道。唔係
0: 咁，佢嗰時廿幾歲嗰時又血氣方剛，又要有自己嘅。風格通常啲
1: 曬佬
0: 係啊，通常嗰啲球星係要咁樣噶嘛，
1: 蓋會咁長嘅咩？我記得
0: 好長
1: 㗎，短㗎，係
0: 咩？好長㗎，
1: 短
0: 㗎，係
2: 啊，
0: 大炸，跟住佢又高喎，又頂頭長又勁，
1: 係咯，
0: 哇！佢就跳起嗰啲頭髮都已經遮住隔離嗰啲。
2: 喂，如果你俾佢啲頭髮揈到，真係痛㗎，
1: 係啊，
0: 所以成日爭頂頭長係佢贏，
2: 係啊，
1: 咪係咯，驚佢咪就好掩鼻咁樣，
0: 古列治
1: 係啊，點
0: 啊，古列治
1: 係啊，你叫古列治，點
0: 解叫古列治啊？
1: 係啊，
0: 點
1: 解？
2: 我想趁佢
0: 食翻個
2: 係啊。話說咧，其實今朝咧，我想諗一個姓古嘅，我諗嚟諗去，我諗唔到古天樂叫咩名，我就係記得佢古生，古生，我諗。
0: 即系本身你想叫古天乐，
2: 系啊，古巨基，
0: 古巨基，
1: 哦，又系，姓古又唔系真咁多人咯，古家路咯，我叫古家路，有人曾经同我讲过话，我似古家路，
2: 又得，
1: 你知唔知边个古家路啊？佢应该唔识啊，冇
2: 得意嚟噶，
1: 冇得意，
2: 高高咁啊，
1: 以前应该系拍过有一套电影同埋许冠杰一齐嘅。摩登保镖
2: 系
1: 类似系咁样，系啦，即系里面都唔系好出嘅，但系个问题系古家路嗰阵时候都跌得会落嗰阵时，而家唔知系啊。
2: 喂，我古列治对你
1: 古家路，
2: 咁啊天恩你要估咩啊？
0: 我都要估，
2: 梗系
1: 要
2: 啦。
1: 估边个？
0: 希古恩啦，有个阿根廷球员叫希古恩，
1: 要姓古。
2: 系啊，
0: 有古字嘛，又有恩字。
1: 唔得，一定要。哦，算，有个恩字，俾佢
2: 希古恩。
1: 希古恩
0: 出名系射唔入啲波。所以今日叫得呢个名字都
1: 好，
0: 即系命运堪舆。
1: 我哋三个今日咧都要讲一讲啊吓，咁啊因为咧就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出咗嘅就系我哋嘅歌神啦，就系许冠杰嘅歌曲啦，系期间限定噶，咁啊胜出嘅咧就系神恩啦。好啦，咁啊至于喺今个礼拜咧，
0: 求咗三啊。
1: 因为叫咗唔估，
0: 系啊，
1: 所以今个礼拜先嘅，
0: 系啊，
1: 跟住我抢答啊嘛，好彩咋，如果我一分都冇啊，
2: 你记埋啲
0: 重温一下
2: 个
0: 玩法先，点样咧？嗱，我哋有三个人啦，咁咧，我哋咧一人咧就会用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嘅方式咧就唱一首歌，咁啊其他两位就估啦，
1: 估一首歌，系啦，
0: 估中一分啦，咁样，
1: 冇错，
0: 要叫自己个名啊嘛，
1: 系，
0: 叫自己嘅名，跟住
2: 古列治，
1: 我嘅我就古家
0: 乐，我系希古恩，系啊。
1: 好，咁我哋如果系嘅话咧，
2: 惊唔记得。
1: 今个礼拜咧，我哋要出另外一位歌星嘅歌啦，系啦。咁上个礼拜我哋就出咗咧，就有许冠杰啦。今个礼拜其实本来我哋想出关正杰嘅，
2: 冇
1: 错。但系你惊听我节目嘅朋友，有啲可能会拗晒头。
0: 唔系，我识嚟识去都系识嗰几只啊。
1: 系啦，其实因为你咯，因为你太细个啦，
0: 系
1: 啦，即系嚟嚟去都系天蚕变啊，大地隐情咁无谓啦，
2: 系
1: 咪？
2: 系
1: 啦，咁所以我哋就出多啲咧，就等大家咧都可以比較再更加熟悉嘅，唔係話其他啲唔熟悉，不過可能比較窄咁。但係我哋今日呢個一定有人識啊，講緊嘅就係
0: 張
1: 國榮啦，哥哥。好，你哋準備嗰啲歌曲嘅時候嘅話，係用一啲乜嘢嘅思維啊？我想了解
0: 點樣演繹。
2: 我係。隨機，
1: 隨機抽樣，
0: 隨機，
2: 冇錯，
0: 隨機
2: ，random，
1: 係，我係揀一啲我自己喜歡哥哥嘅歌曲咯，咁咯，
2: 係啊，同埋我另外一個潛藏意識就係要打敗你哋，俾你哋估到，
1: 呢樣嘢真係幾好嘅，佢參加比賽嗰一係都要贏。
2: 梗系啦，
0: 唔系佢个系，即系我哋估唔到，佢都冇分噶。
1: 咁啊系噶，咁啊系噶，
2: 冇问题。
0: 但我哋俾佢估到先有分。
2: 系啊。
1: 好，嗱，咁我哋就会进行三 round 啦。
0: 咁
1: 首先咧就由古家露出题先，
0: 好
1: 嘛？
0: 就
1: 将只
0: 神鸟就俾阿
1: 多谢
0: 古家露先。
1: 好，好啦，咁神鸟古家露咧，而家就出第二一题咯噃。
2: 等等，
1: 记住我哋系要成嘅，要估。哇，你做乜睇我啲嘢？
2: 我睇唔到你啲。
1: 咁啊，
0: 你系咪又攞翻啲歌词出嚟啊？
2: 我攞咗啦，
0: 明明都唔使唱歌词咧，你系要睇歌词嘅你。
1: 好，嗱第一题咯吓，咁啊出咧就系张国荣咧哥哥嘅歌曲，咁啊第一首大家听住咯噃。
2: 好。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
2: 我人去聲就冇錯，
0: 你要唱到嗰度啊哈，無心睡眠
1: 冇錯，但係我唔會入歌嗰度俾你嘅，你老話
3: 酒醉與心碎，心碎勾起。

0: 你用鼓鼓唱啊，
1: 全归不去，鼓鼓鼓鼓鼓鼓，用鼓鼓鼓，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
0: 希古恩先得头筹啊，
2: 希古恩有一发。
0: 哇，好烈志气今日。
3: 你唔好叫啊！
2: 古烈志今日系咪因为琴日
0: 我明明希古恩系古烈志足球界嘅后辈嚟啊嘛。
2: 哦，
0: 系啊，
3: 我让你先啫。
0: 迟佢都20年啦。
2: 其实我都有啲惊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呢啲歌咧我系识唱，但系我唔记得咗佢嘅歌名噶。
0: 嗯，
2: 系啊，系 啊，所以一定要系唱到佢个歌名出嚟啦。你突然之间嘅话，你先至会记翻，记翻嘅。咁我有少少惊惊地。好啦，跟住第二题。
0: 系第二题啊，我系嘛？
2: 系啦，希古恩。
0: 嗱，因为
2: 將
0: 個神廟交俾我先，係啦，因為咧我哋去輪即係準備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好啊監製咧阿 Kelvin 咧就幫我哋準備啦，
2: 冇錯。
0: 咁咧佢話今次咧我哋就即係將個難度提升少少啦，就唔好一估咧就估個副歌，因為咧副歌咧可能真係太標誌性，一聽
2: 因為歌名好多時候喺個副歌度嘛，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叫我哋咧就可能嗱我哋即係將個即係歌唔同嘅歌嘅部位咧，可能即係唱 first 唱前啲咁樣啦。好啦，我決定唔聽佢講。我決定由 intro
2: 開始。你唔衰噶！
3: 其實咧，
0: 再將個難度再加。
3: 我同阿古古咩話？
0: 希古恩啊！
3: 希古恩，
0: 尊重唔該。
3: 阿希古恩先生咧，佢呢啲佢有曬鋪排噶啦。其實咧，我亦都冇理到阿賓神嘅嘢，我按我自己。
2: 就好似我記得邊段就
0: 冇錯，佢唔理啊，
3: 我唔理佢，
2: 理曬補，但我最乖啊，係啊，古家路最乖，好啦，嚟咯，
0: 好嚟啦，
3: 你呢度係邊度開始噶？
0: 咩啊？我點解話俾你聽啊？
2: 希古恩，
0: 我梗唔話俾你聽啦。你估下，可能我喺中間開始咧，可能間奏開始啊，
2: 冇啦，
0: 唔知噶，
2: 冇啦，好驚，我而家好驚，好驚估嘅，
0: 嚟啊，
2: 嗯，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
2: 是不是衰呢？頭先佢喺度估埋開頭嗰啲啊，嗰啲咧，你明唔明啊？所以佢一路都唔知道係咧，跟住佢話俾我聽入咗啦，我先知。
3: 我乜都唔明。
2: 唔係，即係意思佢一開頭佢就係估，即係嗰啲音樂啊，佢都估埋啲音樂係咪啊？
0: 係啊，
2: 佢估埋啲音樂啊，
3: 衰，
2: 好衰啊！我呢估啊，
0: 梗係估埋嗰啲先好玩。
2: 你又何必咧？大家估唔到，你咪就係
3: 我好難堪啊！
0: 你而家都估到嘛？點啊，古烈志？
3: 我一句都冇聲出
2: 嚟，
1: 不忍遠離，心裏極渴望，希望留下伴著你。
0: 點啊？
2: 好驚
3: 㗎！咕咕咕咕，
0: 我已經唔係由間奏開始啦。
2: 嗱唔准咁樣啊！我覺得應該要出翻嘅就係我哋有監製剪嘅嗰段嘛。係
0: 咩？
2: 你哋真係好
0: 狠啊！
2: 你冇理我。
3: 但係我
2: 估到我都覺得唔光彩。
3: 我唔記得佢嗰段。
0: 其實都係三個音啫。
2: 咩啊？咕咕咕，
0: 因為已經入咗啦。
2: 你知唔知你咕咕咕咧？我以為係時光倒流咗10年啊！
0: 咁你又過分
2: 一點，但佢冇呢隻歌㗎嘛，
3: 係
2: 啦，
3: 係啦，
2: 嚟喇喎，嚟喇，到嚟
3: 喇，
2: 神鳥交俾佢，
0: 係神鳥，
2: 係啦，神鳥交俾你，
0: 好，
2: 古烈志，
0: 古烈志，
2: 好，古烈志，
0: 嗱，依家希古恩同埋
2: 古
0: 家路各得一分，
2: 冇錯，
3: 咦，唔得嘅，得，
0: 嚟啦，
2: 你估啦，快啲，
0: 快啲啦，
3: 我知，因為嗱，得，
2: 你依家開始踩緊油，你突然間殺人哋掣。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
2: 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我真系
3: 咩意思？
2: 唔系，其实你估唔到嘅话系正常的，
0: 系正常
2: 嘅。其实我估到嘅话咧，我系开始失常，所以我有啲担心。
3: Okay,
2: 好啦，嚟咯，好，跟住到我啦。
3: 等阵先，我有冇得追啊？咦，我有。
2: 你有追，有三 round 啊嘛，有九分啊嘛，总共嚟咯。
3: 好。
2: 好。
0: 有冇人摘低啲分啊？
2: 有，我
3: 有啊，
2: 有摘到
0: 零分，希古恩一分，
3: 冇错，
2: 希古恩一分，跟住咧你咧零
3: 分
2: ，O、okay, K， 好啦，
0: 古列茨零分，
2: 嚟咯，第二题啊，吓，古加路出题嘅，好，听住啦，诶，睇先，
0: 点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希古恩，
2: 希古恩
0: ，Monica，
2: 耶！
3: 喂，你哋系咪通水噶？
0: 真系
2: 啊！一个哥哥，有张张张张哥哥有鬼。Thanks， 欺负人。
0: 耶，有两分。
2: 谁能代替你地位？
3: 合者信。
2: 好啦，希古恩两分，
3: 我冇嘢讲啊，
0: 点啊？
2: 算啦，
3: 冇嘢讲，
2: 玩下啫，唔好咁啦。不过上个礼拜好劲嘅，
0: 系啊，
2: 上个礼拜系咪因为咧
0: 阿
2: 欧
0: 云
2: 喺度啊？
3: 唔知，
2: 坐喺你隔篱嗰度，唔知点解好似
3: 你而家唔好骚扰我，
2: 好做佢。
0: 古列字，
2: 跟住张真，
3: 哇！你衰就你，
2: 可能系你个名啊，古董咪好咯，
0: 你又懂啊嘛？
2: 系啊，你又懂得，
0: 系嘛？
3: 古董，
2: 唔得啊！
3: 你又唔准。
2: 唔使
0: 改，唔使改，扣三分就俾你改咯。咁你负分，你追极都系零分。
3: O
0: K， 好啦，嚟啦，
2: 好，希古恩出题，
0: 好嚟啦。
2: 嗯，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古列字，
2: 古加路，好，
0: 古列字，
2: 我
0: 俾你啊，俾你，
2: 应该估唔到。
0: 喂，又叫咗唔讲啊，又扣三分啊，
3: 我喉咙有啲唔舒服。
2: 咁你哋
0: 喂嗱，数一二三嘅希冠啦。
2: 希冠 ，OK， 今世今世，
0: 唔系，
3: 啊抵你死，
0: 继续，
2: 有心人，
3: 喂，冇理由咁样嘅，喂，等阵，
2: 死啦，呢只系咩咧？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我知，但我唔记得个歌名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喂，入埋嗰
3: 个，
2: 古加路，
3: 古列字，
0: 古列字啊，俾你啊，古列字，嗱，数三下要动啊，
3: 好，
0: 如果唔系扣分，你乱嚟嘅，
3: 我冇乱嚟，你系你
0: 唔系啊，
2: 古加路，追，
0: 明星。佢完全亂嚟，明星。
3: 我呢啲有體育精神點啊？
0: 咩體育精神？你加兩次都唔中，
2: 飆曬我！
3: 我仲唔追啊？
2: 有啲問，
0: 有啲問。
2: OK， 我有三分啦。
0: 古加路有三分，
3: 唔係辦法喎，咁樣搞法
0: 嚇？你俾你唱啊嗱，要你用明星嗰個明星，
2: 明星啊嘛，
3: 係似啊，係佢扶得唔好啊，
2: 邊度似啊？
3: 似啊！
2: 我成日因為咧，我將咧今生今世啊，
0: 好似
2: 嘅，好似啊，嗬，追啊，有心人啊，咁都係似，我成日撈亂曬三隻歌，所以你唔好怪我。
3: 我仲撈亂埋明星，
0: 你唔係撈亂咩？亂答嗰啲叫。
2: 你从来都冇。系
0: 补一次分啊！古加路
2: 有三分，
0: 连中三元。
2: 系啦，
0: 系希古恩，
2: 希古恩有两分。
0: 梅开二度。
2: 系啦，两分。跟住有人系暂时系零分。
3: 唔准提佢个名。
2: 唔好提佢个名，
3: 系
2: 好冇？好啦，第三啊，到你啦。
0: 唔好提啊，古列字得零分。
2: 系啊，古列字嚟，快啲啊！冇时间啊！
3: 三二一，咕咕咕咕咕咕，
0: 又沧海一声笑。
2: 古加路 H2O
3: 系啦。
0: 哇，古家路，
2: 古家路
0: 大发神威，我俾佢个沧海一声笑。
2: 都似系沧海一声。
0: 佢话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因为佢咕黑上个礼拜嘅歌。
0: 无论点样都系沧海一声笑。
2: 系沧海。
0: 啊，好彩期间限定，如果咪个个礼拜咁样，好难估。
3: 够啦，你哋！
0: 我应该学佢，下次系咪都霸咗个位先？明星
3: 嗱，我唔系啊，我系肯定头先
0: 咩？系咪话初一声笑？系咪？
3: 我觉得佢头先系明星，不过佢出包就破咗另一首歌，我肯定佢系明星。
2: 好啦，嗱，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又即刻嚟啊，第三 round 咯，好嘛？第三 round 就系我啦，古家乐听住咯，
0: 系
2: 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
2: 咕咕咕明星
0: 點啊
2: 明星亦都唔係滄海一聲
0: 但你再係咁你扣分㗎啦你已經係零分
2: 你唔可以
0: 仲要再扣
2: 你都係咁打咗之後跟住又打我
0: 係咪都明
2: 白快啲
0: 扮咗位追求先咪出咗冇得追㗎你㗎扣分
2: 四個字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你已經是正式冇得追了啊古兒
2: 不如算
3: 了好我繼續插住你不要理我
2: 我哋提早cancel呢個機
3: 我出黃牌
0: 你咩黃牌
2: 黃牌
0: 你零分你零分
3: 我出黃牌如果我中呢一條呢我食八倍食八倍
0: 如果唔中就零
2: 我哋
3: 扣十二分
2: 好好啦跟住到係啦希古欣
0: 等等我啊
2: 好到你出題啦好驚啊
0: 好可以調整一下先調整一下呼吸。
2: 唔使嘅。
3: 好。
0: 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 Happy birthday,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我都想估 Happy Birthday,Happy
3: Birthday,
2: 繼續
0: 啊求咩點解 Happy Birthday 啊
2: 唔緊要佢出咗黃牌
0: 出咗黃牌
2: 頭髮即係負髮。
0: 負髮。
2: 唔緊要唔好理佢
3: 我
2: 繼續
3: 咪住我再
2: 再出黃牌
0: 再轟落去
3: 嗰啲叫做咩
0: 快啲啊
3: ,ok, 得再進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
0: 咕三個字今天估這個 verse 啊估你自今天五指燈科啊
2: 好到你好時間關係我先即刻來
0: 來
2: 來來我好想估他的歌
0: 估埋他啦雖然你已經輸了
3: 等陣我問返啲歌詞出嚟
2: 關
0: 咩歌
2: 咩
0: 詞啫
3: 唔係我唔識估
0: 啊煩
2: 啊仲有咩仲有咩
3: 睇你睇去咗邊呢
0: 點樣
3: 啊等
2: 你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快歌嚟㗎
0: 繼續啦
3: 中版
0: 繼續我想中你啊巴啲啊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我哼咗個咕咗
2: 你咪唔識咕啊咕唔到落去啊
3: 繼續嚟嘅咕咕咕咕咕咕
2: 你嚟嚟嚟
0: 好似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梗唔係啦嗱我
0: 開
3: 估啦
0: 不如唔好開估我覺得呢俾一至時間我哋十一點半先返嚟開股。
2: 一於咁話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 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约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呢啲亮丽嘅数字系政府同业界携手努力嘅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嘅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嚟丰富多元嘅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在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意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室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1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1,3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2点，跌3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腾讯控股464.2，升11蚊；阿里巴巴112.2，跌3.8，淘七仙一。南方恒生科技4.60.4，跌7.2；中芯国际73.5，跌0.5；小米集团26.06，跌1.14；华虹宏力141.1，升1蚊；长飞光纤光缆233蚊，跌2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91，瑞士法郎9.81，澳元5.507，加元5.62，新西兰元4.562。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6。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1点，跌735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9.44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路出口，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喺北角之前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咁现时咧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北角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同时咧之前受影响嘅电车服务咧都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接近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啦过咗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啦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依吐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啊，唔剔嘢。
8: 二台话你知，
9: 你呢个偏积篮好靓，色泽又自然，是不是印尼特产嚟噶？
10: 犀利，一望就知印尼最出名嘅就系藤竹编织，全世界超过八成嘅原藤咧都系嚟自印尼噶，佢哋喺呢方面咧绝对系世一。
9: 睇落去啲图案好似好复杂咁样，系咪用机器织噶？
10: 传统工艺梗系手工先值钱啦，印尼工匠细细个咧就开始学识，会先将啲藤条切成幼丝，再用唔同嘅织法，好似十字编、斜纹编咁样织出嚟嘅成品咧，实净又透气。
9: 咦？
8: 我仲好似隐约闻到咧，你个腩有一股淡淡嘅烟熏味嘅。
10: 呢、這个就系重点啦。好多印尼藤制品织完之后，会用椰子壳或者干草嚟烟熏，一嚟可以防虫，二嚟可以令个藤色由米白变成好靓嘅古铜色，仲会越用越光鲜添啊！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6: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0: 二台话你知。
11: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tha。
12: 網上有一個盛傳，佢話冰島冇蚊，係咪真嘅咧？
13: 我想講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吸引我去冰島嘅原因。
12: 你會唔會未免太搞笑咧？
13: 真係好驚蚊，唔中意蚊咬。
9: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玉兒、林思敏，他他他。
14: 我衰咗3年，我等一個機會，爭翻口氣，唔係已經證明話俾人哋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嘢我就自己攞翻。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
4: 令你放心。
5: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6: go go go，
7: 冷静啲，我今日冇同你哋咕咕咕啫。
2: 点解唔嚟同我哋咕咕咕今日？
7: 上次同你咕完咕咕咕完之后，我
2: 病咗，
7: 酸痛咗五日啊！
6: 你练多啲嘢啦，
7: 知道。
2: 系啊，
6: 你好意思叫人练多啲嘢？
2: 你凭乜嘢啊？好啦，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真系我自己有少少想知道嘅，就是、因为譬如我哋知道嘅就 Owen 咧系一位 PT 啦，即系嗰啲
6: 健身教练
2: 啦。咁、其实而家咧都好兴咧，有啲人咧都会揾一啲健身教练嗰度咧去指导，不论系食嘢啦、做运动啦。咁、其实我见到都系有好多有好嘅成效嘅。但系无奈地咧，就系、是、亦都会听到有一啲嘅例子，就系会觉得佢就佢同我唔系好夹。有少少，
6: 我就系咁样未揾到 PT，
7: 咪通常系
6: 佢仲未出现。
7: 通常系啲 PT 同我讲话，佢同阿小强唔夹多啲嘅，
6: 系啊，
7: 调转嘅
2: 都有，即系其实
6: 好难唔到佢夹，
2: 系啦，好难夹佢嘅。咁所以我觉得真系有少少就
6: 系
2: 人夹人缘啦，
6: 系啊，
2: 以及咧就系呢啲嘢咧就等于去睇医生，有啲人都系咁讲噶嘛，
7: 系啊，
2: 医生
6: 系啊，系啊，中医又系啊，
2: 系啊，
6: 风水佬都系嘅。
2: 咁你讲晒啦，咁有啲乜嘢可以唔夹都得噶，
6: 拍档都系啊。
2: 得，唔好嬲，唔好嬲。好啦，咁所以其实即系今日咧就想倾倾咧有关。如果我真的想找一个就是 personal trainer，
7: 是
2: 找一个 PT 的话，他需要有一些什么的条件呢？又或者就是作为一个要去找、健身教练的朋友，他应该要怎样去入手呢？
6: 所以就是夹住生肖
7: 八字嘛，星座啊那些嘛。
6: 哎呀，
2: 你有没有的？但是我真的听过有人
6: 请，我觉得有的，请人
2: 啊，真的
7: 都会的，都会的。
2: 因为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请我，他说因为呢我同你嘅八字夾啊，
8: 嚇！
2: 嗰日我都識㗎。
8: 佢見工嗰時睇埋你，睇埋八字，
2: 睇埋八字。
7: 你唔好話你啦，娛樂公司都係咁樣去揾藝人㗎啦。
2: 你
6: 係啊，
7: 係咪先？
2: 係啊，
7: 都會咁。
2: 佢俾啲師傅睇下㗎，即係紅唔紅㗎？呢個會唔會？
7: 或者黃唔黃嗰啲？
2: 係啊。你呢？
7: 我梗係黃你啦。
8: 當然嗰啲係非精密科學，
7: 冇錯。
8: 我哋依家就精密啲嘅科學，
7: 精密啲，
2: 精密少少。
7: 唔係嗱，講緊健身教練咧，一般咧都要考慮四樣嘢嘅。第一，佢本身有冇專業知識啦？
2: 咦，係喎。
6: 點考啊？
7: 因為
2: 我淨係睇佢靚唔靚仔嘅啫。
7: 因為其實講緊嘅專業知識，一佢可以係讀翻嚟考翻嚟啦，即係學小強話齋；二係佢自己去即係咁多年嘅經驗累積翻嚟都有嘅。即係以前傳統嗰啲咧，喺個鐵管度嗰啲咧，即係要有俾啲掙扎嗰啲
8: 咧，
7: 係啦，
2: 嗰只
8: 係啊，
7: 嗰啲主要係經驗練翻嚟嘅。咁我覺得係某程度上係 practical 啲、實際啲嘅。因為點解有啲人我練個胸練極都唔漲嘅？又或者點解我練個胸係四方形，有啲人練個胸係墮嘅？其實如果即係真係有經驗嘅話，會講得到俾你聽啊，或者佢自己經歷過、了解過啊。好多時通常係整親啊，點解我做幾下，我呢度痛嗰度痛啊？即係我真係試過，我話你知嗰種痛同你嗰種痛啱唔啱，同埋點解啊嘛。係啦，咁就呢啲就係一啲
2: 即係
7: 一個專業知識啦。咁當然。會有好多可能啲比較大型啲嘅健身中心入職嘅時候就會要求你有冇 cert 啊，喺你個牌喺邊度攞翻嚟啊咁樣嘅。咁我自己以前即係如果喺啲即係叫做大啲品牌嗰啲，都會要問我攞個證書嘅。咁但係而家
8: 即係有得考噶嘛？
2: 有得考噶。
7: 因為咧嗱，香港有分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國際認可嘅，另一種咧就係香港。奥林匹克运体育会认可嘅，即讲紧当年啊，当年系COVID嘅时候咧，其中一个行业就系健身行业咧，都需要攞嗰啲政府嘅资助啊嘛，系啦，即系中国香港奥委认可嘅咧就可以咯，咁但系有好多教练咧，当时就咦我冇噶，即系我瑜伽牌系个美国嘅瑜伽协会。 就讀考嘅啫喎，係啦係啦，咁咁當中就有好多呢啲嘅，即係要去調解啊，要去證明你真係。你冇呢個證書，但係你證明你真係有教過，咁都攞到嘅，即係都要花啲時間啦，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就大家會比較着重啲，我係唔係真係認可啊？以前咁其實係咪認可，即係睇下你，我又冇揾唔揾到食嘅啫。我啲客唔介意，我有冇個證書喺邊度嚟嘅，冇所謂啦，咁樣。咁自從 Covid 之後，就大家即係話，咦，原來都要。即係我哋自己個行業或者本地政府認可，我有啲咩事先至有保障喎，咁樣樣嘅，係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國際啦，即係我喺香港教啫，唔排除我有機會可能去美國做交流，我都喺美國教㗎嘛。咁喺美國 practice 嘅話，嗰邊又認唔認可咧？又或者可能有啲係嗰啲叫咩啊？holiday。嗰啲叫咩
8: ？Working holiday，Working
7: holiday 係啦，係啦，係啦，
2: 都有㗎，都得㗎。
7: 而家興咧，譬如去巴黎啊，去澳洲啊嗰啲咧，可能會教下瑜伽啊，
2: 有啊，
7: 教下唔同嘅運動項目咧，咁你都需要有嗰啲國際認可嘅牌照嘅。
8: 哦，即係去嗰度，即係好似度假咁，又即係可以做下嘢，
7: 係啦，類似啦，係啦，係啦。咁另一樣嘅考量就係個保險包唔包啦。你日日整親嘅話，咁個保險會問你，喂，邊個教你㗎？點解你會整親㗎？喂，你個教你嗰個冇牌㗎喎，咁佢有機會唔包喎。
2: 哇！呢樣嘢真唔知
6: 喎，check個牌，攞個牌嚟睇下。
7: 係啊，咁所以呢啲就即係你都要有知啦。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佢嗰個

0: 機啦、嗯，可能點樣用部機係用得最好啦，係、
1: 嗯、
0: 啦、啊，原來你將佢先做幾下輕啲嘅、
1: 嗯、
0: 熱身咗、
1: 嗯，
0: 再做一些咧係重啲嘅，係會有效啲啦、
1: 嗯。
0: 又或者如果冇呢部機啦，我可以用啲乜嘢等同嘅？嘅動作喺屋企自己做到啊，咁樣，咁、
1: 嗯、
0: 啲教練會即係可以教到你啦、
1: 嗯。
0: 另一樣嘢就係、是、do's and don'ts，、
1: 嗯、
0: 即係做呢啲動作嘅時候有要避免去整親咯。
1: 係、哦、
0: 啦，教練最緊要話你聽就係、是、點樣防止會整親啊嘛。係、
2: 嗯、啊，呢、這個好緊要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嗯、另一樣嘢就係、是、我做緊個膊頭啫，咁、那個膊頭呢嚿係咩肌肉啊？個原理係點樣發力啊？之前我哋都有講過膊頭啦，係咪？膊頭呢個肌肉就叫做三角肌啦 ，deltoid 啦。咁其實裏面仲有好多其他肌肉嘅，包括螺旋肌啦，就即係我哋做我自叻嗰個咧，咁都係膊頭肌肉，咁但係用發嘅力啦，你自己感受咧係完全唔同嘅。咁、
1: 嗯、
0: 教練會話到俾你知嘅話，咁你先至會自己哦，原來感受到係咁樣樣嘅。
1: 嗯，
0: 即係譬如我當做一個跳繩嘅動作，其實我哋用裏面嘅旋轉肌肉係多過用膊頭嘅肌肉、
1: 嗯，
0: 所以你見跳繩嘅運動員咧，佢唔會個膊頭咧，即係係啊係啦係啦，就係咁解啦，因為佢其實唔係好用到嗰、那個。三角肌嘅，咁、
1: 嗯、
0: 所以喺解剖學上面啦，或者係我哋啲運動科學啊，甚至營養學咧，都有少少拉楞到嘅知識嘅話咧，係會容易啲教到呢個學生嘅。
1: 嗯，係嘅，因為其實咧有時你去到固然唔知道嗰啲機械要點用啦、
2: 啊，
1: 第二嘅就係其實咧我自己本人有啲人會教你話要用啲咩力嘅話咧、嗯，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用得啱唔啱嘅。
3: 嗯，
1: 甚至乎我聽講啊，我自己整呢一個五十肩咧，係、因為嘅就係做瑜伽長期用錯力。
2: 喂，咁
1: 你隻手其實有啲嘅動作 ，suppose 你應該係要向上，即係向外旋轉嘅，我冇做到，我就用死力去撐自己嘅話，就係、是、因為咁樣咧而搞出嚟嘅。
0: 嗱、呢樣嘢就帶出另一個咧，就係個教練，我覺得即係你頭先講得好啱咧，就係、是夾唔夾啦？人同人即係碰唔碰到埋一齊啦、
1: 嗯？
0: 即係我哋好多時都會交朋友，會話啊，你係 I 人，我係 E 人，係咪？咁MBTI 啦，係啦，
1: 係啦，
0: 會會夾噶。如果你係 E， 我又 E。哇！成個一個鐘 section 我就係咁，
3: 淨
0: 係
3: 講嘢
0: 咁喺度傾偈。
1: 我都好憎呢啲教練，我都有試過。
3: 講多個鐘，
1: 係咁樣講嘢。
0: 你講咗十堂咯，你又係時間 renew 咯，
1: 你做緊，你做緊佢都喺度講緊嘢。係
0: 啊，跟住教練又一齊喺度講。
1: 係啊，
0: 所以係啊，所以其實就唔 efficient 嘅。又有啲我見過係啲 I 人同 I 人，即係兩個
3: 講嘢
0: 做。我有教練自己喺度撳手機。誒，俊啊，我下一樣。你又喺度默默地做，我又喺默默地喺度。
1: 唔中意呢啲。
0: 系啦，咁学你话斋啦，你整亲我又唔知道、你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做唔做到？系啦，咁所以呢啲好多时就真系长期整亲一路都唔知咯、
1: 都会有咁样嘅情况。
0: 系啦，所以其实即系某程度上，教练都要懂得收放自如。你做紧嘅时候、我都会主动问你，你个感觉系点样？系唔系觉得个肌肉会要用力嗰种酸痛啊？会有胀嘅感觉啊？拉筋嘅感觉啊？咁同時我都要引導到你表達到俾我聽咯，係啊，
1: 有時佢會掂你嘅，我覺得
0: 係會，
1: 係啊，佢有啲某啲位嘅話，佢知道你有冇用啱嗰個肌肉啦，佢喺後面嗰度咧揾啲手指幫你夾啊，你點樣教我？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哎呀，啱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一路，其實我都一路都唔知嘅。做嚟滿足，
3: 所以你要問，你要問佢哋咯，
1: 要問，同埋嘅就係教練，佢一定就係正如頭先
3: 個溝通好緊要，
1: 係啦，係啊，呢方面我覺得係真係要，
0: 係噶，同埋有啲教練咧就真係會用好多好學術嘅用語嚟去表達咧，
1: 冇錯，都唔知道你噏乜，
3: 嗰啲乜乜機乜乜機其實
1: 係啊，對於我嚟講係冇用噶，
0: 係啦，嗱，我哋首先咧做個引體上升咧，首先咧你嗰個嘅向心收縮咧係要強啲嘅，我哋數四拍嚇，離心收縮咧之前你就要鎖實個橫膈膜 hold 住。个 breath， 然之后咧，我哋就离心收缩，都唔知你讲乜，
3: 唔知你讲乜，系啊，
0: 都唔知你讲乜，系咪？
3: 只只字都听得明，合埋一齐唔知。
0: 系啦，系啦，系啦，我自己啊，我自己即我本身啊，记呢啲真系专业用语，我都唔系太过记得嘅。咁、但系用一啲大家日常生活会用到嘅词语嚟去代替，系会好啲咯。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头先我讲膊头咁螺旋肌、三角肌对你嚟讲冇意义噶嘛？
1: 冇意义噶，仲衰啊！即系边嚿？
3: 最主要膊头，膊头。
1: 係
0: 啦，
1: 膊頭
0: 外邊你摸得到嘅，咪三角肌咯。裏邊攞嚟 hold 住隻手要嚟揈嘅，鎖實嘅，裏邊會冤冤地嘅，嗰個咪螺旋肌咯。你會好記啲，例如三頭肌、二頭肌。即係咩呢？三頭肌咪拜拜肉囉、二頭肌咪即係老鼠仔囉。
1: 嗱、咁就得啦。
0: 係啦，咁你會容易啲理解。
2: 即係一個上一個下。係。老鼠仔上。
0: 踩喺前面啦，係啦。

0: 前面拜拜一下，
1: 系冇错啦，系啦，咁样
2: 佢都明白就应该好好，
1: 应该大家都明啦，
0: 唔系我啱啱先明。
2: 我都
3: 你一路以為老鼠仔啊，
2: 你喺上
1: 面，你已經俾人行快好多步㗎啦，你未有健身教練，你已經明咩二頭肌三頭肌喎，
0: 我有夠啦，
1: 係啦係啦係啦。
2: 除咗以上我哋要講嘅呢啲嘅條件之外呢，仲有啲咩嘢呢？揾到一個好嘅 PT。
1: 一個即係識得點樣樣，即係有危險同埋危機意識嘅 PT 啦。
2: 哇！我都試過。
3: 我真係要保護到
0: 學員。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啊。
2: 係啊，
1: 因為隔離我大隻佬喺度興冚操緊嘢，並拎薄籠會掟啞鈴嘅，我就唔會同個學生行埋去嗰度操咯。係啦，我就會行遠少少啦。係啦，
0: 唔係啊，我正常我叫我大隻佬行開啲。
1: 係啦，又或者即係我。見到個學生做嘅動作好危險，或者咦佢都掹掹緊都舉唔起喎、我會即係 spot 住佢兩下先，等咦 make sure 佢 OK 啦，我先放手俾佢再做幾下咁樣囉、即係你要知道佢嗰個能力啊、你要 estimate 即係估計到佢可以做到幾多下，幾時會有危險，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萬一真係大家利是發生咗意外或者危險嘅話，你要識得去幫佢同埋救佢啦，
2: 呢、這個好緊要。
1: 係啦，有啲教練佢真係企喺度呆咗，然之後
2: 唔會啩？
1: 會有㗎，會有。
3: 因為未試過嚇，係咪冇乜經驗，即係冇乜
0: 驚到喊啊！
3: 咁就唔會嘅。
2: 睇咩喊都喊唔出啊！
1: 睇下係咩情形啦。我試過唔係健身嘅。
0: 你喊啊！
1: 我試過係踢波，踢波咧喺外國嘅時候，有一個球員因為佢戴咗戒指，球證唔知。咁然之後咧，
3: 應該唔俾佢上場，係
1: 本身 suppose 唔俾嘅 ，suppose 唔俾戴戒指嘅。咁樣咧，佢就嗰個球嗰、那個龍門個網咧，勾住咗個嗰、那個
3: 戒指，
2: 即戒指。
1: 係啦，唔係嗰個網係勾住喺個門框嗰度啊，即係冇打開曬個網啊，佢就跳咗去整翻好個網啊。係點知咧個門框後邊係啲勾住個網啊，佢個戒指就勾住喺度一扯，跟住隻手指就
2: 冇啦，
1: 扯斷咗。
2: 哇！攞得勁啊！
1: 系啦，咁跟住就梗系大家都哇戒曬救命啊咁樣啦。咁當時嗰啲球證旁證就真係呆咗啦。係啦，咁但係好咗在場，即係個比賽係有一個
0: 救
1: 喺度嘅，係啦，咁即刻幫佢止血啦，叫救護車啦咁樣。即係等同地，即係都係做運動啊嘛，即係點都會有危險嘅。係
0: 啊，
1: 你要識得
0: 小心。
1: 係啊，你要識得去。
3: 咁啊，啲急救嘅知識，其實考牌嗰時會唔會
2: 要
3: 有呢啲？
1: 正常地每兩年咧係會做一次，即係要考一個急救嘅 first aid 嘅牌嘅。因為其實 first aid 呢樣嘢都日新月異嘅。即係例如以前我哋講嗰啲心外壓啊，即係猜唔知猜廿秒就口對口呼吸廿秒嗰啲啦。咁而家口對口都已經有嗰、那個。有个嘴啊，即
3: 系
1: 好似吹 BB 咁样咧，
3: 要学识用嗰嚿嘢啦。
1: 系啦，就唔使真系同你嘴对嘴啦，就隔住嗰个嘢嚟呼吸啦。同埋就有好多嗰啲嗰啲心外戰嗰啲機咧，係啦係啦，你要知道點用啦，咁呢啲都要每兩年就要 update 一次咯，係啊，
3: 所以教練應該係要識呢啲嘢，
1: 係啊，
0: 絕對
3: 係
0: 啊，
1: 係。同除此之外，一個教練即係都緊要嘅，就係要同你。都關事嘅，即係
0: 嗱你鋭啊，
3: 起碼唔好令人抗拒你啦。
1: 嗱，外貌係其中一樣可以即係吸引到或者令到你可以積極啲做運動嘅嘢啦。
0: 我得唔得？我吸唔吸引到？
1: 你直頭
2: 你吸引邊個？
3: 快啲做！如果問我行埋嚟，
1: 唔係啦。嗱，教材都有正面同反面嘅。
3: 即刻做啊！
0: 你乜嘢？
3: 你唔好行埋嚟啦，我做啦，
1: 系
3: 咪？
1: 系啊，
2: 咪
1: 就
2: 系
1: 咯。嗱，你做唔做我就行埋你噶啦。
3: 系啊，
1: 唔系嗱，除咗样之外啦，譬如声线啦、身材啦，即系你冇理由，即系
3: 系即系冇理由阿小强咁嘅身形，跟住同你讲话 P T 咁样
2: 系啊，真噶。
0: 有冇 P T 系肥佬啊？
1: 有嘅，
3: 双扑
1: 有嘅，但系如果个一个肥佬都可以即系有能力 motivate 到我去健身嘅话咧，
2: 咁佢好劲啊，
1: 系好劲嘅，即系譬如好似即系一个教练咁样，佢即 Michael Jordan 入樽咁劲，咁佢嘅教练 not necessary 攞到三连冠戒指噶嘛，咁但系佢嘅能力系去 train Jordan 可以成为咗即系 Michael Jordan 啊嘛，或者碧咸嘅教练咁。 咁都
3: 一定斬波叻過佢嘅，都係要識得去 train 佢。
1: 係啦，教練嘅能力就係令到你會即係信任我。
3: 嗯，
2: 識教人好重要喎。有啲人淨係得把口講，但係其實佢唔識教喎。係
3: 啦，
2: 係
3: 啦，或者佢自己好叻，但係佢唔明你唔明啲乜啊？
2: 冇錯，
3: 佢自己太叻啊嘛。
2: 你問佢都唔識答。
3: 係啦，
1: 係啦。
3: 咁咪就咁咯。
2: 你第一呢個問題，
3: 即係話點樣舉嗰嚿嘢，咪就咁舉咯，有幾難啫咁樣。
0: 我揾唔到一個好嘅唱歌老師教。
2: 係，咁你即係話我啫。即係我真係要教人嘅話，呢樣嘢都係一個佢需要嘅一個，
1: 令到學生信任咯，係啊係
2: 啊，
1: 即係身材已經好嘅，你嗱你睇下我操到咁樣，你跟住我操就得啦，又或者你唔使講咁多嘢啦，我講。你信我就得啦，
2: 嗯，
1: 系啦，所以一个教练系要即系用一个方法嚟去令到你点样信，咁，而做学生嘅你即都唔可以下下都怀疑得唔得噶，系唔系咁噶？我听人讲唔系咁，即系你听得咁多人讲，不如你系啊，不如你就去
3: 啊，
1: 你叫嗰啲人嚟去教你啦，系咪先？
3: 系啊，所以话真系一个好嘅 PT 都很难噶，好多嘢要兼顾啊。希望大家即系要做运动要揾 PT 嘅时候都可以多加留意啦。哇，今日唔该晒欧云，
1: 喂，唔好客气，
2: 拜拜，
1: 下次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如何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要有效的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赏的是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他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墨西哥使领馆就说，赛事期间是当地的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9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5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4，升14.2；盈富基金24.68，跌2.2；阿里巴巴111.8，跌4.2。7.1，南方恒生科技4.6跌7.6，中芯国际73.15跌1.85，小米集团26蚊跌2.2，联想集团22.98跌2.4，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 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2点，跌764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7美元，卖出4,17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唔知呢个阿爸。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们有风骚。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好啦，谷谷咧正在休假当中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系好难得咧，就有古力智
4: 喺呢度，
3: 系啦，都陪我哋都。
5: 我以后永世唔叫古力智。
3: 我觉得咁唔系好衬你，亦都唔系好。
4: 未开斋啊佢，零入球啊。
3: 哇，你真系好差今日。
4: 阿央入咗六球。啊，呢个诶古家路啊，
3: 六球。
4: 希古恩都有两球。古列治是零，
5: 你仲提古列治？
3: 咩啊？佢唔知佢负八啊！
4: 系啊系啊，
3: 先出咗出咗黄牌
4: 啊嘛，又估唔中啊嘛！
5: 你有俾个出黄？
3: 有我有俾啊！到最终嘅时候，
5: 负八。我听咗你话 ban 咗嘅喎。
3: 冇。
5: 有。
4: 好啦，你估多次啦，
5: 好先
3: 好啦。最后尾一首歌啦，
5: 最后一首歌。
3: 嗯。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咕咕咕咕
3: 咕咕
5: 咕
3: 我唔信，我哋有个答案㗎。
4: 系啊，你想我依家揿出嚟啊？
3: 系咪啊？唔系明星点先？
4: 唔系明星再扣多八分。
3: 哇，好呀！哇，你个份美丽，估得到。
5: 冇错。唉，一败
4: 你再扣多八分，你要十六分。
5: 系啊，
3: 十六分。
5: 我叫一败涂地，怨毒诶，唔系怨玩服输。
3: 好嘢。
4: 真系，
3: 果然真系不负众望。
4: 唔知道有冇听众朋友估得到
3: 啊？我唔知道啊，你头先你
4: 头先我哋有半个钟，我哋费事轰炸欧文尔朵啊嘛，
3: 啊
4: 所以俾咗半个钟大家。
3: 系啊，费事啦，系咪先？
5: 我都系退出呢个
3: 孤
5: 界，
4: 孤界啊，好难发音。
5: 唉，我唔再退出，永远退出。
4: 有好多嘢可以估嘅，你唔估歌啦，估下今年世界杯边队赢咯。
5: 冇得估嘅呢啲嘢，我觉得真系冇得估。喂，我最接近世界杯嗰年咧，系1990年，
4: 九零
5: 年欧洲，
3: 系
4: 德国。
5: 是啦就是在意大利哇成條意大利我本身在意大利的南部我不記得了叫做
4: 拿波里
5: 即法國尼斯的對面我不記得了叫什麼名
3: 字
5: 是啊咁哇成條街都好熱鬧
4: 好熱鬧
5: 是啊我曾經問過我的女伴去看一場
4: Patrick 嘛你個 Patrick
5: 嗱你邊咁衰啊！
4: 每個人都係一個 Patrick 啊，
3: 女仔，
5: 我係女士嘅女伴
3: 嘅
4: Patricia，
3: 叫咩名啊
5: ？Patricia，
3: 唔係你嗰陣時有講過嘅，你嗰陣時有提過嘅。
5: 阿芳，
3: 阿芳啊，係啊，佢嗰個阿芳，阿 Patrick 咪差唔遠啦。
4: 個年代一聽就知唔同，
5: 係啊，我個芳芳咁。哇！嗰時真係我第一次感受到，
3: 你係想去睇，
5: 我想去睇，
3: 跟住你就問下睇一張飛係幾多錢，係
5: 嘛？
3: 入場
5: 係
3: 幾多錢？係幾多錢啦？
5: 我唔記得咗啦，
4: 好貴㗎，
5: 好貴
4: 㗎，
5: 超貴。
3: 唔係會買到嘅咩？即刻
4: 黃牛咯，但係都唔鼓勵你買。嗱，頭先聽新聞都有啦，因為好多人咧，你唔係經官方渠道去買咧，
3: 係
4: 好多騙案發生嘅。
5: 嗱，嗰陣時咧就純潔啲嘅社會，不過。因為除非嗰啲冷門唔知咩啡啡啡
4: 啡啡
5: 啡啡啡啡啡啡
4: 啡啡啡啡啡打得入去都唔易
3: 啡啡啡啡啡啡啡啡啡
5: 對唔住我收啡對唔住就係即係唔知啲咩冇唔係熱門嘅
4: 係呀唔係熱門嘅
3: 都係感受下個氣氛啦本來
5: 真係想
3: 感受嘅但係因為
5: 太貴啦
4: 但其實你喺場邊即係我都叫做我就唔係世界盃啦歐洲國家杯嘅時候經過一啲舉辦嗰啲
5: 城市
4: 嗰啲城市呢因為佢可能係好多party 啊或者露天嘅就擺晒啲電視喺度其實個氣氛都
5: 好
4: 睇
5: 好正㗎好正㗎
3: 咁都唔使入場啦
5: 我記得
4: 唔係入場又唔同嘅
5: 係呀
3: 咁但係如果佢你知佢嫌貴
5: 我真係嫌貴呀
3: 嫌貴
4: 咁真係貴嘅
3: 但
5: 我買咗一條頸巾 即系意大利嗰啲，佢唔知点解好兴颈巾，
4: 系啊，好兴颈巾嘅，
5: 系啊，
4: 同埋通常咧，佢一边颈巾就即系，譬如意大利德国咁先算啦，咁就一边系意大利，一边德国咁样一条颈巾，即、我哋叫做嗰啲 match 嗰啲嘅 scarf 咯，系、啊，就系专系放嗰场比赛嘅，有埋个日期喺上面，
5: 咁快可以整到嘅咩？
4: 佢有嘅，整定噶啦嘛，你啲赛程啊嗰啲系啊，
3: 因为已经分晒组啦嘛，你而家、
4: 啊、当然你淘汰赛咁，佢咪即刻再开机再整咯，
3: 好快啫，痛死你啦！你而家仲好快，
4: 同埋嗰啲紀念品都好多各式各樣嘅，
5: 係
4: 啊，都好睇嘅氣氛嘅。
5: 那個氣氛係真係好嘅、
3: 啊，但係最終都係冇去到，
4: 冇入到場，
3: 係咪？係
5: 啦，嫌貴。
4: 90年應該係西德贏啦，係
5: 德國，
4: 係
5: 西德
4: 贏
5: 對阿根廷。
3: 佢真係好叻個嗬，咁多年咁多屆嘅世界盃，
4: 我嗰時一歲嘅啫，我後屘睇翻嘅。
3: 咁你就咁咪就係叻咯，即係你會記得曬
5: 佢
3: 幾時幾時係邊個贏。
5: 佢中文故事。嘢都記得，
3: 係啊，
4: 打武俠 game 學噶嘛嗰啲，
3: 係啫，唔係記唔記得噶嘛？我哋都聽過好多嘢，同埋睇過好多嘢，但有時唔記
5: 得
3: 啊嘛。好啦，講翻你話今年啊，係啦，咁啊，今年當然啦，都已經真係摩拳擦掌啦，
4: 摩拳擦掌啦，
5: 仲有幾多日啊？
4: 應該我哋禮拜五嘅凌晨，即係星期四嘅深夜，三點就開波啦，
3: 一日多啲咯，
4: 係啦，揭幕戰啦，南非對墨西哥咁啊。但係今年咧世界盃咧，因為分三個地方，即係合辦啊，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個合辦咁啊，揭幕戰咧就會喺呢個墨西哥開踢啦，就南非咁樣。咁佢哋嗰個球場咧，墨西哥有一個球場咧，都即係都幾特別嘅。我同大家講下，就叫阿茲特克球場。
3: 嗯、
4: 阿茲特克球場係啦 ，Aztec， 即係嗰啲以前墨西哥有啲阿茲特克人啊，即係佢哋嘅即係以前嘅一啲民族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嗰、個球場咧，原來咧就已經係其中一個，即係只係唯一一個啦，應該係咁講。唔知係咪唯一一個，但係舉辦即係嚟緊咧，就係第三次有世界盃嘅賽事喺嗰度舉行嘅一個球場，係啦，咁就係70年啦、86年啦，同埋依家26年，係啦，
5: 坐到幾多萬人啊？
4: 好似係8萬幾人，係其中一個好大嘅球場嚟㗎，
5: 好大啊！
4: 同埋咧，
5: 4萬我已經以為
3: 我唔可以讓
4: 嗱，4萬幾咧係最低要求，因為你要搞咧最低限度要坐4萬幾
3: 先至可以回本，
4: 係啊，因為即係都係真係實實在在的錢嚟㗎嘛，咁要買飛啊嘛，
3: 八萬幾可係點樣嘅一個概
5: 念
3: 啊？
4: 係
3: 啊，
5: 即係入場要兩個鐘頭得唔得？
3: 一嚟咧，散場都係一件事啦。
5: 啊、
4: 因為
3: 或者我約你喺邊度等咧，走失咗
5: 入口，咁你先可以疏散到啲人噶嘛。
4: 83,000啊，超
3: 過哇，好得人驚。
4: 同埋咧，佢個地理位置咧，即係佢嗰個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佢係一個高海拔嘅球場嚟嘅。
3: 哇，咁咪好辛苦咯！係
4: 啊，即係佢海拔係2,240米啊！
5: 哇，
4: 係啊，咁高海拔係啦，咁即係
3: 踢波啲
4: 球員係辛苦啲咯。
3: 咁你
4: 好氣稀薄啲啊嘛！
3: 主場之利啦，
5: 係啊，
3: 冇乜所謂。
4: 但係又咁講，因為咧好多可能墨西哥嗰啲球員咧，平時都係喺歐洲其他國家踢，
3: 已經唔慣啦。去到
4: 主場之利，可能係純粹。即係大家嗰、那個嗰啲球迷或者入去支持嘅啫，咁樣咁
5: 啊，我想問一下，即係點解唔喺一個地方舉辦呢？要喺墨西哥、美國
4: 哦，佢哋係去合辦嘅，因為
5: 我知係點解咧？就
4: 佢哋申辦嘅時候，可能咁樣個機會大啲啊，
3: 係
4: 啊，亦都以往都唔係未試過嘅，譬如日韓世界盃啦，唔知
5: 我
4: 記唔記得？
5: 但係日韓你嘅概念，佢係兩個地方，
4: 佢哋本身都係好似嗰時好似都係想自己搞嘅，後屘即係傾完一輪之後，發現有一啲條件啊，不如兩個國家即係一齊搞就會
3: 我諗有好多考量嘅，
4: 好多考量，商業上啊、地理上啊，
3: 呢啲數唔係我哋計㗎啦。
4: 係啊，咁仲有國際足協
5: 錢啫，你講俾我聽。
4: 我諗我講唔到俾你聽。好似你可以搞得掂咁樣，
3: 唔係佢幫唔到手，但係佢得個支持。
5: 但係講出嚟嗰下好威啊！
3: 你知唔知點解佢哋兩個一齊合辦啊？就因為咁好得
4: 啊！
3: 好似好犀利噶馬總係咪？
4: 係啊，古烈子咁樣。
5: 唔准再提古力字，
4: 系啊，咁所以呢个球场就空气稀薄啲啦，咁有人话咧话空气稀薄啲咧个球速又快啲，
3: 有冇关系啊？
4: 我唔知啊，我唔系物理学家，所以即系可能即系都答唔到大家啦。咁但系呢个球场见证过一啲咧好经典嘅赛事嘅，
3: 例如
4: 70年世界杯，咁就巴西咧。就大家都知道巴西是赢得世界杯
5: 最
4: 多的国家，知唔知赢咗几多次啊？
3: 我估啊，
5: 四次，
4: 唔啱。嗱，古列治真係今日真係爭啲嘅，古列治
3: 有冇十幾？
4: 咁又
5: 冇，
4: 多四次少少啦，
3: 八次，
4: 五次，少少八次。
5: 八系多少少噶啦，做乜嘢啊？
3: 一台，我要俾多啲佢。
4: 啊，咁所以就已经系系攞得最多嘅国家嚟噶啦，攞咗五次啦，所以又叫五星巴西。咁诶，70年佢就第三次攞，就球王比利啊，
3: 识
4: 唔识啊？第三次攞。咁就係喺呢個主場嗰度攞啦。咁另外一次呢就係、即係另外見到一個名場面啦，我哋叫做就係馬拉多納啦，馬拉多納識啦，古力治同你同年代喎，唔好意思。嗰時喺意甲成日一齊踢啊，嗰時係馬拉多納
3: 有冇
4: 八幾年嗰時，
3: 冇扎你啲頭髮揈佢。
4: 大家記得馬拉多納最記得係啲乜嘢？上帝之手就係喺呢個球場發生。係啊，馬拉多納最出名嗰兩球入波咧，喺同一個比賽入面發生嘅。咁咧嗰時咧，佢哋就86年嘅墨西哥世界盃啦，對英格蘭啊。咁嗰時咧係因為嗰個火藥味係特別濃嘅，因為嗰時啱啱就發生咗呢個福克蘭群島嘅戰爭。咁所以咧，哇！新仇舊恨、國仇家恨加埋，跟住咧就喺球場上面見真章啦，咁樣。咁於是咧就即係大家嗰個氣，即係賽前嘅氣氛都好濃厚啦。咁馬拉多納咧就首先咧就即係代表阿根廷入波，咁但係咧佢嗰個入波咧就唔係正規地入嘅。如果係依家嗱，依家有曬嗰啲咩 cam 啊，有咩 VR 啊嗰啲咧，咁就一定係判唔入啦。但係嗰時冇啊嘛，好啦，咁佢就欺騙咗球證，就以佢168cm 嘅身軀。
5: 佢真係係咪真係證實咗係欺騙？
3: 其實係證實咗，
4: 係欺騙咗㗎。佢自己後屘直情話係啊，我特我係手球啊咁樣。但係嗰時國仇家恨加埋入去咧，佢就覺得呢樣嘢哇
5: 係就贏咗佢啦。
4: 係啊係
5: 啊，
4: 我就係啊，我就係我就係咁樣。
5: 佢真係用廣東話㗎嘛？
4: 咁又應該唔係嘅。
3: 人配
4: 即係接受訪問啫。佢認咗係手球嘅。
3: 係啊，
4: 咁啊直情叫做上帝之手，咁啊入高隻手少少咧就嗨咗個波入網。OK， 咁啊上帝之手
5: 啦。不武啊嗬。
4: 但
3: 係又冇咁講，佢唔判我，我唔理。
4: 係啊，咁係個球證問題啦，咁啊冇判到啦。
5: 係。
4: 咁之後即係幾分鐘之後咧，佢就入咗一球世紀金球，就都喺呢個球場裏面入嘅，就係一扭五啊。
3: 哇！
4: 係啊，即係喺中場線開始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扭埋個龍門，跟住就射入空門啦。
5: 但係點解英格蘭嗰啲唔即
4: 係？其實咧，
5: 如勇殺上去咧。
4: 有唔係有嗰啲英格蘭球員咧有講啊，哇！嗰時應該踢跌佢嘅，
5: 係啊，
4: 太紳士啊嘛。咁但係即係馬拉多納球王就係球王，咁佢一嘢就扭咗五個人咁啊，送埋個波入空門咁樣。咁嗰場就最尾阿根廷就係當然咧嗰場就唔係決賽嚟嘅，但係最尾咧阿根廷咧就係喺嗰屆就贏得咗冠軍。咁啊馬拉多納就即係一賽封神
3: 啦。巴閉啦，
4: 係啊，
3: 巴閉。
5: 古列治有冇？
4: 古列治嗰屆好似未踢。未踢，
5: 為咗你哋。
4: 古列治最威係88年，不過就唔係世界盃，係歐洲國家盃，咁就幫荷蘭贏咗。
5: 係啊，荷蘭都係我鍾意嘅足球隊，不過可惜一直都係。
4: 係啦，荷蘭就未贏過，叫做無冕之王啊，三次入咗決賽。
5: 橙色軍團係咪啊？
4: 係啊，
3: 求下你唔好鍾意佢啦，可能你鍾意佢一啲人陀衰。
4: 係啊，其實因為我都鍾意荷蘭嘅。
3: 對
4: 不起，不過俾你搞到咁樣。
3: 兄弟，
5: 喂，仲有咧，英格蘭咧，即係都係香港人度有啲情義結，
4: 係啊，
5: 都係又係始終好似都係爭啲啊。
4: 英格蘭都叫做贏過一次，咁啊66年贏過一次嘅，
5: 係
4: 英國搞嗰年咧就贏過一次咁樣咯。咁
3: 係咪好開心咯？
5: 係啊，
4: 嗰時係最開心嘅，係啊。咁但係咧。英格蘭之後都係俾人話即係雷聲大雨點少啦，咁所以今年咧即係每一次佢都係掀起好大話題嘅，即係無論佢打得好定打得差，係嘛？打得好就哇，大家好有希望啊！成日都話咩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啊，因為佢哋係發明即係現代足球噶嘛，咁成日話即係足球終於翻返去佢屬於佢嘅地方啦，咁樣即係如果佢哋贏咗啊，咁但係一路都即係過咗66年到依家都未翻到屋企，
3: 永遠都講到咁大嗰啲咯，
5: 係啦，都係
4: 反而咧對佢冇乜期望咧，佢嗰年可能入到四強啊，打得幾好喎。
3: 係喎，
4: 咁所以有時啲
3: 壓力啊，係
5: 啊。我想問下你今年啊睇好邊幾隊咧？
3: 有冇㗎？
4: 今年嗱，如果即係大家都睇好嘅熱門啦，法國啦，
5: 法國已經贏過㗎咯，
4: 法國贏過啦，舊年就輸俾阿根廷啦決賽，咁但係佢98年贏過啦，18年贏過啦，咁當然佢人腳好強啦，咁所以個呼聲好高嘅。咁另外一隊就西班牙啦，因為西班牙即係。 兩年前就贏咗呢個歐洲國家杯冠軍，咁啲人又好後生，又夾翻夾熟，咁由細聽到大，所以個呼聲都好高嘅。另外一個呼聲都好高嘅就係葡萄牙啦，係啦 ，C 朗。系啦，咁
5: 啊，知道 C 朗年纪大咯
4: ，C 朗咧41岁啊，
5: 咪系咯，
4: 系啊，
5: 好大，
4: 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佢
5: 唔系大，
4: 唔系，但系踢波嚟讲，其实好多咧，以前即系运动科学冇咁咩嘅时候咧，可能35、36岁已经收山噶啦，
5: 系啊，
4: 已经退役噶啦，咁样，咁但系喂，即系佢
3: 而家会唔会好啲啊？即系嗰个踢波嘅嗰个，
4: 会延长咗个寿命嘅，
3: 系咯，
4: 但系41都即系其实好犀利噶啦，咁佢啦，同埋美斯啦，如果即系呢届踢埋。就已經
5: 長搞
4: 嘅，係啊，就2006年開始就踢六屆嘅啦。
3: 哇，好犀利喎！
4: 係啊，好犀利啊！咁啊，美斯就上一屆就攞咗啦，終於我哋叫大團圓結局。咁啊 ，C 朗咧就一路啲人就話成日佢同美斯比啊嘛。好啦，美斯都打爆機咯，咁啊會唔會今次 C 朗有啲機會咧？因為佢次次咧都可能即係你踢波唔係踢一個噶嘛，可能入到去，可能佢嗰啲狀態好好，但係佢啲隊友唔得。今年咧係佢啲隊友好得。因为
5: 佢得唔得咁？
4: 佢得唔得咧？就系再得都好啦，都已经41岁啦。
3: 所以咪就系话，可能有时呢啲嘢你真系计唔到
5: 嘅。英雄
4: 迟暮。系啊，咁所以就啲人就会估啊，会唔会今年系佢最后 last dance 啊？我哋叫，如果唔系再下一次踢咧，45岁
5: 冇可能。
3: 咁
5: 甚
3: 危
5: 险？系啊，我
3: 45岁系啊，我都
4: 退休未咧，
3: 都劝佢系。
4: 咁有啲人又话喂，佢一日未攞到，一日都唔退休喎。咁但系咁你都会状态起伏啊。
3: 系啊，
5: 嗌佢落场做咩嘢？
3: 因为那个变数太多啦，
4: 太多啦，
5: 人哋21岁跑都跑赢你啦，
4: 系啊，咁所以即系今年葡萄牙都系一个热门嚟嘅，当然旧年上一届嘅冠军阿根廷都系会有，
3: 你就有葡萄牙啦、西班牙啦、阿根廷啦、
4: 法国啦，
5: 阿根廷都热门啊，
4: 阿根廷都叫做OK 咯，因为啲人即系叫做夹惯夹熟，上次攞咗冠军，
3: 系
4: 啊，咁啊仲有美斯，咁啊系啦。
5: 夾慣夾手，
4: 因為佢哋都攞咗嗱，攞世界盃冠軍，攞美洲盃冠軍，都係嗰啲人腳嘅。不過就
5: 會唔會有啲人之間唔妥啊？
4: 嗱，其實好多好多隊都會有呢啲所謂嘅暗湧嘅，就算葡萄牙咁樣講啊，葡萄牙咁有啲後生嘅，咁我當打啊嘛，點解要即係為服務你 C 朗一個啊？我哋為阿公啊嘛，即係成隊國家隊，即係可能
3: 會
4: 有啲咁，可能嗱，我哋。冇浮面唔知道，但係即係你始終一隊波咧咁多個人咧，始終會有啲咁樣嘅暗湧喺裏面咁所以
5: 有啲好勝咁啊，
4: 係啊。系啊，有啲系好胜嘅咁样。好啦，嗱，除咗啲热门国家，讲下啲冷门国家。
5: 好啊，黑马有冇？
4: 你听过呢个国家未先？
5: 咩啊？
4: 库拉索
3: 冇。
5: 系库拉索啊？
4: 佛德国
3: 喺边啊？佛德国啊？
5: 冇。
4: 德国佛德国。
3: 佛德国冇。
5: 冇。
4: 系啦，佛德国就系
3: 喺边嚟啊？
4: 喺
5: 中亚。
4: 唔係，佛德國呢烏茲比克就係中亞，烏茲比克都係第一次入啦，一旦又有入啦，咁樣呢個比較冷門啲嘅國家。
3: 今年特別多咗啲比較冷門啲嘅國家，都有機會可以。
5: 係咪因為佢嘅多咗幾？
4: 係因為呢今年其實又再打多咗比賽，多啲即係國際足協就將所即係大家嗰個名額呢就再擴大啲啦，咁所以即係會多咗比賽嘅。咁但係當然亦都會有啲我哋叫做即係雞肋啲嘅比賽，啲人就唔會咁點睇啦咁樣。咁佛德國啦、庫拉索啦，
5: 喺邊度嚟嘅呢兩個？
4: 有喺非洲外面一個島啦，同埋係啦咁樣，葡萄牙附近咁樣，有好多係葡萄牙同埋荷蘭嘅移民嚟嘅。
5: 唔係諗住投資，
3: 去玩下啦。
4: 咩啊？
3: 冇
5: 投資，
3: 佢知道咗喺邊度之後，講我去旅行。
4: 你可以去佛德國㗎，佢哋好靚㗎，
3: 靚㗎，
4: 海島啊咁樣咯。即係有啲係話即係都係啲海島。其實咧有啲譬如我唔記得庫拉索定佛德國咧，佢得150,000人口㗎啫。
3: 哇！
5: 哇！
4: 即係有啲人話我係一個青衣嘅人口㗎嘛，但係佢都打到入世界盃決賽周喎，咁樣咯。咁所以都係即係好難得嘅賽事嚟嘅。
5: 哇！呢啲好啊～一個島實有海鮮食啦，我到時開一間中式嘅酒樓。
4: 你有冇諗過人哋食唔食中菜啊？
5: 我蒸海鮮冇分
3: 嘅。除咗頭先呢兩個之外，
4: 係啊，仲有啲即係冷門啲嘅國家啦，約旦啦， 烏茲別克啦，係啦，烏茲別克直情即係因為中亞國家嘛，比較即係少喺國際舞台上面睇到佢哋嘅表現啦咁樣。咁所以成日都話睇波學地理咧，都係咁樣。
5: 係啊，
4: 我細個咧好多國家咧都係睇波先學翻嚟。
5: 我話你講三個啊，你學咗。
4: 我學咗喀麥隆啦，塞內加爾啦，以前有個嘅科特迪瓦啦，即係或者以前叫象牙海岸啦，依啲哇我唔睇波我唔會知係有呢個國家嘅，而且係即係有時你睇嗰啲賽程表咧，你認到嗰啲國旗啊，
5: 係啊，喂呢啲好玩，
4: 係啊，咁你又會中間揾到好多嘢，譬如原來好多國家嗰啲國旗都係紅白藍，荷蘭又係，法國又係咁樣，
5: 個 combination 唔同嘅
4: ，combination 唔同
5: 係啊，
4: 咁嗱意大利今次冇入到啦，反而係啊，咁啲人因為意大利即係呢幾年都打得差，咁所以都入唔到最尾咁樣咯，咁所以好多大家可以留意嘅地方嘅，有啲可能係已經好老嘅球員啦，過40歲嘅球員啦，斯朗啊，譬如克羅地亞有個摩迪啊，都係差唔多40歲過40歲嘅。咁今次踢完會唔會下次又出翻嚟咧？如果今次都攞唔到，踢到攞到為止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5: 明白。
4: 係啦，咁啊，小強你睇好邊隊啊？
5: 我
4: 荷蘭係咪又係？
5: 荷蘭唔會㗎啦，我睇好西班牙。
4: 啊，
5: 我覺得西班牙。
3: 我仲驚佢一陣間講。
4: 咁大家
3: 先。我睇好意大利定意大利？
4: 講一句
5: 因為唔係，我覺得西班牙咧，佢哋嗰啲球員咧有鬥牛嗰一種嘅
3: 精神喺度，
5: 係啊，即係我覺得關乎啲民族嘅。
4: 今年西班牙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哋冇皇馬嘅球員入選喎。
5: 有邊兩個即係出名嘅球員？
4: 帕迪咯，仲係亞馬咯，都係巴塞隆拿嘅球員嚟咁樣，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都會有啲優勢嘅，因為咧你一隊波好多可能平時都已經係同事。已經習慣習熟㗎啦，咁你再去呢啲大賽呢，成日都話因為其實係嚟自唔同公司㗎嘛，因為太公方係咪，咁你平時加開
5: 贏我幾有次你話
4: 係啊，咁又會有啲分黨分派啦，英格蘭以前都係咁樣俾人話，咁所以有啲習慣習熟同一隊已經習慣習熟係會有啲優勢嘅。
3: 係我要多謝曬嘅就係我哋嘅
5: 資料庫，
3: 我哋嘅足球王子，
5: 係啊，足球 AI
4: 中意睇波啫，
3: 係啦，咁希望大家都要留意住啦。
4: 系啊，
3: 好啦，咁今日我哋嘅风吹快活人咧又够时间啦噃，
5: 够啦，
3: 系啊，
5: 古力姐再见，永健，
3: 古家乐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全、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有效的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屯門富泰村一個單位凌晨發生火警，一個22歲男子手部受傷，他44歲的媽媽吸入濃煙不適，兩個人送到屯門醫院治理，事件中有8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凌晨4点多，火警现场是仁泰楼一个单位，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单位内一部电动可移动工具的电池起火，警方说现阶段没有证据显示案件涉及刑事成分。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公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含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峡的管控。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4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2升14蚊，盈富基金24.62跌2.8，阿里巴巴111.9跌4.17仙一。 南方恒生科技4.58跌8.8，中芯国际72.7跌2.3，小米集团25.92跌1.28，联想集团22.94跌2.44，华虹宏力139.5跌6毫，长飞光纤光缆228.2跌2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4，瑞士法郎9.813，澳元5.507，加元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517，跌898，港金报39,000，跌1,4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59，卖出4,183.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车多咧都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车多，龙尾就喺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虽然鍾意飲酒啊，但唔識呢品嚐酒㗎。朋友话呢紅酒要等等佢透氣，等佢苏醒啱嘅时候飲呢先搭落有味㗎。我諗呢好歌都係一样㗎。有啲歌呢你第一次聽呢觉得冇咩特别啦。擺低一段日子啦，某日无意间再聽，忽然呢成个人定咗喎。原来当年聽唔明嘅係因为自己未夠清囉。今日上半场嘅几首歌就係呢一种要等嘅作品，每一首都是隐藏住一份需要时间先 depth 出的智慧。

Today 無論旋律和歌詞都是很簡單的，但是意義很深遠的。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盛開的花朵依附在藤蔓的時候，以及 I w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 w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品嚐草莓與甜酒，都是隱喻人生應該要及時行樂的，享受下當下的美好嘛。咁呢一種活在當下的態度，我哋後生嗰陣咧覺得係浪漫啦，到咗中年咧先發現係一種智慧啊。The New Christian Minstrels 演繹嘅 Today。

0: 呢一首反戰歌曲啊，就 Kingston Trio 嘅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啊，咁啊由美國民謠歌手啦 Pete Seeger 啦嘛寫喺1955年嘅，咁啊靈感啊就係嚟自啦哥薩克傳統嘅民歌，咁啊原來咧係佢搭飛機咧去俄克俄州嘅途中咧，咁啊睇咗咧俄國嘅小説《靜靜的頓河》啊，咁書裏面咧兩句烏克蘭哥薩克嘅民歌，花兒去了哪裡？他們枯萎了，女孩們把他們摘走了，女孩們去了哪裡？他們結婚了，哈哈，啟發咗咧佢嘅創作靈感，而旋律咧就係用咗愛爾蘭嘅民謠嘅，咁啊歌詞用咗花兒、女孩、男孩、墳墓、花兒咁呢一個循環咧，咁啊將戰爭嘅荒謬啦，同埋人性嘅重複困局咧寫到好入心嘅，咁啊用幾時先會學識啊？去反覆追問啊，呢一份追問咧，我哋呢一個年紀最明白噶啦，歷史就係不斷重複，但人類似乎永遠都唔會學乖喎。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下呢位男歌手呢係少數雜作曲啦、編曲、製作、唱歌於一身嘅全能音樂人。除咗對音樂好有態度之外呢，佢對自己嘅職業人生啦都唔會隨波逐流㗎。佢由幕後走到幕前，再由幕前返去幕後，非常灑脫。呢一種從不知嘅輾轉係活生生呢就係一個時代嘅寫照啦。你永遠唔知道下一步會去邊，但每一步呢都唔會白行㗎。佢係郭小林。曾經

有啲歌咧听完咧系会几大感触噶。例如咧以下嘅呢一首啦，呢位男歌手把声咧啊系有一种咧未经修饰嘅真挚嘅。咁啊，将也许当天的滋味完嗰份遗憾咧，唱到恰到好处嘅。我哋呢一个年纪听翻呢一首歌，可能会谂起当年嗰个也许再见面嘅人，佢可能系初恋，可能系旧同事，可能系移民之后失联嘅老朋友。但你我不见，匆匆已十多季。咦，就系呢一句而家听咧，更加拿住拿住，佢系何家劲啊！

何家劲咧喺乐坛嘅发展咧唔算顺利噶，嗱佢走红咧就系电视剧嘅，但有啲歌手咧，哇推出第一张唱片咧已经系惊为天人噶，嗱翻到去1997年啦，陶喆第一张嘅专辑啊，系可以由头到尾咧慢慢细赏，其中嘅一首咧就系《流沙》，嗱呢一首歌咧将爱情比喻成流沙，越用力去握紧咧越加速失去嘅，咁呢个概念咧唔只适用于爱情啦，仲适用喺事业啊、家庭啊，甚至系时间本身嘅。年轻嘅时候听，觉得咧系 R&B 嘅神曲啊。人到中年听啦，你会发现佢讲紧嘅咧，其实系放下咯。我不挣扎，原来系一种豁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约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說行政長官昨日宣布，特區政府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展開為期2個月的公眾諮詢，政府會積極聆聽各界的意見，配合十五五規劃的戰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項惠港政策，將香港建設成全球旅客首選的世界級旅遊目的地。运输署话，一直就牌照服务电子化精益求精，网上续领正式驾驶牌照的比例已经突破一半，达到51%。今年截至4月底，网上续领驾照个案有大约26000宗，数字不断上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电子驾照登记用户已经升到大约40万人，透过自方便或者牌正义登入指定程式，就可以在智能手机展示电子驾照。国际驾驶许可证方面，署方说现时超过62%市民选择是网上递交申请，令国际牌继续成为最受欢迎的网上服务。至於免試簽發香港駕照，署方說全面網上預約櫃位服務推行至今，系統運作大致暢順。屯門富泰村一個單位凌晨發生火警，一個22歲男子手部受傷，他44歲的媽媽吸入濃煙不適，兩人送到屯門醫院治理，事件中有8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凌晨4:多，火警現場是仁泰樓一個單位，消防到場將火救熄，經初步調查，相信是單位內一部電動可移動工具的電池起火。警方說現階段沒有證據顯示案件涉及刑事成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2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70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8升14.6，盈富基金24.64跌2.6，阿里巴巴111.8跌4.27，南方恒生科技4.59跌8.4，中芯国际72.9跌2.1，小米集团25.96跌1.24，联想集团22.88跌2.5，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2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28点，跌1,288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5.69美元，卖出4,1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 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0: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9: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啊，你有冇试过同一个老朋友好多年冇见啦，一见面啦竟然仲可以好似寻日呢先倾完偈啊，嚟得咁自然。一个眼神一句你都冇咩变过啊。我諗好嘅歌曲呢都系咁嘅。佢哋未必系最新最潮，甚至喺你个 playlist 入面呢沉底咗好耐。但每当旋律响起，你就知道啊，呢一首歌陪过你挨过低潮，庆祝过成功，度过无数个平凡嘅夜晚。今日下半场嘅几首歌呢，就系呢一种老朋友啦。

嚟自1979年啊丽的电视剧《天龙诀》嘅插曲《残梦》啊。除咗关正杰嘅版本，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咧女声版，事关咧剧集结局啦，男主角咧死喺女主角嘅怀中，咁啊为咗咧剧情嘅效果啦，剧组咧要求饰演女主角嘅余安安咧系唱呢一首歌，亦都成为佢第一次嘅献声嘅。只系正式录音版咧就由关正杰演绎。咁关正杰当年咧就系兼职歌手啊，正职咧就系建筑师，咁用一把咧好醇厚啦而带啲沧桑嘅声音啦，将嗰份江湖儿女嘅无奈咧系唱到丝丝入扣噶。今日听翻依然有一种咧挥之不去嘅宿命感，我哋呢一个年纪或者一早明白，人生有一啲嘅残梦注定系要长埋入土。

有一啲拍档咧称得上系黄金组合，其中嘅一对咧就系许冠杰同埋黎比德啊。佢哋两个咧系极有默契嘅填词拍档啦。通常咧由阿 Sam 啦谂咗只歌嘅意念先啦，再由黎比德咧咪转化为咧好精炼嘅粤语歌词噶。呢一首1981年电影啊《摩登保镖》嘅插曲啦，许冠杰嘅印象啊，歌词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将邂逅时候嗰种手足无措嘅心动咧，写到你嘅心系咁跳噶。

当歌手演绎隻歌嘅时候感同身受，歌中流露嘅感情自然就会好真挚啦。芬妮呢六每当变幻时嘅时候呢，正值呢就係父母离异啦，21岁嘅佢呢话係边唱边喊㗎。咁歌词入面喎，怀缅过去常陶醉，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嗰份呢好複雜嘅情绪根本呢就係佢嘅感受囉。呢一首歌亦係芬妮啦喺呢一张专辑呢唯一嘅一首呢自己揀嘅歌。咩歌呢？21岁嘅女仔嘅坚持就成就咗一首跨越半世纪嘅哲理经典，韶华去四季暗中追随，呢一句特别感触。

0: 1963年嘅经典啦 ，The End of the World， 由美国乡谣女歌手啊 Skeeter Davis 咧系唱红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填词人咧 Sylvia Dee 啊嘅爸爸离世，咁啊14岁嘅佢咧咪将对啦爸爸嘅思念咧系写成歌词嘅，咁佢问啊，点解太阳仲会照耀？点解海水仲会冲刷？既然冇咗你，世界应该完结先至啱噶。人生有啲痛，只有经历过嘅人咧，先至会明白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2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容易令你諗起親人噶，特別係已經離開咗嘅爸爸媽媽啦。九十年代初咯 ，Natalie Cole 咧推出咧係致敬專輯啦。咁啊，透過咧現代嘅錄音技術啦，同已故嘅爸爸 Nat King Cole 咧係隔空對唱 Unforgettable 嘅。咁啊，喺1992年咧係橫掃格林美啊、年度唱片等等多個大獎嘅。咁啊，父女兩把聲，一把咧就純厚温暖，一把清澈細膩，跨越時空交織埋一齊，成為音樂史上最動人嘅合唱。聽呢一首歌，會提醒我哋要珍惜眼前。

創作人通常都是感性，樂意在創作之中流露自己真實的情感世界的。好像以下這首歌就是 George Michael 很私密的感情回憶的。這首歌是關於他和某人的一段關係，對方因為他身為 George Michael 的公眾形象沒辦法承受到這份感情，令 George Michael 意識到名氣帶來的限制，為今天音樂中年帶來一個比較傷感的結尾， George Michael Kissing a Fool。

0: A fool.
1: 今日健威道上
2: 拳。喂健威，点解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2: 又关 Gen Z 事？
1: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2: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芯藝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以有效法律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清晰，令大家更理解实际运作。他又说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最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6点，跌328点，总成交金额1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跌3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3.2。腾讯控股465蚊，升11.8。阿里巴巴111.6，跌4.41。南方恒生科技4.58，跌9.2。中芯国际72.4，跌2毫，系中芯国际72.4，跌2.6。小米集团25.94，跌1.26。联想集团22.82，跌2.56。长飞光纤光缆228蚊，跌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澳元5.499，加元5.6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4点，跌1,311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6.96美元，卖出4,17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有我哋有正能量。
3: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4: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同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百花去试下填词嘅，建源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Lady Hong Kong。
4: 喂，超 B， 其实咧，我成日听到有一句说话咧，我觉得好难听嘅，就系、是、呢、這个贱物斗穷人啊，吓咁啊，成日都听到啦。近年因为咧有好多一啲嘅铺头咧，即系大减价啦，减、到去一个程度咧，就算你平时唔系食开嗰样嘢咧，都好似有个能力去食啊咁样。但系因为大家都揿住个银包咧，都到最后咧。點樣將啲嘢壓減平減賤咁買呢，都可能未必買到咁樣啦。其實而家呢好多嘅一啲零售業嘅朋友呢，佢哋嘅小店呢都有各出奇謀。我近排睇呢個新聞啦，喺網上面個 app 啦咁樣，不過原來香港有好多小店呢都各出奇招。其中有一間麵包鋪喺愛民村、就唔知呢，就你俾30蚊咁樣啦。
2: 俾個好平嘅價錢。
4: 係啦，咁樣呢佢就會唔知限時你呢任夾囉。
2: 哇，好開心喎、
4: 啊。係咪好開心啊，
2: 直情好似以前細個睇嗰啲咩遊戲節目呢，嗱我而家俾個時間你去超級市場任落。
4: 以前其實都有好玩，都而家都唔搞㗎啦嗬。
2: 咪但係呢一個呢嘅感覺，就雖然個時間唔係好多十零廿秒咁樣去夾麵包。
4: 十零廿秒㗎。
2: 十零廿秒嗰陣，即係佢唔係好長。
4: 佢唔係好長㗎。
2: 喂，咁你夾個麵包都唔使一兩秒嘅時間。
4: 唔係，咁我覺得都係
2: 你唔好食日隻居喎。
4: 貪個玩嘅，因為呢佢話現場嘅氣氛好高漲啦，咁未真係開門已經排長龍啦。咁而每個呢玩完呢一個遊戲嘅人呢，喺排緊隊嗰啲人呢同佢歡呼啊。
2: 哎呀，好開心啊。我覺得而家呢好多小店呢，尤其是呢一啲呢唔係集團式，係自己一個老闆啊屋企人開嘅鋪頭呢，佢哋會願意搏㗎。
4: 願意搏，因為佢哋唔需要經過開會啊或者一啲嘅 admin 嘅程序呢就通過嗰個玩法嘛。佢朝頭早諗到，佢晏晝即刻做得。
2: 喂，你諗下一樣嘢。
4: 我諗下先。
2: 我擺啲嘢喺度。你啲人喺度話，誒啲包好貴啊，唔買，我擺到夜晚就，咦，可能抌曬噶咯喎。
4: 咁係啊，因為好多都係要新鮮焗出嚟㗎嘛。
2: 係咯，咁你如果你唔係咁樣去，即係希望個營銷繼續運行嘅情況之下咧，你啲包就擺喺度，就真係擺到潮就係冇人食㗎咯。
4: 係啊，咁樣起碼即係會有一個貨如輪轉嘅情況，同埋咧係估唔到咧，即係令到嗰啲街坊咧係跨區啊，即係有啲人咁你唔係人住愛民村㗎嘛嚇，咁大家都跨區咧就去到愛民村嗰個排隊。咧系玩呢一个游戏，咁啊嗰个报纸咧就访问到佢哋话咧，其实系带小朋友嚟咧，就一家大细咧就系玩下咋，
2: 吓
4: 即
2: 系
4: 你话系咪话即系博呢一个好着数咧，就未必嘅。
2: 但系我都系嗰句，最紧要咧就系你夹完之后翻去咧，要乖乖真系食晒佢。
4: 我咁一定啦，
2: 唔好浪费啲食。
4: 我谂应该唔会嘅，因为我自己咧嗰日同你去出去录嘢咧，咪买咗成袋面包嘅。
2: 你买到系唔停手、啊？
4: 我当晚即刻 KO。食曬所有，因為實太好食啦。
2: 其實你買嘅份量咧，我想講係買極多嘅喎。
4: 極多係啊，因為我又買雞批啦，又買嗰啲蛋撻啦。哇，個蛋撻好味道咧！
2: 我想話你係買完之後咧，咁我哋一齊分道揚镳走啦。跟住翻轉頭再買咧，我都係買咗兩條麵包，第二日咧都係全家咁樣咧幾個人一齊先食得曬嗰兩條。
4: 係、咩？
2: 但係你一個人之後食曬咁多包。
4: 因為我個人咧係嗰啲咧，即係你有啲新嘅食物咧，我就會食唔停噶啦。即
2: 係
4: 譬如嗰啲嘢食慣。譬如成日煮雞胸咧，啊食到個嘴都歪埋咧，就即係冇乜食慾啊！但如果係一啲新嘢、一啲新刺激嘅話咧，就正啦。不過講開呢個小店自救咧，咪有一間咧都幾老字號，
2: 係、出名嗰間酒樓啊，
4: 咩香啊，
2: 係啊，香曬。以前呢一間嘢咧，永遠都係嗰啲咩一蚊雞係最出名噶嘛，即係夜晚就嗰啲哥哥姐姐就去幫襯啦。
4: 係啦，我哋啲師兄師姐會去
2: 食啦。咁啊，不嬲呢間咧同後生仔咧都係唔扯唔上關係。哇，佢近排勁啊！又係好似呢啲咁樣出招，宵夜嘅一個任食嘅火鍋邊火鍋子放題啊，吸引到極多人，因為佢好似直情個價錢咧
4: 平到癲，
2: 唔使三位數添啊！咁、你嗰啲後生仔個個都衝埋去排隊啦，因為同埋咧。佢唔知係八點幾開始，你已經可以食
4: 宵夜啦，
2: 已經叫你宵夜啦。
4: 八點九到咯，應該係嘛？
2: 咁你以前都九點幾十點噶嘛，而家八點幾喎。
4: 咁而家冇咗夜奔分啊嘛。
2: 跟住真係好多人去幫襯啊。
4: 所以其實咧，有一啲嘅鋪頭或者有一啲嘅公司咧，咪成日想開拓咧年青人市場咧咁樣。其實你唔使開拓噶，你只要知道年青人咧想要啲咩就得噶啦。而家年青人咧係要性價比，要平，你唔好咧要去煩。
2: 係真
4: 啊！呢個酒樓就醒啦，係咪？先用一個咁平嘅價錢就吸引到啲年青人啦。
2: 因為我覺得而家好多嘅食肆啊，無論係餐飲業好或者零售賣嘢都好咧，佢特登咧係用啲奇招嘅。譬如有啲餐廳咪用奇招咪就話，我哋有大隻仔坐陣。
4: 哦，呢、這个系叫做咩嘛？蓝色经济啊，
2: 系啊，蓝色经济
4: 系啊，蓝就系男人嘅蓝啦，色就系颜色，诶、诶、
2: 哎，你中意用咩颜色都得，
4: 系啦、
2: 啊，俾你
4: 蓝色经济，即系咧，你其实诶嗰啲侍应咧系会系大只仔啦，去 serve 你啦，甚至有阵时咧，你如果中意嘅话咧，随时揽揽石石抱抱都得噶。
2: 佢、哎、有得俾你连贴纸添噶，即系你可以有啲话、嗯，我选择你要诶亲密接触多啲嘅，有啲就话你唔好搞我，
4: 你唔好搞我，
2: 即系你唔使埋嚟同我玩噶啦，我唔使。
4: 嗱、其实咧，你当然啦。我哋如果站在呢一个
2: 道德
4: 高地，就系呢一样有伤风化啦。但系如果站在经济圈或者经济嘅角度嚟睇咧，醒啊！即系老板真系好醒。其实呢个世界咧，最聪明咧就系被扼到去墙边，拱到去悬崖嘅老板。因为点解咧？你如果唔自救嘅话，你又要跳落悬崖噶啦。咁佢哋宁愿啊，即系咧谂一个即系绝屈嘅方法吓、啊，去搞掂翻自己嘅生意，总好过咧拖累晒全部人啦、
2: 啊。因为而家咧，其实搞生意即系啲老板们咧，个个都系伤脑筋。佢最伤脑筋就系话，喂、哎，我唔系净系顾自己啊嘛，我系好多员工、好多头家要顾啊嘛。即系你，喂，我而家执咗粒冇所谓噶，好简单啫嘛，
4: 都系自己嘢啫嘛，
2: 都系自己嘢啫嘛。
4: 我再开个地胶得。
2: 系啦，但系最惨你成間鋪頭啲員工成頭加喺你後面嘅時候，咁點算呢？你同佢講話，你出去搵個份工啊！
4: 嗯，所以呢啲咧，我覺得即係聽到呢啲老闆嘅說話咧，亦都覺得即係香港嘅老闆咧，佢嗰個人情味都係非常之濃嘅。佢唔係當你係一隻棋或者一部機器或者一個員工，佢當你係 family 一家人，即係你要養家。我明嘅，我一定會咧幫你搞掂。我哋以前老细都系咁噶，我哋以前喺中环，因为我哋系华人老细啊嘛，即系佢哋个个都会觉得咧，啊你唔掂啊，有咩办法可以帮到你啊？即系会有呢一啲嘅情况出现咯。
2: 我记得嗰阵时啱啱出嚟真系做嘢啦，咪做 salon 嘅。
4: 有时假做嘢噶？
2: 系啊，
4: 真系做嘢，
2: 扮做嘢，扮做嘢、
4: 哦。你真系做嘢点啊？
2: 而家真系做嘢嗰阵时咧，咁我嗰刻咧，其实你对于金钱呢样嘢其实冇乜概念嘅，
4: 冇乜系
2: 是但咯，翻咗工你觉得开心咪得咯，系咪？咁但係嗰陣時咧，個師傅咧，個老闆咧就話：，唔得，咁點都要俾啲錢你嘅。咁俾完錢之後咧，佢係將咧好多時候嗰啲客人俾嘅 tips 咧，本來俾佢咧，佢都會分埋俾我嘅。
4: 哦，
2: 因為覺得你嗰個底薪得咁少，你洗個頭都係得個幾蚊雞，電過髮得個十蚊雞，咁你將嗰啲 tips 本來可能人哋俾一嚿水佢嘅，佢咪可能分咗80蚊俾你啦，我自己代20蚊算啦。咁我覺得係我好開心噶，
4: 良心老闆啊，
2: 係啊，佢都希望即係喂。如果你冇錢你唔翻工嘅時候，咁佢都冇個人用噶嘛。
4: 或者你窮嘅，著到成個咁啊 ，beggar 咁嚟翻工，佢都無謂啦。
2: 咪係咯，雖然我唔會，
4: 你絕對唔會，係咪？
2: 我驚行一齊添。
4: 所以希望大家嚇都係要支持下我哋香港嘅小店，亦都多謝各位小店咧，即係絞盡腦汁咧，去俾啲新招我哋嚇。

0: 有呢位好有型嘅唱作人啊，自己一手包办晒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张俊桥 ，So beautiful，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帶嚟一首舊歌舊友嘅英文歌啊，嚇，屬於80年代啊 ，F.R. David 嘅呢一首 Words。
2: 嗯，但呢首歌近年咧都好多人咧揾翻嚟聽。
1: 點解咧？
2: 因為咧之前喺 Call Me by Your Name 裏邊咧個電影咧都有唱到呢首歌，所以啲人話 哦，原來就係呢首作品啊！呢位法國嘅歌手。
1: 呢一位朋友咧，我覺得佢好正，因為咧佢嘅歌嘅編曲咧，其實你如果你認真聽咧，其實佢係冇乜點變化嘅，全部都係一個 beat 啦，或者類似轉下。但佢正在佢咁樣編曲法咧，你就會好留意咧佢嘅歌詞，好留意佢嘅 melody。即係雖然個 chord 唔係好轉得好多咁樣啦，但係個歌咧其實都幾吸引嘅。咁啊呢一隻歌叫 Words 啦，咁啊我覺得第一句已經好正，係話 Words don't come easy。有陣時咧有一啲説話咧好難啟齒，好難講出口嘅。譬如阿超 B， 你有啲咩説話咧？其實你覺得？好難講出口㗎喇。
2: 其實好多太多。我而家呢人越大呢，我越發覺呢，譬如即雖然開咪講嘢啦，但其實有時收埋呢，你唔係開咪要講嘢嘅時候呢，我係唔識講㗎。
1: 真係㗎？
2: 因為有好多嘢呢我係會收埋嘅嚟㗎。即係譬如我就算我幾唔滿意，我幾嬲，我幾唔鋸啦，我係唔講出口嗰啲人嚟㗎。即就算我可能有啲不公嘅嘢，我係
1: 會講出口。你唔會出口，
2: 我會講粗口，
1: 心裏面，
2: 但係我唔會講，我唔會識得去講出嚟表達

0: 俾你聽，但我自己會係內耗嘅人囉。
1: 你又唔係話唔識嘅，而係我覺得你真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埋你又有一樣嘢好聰明嘅，因為你知道呢，即係當嗰個情況係好乾柴烈火，係大家都冚冚聲，大家都喺度怒火中燒嘅時候呢，你如果你加多句落去，就等於再放啲柴落去，放啲鹽品落去呢，咁個火燒得越嚟越冚。咁樣你一個人唔出聲嘅時候呢，你始終知道會有一個時間呢佢會收聲，因為你冇搏佢嘛，佢一個人佢可能 solo 好難 solo 講咁多嘢噶嘛。
0: 係噶，我採取嘅方法係咁嘅，即係我覺得有時咧，如果你兩個人不停喺度對罵，就會反而將嗰件事越嚟越昇華咯。
1: 係。
0: 但係當你有一個人收聲唔講嘢嘅時候咧，對方冇人啊。但係呢樣嘢咧，有啲情侶之間咧係唔得嘅，佢會覺得。我同你鬧緊，你梗係同我對啦，你先至講多俾我聽，我點解即係點解你嘅感覺係點㗎嘛。
1: 我知邊個啊。
0: 但你係咪嗰啲人啊？
1: 我唔係㗎，我
0: 都。你收聲嗰啲人定開聲嗰啲人啊？
1: 我開咗一陣聲之後就會收囉。你又好攬住我把口嘅，但我講完之後呢我就夠㗎啦。
0: 完啦
1: 係啦，都唔鍾意鬧交嘅。
0: 所以我反而會寧願呢之後呢寫返一段千字文咁樣，好似講返呢件事好似好啲。
1: 咁 sweet。
0: 我覺得咁樣好似表達得好啲嘅，即係將啲文字俾你即係黑紙白字咁樣。
1: 黑紙白字啊，
0: 唔係
1: 白紙黑字，
0: 係鬼蛋啦。
1: 咁同埋亦都省卻咗一啲咧，即係衝口而出，
0: 係
1: 傷害別人嘅說話咯。所以字裏行間說話係有陣時係幾難嘅。所以呢一隻都算係一個警世之作啊 ，F. L. David 嘅呢一首 Words。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就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共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各自的建议、模式、发展重点都不同，政府会整理并在规划的过程中考虑。同时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但由于财务安排以自资形式，因此院校要作详细计划，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先会考虑。政府已经在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发展区预留北都大学城的发展用地。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政府会否扩大洪水桥的用地。蔡若莲说，政府正按实际情况扩大大学城的规模，现时仍然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至于会有多少所大学进驻，他说政府并非以一间一间计算，而是希望推动产学研的融合，因此数目并非规划的重点，反之政府希望见到协同效应。立法会明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做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憲報刊登和即時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會省閱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特區政府期望繼續得到立法會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進。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多个公务员团体代表朝早到政府总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其中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梁俊杰在会后表示，已经在会上反映意见，向局长和其他官员表达不满偏离机制，亦会在自己的平台表达不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7点，跌278点，成交金额20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8点，跌3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2.6，腾讯控股465.4升12.2，阿里巴巴111.8跌4.71，南方恒生科技4.58六跌9仙，中芯国际71.4跌3.6，小米集团26.04跌1.16，联想集团22.84跌2.54，华虹宏力135.5跌4.6，长飞光纤光缆226跌29.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0.37，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75， 英磅對美元 1.339， 歐元對美元 1.155，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4,053 點，跌1,363 點。港金報 39,000 元，跌1,470 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91.77 美元，賣出 4,192.2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2: 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家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31国剧305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不知呢个阿爸。
1: 国剧305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4: 哇 good 啊，
5: 开哪支先？
3: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6: 走啊，
7: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3: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8: 大家真的要上去我哋嘅面书，我哋嘅 post 嗰度咧，我同阿超 B 咧嗰张相啊，
9: 系啊，
8: 系我哋喺二楼后座，
9: 系
8: 攞住个小妖个木吉他影嘅相嚟嘅。
9: 因为嗰个小妖咧就真系当年啊吓 Beyond 即系阿家佢有用过嘅，连嗰条绳啊都系当年嗰条绳嚟噶。
8: 嗯，
9: 真系犀利。
8: 呢一个小事话俾你听。我会火力全开，
9: 咁紧要？
8: 因为我已经拿咗一大扎，全部都系好正好正家居嘅作品。呢一只歌直情 exactly 咧系家居作曲同埋填词啊！但呢只歌咧就系当年1993年嘅《秘密警察》啊！我哋就咁听个歌咪觉得，诶，《秘密警察》咪嗰阵时嗰啲咩苏联啊、苏维埃啊咁样，即系去睇下啲市民咁样，去睇下你有冇犯罪思想、出轨嗰啲咁样《秘密警察》。
9: 哎呀！
8: 但系呢一只就唔同啦，系失恋嘅秘密警察啊，夹住前度喺街嗰度周围巡啊。Beyond。

当自己心爱嘅人有咗第二个，然后通街走，於是我带住个黑超，着住黑衫，喺街角嗰度夹实佢哋。

0: 直歌咧有個即係亮點嘅，就係嗰只我已得低，即係要唱到呢一粒音好難噶。秘密警察，到你啦，超 B。
1: 對於這個呢個 Beyond 呢有一首的作品呢，我是特別地有感受的，而這首歌呢可能入了行之後呢就更加有感受。嘩，為什麼他們會唱這樣的歌的？
0: 選得好啊，這隻
1: 就是比面派對。其實人大了之後呢，你經常會出現一些派對的時候，尤其是你啦，經常都要去比面的嘛，但有人去講出來說其實我不是很滿意這件事，但迫於無奈我要做囉，打工仔就是這樣的啦。

0: 以前覺得呢啲避免派對呢會有一出席好開心啦，但係當你出席得多嘅時候，你發覺其實有時真係呢幾無謂嘅啲避免派對，但係嗰個年代冇辦法啦，你一定要去㗎嘛。
1: 我覺得係等價交換嘅，即係人哋點解要俾個 job 你呢，咁要了解你先得㗎。佢覺得你可信，究竟咩情況會可信呢？咪係一啲公餘時間大家聚會了解清楚囉。
0: 但對於而家嘅有啲話 Gen Z 後呢個年代嘅朋友呢，就話喂，放工就係我嘅時間嚟，咁我做乜我仲要奉獻俾你公司呢？好似話呢一個呢係而家最多人呢揀選，譬如有份新工嘅時候呢，你有冇呢啲叫做呢咩聚餐啊，或者要之後又要唔知呢樣嘢見面嗰啲嘢見面嘅時候呢，佢全部話如果有呢啲公司呢，我唔返，我唔需要做呢啲工。
1: 但又 OK 喎，因為呢而家 Gen Z 即係佢唔去參加呢啲避免派對啦，而當佢嘅機會俾人哋少嘅話呢，而佢又唔介意㗎喎，係囉，你唔俾我咪冇俾囉，即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相輔相成，譬如你要爭取你想更上一層樓嘅，咁梗係有啲嘢要做啦，但如果唔想嘅話咪唔好做囉。
0: 或者亦都咁講，你唔好當嗰啲嘅避免派對，你嗰啲係一啲開心派對咪算囉。
1: 剛才呢秘密警察呢應該是1988年先的、
0: oh.
1: 是啦，秘密警察就是 Beyond 四子的，但是這一隻歌或這一張碟呢還是五個人有埋丸仔的、
0: oh.
1: 唱片的名字叫做現代舞台，但我估不到原來這麼多聽眾呢即是跟我一樣這麼喜歡這一隻歌，所以我怎麼都要播啊。

好多歌大家都識嘅，譬如車淑梅嘅節目啦，舊日的足跡啦，舊日的足跡就係喺呢一張唱片當中，話冧爆嘅嗰一首冷雨夜都係喺呢一張唱片嘅。

0: 唱片叫赤现代舞台，只歌叫赤红热血。喂，我听阿 Beyond 好多年噶啦，我唔系唔知呢只歌叫赤红热血系嘛？但我觉得呢只歌歌词好正啊！即明明有住呢一个赤红热血啦，但系俾呢一个世界嘅一啲负面嘅嘢啊，啲唔开心嘅嘢冚到埋嚟咧，有阵时都冇办法啊，形势比人强。但系呢个世界咧，其实点样可以走向成功咧？其实都系一个斗长命嘅游戏，
1: 都系斗长命噶。你谂下 Beyond 咧，其实唔好话佢哋系即系一出道就红到红透半边天，其实佢都有 Indie 嘅时候，慢慢行上嚟做，去到咁多人认识嘅。所以你话五人组合啊嘛，我就揾翻佢哋嗰阵时啱啱出嚟嘅第一张唱片。同名嘅唱片《永远等待》嘅呢一首歌曲《永远等待》，当其时都可以系好似佢哋心声嚟嘅，等咗好耐，等咗好耐，终于有人认识到 Beyond， 终于有人咧中意佢哋嘅呢一首歌曲啊吓！亦都嗰时睇翻嗰张唱片嗰个样咧，五个人系咪好似企喺个天台咁样嘅位置嚟？嗰张相系，咁啊上面有嗰啲咧电缆嚟啊！当其时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家居嘅作品。

0: 有好多嘅粉丝话咧，呢一首嘅永远等待咧，直情系佢哋嘅心目中嘅 number one 啊！因为系当其时咧，有好多朋友，譬如由五人嘅 Beyond 组合嗰阵时开始中意佢哋话咧，已经话哇呢首歌系我哋嘅 favorite 嚟噶，即系当年啊吓。
1: 懂我？无需多解释，四个字：午夜迷场。

呢只歌咧系家驹同埋黄贯中嘅一个合作啦。黄家驹作曲咧，由黄贯中填词啊，和埋音啊，兼且中间嗰个吉他 solo 真系正到爆糖啊 ！Beyond 嘅精彩作品《午夜迷场》，识听嘅梗系听晒 track 啦。嗱 ，Beyond 好多嘅主打歌都系好精彩啦，好令人感动啊！但是真正咧，即系影响好多乐迷心目中嘅一啲作品咧，往往系相对地比较偏锋啲啊！今日尽量 enjoy， 趁住今天咧就系阿家驹出生纪念嘅日子啦，系咪？大家可以上网将你喜欢入边一个歌话俾我哋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正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是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让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为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有效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障青少年。立法会明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进。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行。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另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4点，跌220点，成交金额2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7点，跌3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2.2，腾讯控股469.8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60.6跌咗7仙，阿里巴巴112.4跌3.67仙一，中芯国际71.6跌3.45，小米集团26.22跌9.8，华虹宏利136.5跌3.6，联想集团22.9跌2.48，恒生中国企业85.58跌3毫。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7.837，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24，澳元5.507，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1，欧元9.05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83点，跌1148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57美元，卖出421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接近屯门骑术学校。提返大家一啲封路措施，九龙塘雀桥街同埋达之路係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午嘅3点钟，雀桥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车辆係禁止由达之路右转入雀桥街。另外，湾仔日善街是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和立德里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

0: 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

0: 你健康。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哇，听众咧兴奋过我哋，全部都好开心，可以听到好多 Beyond 嘅歌啊！
5: 系啊，亦都有好多朋友都话咧，佢哋由五人组合嘅 Beyond 咧已经系 fans 啦，支持到今时今日添啊，真系。
4: 咁我哋争取时间啦，而家晏昼时间两点答二，继续播歌。
5: 系，我其实最开心咧就系因为上次我哋去咗二楼后座啦，即系睇到当年 Beyond 喺嗰个咁细嘅录音室里边
4: 去夹歌。
5: 夾 band 咁樣，亦都咧其實即係 Beyond 嘅作品咧，其實都幾喚醒到嗰個年代嘅後生仔，即係譬如頭先我哋播過嘅作品好啦，即係由《避免派對》，喂，你一個當其時當紅嘅歌手，你講緊話哇個娛樂圈咧好多呢《避免派對》，你會願意講出口？到譬如好似《永遠等待》就係佢最開頭出唱片嘅時候未有歌，我竟然等幾耐我先至有歌啊？幾多人要將中意啊咁樣？所以我覺得 Beyond 係一個最犀利嘅嘢，就係將佢哋嘅一啲心聲咧喺佢哋嘅作品當中會願意去講出嚟。好似以下落嚟嘅我揀呢一首歌咧，都係當年咧90年，其實黃家駒就係跟住我哋香港電台咧，就去做即係外地做探訪。探訪完之後，見到當地因為戰爭、因為慌亂而嗰啲苦難嘅生活，而有呢一首嘅作品出嚟。所以我覺得呢一首作品係好有意義，同埋係語重心長去同大家講古仔咯。
4: 嚇，去南非嘅，因為我都去過南非啦，去過曼德拉嗰個嘅監獄啦。你一聽呢隻歌，你睇到嗰個監獄咧，你發現呢一段嘅歷史，你覺得真係哇悲從中來。
5: 係啊。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

0: 有我揀你哋呢首就係 Beyond 嘅光輝歲月，亦都有好多聽眾想聽到嘅作品啦。
1: 揀得非常之好啊，即係黑色肌膚給他的意義是一生奉獻，膚色鬥爭中，
0: 嗯、
1: 即係佢要好了解 Mandela 佢個人生啦，佢先寫到一啲咁精警、咁犀利嘅歌詞啊！又到我啦嚇，咁啊講翻呢一張現代舞台嘅唱片啦，裏面有即係舊日的足跡啦呢一隻歌啦，但係其實呢一隻歌嘅原版咧就係、是、喺一隻 EP 入邊嘅，呢一張 EP 咧就係得幾首歌嘅啫，咁啊仲係著住呢一個牛仔褸啊嘅一個嘅封面啊，都係五人組嘅時間。我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時候都覺得蛤，為什麼香港會有樂隊玩 Pink Floyd 的編曲的呢？實在超級 psychedelic 的，舊日的足跡 Beyond。

0: 多嘅一啲創作啊，或者編曲啊、寫歌詞嘅能力咧，彈吉他其實全部都係自學噶。你話你要即係幾多個晚上係咁坐部吉他，先會有咁高嘅水準啦，係咪？
1: 同埋要有幾愛啊，真係。
0: 所以 Beyond 嘅呢一首《舊日的足跡》，
1: 嗱，我覺得咧 Beyond 咧，尤其是係家居咧，佢對於音樂啊，或者對於咧喺日常行街嘅感受特別多噶。好似以下我會播嘅一首歌咧，都係話佢當日咧，原來喺條街道度拎住個吉他行行下，因為嗰陣時啱啱出道冇耐啦，有啲窮啊，見到有個乞衣喺街嗰度同佢傾偈，然之後諗起啊個哥哥仔，佢原來當日嗰個乞衣都有佢嘅往事，都有佢嘅故事，而佢創作咗呢首嘅作品。呢首系《昔日舞曲》，亦都原来话睇翻系 Beyond 第一首喺音乐生涯当中咧，系派去电台播放嘅歌曲添。
0: 第一首咧，即系印碟出版嘅歌。
1: 系啊，

0: 首歌咧，除咗系佢哋第一首派台去到电台播嘅歌之外咧，仲系第一首咧拍成 M V 嘅歌曲添噶，《昔日舞曲》。
1: 我都试过咧，即系热烈地共舞于街中，然后再喺街头嗰度望住嘅黎明出现，放纵一切，谂起呢一只 Beyond 嘅《昔日舞曲》，拣得好啊，超 B 叻仔啊你，
0: 呢首仲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听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的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就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一共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各自的建议、模式、发展重点都不同，政府会整理并在规划的过程中作考虑。同时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但是由于财务安排以自资形式，所以院校要作详细计划，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才会考虑。政府已经在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发展区预留北都大学城的发展用地。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政府会不会扩大洪水桥的用地。蔡若莲说，政府正是按实际情况扩大大学城的规模，现在仍然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至于会有多少间大学进驻，他说政府并非以一间一间来计算，而是希望推动产学研的融合，所以数量并非规划的重点，反之政府希望见到协同效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81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4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1点，跌2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1.8。腾讯控股467.8，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6仙。阿里巴巴112.6，跌3.47仙1，中芯国际72.45，跌2.55，小米集团26.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5.64，跌2毫4，华虹宏力137.1，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09.9美元，卖出4,21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竹林苑至到合和中心一段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而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亦都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葵涌和塘咀街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去葵涌道方向，近住耀荣街嘅快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8: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11: 而家啲 AI 真系犀利啊！我下个月去旅行，啱啱问咗 AI 攞攻略，连签证点搞，边度有隐世美食，佢都写得清清楚楚，直头系旅游达人啊！等我跟足佢玩先。
12: 等阵先 ，AI 揾资料虽然好快，但系有时佢都会好正经咁样讲大话噶，你唔好咁快信晒佢啦。
11: 讲大话？唔会啩？佢写得好详细，语气好肯定噶。
12: AI 可能会俾啲过时、虚构或者系错误信息俾你，例如目的地嘅入境规例一早改咗。又或者推介嗰个地方根本就唔系一间餐厅，但系 AI 依然会讲到好真咁，所以重要嘢一定要自己去官网、权威媒体或者系政府公告嗰度做多次交叉核实，咁先至够稳阵噶嘛。
11: 你讲得啱，其实我都有留意到 AI 嘅回应有时好似系有啲偏见嘅，因为佢系学习人类数据，如果数据本身有立场，好可能会令 AI 生成嘅答案都有特定嘅偏见或者价值观。用嗰阵一定要保持警觉，主动审视下内容有冇误导，唔应该盲目相信噶。
12: 冇错啊，要记住 AI 只系辅助工具，佢嘅建议只系俾你参考。无论是做决定定还是衍生的法律责任，最终都是由你自己承担的。就好像揸车那样，导航只是工具，但是揸住踏盘那个始终是你嘛。
11: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13: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9: 二台话你知。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15: 头先豆哥咧播咗成个钟头，即系啊 Beyond 嘅歌啦，即系非常之开心，亦都系百感交集，又是即系最尾嗰半个小时啦，即系啊又听到你播《私人舞曲》啊，又有《海阔天空》啊咁等等咧，啊即系香港咧，即系失去咗一对咁正嘅樂隊真係好可惜啦。
16: 係啊，其實香港呢有好多好精彩嘅嘢呢係值得我哋大家去留意多啲嘅、嗯。我就經常呢去留意一樣嘢，即係因為身邊啲朋友呢都會話欸一去到餐廳嗌食欸你搞掂佢啦你決定啦咁樣。咁我就睇住個餐牌呢喔、哦、我發覺呢香港嘅餐廳好呢佢哋會落嗰個菜單嗰啲名呢係好特色㗎、嗯。即係佢唔好簡單就咁咕嚕肉就算啦。佢真可能係冰鎮爽脆咕嚕肉，咁你令到你我未食已經感覺到，哇！即係呢個有冰啊，
15: 有少少形容詞嘅，
16: 即係有啲形容詞加落去，即係佢唔係好簡單，淨係講一個味，即係一個送菜俾你聽，炒雜菜咁啊，唔係啊嘛，佢即係加咗好多嘢落去，令到你覺得嗯好想食喎呢個餸咁樣。
15: 哦，咁我都
16: 你有冇覺得呢樣嘢會令到你嗰個食慾大增咧？
15: 會，因為我做過食肆噶嘛，咁樣咧就有陣時會同廚房啊師傅咧就係、是、拍啦咁樣，咁好多時咧改嗰啲餸名咧都係師傅改嘅，咁啊師傅咧佢就係、是。同我好啱傾，所以佢都係少崇洋嘅，佢成日都咧，譬如啲可能係一個意粉啦，可能佢就會話係意大利蘆筍配咩咩鮮蘑菇意粉咁樣咧，白汁意粉咁樣，跟住我就問佢：，呢個蘆筍係意大利嘅咩？佢唔係啊，香港嘅啫嘛。我咁你話意大利蘆筍呢個種係喺意大利嘅，即係嗰個蘆筍個原本 original 係意大利嘅。雖然佢入口咧就可能喺大陸或者唔知邊度咁樣，即係我覺得佢係好正嘅。佢改啲名，不過俾佢改過啲名咧，係真係靚好多咯，同埋係有啲食慾嘅。同埋佢就會，因為佢係做廚房噶嘛，佢就好熟悉香港嘅顧客嗰啲市民咧，中意啲咩？佢話香港嗰啲市民咧，只要你係飛機貨嘅話咧，佢就中。
16: 哦，咁係、啊、真噶！
15: 你一系就講到明你係新界農場嘅菜，一系就講到明係邊個國家嘅，你唔可以咧模棱兩可嘅
16: 嚇。係係嘅，
15: 因為你就算你係嗰啲新界嘅菜都好啦，都有一班捧場嘅 fans。譬如你係新界農場走地豬咁樣咧，你都要講到好清楚，你真係要話俾佢聽佢嘅來源啊，有少少資訊性喺嗰個菜式個名嗰度。咁、就 work 㗎喇。
16: 係，尤其是我覺得香港呢而家某啲餐廳佢特登就係標榜呀，我哋啲所有嘅食材全部都係香港自家嘅，即係譬如可能頭先你講豬就係唔知邊度新界邊度農場嘅，嗰隻雞就係唔知邊度種出嚟養出嚟嘅，嗱嗰碟嗰個菜呢就邊度嚟嘅，即係佢連嗰個配料呀佢都講到明俾你聽呢，有班食客係特別鍾意㗎喎。
15: 鍾意嘅，所以呢其實好多嘅餐廳佢改啲名係 ok 嘅。咁不過我覺得呢如果加返一個有文采嘅 touch 呢就更加好啦。即係譬如好似你話咩冰鎮爽脆呀嗰啲咩即係不時不食西洋菜咁樣。
16: 不時不食咩羊腩煲嗰啲呢又係你發覺香港人呢係會加咗呢啲字落去呢係會特別令你鍾意食。同埋因為而家呢我哋譬如睇電視節目好啊，或者聽收音機好啊，都好多時候有啲啊，或者嗰啲嘅呢個短片平台都特別多嘅，就係好多嗰啲咧 YouTuber 咧就去食嘢啊，嗰啲飲食節目咧，你都發覺而家嗰啲朋友咧去食嘅，哇！嗰啲形容詞多到呢你覺得
15: 唔係囉，我覺得而家佢哋好貧乏啊，即係佢哋食完嘢嗰啲食後感啊嘛，唔掂啊，嗰啲咩雞有雞味牛有牛味嗰啲呢我覺得唔掂啊，同埋我好怕啲人呢就係成日都呢即係踩咗嗰個餸菜然後先去讚而家食緊嗰個，即係譬如佢可能會食咕嚕肉啦，佢話哎呀出面啲咕嚕肉都唔脆嘅啊呢個就脆。我唔鍾意囉，我鍾意你唔好踩人，你先講你自己嗰啲先。係呀係呀。
16: 都係有時呢我見到譬如有啲朋友呢可能佢真係唔係做開呢樣嘢嘅，即係佢你不如落去拍個飲食節目啦，你食得靚呀咁樣。咁佢真係話啊好食好食好好食真係好好好好味。
15: 咁佢就唔啱做呢份工
16: 作。咁你然之後望住咁即係究竟個味係點呢？
15: 係啦，你就要有一個層次囉，譬如我哋有陣時食一啲可能海鮮啊魚啊咁樣，即係你話俾人聽究竟嗰個係鮮味啊 定系腥味咧？即系
16: 呢个都系你就系叻啲嘅。
15: 我最叻噶，我真系好怕腥味。
16: 因为有时有啲味道嘅嘢咧，因为可能真系你咧由细到大阿爸咧做厨师啊，佢整嗰啲嘢食俾你，即系食个咩叫最好食啊嘛。咁你起码知道嗰个味道系点啊。
15: 同埋我喺网上面见到有条片咧，就系郭善妮咧，佢系同阿蔡澜咧就系去食嗰啲日本嗰啲鱼生啊嗰啲咩嘢咧。佢食完之后咧，佢好得戚嗰个样咧，其实我就系嗰啲人嚟噶啦。我食咗一样嘢之后咧，我觉得好味咧，我真系会咧松膊头咧，然后两边喺度摇嗰啲人嚟。
16: 啊，但系我有一个嘅感觉咧，就系、是、对于而家，譬如点解有时饮食节目你话，哎呀啲人好贫乏啊，或者可能啲对于字眼啊，唔知点样去讲咧，因为可能。是个文化问题，是我们大家已经没有吃过好东西。
15: 哦。
16: 因为你不发觉现在香港很多餐厅就说哎我们好像很正宗啊好好吃啊咁。当你去吃完之后发觉好像差一点、啊。
15: 咁又係嗰句啦，香港即係做零售好難搞嘅，尤其是食肆，
16: 令到好多新一代咧，其實佢都未試過真係嗰個味道係點啊！咁所以令到佢哋都唔知道咩為之好，咩為之唔好食，佢以為呢個就已經最好食啦。
15: 嗯，所以就算生活上面好少嘅一啲點滴咧，都係需要學習㗎。係
16: 啊，日常多啲去感受一下，
15: 食多啲嘢，本地消費，
16: 好啊。

0: 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呢就是做装修兼室内设计嘅。有一日约咗呢业主关生啦去佢嘅新居嗰度度尺啦倾下装修嗰啲咁嘅嘢咁嘅嘢咁之类啦。啊关生呢佢就单身㗎喎而且呢係首次置业啊。嘩见到佢呢真係睇得出呢佢第一次置业啊做业主嗰一种呢非常雀跃同埋兴奋啊。

0: 嗱个厅咧，我啊想简单啲嘅，我唔想要嗰啲咩组合柜嗰啲嘢啦。但系我又唔想太过单调咁样咯。
1: 个客厅咁市正咧、嗯，其实有两幅墙咧，咁可以真系唔要组合柜啦，因为啲系几老土啊。啊，可以咧喺墙上面咧挂啲有型嘅画啊，又或者一啲特别嘅装饰品啊，等下 trendy 啲啊。
0: 系啊，哎呀，我都系咁样谂啊。嗱，呢边嗰个墙咧，睇呢边系啦，大少少嘅。我諗住可以掛張好有型嗰啲 poster 喺度啊！
1: 我而家有一啲咧無痕貼咧，美觀又穩陣㗎喎。
0: 嗯，唔使用嗰啲咩無痕貼，我要釘入牆嗰度嘅，即係落釘都得㗎，冇問題。
1: 打釘入牆啊，幅牆會有窿喎。
0: 我知啊，唔緊要啦。我以前啊，嗰陣時去租樓住咧，幾廿年啊，嗰幅牆咧都唔敢打釘落去，就係要用嗰啲無痕貼啊。間屋嗰啲牆咧白雪雪啊，掛嘢都唔敢掛。
1: 咁啊，梗係明啦。租客啊最驚整花幅牆啊！如果退租嘅時候啊，業主可能要扣按金話要你整翻噶。
0: 咪係咯，而家捱到啊四廿幾歲人啊，我都係靠自己咁啊，慢慢儲，慢慢儲，儲到個首期上車。嗱，成間屋都係我自己噶嘛，我中意點整都得啊！嗱、
1: 嗯，
0: 嗰幅牆咧要掛啲裝飾品落去，哎呀，真係温馨好多噶！
1: 哎 ，totally understand， 完全明白。我以前都係租樓噶嘛，間屋咧唔係自己嘅，你唔捨得咧嘥錢去裝修啊改動啦，你都費事搬走咧要還原俾業主嘛，所以真係唔敢點搞嘢噶。
0: 咪係咯，我嗰陣時啊試過啊嗰幅牆咧整花咗啊！哇！嗰、那個業主咧，夾硬咁樣扣曬我啲按金添啊！陰公，
1: 唉，我哋啲小市民咧，好辛苦先至上到車，有自己嘅物業咧，就唔使擔心業主啊再加租啊，又話扣按金啊，更加唔使驚咧要被逼遷搬嚟搬去啦。間屋點裝修咧，隨心所欲先至係最真正嘅家啊嘛，係咪？
0: 梗係啦，
1: 係關三，你交俾我得噶啦。
0: 好啊，交曬俾你啊，
1: 有咩諗法隨便講。
0: 好啊，好啊。
1: 不如去再度度啦。
0: 好好好好。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2: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3: 星期日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5: 仲有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6: 而家咧，即系活到一把年纪咧，我觉得咧，其实你问我系咪即系香港要买楼咧？其实我觉得人都要有一个即系安居嘅地方嘅吓，即系租楼亦都唔系一个长远解决问题嘅。但系我以前细个觉得租楼系 O K 嘅，
7: 系。
6: 咁当然我用咗啲钱走去环游世界啊，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啊，又可以揸车啊，咁当然系好爽啦。但系如果而家回望翻嘅话，我都要宁愿将啲嘢俾翻晒你，然后换翻间楼。
7: 但如果要啲新一代咧，即系有啲啱啱新退休嗰啲朋友咧，佢反而系会卖咗层楼，然之后
6: 攞啲钱去用，
7: 攞啲钱过嚟真系去环游世界，或者上咗啲游轮度咧，长期住喺度，
6: 长期住游轮，
7: 即系长期住游轮，跟住佢周围去玩咧，佢反而觉得好似开心啲添。
6: 所以其实冇一样嘢系啱，或者冇一样嘢系错晒嘅，即系只不过系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心境去做一个最适合你嗰一个嘅心情嘅一个选择咯。
7: 因为始终嚟讲，每一个人你嘅生活方式都唔同，即系你自己有啲朋友可能中意，我可以好稳阵嘅，有间楼咧就好安心噶啦。有啲朋友就中意，我中意周围去啊，周围去玩啊，你理得我啊？
6: 同埋我因为当年玩过，我先觉得，玩完其实都冇嘢啫嘛。但如果我从来都冇玩过嘅，我可能我而家嘅心好嘢咧。
7: 系咪啊？你而家仲深夜都几劲喎！
6: 我而家都仲深夜噶，系啊，我都仲系好好胜噶。
7: 即深夜就深夜系咪你？
6: 系啊，但系头先咧嗰一小时嘅 Beyond 对决咧就系超 B 胜出嘅。
7: 系、哎、啊，多谢啊，多谢听众。
6: 啊，唔系，系你拣歌拣得好好嘅真系。
7: 都系听众嘅选择好啦。
6: 系啊，大家一齐怀念咧就系家驹啊！我哋明天再见，
7: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的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比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为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类的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加清晰，被大家更加理解实际运作。他又说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琴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琴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藉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加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是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3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68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6蚊，升12.8。阿里巴巴113.1，跌2.97。中芯国际71.8，跌3.2。小米集团26.28，跌9.2。联想集团22.98，跌2.4。华虹宏力136.6，跌3.5。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7，澳元5.502，加元5.62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48美元，卖出4,20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至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东系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咧排到花园道。而同时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嗰个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鍾意《调料配角》《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三五成群呢就开始啦。
1: 好突然嘅一切都系。
0: 哎呀。
2: 天宜之后啊是吗
1: 见唔到我今日就剪咗头发啦。
0: 见到啊。
1: 我想问一下呢其实两位呢即係对上一次影证件相系几时啊
0: 好耐囉。
1: 好耐啊。
0: 就系影张身份证嘅时候囉。
1: 我即系换智能身份证嘅时候。
0: 哎呀。好耐啊真係。
2: 我唔係好耐喎因為我記得我去整續領呢一個護照嘅時候。
0: 係。
2: 佢係可以即場影埋㗎。
1: 即係你唔需要等去影證件相然之後佢有部機直接幫你影㗎係咪
2: 係啊你而家自助嗰啲嗰部機呢咩都幫你搞曬㗎啦。
1: 係。有冇特登係即係。
2: 佢仲好貼心㗎嗰部自助機呢我記得呢佢係有呢有一個盒仔咁樣呢有啲橡筋同髮夾喺度㗎。
1: 哦。
2: 即係唔係你啲頭髮呢篤住眼呢你就可以借佢啲髮夾嚟叫做用一用咁樣如果你有需要嘅話咁樣。咁佢喺部機度呢你就要即係移返好個位咁你就可以即刻呢影埋嗰張證件相擺落去 passport。
1: 佢唔使 print 出嚟㗎嘛因為佢 digital 然之後直接放落 passport 嗰度啦。
2: 佢唔會 print 出嚟俾你㗎即係你唔會收到用完一張之後仲有
1: 四五十張咁樣
2: 有冇咁誇張嘅有六七張證咁樣囉。
1: 係。
2: 但我呢排執屋呢我係有執返見返我啲證件相咁樣。
0: 係。
2: 我唔知道你有冇儲證件相嘅習慣呢細個。
1: 有啊。
2: 我細個呢我記得學校唔知點解呢除咗你會即係自己留低自己啲證件相可能冇用曬呀或者特登留一張之外呢係會同同學交換證件相。
1: 我都想講我近排因為又係執屋嘅時候呢我發現有好多唔係我唔係我阿妹。唔係我媽嘅人嘅大頭相出現啦。
2: 好奇怪㗎、啊、但你仲認得嗰啲人㗎嘛係咪
1: 佢哋未死嘅仲健在我都冇攞啲相落鋼頭嘅。
0: 同 friend 交換又少啲喎。
1: 你冇試過我
2: 好興喎。
0: 唔係你同你可能你同以前拍拖嘅人交換
2: 㗎。唔係啊。
0: 係咩
2: 係有玩開就已經要交換因為呢好笑啊我呢執返我櫃桶一邊呢有一個即係擺類似卡片或者啲唔知咩會員卡嗰啲咁有個盒仔裝住啦。咁其中呢有呢我係有兩三張冇用嘅八達通擺咗喺度嘅。咁其中一張呢係以前嘅學生八達通你諗下幾耐年前。咁而家用唔到學生八達通㗎啦嘛你。咁我記得呢嗰張係個人八達通嚟嘅。咁我除咗個人八達通有自己個樣呢後面呢我係攝住另一張證件相喺度㗎。唔係學生相係證件相嚟嘅好明顯係。因為係著便服影嘅咁樣。跟住呢嗰個男仔呢其實呢我唔係同佢真係咁 friend
0: 即係坐隔離台嘅啫咁樣。
1: 即係你冇鍾意過佢佢冇鍾意過你嘅。
2: 冇嘅冇嘅純友誼嚟嘅真係。係啦咁我係記得我哋中學嘅時候喔、哦、有一齊玩咁樣囉講下無聊嘢咁樣囉。但又未至於係嗰啲好深交或者叫做最 close 嗰啲朋友嚟嘅。但呢喔、啊、原來我嗰陣時候我就想喔、哦、我都有同佢交換過證件相喎應該。如果唔係冇理由佢張證件相會攝喺我張個人白頭後面。
1: 定係其實你冇俾佢淨係佢俾你其實佢咩你呢會唔會有機會
2: 你鍾意人會俾自己張相印人
0: 即係可能佢拋磚引玉㗎嘛係咪佢想要你嗰張相㗎嘛。
2: 我淨係聽過你鍾意嗰個人係囉你會想有佢張相㗎嘛。好少你鍾意人你會派自己張相㗎嘛。好似卡片㗎嘛。
1: 係呀可能佢派好多
2: 呢。我睇到嘅時候覺得好好笑囉有張即係完全唔拉街嘅證件相喺度。
0: 我哋甚少㗎因為呢。
2: 但我又唔捨得掉咗佢喎。即係又覺得啊人哋張證件相掉咗佢會
0: 好怪喎。但你 keep 住又係怪。
2: 應該
1: 是怪了因為自己睡
2: 了他呢是的唯有這樣。跟住然後我又找到自己幾個時期的證件相咁樣。跟住望到自己的樣子都覺得挺得意啊個髮型的轉變都挺大。
1: 但個面部表情 keep 到的都是那種是木木獨獨咁樣。
2: 因為你不可以很燦爛的嘛小德。
1: 是。
2: 我很含蓄的嘛小德。
1: 是。
0: 爛的啊因為通常都是黑材料來的嘛。是啊你不會想人哋 keep 你張相囉。是啊你知道總有一日他會拎返出來笑你。就算他不是啊他見過你的身份證的樣子啊他間唔中你喜歡看他以前的樣子你看他張身份證就知道了。細個的時候一定有玩過這些東
2: 西。但細個就是沒那麼多顧慮嘛。你唔會諗哎呀死囉佢廿年後攞返我張證件相出嚟會唔會笑我㗎咁你唔會諗呢啲嘢㗎嘛嗰陣時人哋交換就一齊交換。
1: 你寫 po 出嚟尋人囉。
2: 等於啲人開社交媒體嗰啲帳號囉用自己出生年月日㗎嘛。
1: 係係。
2: 佢冇諗過第時你廿年後仲想唔想自己個出生年月日出現喺自己個社交平台帳號。係咁當然佢開過第二個啦。
1: 係有人開公司都會用自己個出生年月日擺喺個公司名度
2: 啲。
1: 好多呢啲咁樣啦因為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講一個
2: 專登咪係囉
1: 你都發覺咧，係咪？我都覺得，我摸過嘅時候，
2: 我都留意到喎。
1: 係啊，咁有趣咧，咁樣。
2: 咪可能諗唔到係嘛？
1: 或者可能係本身
2: 代表自己咯。
1: 即本身可能佢想要嗰個名已經有人註冊咗。咁啦，你明唔明啊？即可能係咁樣，係啦。咁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咁我今日就而家大家見到我嘅時候，我已經係剪咗頭髮啦咁樣。
0: 係啊。
1: 咁其實咧，今日咧我哋朝頭早係做咗兩件事嘅。咁第一件事咧就係、是、要做回鄉證啊，因為回鄉證、哦、我嗰張回鄉證唔見咗，咁我要報失，然之後保領要再做啦咁樣。咁然之後同埋要去剪頭髮，因為咧兩樣嘅地點咧都係發生喺上環呢個地方嘅。
2: 係。
1: 咁我就即係較啱好時間啊，係啦，即係
2: 諗住剪完頭髮就去做呢一個回鄉證，係咪咁樣影埋相？
1: 錯啊！
2: 調翻轉。
1: 調轉咗啊！我系整完回乡证之后
0: 先去
1: 剪
0: 头
1: 发啊！
2: 我又谂到点解？
1: 系
0: 佢觉得佢未剪之前靓仔，
2: 惊出事啊嘛！剪咗有阵时，
0: 哦咁都合理。
2: 或者有阵时剪完头发第一下咧，唔知点解咧，可能未同你个头型吻合到。你唔觉得剪完头发咧，头嗰几日有阵时系怪怪地嘅咩？
0: 我未生翻顺啊嘛，所谓嘅
2: 系
0: 啊，有认同。
2: 未必系因为佢个发型剪得好核突，但系总之你会觉得有啲冚埋冚埋咁啊，好似有少少咁啊。
0: 系嘅，男仔应该特别明显啲
2: 嘅。可能佢惊有咁嘅情况发生，所以佢就。剪之前，
0: 但你有呢種顧慮嘅咩？我記得你嗰陣時特登走去產青都係做啲相類似嘅。
1: 我係冇呢種顧慮嘅，我純粹就係覺得就係因為剪頭髮咧就梗死咗嗰個時間啦。咁、因為剪完之後我冇時間做，因為要翻嚟做訪問啊嘛。咁我唯有就剪頭髮之前去 book 做回鄉證，我即係純粹一啲即係
2: 時間上嘅問題咧，只係。
1: 咁然之後同埋咧，即係喺保領嗰陣時咧，我已經睇清楚佢需要我帶啲乜嘢去啦咁樣。咁佢話咧，你可以帶證件上去嘅，因為其實我之前其實我係對上一次做嘅時候咧，
2: 影低過㗎啦，
1: 影低過㗎啦，因為我知道。就係佢係都要叫你喺嗰度用佢部機去影啊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咪？即係做回鄉證嘅指定係即係嗰部機，
0: 或者嗰邊嗰啲鋪頭，係
2: 啦，
0: 佢又俾個唔知個曲俾你，你要入翻落個電腦上咁樣
2: 啊嘛。佢算係比較嚴謹嘅，對於嗰個證件上面嘅相嘅要求。
1: 咁所以就我咪帶咗一個我上次去做嘅，因為其實都係影嗰四格嘅啫嘛，係咪先？咁你做證都係用一張，咁仲有三張喺度，我帶埋過去噶啦。咁我就覺得唔緊要咯，咁我咪用翻我上一個 version 嘅自己咯，
0: 係
1: 都唔係變太多嘅啫，係啦。咁去到嘅時候佢就話唔得，你唔可以用上一個 version 嘅自己，係啦，即係你要去再去
2: 再影個
1: 新嘅。
2: 佢點知你呢張係上個 version， 佢有 record 嘅。
1: 即係總之佢就話，因為我帶咧，我唔係帶嗰四格。剩翻三格嘅嗰、那個，
2: 因為佢見到有一格急咗，
0: 呢格做去咗邊啊？你剪咗俾朋友？
2: 佢係俄羅斯方塊其中一塊咧，有個吉位身，佢知道，你係咪舊㗎呢、這個？係
0: 咪用過？
2: 剪咗張喎，
0: 好多人好似你咁㗎啦，已經。
2: 我睇呢個俄羅斯方塊嘅形狀就知道唔係新影嘅。
1: 因為其實我唔會 keep 住咁樣，即係四格缺一格咁樣㗎嘛。咁我梗係將嗰三個仔剪翻好，即係按住啲八邊咁剪翻，然之後袋起佢。我就諗住攞嗰啲去做啦，但係佢就話唔。你一定要去影一個張新嘅咁樣。
2: 佢應該唔知道，佢唔係睇俄羅斯方塊嘅話，
1: 係啊，
2: 佢應該唔知道你嗰張係舊噶。
1: 係啊，但係總之問題就係我就問佢可唔可以俾一啲舊嘅證件
2: 上去。你有開口問
1: 嘅，佢話唔得，你去影一張新嘅咁。
2: 好在你有問咯，咁咪。
1: 就算問唔問都好啦，總之個結果點都係要影一張新嘅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咧。我去剪頭髮之前咧，我個 routine 就係咧，我係起身就衝出去噶啦嘛。我梳都冇乜點特別剃啦。
0: OK，
1: 跟住然之後咧，我係戴帽，跟住啱啱瞓醒嗰個頭
0: 就比較神奇啲。
1: 跟住我就諗嚇，即係我
2: 唔想戴帽喎。

0: 覺得就係、是、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嗯，係啦，我俾大家睇一睇我今朝係用一個咩嘅狀態。
1: 咦，
0: 有得睇喎，影呢張。
2: 喂，你冇張台成個芒黐黐咁嘅喎，但係平時我見
0: 到。好啦，嗱呢個就係今朝早用咗50蚊去影嘅呢一個，即將會出現喺我
1: 本
0: 會
1: 本鄉證上邊嘅嗰個自己
2: 頭像，
1: 小夫咁咯。
2: 但係佢係一個唔平衡嘅小夫頭喎、啊。
1: 係小夫咁樣咯，有一邊凸咗出嚟咁樣咯，係啊。
0: 軍帽頭仲要係然之後係斜嘅啦，其實咧可以出數學題目咧，究竟阿攝誒個頭髮角度係幾多度啊？
2: 係屬於梯形定係平行四邊形
1: 咧？呢個人有幾咁唔介意自己嘅儀容咧？
0: 咁跟住然之後，其實前面我見身邊嘅所有人，其實佢影之前咧都係叫夾一夾頭髮啦。男仔就可能梳一梳撥一撥個頭啊。但因為我啲頭髮太硬啊，所以咧我點整咧？點撥咧？
1: 唔係，我真係同阿薛，我同你講，強烈建議你咧用呢張證咧，你即係可能係翻去內地嘅時候唔好做錯事。系啊，即系讲唔好做错事咩？唔好唔绑安全带啊嗰啲咁咧，可能呢张相俾人哋贴出嚟公告，你就唔好啦，系咪先？俾人咁嘅嘢，
2: 可唔可以尽快剪一张俾你女朋友摆喺银包度啊？
1: 咦，我仲以为
2: 如果佢唔肯嘅，
0: 我以为你想要添，
2: 可以测试系咪真我
1: 啊？我仲以为你想
0: 要唔要啊？我俾一张你，
2: 我要啊 ，OK 啊，
0: 系嘛？
2: 可以啊，因为我冇识一个人嘅头，我咁唔对称咯，嗰个发型咁唔对称啊，
1: 系目测咧就系即系可能系右。右手边就系可能有5cm 高，左手边就3cm 高咁样。
0: 你当时啲文件书架咁样咯。
2: 点解你个发型会咁嘅？但系系佢生嘅速，你剪嘅时候已经系唔平衡啊！
0: 我瞓得唔好咯，我瞓扁咗一边。
2: 咩啊？但系你个高度，你唔系侧边扁，你个高度系完全唔同嘅，左同右。
0: 其实我都唔知点解我可以瞓到咁啊！总之大家
2: 大家幻想成一个军老头，但系斜落嘅咯，佢个顶系。咁呢个唔系瞓扁，系佢本身。
1: 你当。比掉头咁咯，
0: 唔系啊，超级破霸王君老咯，系。
2: 你系右边啲头发生得咁快，快到左边，定系佢剪嘅时候已经设计咗一个咁嘅造型咧？
0: 我唔知道啊，我自己都搞，系啊，你想再研究下
1: 嘛？我头先就略立下眼睇啊。
0: 嗱，你谂下，我 send 咗呢张相俾我女朋友睇啦，咁你都 send 咗俾我啲好 close 嘅朋友睇，我跟住我朋友就话：，喂，
1: 但系其实
0: 要用十年噶咯。
1: 但系其实我想讲咧，你喺影相嗰度，佢冇帮你执咩？
0: 佢點幫你執啊？你
2: 可以執相㗎係嘛？
1: 唔係佢幫你執嘅意思，即係可能例如你有啲，即係可能例如有少少啲點點啊，成日見佢有執㗎喎。
0: 等先，證件相同貼紙相係兩樣嘢嚟㗎喎。
2: 證件相可以咁樣執，
1: 即係唔係佢執光少少啊？可能例如有你有暗瘡印幫你執走咗個暗瘡啊嗰啲咁。
2: 執佢個髮型。
1: 係啊，因為個髮型你撳少少就已經平衡翻㗎啦。
2: 冇改變你五官係嘛？
1: 係咯，冇改變你五官㗎，佢唔會撳凹你個頭㗎嘛。
0: 我姐都係想快快脆幫你影完你去做證啫。咁
1: 佢喺心裏面諗，
2: 我諗唔係我諗影呢種證件相。嗰度係冇執相嘅服務啊！你而家去韓國咩，大佬或者出啲
0: 隔離俾佢擺50蚊速剪喺度啊！嗱，你不如剪速剪完之後，
2: 有得做喎，有得做喎，
1: 三十蚊，
2: 我想做 facial 啊咁。
0: 我都要掹眉咯，
2: 可以或者嗰啲面部瑜伽按摩咯，做完咧即刻對眼會戚上去啊，提升翻啊。
1: 其實冇做速剪啊，你速 gel 啦，全部
0: 速 gel
1: 係啊，係啊，速剪要時間嘛，速 gel 快好多啊。
0: 係啊，就係所以呢張相嘅尊嚴會即將會出喺我嘅回鄉證度，然之後就會用10年咯。即係除非我再唔知點解唔見咗，
1: 你
0: 再做過咯，
2: 幾好啊！
1: 你換啦，不如
0: 我換
2: 換咩啊？
1: 換個樣咯，
2: 換個頭啊！你換個頭啦，
1: 真係搞唔掂。
0: 我覺得呢一張
2: 唔係好真摯，我覺得呢張相
0: 好值得紀念，我覺得。
2: 啊、
0: 跟住我就再諗下，係咯啊，即係點解我冇諗過剪完頭髮之後先去整咧？若然可以俾我再揀多次嘅話咧，
1: 嗯。
0: 我為了可以在電台開咩分享，我都會繼續咁樣嘅。
2: 哦，但你呢張相咧，究竟咧你係肥咗啊，定係你唔開心鼓埋泡腮？
1: 水腫。
2: 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同佢而家我哋望到佢個面型係兩個面型嚟嘅。
1: 有啲腫啊。
2: 呢個上鏡咧係圓嘅，但係佢而家我哋明明見到佢咧，佢係削啲嘅。
1: 塌醒咗，係啊。
0: 我應該影完之後唔開心，跟住鼓起。
2: 鼓埋泡腮咯，其實你係咪？
1: 定還是其實你琴晚好夜瞓啊？
0: 琴晚好夜瞓。
1: 係啊，
0: 而家個人 run 順咗之後就係咯。
2: 你令我終於都。即係接受係原來上鏡係會
0: 肥啲嘅，
2: 係會圓啲嘅。其實呢個我已經證實咗成30幾40年。
0: 係啦，
2: 不過再次喺你身上另一個人印證到嘅時候，我舒服啲咯自己。
0: 你最緊要你開心啊！嗱，呢張相若然大家開心嘅話，
2: 我開心啊！
0: 咁呢50蚊我覺得俾得抵啦。
1: 係啊，你仲想 keep 啊嘛？你講係咪啊？
0: 使乜過膠啊？
1: 要 keep
0: 10蚊，
2: 後面寫低你電話。
0: 哦 ，OK，
1: 但你真係唔。

0: 去影过，即系再做过，
1: 唔会，除非个公安认到我。
2: 而家啱啱先做，佢点做过啫？你要俾个另一次钱咯，咪真系。
0: 冇啊，
2: 佢都未发俾你，你点整唔见啫？
0: 系。
2: 你冇喎，你唔可以話我張相唔靚，我想整過，冇得咁㗎嘛。
0: 係，唔係我就諗緊佢剪完頭之後 gel 靚佢，咁咪再做多張。
1: 嗱，我擔心即係公安應該唔會唔認得我嘅。我諗佢，
2: 你五官喺度，
1: 五官喺度，我唔會冇執。
2: 你剪完頭髮唔會剪走你五官㗎嘛？
0: 佢會問同志，你經歷咗啲乜嘢啊？咁大嘅改變。
2: 我就係經歷咗第二個髮型師咯，俾咗我第二嘅生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7名人士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2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7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2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考虑6大因素，包括政府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要有所准备。政府建议宣布2座1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表示，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是承载着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就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外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2-3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3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2,86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1。跌2.97，中芯国际72.25，跌2.75，小米集团26.34，跌8.6，联想集团22.94，跌2.44，恒生中国企业85.76，跌1.2，华虹宏力137.8，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84美元，卖出4,19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见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过咗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几元。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接近安定村。而另外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唔知呢个阿爸。
8: 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1: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4: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5: 鉴榜，
14: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5: 牛榜，
14: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5: 镖榜，
14: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5: 黄榜，
14: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
14: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7: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數榜之神啦，今日呢要數嘅呢個榜呢就係同全天下所有嘅父母有關係㗎。
1: 係呀，
0: 因為
2: 咁灰嘅把聲，
0: 洗好多錢。
1: 你經歷咗啲咩呀？
0: 你冇經歷啲乜嘢？
2: 近期經歷過以下邊一款呀？
0: 唔好話近期呀，係近呢十年。
1: 你 OK 㗎係咪？
0: 係唔係呀？我老婆 OK。
1: 我冇錢借俾你呀。我唔係你借
2: 可能。我老婆有㗎，你放心啦。
0: 阿豪嫂 OK， 係啦，咁就係講緊呢啲阿爸阿媽呢即係照顧小朋友嘛，燒錢嘅十個選擇啦，到底會唔會中到你哋呢？馬上聽聽頭五個先。
3: 三成群數榜之神，今日要數嘅榜係
0: 十個讓小朋友最燒錢嘅地方。
4: 第一至到第五個。
0: 第一個，學業雜費。
4: 哇，而家學校真係好多古靈精怪雜費要交㗎。突然之間個小朋友話參加個活動喎，又要唔知交幾百蚊。跟住之後去邊個活動要買啲乜嘢嘢，又要交幾百蚊。燒下燒下真係啊，飯都唔使食啦。
0: 第二個，課外活動。
4: 跟我話課外活動先至係最貴呀。課外活動唔係參加一次㗎嘛，係參加好多次㗎嘛，仲要長期咁學㗎嘛。你諗下，淨係計學琴都嚇死你啦。一級、兩級、三級、四級咁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八級啊。
0: 第三個，托兒服務。
4: 托兒服務就梗係要有啦，唔係點樣邊個翻工揾錢去俾佢可以有托兒服務呢，係咪？唉，呢個循環啊，係無論點樣都打唔破啊。
0: 第四個，醫療保險。
4: 醫療保險梗係要啦，由細買到大咁先至係最抵㗎嘛，不過都係要錢囉，都好貴下㗎。
0: 第五個，外出交通與安全用品。
4: 唉，冇車嘅就要搭車，要 call 車，有車嘅就要點到點。你知唔知呀？我個細路呀話唔會搭巴士㗎。唉，
0: 好啦，就係呢五個選擇，十個養小朋友最燒錢嘅地方。
2: 我同阿攝都係冇小朋友嘅。
1: 但係身邊好多朋友都有人時會數下苦啊。
2: 所以都係從佢哋身上或者喺佢哋嘅角度出發去估我哋今日嘅小圈子嘅選擇。咁我哋今日嘅小圈子係咪全部都係為人父母嘅呢？
0: 冇錯，係啊，我特登走去全部問曬啲阿爸阿媽，同埋呢係問緊嗰啲即係個小朋友已經有返咁上一大個嘅。即係佢唔會係嗰啲 BB 嗰啲就話冇話點讀未讀書咁樣，佢唔係佢係已經讀緊書啊，或者小學啊嗰啲咁樣。
2: 第一個學業雜費會唔會真係最燒錢而又走唔甩嘅一種消費呢？
1: 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阿爸阿媽講過一句，又交書保費。
2: 油
1: 膠油膠
0: 油膠
2: 油膠油油膠啦，記唔記得？
1: 係啦，仲有咩冷氣費咁啊？我哋經歷過一個，我係經歷嗰個年代
2: 有冷氣費，
0: 有
2: 噶
0: 有
2: 噶
0: 有
2: 噶
0: 係啊，係啊，
2: 唔係包咗喺學費嘅咩？
0: 嗰陣時
2: 即係我租屋唔會有冷氣費㗎。
0: 我懷疑應該係啱啱佢個財政年度未包到，係啊，但又啱啱裝咗個冷氣。
2: 但我大過你哋，我都。好似冇收過冷氣費喎學校，
1: 因為我係經歷過冇冷氣變有冷氣嘅小學，
0: 係啊
1: 係啊，而你好好啦，你一入讀嘅時候
0: 就已經有
1: 冷氣啦，
0: 一係就冇，係
2: 應該有喎咁，
0: 咁咪叻咯，
1: 係啦，
2: 應該有喎，
0: 咁咪你學校叻咯，
1: 係啦，咁所以阿爸阿媽就話嚇冷氣費咁樣咯，
0: 唔係好多嘅，咩百幾二百蚊咁嘅，
2: 學業雜費真係可以好揦嚟啊，因為你個個月都要嘔出嚟啊嘛，同埋頭先講就係你 cut 唔到啊，即係唔同你課外活。活動呢我覺得都仲可以將就一下，即係唔好學咁多樣得唔得，即係可能學一至兩樣咪算囉，咁
1: 學啲平啲啦，
2: 或者主攻一樣真係你覺得好有用嘅，對個小朋友而佢又有
0: 興趣，
2: 係啦，即係可以，我覺得可以商量啊。但係第一我覺得學業雜費呢啲冇得商量，係啦，即係譬如你冇得同 Miss 講話我可唔可以今個月唔交冷氣費啊，我最多係走廊上啦，冇啦咁啊，
0: 我寫字寫密啲啊，可唔可以唔好交咁多書簿費啊，唔得咁啊嘛。
2: 我自己經歷過，我記得細個我小學呢係跟我哥讀小學㗎嘛，所以係私校嚟嘅，咁學費就好貴啦，咁呢我係曾經讀到我唔記得係小二定小三呢，唔知係咪我爸真係頂唔盡呢，係有同我商量過我可唔可以轉去下午校㗎，因為下午校呢係公立㗎，唔係私立，
0: 即係唔係全日制嗰啲，
2: 跟住我記得我阿媽係有問我 想唔想咯？
1: 但
2: 係
1: 你都唔識得去去。
2: 唔係啊，我搭配唔想啊，我真係好好不孝啊咁樣係啊，我話唔想啊，因為你有自己啲同學啊嘛，即係好單純嘅諗法，唔係覺得邊間學校好啲定還是？哦，我讀開上五校，點解我要去下五校啊？
0: 所以佢就阿哥辛苦你啦，
1: 就阿哥轉咗啦，最尾就
2: 唔係。我哋兩個都係喺嗰間學校讀到畢業嘅，所以係我阿爸同我阿媽好辛苦咯，所以咪變咗。嗱就係咁樣啦，即係譬如佢想我轉去公立學校，咁如果個小朋友唔肯或者即係情況做唔到，咁你阿爸阿媽都係要死慳死抵嗰份學費嘅。
1: 但我覺得對於如果現代嘅家長嚟講咧，課外嘅課程咧，係咪呢樣嘢對佢嚟講都係即係冇得慳啊？
0: 即係課外活動，
2: 即係你覺得會同翻學一樣咁緊要係咪？有機會
1: 係啊，因為一定要係學多幾樣嘢，旁生跟住升班係。滾學校有幫助嘅咁樣，
2: 譬如學樂器咁樣。
1: 係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課外嘅課程咧，反而係個
2: 最燒錢，
1: 再大啲啊嘛。
2: 可以好燒錢咯，如果你揾嗰啲名師教嘅話。
1: 係啊，係。即反而第三個
2: 名師嗰種價錢又唔係學校嘅價錢咁簡單。係
0: 啊，名師咪加個零咯。
2: 系啊，系可以天价噶嘛，可以系。
0: 嘉玲姐帮手啊，哇，好贵啊！
1: 第三个就系托育嘅服务，
2: 托儿服务啦，系。
1: 点样咧？
2: 呢个系最烧钱啊，但系多数都系工人姐姐搞掂埋噶啦，
0: 系啊，就系因为可能你本身系唔需要请工人姐姐嘅，可能你就要特登要去准备个工人姐姐啦。咁可能工人姐姐佢唔得闲嘅时候，可能你又要特登又唔知点样去揾一啲地方嚟到去即系处理，要去 take care 个小朋友啦。总之就系其实因为托儿呢一样嘢，你使多咗好多钱咯。
1: 嗯，
0: 系啊，系真系要噶。有时候又或者系可能你揾长老嚟到帮手咁样啦，咁可能系佢系辞咗份工过嚟帮你。咁變相你嘅家用可能又要再加翻多一啲，我有聽過呢啲咁嘅例子咯，係啊，所以條數係可以好用噶。
1: 吞啖口水先，
2: 下一個你真係要吞口水。
0: 醫療保險，
1: 你係咪等我一出世嘅時候就幫佢買嗰啲咩讀書保基金啊？跟住然之後，
2: 而家
1: 係
2: 咪興嘅應該係？
0: 保密保嗰啲係基本都要有嘅，因為你有個概念就係你越遲買就越貴啊嘛。咁所以其實而家開始你買，咁可能供到佢十幾歲咧，其實就已經供完啦，就唔知點樣保一世啦咁樣嗰啲咯。
2: 跟住佢可以攞嚿錢出嚟揞腳啦，
1: 係啊，使佢啦，係咪先啊？
2: 係可以㗎，有儲蓄保險嘅成分。
0: 係啊，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計劃咯。咁所以。當你可能真係有幫佢買一兩份呢啲嘅保險嘅時候，其實
2: 你
0: 每年又使你少少錢
2: 咁
0: 樣，
1: 以你統計身邊朋友幫子女買嘅保險個價錢大概邊度幾多份呢？係咯，
2: 一年係。
0: 其實係可平可貴㗎喎，
2: 睇你保啲咩，
0: 因為睇下你又有冇儲蓄成分啦，
1: 方便唔好咁講啊，唔要加呢句。
0: 因為真嘅，因為你聽過可能講啲就真係純粹醫療嘅，咁可能就真係幾千蚊搞掂，可能佢有儲蓄成分嘅就可能萬零兩萬蚊咁樣一年咁樣，咁係有㗎嘛，係唔出奇㗎嘛，咁所以係真係睇下緊個家長佢想個保係要保到點咯，係啊，例如周杰倫個女咁樣，你估下佢保到點？
2: 係咯，咁所以好難揀喎，
0: 好難界定
2: 嘅。即係今日呢個十個養小朋友最燒錢嘅地方，咁睇下你個 proportion 嘅啫喎。
1: 咁第五個外出交通同埋安全用品呢一個，
2: 點解呢兩樣嘢會擺埋一齊嘅？我想話
1: 安全
2: 用品係
1: 咪個安全帶啊？
2: 安全用品同外出交通嘅關係，
0: 因為如果你有留意香港嘅一啲即係交通上嘅規例咧，八歲以下嘅小朋友係需要坐坐墊嘅，即係需要有嗰個 BB 嗰個 car seat 啊，係啊，你有冇見過有架車係有三個呢啲坐墊喺度？
2: 三個選項咪要咯，
0: 係啊，就係、是、咯，就係咁啦，即係無啦啦突然之間又要使多咗一嚿。
1: 不過諗起外出交通，即係可能有陣時你翻學嗰啲，你當唔當啊？即係坐校巴呢啲係當學費、雜費定係點咧？
0: 都係交通啦，你當
2: 問得好私啊，你
1: 係啊，
0: 問得係。
2: 我頭先我睇外出交通與安全用品係外出交通係可能有小朋友啲人咧會冇辦法，因為時間嘅關係同埋啲小朋友好難搞，即係你要帶好多嘢嘛，帶出去，然後佢又可能即係。會百厭啊！呢度搞下，嗰度搞下，所以唉，算啦 ，call 車啦咁樣。
0: 係啊，
2: 即係反而多咗 call 車嘅機會。
0: 我最近先有 friend 問我啫嘛，即係佢問我啊，你揸緊嗰部車 O 唔 OK 啊，好唔好用啊？佢話啊，點解？唉，因為冇辦法啊，因為咧要來往兩個區啊，又要留喺嗰個區，又唔知留幾耐啊，又要帶一堆嘢啊。
2: 有時候可能要湊佢學呢樣。
0: 係啦。
2: 下一節就係可能另一個區嘅學另一樣咁啊。
0: 明明唔想揸車，佢都要夾硬一定要養車咯。
2: 但係咧，我頭先諗呢一個。後面的安全用品我想哦，會不會是那些保鏢啊？
0: 哦，保鏢，
2: 因為我真的聽過，我真的聽過，我聽過一個爸爸說， 佢話佢個仔以前係讀國際學校嘅咁樣，即係而家已經大個啦個仔。
0: 門口最多嘅唔係家長。
2: 咁但係而家佢而家佢已經即係個仔大個咗，讀大學啦已經。佢話但係之前佢係讀國際學校嘅時候咧，咁佢會湊佢翻學噶嘛。咁佢話咧，佢話佢同班真係有一個同學係嗰啲好有錢嗰啲，即係其實國際學校入邊可能有好多好有錢嘅同學啦。咁但係佢同班識嗰個咧，真係好有錢嘅。咁佢話咧，翻學係真係，佢話冇誇張到，佢話係唔止一架車，即係佢前面定唔知後面咧仲有車嘅，仲有七人車嘅。咁佢咧落車嘅時候咧。是有保镖的，即是他前面定不知后面的车呢还有其他人走出来，那些是保镖来的、是真的会即是争在未铺红地之下的。
0: 护住阿少爷仔。
2: 是啊，送到他真的入到学校门口为止咁样。
0: 可能呢啲唔系。
2: 如果学校俾保镖一齐上堂嘅话，应该系会就应该会坐喺保
0: 镖。
2: 要唔知使唔使？可能要开到特别班房。
0: 成班嘅保镖，可能呢啲咩系最顶级？最顶级系咩啊？忍者。
1: 忍者。
0: 系啊，即系佢系有嘅，其实佢隐藏咗喺唔同嘅地方。
1: 其实个老师本身都系保镖嚟嘅。
2: 所以我要呢个消费系讲紧，如果你需要。请保镖，
0: 唔系冇咁夸张。OK， 好，咁啊，听埋六至到十位，睇下你哋又点睇啦。
3: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
0: 十个让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
4: 第六至到第十个，
0: 第六个个人护理及卫生用品。
4: 唉，而家啲细路真系好多古灵精怪嘢噶，又防蚊，又防晒，又保湿，又护肤，仲有啊咩湿纸巾啊、消毒纸巾啊，哎呀，总之有一百万样嘢要有啊，全部消耗品啊。
0: 第七个饮食及营养品。
4: 吓，梗系要食好啲啦，系咪呀？梗系要食嗰啲无激素嘅肉啦，系咪呀？贵啲唔紧要，但系贵咯。
0: 第八个玩具、图书同埋启蒙用品。
4: 玩具梗系要有啦，细个冇就买齐俾佢啦。除咗呢个之外，仲要启蒙咧，系咪？要学字咧，要学串字、学数学咧，全部啊都要有噶。
0: 第九个搞生日会或者参加生日会。
4: 唉，你哋真系未搞过生日会顶啊！而家去 book 个场搞个生日会，邀请埋啲小朋友啊、小朋友家长啊、古灵精怪啊，啊，一年搞一次都觉得好肉痛啊！
0: 第十个亲子旅游。
4: 唉，亲子旅游呢啲嘢少不免一定要有㗎啦。如果唔係呀，返到去呀讲游记喎，游记呀点呀，你冇游过你点记呀，做唔到功课呀，到时又返嚟喊猪仔㗎啦，惨呀真係。
0: 好啦，跟住啊，六至十啊，第六个就係个人护理同埋卫生用品。
1: 我觉得可以同埋第七个呢飲食同埋营养品呢就係、是、去做一个比较嘅。我自己觉得好似就係、是、会唔会飲食或者啲营养品係即係最紧要啲呢，即係譬如脑部发展你飲咩奶粉啊、平食咩够唔够营养啊。即係我朋友即係佢即係三餐其实都係佢煮俾佢小朋友食㗎嘛。
2: 系啊。
1: 揀隻雞又係最靚嘅，如果又要揀个新鲜嘅咁
0: 样。走地
1: 都係要扎扎跳嗰啲冰鲜又唔得嘅咁係咪？
2: 系啊，
1: 全部都錢咯、
2: 啊。我有个朋友，佢系妈咪嚟嘅，佢同埋咧每日要俾佢啲仔女咧食嗰啲 supplement 咧，话系咧会专注啲嘅。
0: 咁细个已经开始食。
2: 系咯，小学咯。
0: 哇！
2: 不过唔系好似幼稚园已经开始。
0: 咁佢有冇咁好专注嘅、啊、啲小朋友？
1: 专注咁唔专注咯。
2: 我好似都有问过呢个问题。
0: 系咯。
2: 佢話佢覺得係有啲幫助喎，
0: 冇乜點喐咯。
2: 但係最好笑係話試過咧 weekend 啊，即係去學畫畫班咁樣啦。跟住咧，佢個仔問佢：今日學畫畫就話唔使食啦，咁樣講。
1: 哇！
2: 係啊，佢嗰陣時係幼稚園咋，但係只係佢轉同佢阿媽嘅對話。
0: 咁專注啦。
2: 今日即係意思係即係呢樣嘢都唔係咯，佢知道個食。即係佢都知道食嗰樣嘢個原因係乜嘢嘅，係
0: 專注為咗，
2: 係啦係啦，佢就咁我學畫畫唔使食呢個啦咁樣。
1: 哇！咁個小朋友真係醒喎，
2: 即係佢慳翻兩粒咁樣。
1: 係啊，定係其實佢食完之後先識問呢個問題咧？
0: 係，
1: 你明唔明啊？嗰個因果關係啊，
2: 唔係佢專注啫，冇話題，冇話個 IQ 由120變到140咁
0: 樣。個輔助用係跌 IQ，
1: 因為你嗰個衛生用品可能即係濕紙巾啊、紙巾啊，即係消毒藥水等等嗰啲嘢，但係都個價錢都一定唔
2: 有限錢，有限錢
1: 係啦，都一定。營養品會貴啲咯。
0: OK， 咁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去到八提多咧？即係玩具啦、圖書啦、啟蒙用品。
1: 玩具、圖書呢啲好平嘅啫。
2: 哇，
1: 啟蒙用品、
2: 啊，你真係識見識少啊！你冇聽過嗰啲小朋友嗰啲套書咧，係某唔知某。
0: 某大師
2: 總之係出一套嗰啲咧，唔知又有碟啊，又有成， 系讲紧过万蚊噶，
1: 咁我当系启蒙用品啊呢啲，
0: 咪啱咯，
2: 系二手放出嚟都过万蚊咯、
0: 啊，哇，系啊，
2: 系
0: 咪、啊、
2: 我有冇讲错啊？
0: 冇讲错，
2: 因为我见过人放啊，
0: 唔止过万添啊，
2: 系啊，几万蚊都有噶嘛，
0: 几万蚊噶可以，
2: 系啊，你唔好以为系平嘢啊，
1: 咁啊搞个生日会交换呢啲啦，
2: 唔系啊，贵过你睇嗰啲书啊，
1: 我都系打书钉睇啫，
2: 系啊，咪贵过你睇嗰啲书真系，
0: 唉、okay ，
1: 因为我喺启蒙用品呢样嘢又好似同啲 supplement 一样咯、嗯，你想个小朋友好，你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点死悭死力都会用钱去买嗰样嘢，
2: 所以可以好烧钱咯、嗯。因为启蒙嘅范围好广啊，你启蒙系啲咩先？
1: 同埋启几耐先睇到咧？
2: 启蒙音乐、算术、语文，
0: 你唔好讲咩，净系讲 B B 仔咧。有时候送礼物，你会送嗰啲书仔咧，就系佢可以感受唔同触感嘅一啲书仔。你掀开佢有石子，咁嗰啲小朋友，
2: 但其实你带佢出去外面咪有咯。
0: 佢唔係咁，佢集中啲喺一本嘢咁嘛，又當好似係個禮物咁樣送俾人咁樣。咁嗰啲書仔都唔平㗎，嗰啲書仔幾百蚊一本咁樣㗎、嗯，
2: 自己整就得咯，係嘛？
0: 得，當然係得啦。
2: 揾啲衫揾啲膠水咁黐上去啦，
0: 可以，
2: 好鞋啊，
0: 可以做得好啊。
1: 你而家點對個小朋友個小朋友未來都係啊，
0: 做得好啊，
1: 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2: 唔係，咁唔係個個都有咁嘅資源啊嘛。
1: 係，所以冇資源咪唔好點樣搞咩生日會同埋參加啲生日會。
2: 呢個唔係好燒錢啫，我覺得。啦，呢个真系平，
1: 你又真系见识少啦。喺大家族嘅时候啊，
0: 你净系讲有冇人揾你哋去帮嗰啲小朋友生日打碟？
2: 系咯，有冇试过打碟？
1: 有人问过，
2: 系啊。咁打咩咧？谂住
0: Happy
2: Birthday 十二只恐龙去野餐，
1: 呢啲又俾佢阿爸阿妈或者阿公阿婆听啦。
2: 名字叫即加个 B 俾即系呢个啊，
1: 系啦 ，Baby Shark 嗰啲咁
0: 咯，
1: 咁样
0: 系
1: 啦，即
0: 系
1: 有人开玩笑咁讲喎。
0: 你唔好咁啦，人哋可能谂咗好耐噶啦，谂生日会兼职谂好耐啊。
2: 唔系咁讲真嘅，如果有人请我做小朋友嘅生日会 MC，
1: 你都做，
2: 我
1: 系
2: 咧反应嘅，
0: 系咯，
2: 因为我觉得开心啊，
0: 嗯，
2: 系咯。即係可以，
0: 因為有咁多
2: 小朋友係啊，
0: 係好嘅。
2: 同埋你真係冇相對地壓力冇咁大咯，我覺得、哦、應該嚇、啊。不過唔係嘅，阿爸阿媽都會 challenge 出嚟嘅。
0: 啲小朋友唔會出。喂，頭先你甩咗喎。
2: 你頭先咬字唔係好正確喎、
0: 啊。我個名叫陳小明、啊，你讀得清楚翻少少。
1: 係你個英，我揾英文名你讀錯咗喎。我有權唔找尾數俾你嘅。
2: 唔係啊，係我有權叫我 Daddy 唔找尾數俾。
0: Daddy hold 住
2: ，hold 住最 check，hold
0: 住。
1: 最尾嗰个亲子旅游，
0: 嗯，
2: 呢个都系有限钱啩，又系可去可唔去，或者去远啲去近啲又得。Okay. 我觉得冇咁烧钱咯，呢、這个，
1: 嗯，
2: 唔通你一定要坐头等咁样啊？
1: 嗯，即系小朋友之间有比较嘛，即系佢，哇，佢去。美國睇世界盃喎，
0: 哇！
1: 嗰個就去 New York 睇 NBA Finals 喎，
0: 咁唔
1: 夠。阿爸，我哋
0: 係我哋去廣西啦，係啊，睇桌球嗰啲
1: 係啊，即係小朋友之間比較，可能你會唔會就係想比最好嘅咧？又係
2: 唔會啊？
1: 係啊，其實香港好多嘢玩噶嘛，係咪？
2: 係嘛？唔會啊。唔系啊，我从小就要佢知道，从小应该俾佢哋知道，系啊，呢个世界系有唔同阶级噶咁啊，你唔系要将佢摆落一个唔属于佢嘅阶级度嘛？嗱、
0: 嗯，
2: 咁、当然呢个系我个人观念啫，唔系因为我有经历过啊嘛，我头先就系讲我细个读嗰个私立学校咧、嗯，其实啲同学都好有钱嘅，
1: 嗯，
2: 而好确实地，我都真系要讲就系、是、我其实系就系由小学开始知道呢、這个。嗯真相咯，系啊！呢、這個世界係有啲人原來咁有錢嘅喎，咁樣我、
0: okay.
2: 原來我屋企係唔屬於呢、這個呢、這個階層嘅喎，咁樣咁我覺得早啲知咧都唔係一件壞事咯。
1: 培養到你力爭上游嘅性格啦，係咪？
2: 可能即係啦，可能有時小朋友佢知道多啲關於自身嘅嘢。揾呢個階層嘅嘢，我覺得未必係一件壞事咯。
0: 好，十個選擇放咗上網，大家有意見可以上去分享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欺骗、系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喺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唔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嘅董事，以及嗰个公司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同工程总承建商嘅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要有所准备。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喺口岸、香港嘅泊车或者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喺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嘅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同教育工作。陈美宝说，很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以泊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以泊油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是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4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65.4，升12.2。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25，跌2.7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2.96，跌2.42，恒生中国企业85.78，跌1毫，华虹宏力137.8，跌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2，澳元5.49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52，欧元9.051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165蚊，跌1,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39美元，卖出4,1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排到管道入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玛利曼小学，而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喺东青道。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红棉路接近金钟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友爱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5: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6: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5: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7: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5: 系啦，或者参加
6: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7: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好似有段古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0: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9: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0: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2: 鉴榜，
1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2: 黄榜，
1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
1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數榜資訊嚟到下半部分啦，今日我哋呢要數嘅榜就係十個養小朋友最燒錢嘅地方，咁唔知道呢即係、就是、我兩位拍檔點睇啦，咁同埋呢即係始終可能做咗家長之後呢對待一件事有啲分別嘅，即係有啲唔同嘅想法唔同嘅睇法啦，唔知道你哋可唔可以猜得透佢哋嘅想法啦。
1: 作為身邊好多朋友都會有即係數下苦咁樣啦，係啦。咁我先撇除咗啲先啦，唔知天兒有冇一個想法就係、是、咧，即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即係搞生日會或者參加生日會咧，其實呢啲就真係即係可多可少嘅啫，咁係啦。咁你話即係買禮物剩嗰啲嘅話，咁我覺得都唔夠，即係嗰個面子啊，都唔夠小朋友自己嘅嗰個成長為之緊要啊。所以我都幾集中係喺一啲咧，即係小朋友個人成長，無論食同埋學方面嘅。
0: 係，但係咁樣，但係咁樣諗會唔會？其實那樣嘢唔係燒錢咧，即係嗰樣係
1: 投資，
0: 又唔係燒錢。
1: 即係投資個關係度，我都情願投資落自身度，係咪啊？
2: 係、
1: 即係我從自個人身體出發。
2: 因為你投資喺個小朋友身上係佢得益㗎嘛。你投資嗰啲關係上，你唔知道最後會唔會得益喎？如果現實啲諗嘅話，
1: 即係佢醒佢大個就識得關係㗎啦。即係我好單純、好線性咁樣諗咯。
0: 係 ，OK。咁所以其實都有人好似你咁講嘅，即係好似阿 Wonnie 咁樣，佢就話咧，而家啲小朋友咧學嘢係真係好貴嘅，唔學又好似唔得。咁啊，既然咁昂貴，乜嘢都係錢咧，所以咧佢哋決定咧就係慳其他嘅嘢啦。咁啊，唯有咧就即係或者係佢慳。自己嘅錢就佢教佢咁樣咯，係啊，咁同埋有啲就係話啲醫療好貴，係啦，
1: 係咪因為要好容易睇醫生，同埋佢
0: 睇醫生啊嗰啲各樣，
1: 你驚佢好大件事又是，而家啲流感咁勁係咪啊？
2: 啲菌唔知佢變成點啊嘛話，
1: 因為我朋友就話，唉、冇啊，即係阿仔又入醫院啊，咁即係。然之後後屘就即係唔係去公家醫院啦，就真係去私家醫院嘅時候咁樣咯。不過我自己就排啦，我揀先啦。
2: 好啊。
1: 第三個咧，我反而就係冷門少少，我想揀呢個親子旅遊啊。
2: 哦。點解咧？
1: 係啦，因為咧細個嘅時候，大家都會經歷過，就係都想阿爸媽帶你出去玩噶嘛。咁可能去南丫島、去長洲都已經好開心啦。咁但係而家就冇噶啦。你係要去州，不過唔係長州，要去歐洲，係咪？唔係南丫島，可能係富國島或者係唔知啲咩島咁樣。
0: 係，
1: 即係嗰個旅遊嘅體驗已經係唔係局限喺香港㗎啦，
0: 即
1: 係
0: 升級咗。
2: 因為要有見識啊嘛，話
1: 係啊，咁同埋而家即係可能係大家嗰個嘅收入都可能係會儲到少錢啦，咁樣即係若然可以嘅話，除咗彌補自己細個唔能夠去一啲更加好嘅地方見識之外，都想同小朋友一齊去下旅行，即係好簡，即係可能一年去兩次。或者少嘅一次，
0: 係啦，即係都總會想帶佢去唔同嘅地方睇下嘅。
1: 今日即係先同啲朋友傾咗，哦，即係我近排即係發掘一下，其實遊輪都幾好喎，咁樣。
0: 啊，
1: 係啦，因為可以上到去嘅時候咧，因為佢成家要去啊，咁就可能就喺呢個地方度咧，咁佢唔使咁攰啊，唔使又叫我哋起身啊，趕車啊，成啊咁樣。係啦，咁但係都係一個使費啦。咁所以親子旅遊係擺第三位嘅。
0: OK，
1: 係啦，第二咧我就會揀呢一個。營養品啊，
0: 營養品，
2: 飲食與營養品，
1: 係啦，因為頭先都講我朋友喺嗰個小朋友嘅飲食方面啦，就投放好多錢啦，係啦，咁反而營養品可能就真係咯，即係嗰啲靠即係點樣令腦部發展得好啲啊，咩集中力、注意力啊、協調啊，係啦，天兒都望住我張證件，所以覺得若然阿攝細個嘅時候食嗰啲supplement咧，就唔會犯呢啲腦筋嘅錯啦。
2: 我今日係對住佢張證件上做節目㗎，係
1: 啊，
2: 念念不忘，我擺咗喺我個擺 headphone 嗰個袋上。
0: 就貼喺嗰個位置嗰度。
1: 如果我
0: SD 卡殼咧，貼喺嗰度咧。
1: 如果呢個小朋友細個食啲補腦嘅嗰啲，佢就頭髮生得蓬勃咯，
0: 唔係腦又爭啲咯。
2: 我睇到，如果你要叫我諗同營養品嘅關係，我係諗啊，細個你阿媽陀你嘅時候，唔係食好多芝麻糊嘅咧咁啊，
1: 係咪黑豆啊嗰啲啊？
2: 啲頭髮多到咁嘅點解？
0: 好羨慕係啊，好濃密
2: 係啊，
1: 係唔好講話小氣啲頭髮都會。
2: 系啊，好多
0: 佢惊我，开始惊
2: 中年啊嘛，我
0: 开始惊。
1: 你咁讲，我都系咁讲你嘅啫。
2: 本身已经少噶啦
0: ，O K， 唔好特别提啦。
1: 系啦，咁所以营养品就大家就啲家长可能会觉得就系，可能我哋家族可能某啲基因咧就争咁啲嘅，即系可能你头发稀疏稀少嘅，可唔可以从小就可以泵到佢鲍鱼刷咁样咧？系咪？逆天而行啊！
0: 按支持咁咯，就系
1: 咁样，所以呢个就
0: 系第二
1: 第二啦，咁样咁我最贵
2: 读按支持噶，
0: 唔系嘅咩？
2: 按支持咯。
0: 芒黐黐，
2: 芒黐黐，芒黐黐好似系法國嘅牌子啊！
0: 嚇，我哋
2: 芒黐黐，
0: 我哋細個係讀芒黐黐喎，
2: 唔係芒黐黐咩？
1: 佢係
2: 定係有兩個讀音㗎？
0: 唔知啊，呢個再揾啦，我哋
1: 佢食得多啲法式餐廳咧，
2: 冇黐住，
1: 係啊，講嘢嗰啲
0: 寫多田螺，
1: 法蘭西口音啊，
0: 係
2: 有法蘭西味道咯，我覺得係
1: 啊。
0: 好，咁我第一位
1: 第一個，我被天兒說服咗啊。
2: 咩啊？
1: 啟蒙用品啊，同埋玩具啊。
0: 哦，
2: 幾萬蚊一套書嗰啲係嘛？
1: 係啊，同埋要換得好快啲書，因為可能咧你放，可能呢個就係俾三至四歲嘅，
2: 因為整爛得好快。
1: 呢個又係另一樣啦，係啊。
0: 同埋你啟蒙係永遠都啟蒙唔完噶嘛。
2: 同埋好多範疇可以啟蒙嘛。係
0: 啊，好蒙啊成個人。
1: 係，所以我呢個揀第一。
2: 睇完就唔蒙啦。
1: 係啊，
2: 我嘅第三位咧，我首先咧係。揀呢一個飲食與營養品嘅，我都
0: 哦好，
2: 係啊，因為我覺得而家啲人對於 you are what you eat 呢一樣嘢咧，
0: 好緊張，
2: 好信奉啊，不論大人定係小朋友，可能因為大家個知識水平又高咗咁樣啦，同埋嗰個知識嗰個渠道啊，即係發放渠道又多咗啦，大家都知道喂，真係唔可以亂食嘅喎，咁樣，咁但係你應該你有去過超級市場或者街市買個餸嘅人，你都知道啦，你要買。真係靚嗰啲餸
0: 可以好貴，
2: 係啊，或者所謂有機啊，冇hormones啊嗰樣嘢，可以好燒錢㗎啦。因為飲食小朋友嚟講，你冇得慳，佢始終未發育啊嘛，係咪？或者發緊育啊嘛，係啦，你一定係想去食最好嘅咁樣。咁莫講話你有其他要求，咩腦轉數快啲啊，集中啲啊，咁又要食supplement。
0: 腦轉數快啲。
2: 係啊，呢樣嘢關乎同埋佢一生之後一生嘅健康啊嘛。即係你細個個底打得好啊，啲人話你大個都會即係強壯啲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阿爸阿媽應該唔會慳呢樣，兼且可以好燒錢咯。
0: OK。
2: 係啦，第二位咧，我係揀醫療保險嘅。
0: 哦。
2: 係啦，因為我覺得係唔可以睇少小朋友病嘅，真係特別而家咧，仲要咧，你一個病咧，你屋企有兩個小朋友咧，你隔離嗰個又驚佢病，同埋佢翻學校咧，一個同學病咧，跟住又好嘢，所以而家啲菌又所謂惡啲啊嘛，我覺得可能而家嘅小朋友病咧會。真係會緊張過我哋細個天生天養嘅時候嘅，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可以好燒錢咯，同埋成日聽到嗰啲話咩你遲一步啊，錯過佢唔知呢、這個
0: 係
2: 啊，呢、這個都係關咧大家個知識增長咗事啊，你會發現唔係咁小事嘅喎，發高燒或者啊佢有呢個情況。唔係可以等到聽朝㗎喎咁樣，咁你就會幾多錢都會帶佢去睇即係私家醫生或者係
0: 啊
2: 專科啊醫院嗰樣嘢咁樣咯。而第一位呢我係會揀呢一個課外課程嘅。
0: 哦好。
2: 點解我唔揀學業雜費呢我一開始講到佢梗局一定要俾。係因為我就係覺得佢梗局到應該阿爸阿媽呢
1: 都預咗要俾。
2: 多咗。
1: 係啊。
2: 系佢唔会悭佢就烧钱咯，但系你课外课程系全部嘢都系由你一手帮个小朋友去包办去揾噶嘛，同埋嗰个师资头先就系话你揾外面嘅老师或者一啲教练。嗰、那個收費就是完全商業的價錢嚟嘅，
0: 係
2: 咁，所以是可以去到好貴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阿爸阿媽會捨得使，同埋會覺得是燒錢，係因為佢覺得是幫緊個小朋友增值咯，係額外增值咯呢一樣嘢係。
0: OK， 好啦，嗱咁啊，只能夠講咧，今日嘅所有小圈子都係父母啦，同埋佢哋差唔多每一個咧同我講。十樣都燒錢喎，點揀啊？咁樣係
2: 咯，其實我都覺得好難分高低
0: 嘅。係啊，咁但係咧又好神奇地，佢哋揀咗咁多個咧，都真係差唔多集中曬喺呢三個嘅選擇裏面。我哋馬上聽聽第三位，
3: 三成分數榜之神嘅第三位係
4: 養小朋友最燒錢嘅地方咧，我會揀第四啊，醫療保險啊。講我自己啊，我屋企個小朋友咧。一有咩頭暈身興啊唔舒服呢一定係睇私家醫生私家即係就算入醫院都入私家醫院㗎。私家一定係貴㗎啦係咪先樣都同你講錢㗎嘛。所以冇辦法一定係呢樣。但係小朋友唔舒服唔睇醫生又唔得喎係咪先因為你都知啊而家啲病菌咁犀利有咩可能唔睇醫生啊。
5: 養小朋友最燒錢嘅地方呢就一定係醫療保險㗎。其他地方你都仲可以量力而為窮有窮養富有富養冇錢起上嚟咪揀一啲平啲嘅興趣班囉揀一啲冇咁貴嘅幼稚園囉去一啲近啲嘅旅行團呢啲都係有得選擇。但係小朋友一病啊 你系冇得拣地，一定要带佢去睇医生噶。嗱，而家落楼下诊所睇个医生咧，都五六嚿水，仲要睇一次系未必好，随时要睇两次。咁即系话一个小朋友病咧，就已经要使成千银啦。好似我屋企咁，一个小朋友病完咧，就即刻到第二个，第二个病完之后咧，又惹翻第一个，然后两个小朋友好翻之后咧，再惹埋我同我老婆，再加上四大长老都轮流病晒，即系点啊？即系一个小朋友病咧，就全家都要睇医生，嗰度加加埋埋几千银噶。嗱，仲要好似我个仔咁，一入 M 班，一个月嚟一次手足口病，再一个月甲型流感，再一次手。

0: 马上听听第二位啊，
1: 三星棍扫榜之神第二位。
2: 养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梗系搞生日会啦！而家佢哋啲生日会好大阵仗噶，又话咩魔术表演，又话要好多人，因为请得啲小朋友咧，又要请埋啲家长，所以场地费系钱啦，嘢食系钱啦 ，gaming 都系钱咯。
3: 十个养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我会拣第九，因为如果搞生日会，咁啲朋友仔嚟。如果多嘅咁梗係開心啦，咁到去人哋搞生日會嗰陣，如果有十個嘅話，即係又要準備十份。
4: 講到燒錢呢，我就會揀係搞小朋友嘅生日會。而家小朋友開生日會呢嘅選擇多咗好多啦，咁有時呢我都有帶過我個女呢去參加佢嘅同學嘅生日會啦，咁有啲會喺屋企會所嗰度搞啦，有啲會有主題嘅，可能係整披薩嘅，淨係場地呀、啊、或者主題呢都可以話係眼花撩亂嘅。咁講返呢搞小朋友一場嘅生日會啦，如果、蛋糕由一層至到三層不等嘅，仲要你有埋卡通造型嘅话咧，闲闲地咧都要过千蚊。你要 book 个派对嘅场地啦，讲紧只系三个钟头咧，可能又系几千蚊啦。咁留意翻啦，有啲嘅场地咧，可能系冇食物啊、饮品提供嘅，咁你又要额外咧要有啲嘅到会嘅费用啦。咁如果有啲嘅家长咧想小朋友咧玩得更加尽兴嘅话咧，咁又会安排埋一啲嘅表演啦，譬如系魔术表演啊等等啦。咁嗰度咧又系另一笔钱噶。
5: 喂，唔得，真系要去打碟啊！真系。
6: 你要開拓呢個市場，你整個 sample 聽下先啦、
0: 啊，
6: 即係串燒兒歌啊嘛。
0: Baby shush shush，
6: 搞唔得，一年都係生一次日啫。
5: 但好多同學啊嘛，
6: 當埋啲舊力真
0: 係。頭先佢咪話中間咯，
6: 人哋嗰啲
0: 好多人嚟好開心啊，咁人哋請翻你、哦，你又要去翻，你又有
5: 回
0: 禮啊嘛、
6: 哦。其實我覺得開始如果咁嘅話咧，
5: 走火入魔啦嘛。
6: 既然 common 到咁樣嘅咧，小朋友開呢類型，即係呢啲。我稱為呢個
7: 兒童生日會
6: ，social 大集會生日會嘅話咧，咁不如好似人哋搞婚禮咁啦，收人情啦。
5: 有冇咧？你要去你
6: 冇啊？買禮物噶嘛？
7: 買禮物，
6: 不如大家均真啲啦，咪俾人情咯，還掂你都會搞翻噶啦。
7: 因為其實咧，啲即係可能你如果有邀請埋啲年紀大啲嘅長輩嗰樣嘢咧，佢哋就未必會買禮物嘅，佢哋係封利是嘅。
6: 唔係，我覺得封利是好啊，真係。
7: 係啊，
6: 應該推廣呢種氣氛，唔好送生日禮物。
7: 係啊，自然
6: 送利是。
7: 你有禮物，佢哋小朋友開心啊嘛，啲家長一定會做㗎。
6: 啲家長唔開心啊
5: 啦。但係呢件事有利可圖喎，你都搞一個啊。
6: 我幫邊個搞？
5: 唔係你自己幫自己搞，
7: 幫啲貓搞。
6: 我下個月喎，
5: 下個月
6: 你係咪嚟啊？
5: 係噶，要幾多層？
6: 封定先啊！
5: 你要幾多層蛋糕啊？十八層好唔好？
7: 你冇咁啦，天兒，我哋準備你啲禮物都頭痛啊！你明唔明？我哋喺節目裏面講咗幾多禮物要送俾你？係
6: 喎，我今年有咩揀？可唔可以 list 翻個 list 俾我？
5: 下個禮拜咯，出嚟講。
7: 我哋揾我哋嘅聽眾幫手，
5: 係啊，
7: 聽眾啊幫我哋 mark。
6: 但係我真係估唔到呢個係第二位咯，咁多人揀，
7: 係
6: 一個負擔，我聽得出係直頭。
7: 辛苦噶，好啦，因為同學仔有，我又要有嘛，咁、
5: 嗯、
7: 所以呢個又係一個壓力嚟嘅。好，馬上聽聽第一位最多人揀嘅
1: 三成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8: 養小朋友最燒錢嘅地方，咁啊，梗係莫過於課外活動課程啦。課餘活動啊，包括學術性同埋非學術性嘅。學術性咧，就當然離不開中文、英文、數學嘅補習班。咁啊，其次非學術性咧，就可能係一啲學 pickleball 啊、學跳舞啊，揾出佢有 talent 嘅地方咧，就再栽培佢哋。唔係佢怪唔怪獸家長，而係而家時下嘅小朋友個個都想周身都起碼有一張利啊嘛。
9: 因為啲課外活動咧，譬如學音樂嗰啲咧，一堂初級都要幾百蚊，咁一個月就幾千蚊。跟住如果係運動嗰啲課外活動咧，一個月咧就都要成二千零蚊咁，所以就佔咗生活嘅支出一大部分咯。
10: 養小朋友最燒錢嘅地方一定係課外活動，因為我諗每個小朋友想喺課堂以外都會試下唔同其他類型嘅活動，但係呢啲課外活動往往就係一期三個月，咁你就幾千幾千咁樣冇去啦，同埋仲要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要買下啲素材啊，有啲咩用具啊，嗰度有幾百幾百，咁所以我覺得最燒錢嘅一定係課外活動。
7: 冇錯，呢、這個就係最燒錢嘅。喺家長嘅角度嚟講，我覺得嘩燒咗錢嘅地方啊，咁樣係啊，中唔中啊？中唔中咗你心裏面嘅嗰個想法？
6: 唔係，我係揀呢個第一位㗎。係
7: 啊，
6: 但係我完全冇諗過揀生日會做頭三位。
7: 挖到係嘛？
6: 係啊，顛覆咗我對生日會認認知。
5: 所以我需要提一次咯，即係想感受下佢哋有幾開心，係啊，
7: 有幾開心。
6: 你

0: 我哋啲听众咯，边个嚟紧搞小朋友嘅抽盘？
1: 可
0: 唔可以
1: 搵我？
0: 可唔可以请埋你去？
2: 我都会带份礼嚟嘅，
0: 系
2: 你唔好理几大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者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说，很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可以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的肖像等而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到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利137.3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8，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79 点，跌 1,237 点。港金报 38,960 元，跌 1,51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8.38 美元，卖出 4,169.7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较早时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曾经系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西隧嘅港岛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另外，旧山顶道同罗便臣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嘅交通。通啦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花园道上行嘅龙尾排到落去近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过咗电信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系稍为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略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7: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6: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齐终身美丽。
8: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9: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8: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终于都明白点解唔好喺公司揾对象啦。话说咧，我同我而家女朋友咧一毕业就加入呢间公司，开头大家齐上齐落，共同进退，自然就产生咗感情，跟住我哋就一齐咗啦。点知冇几耐佢就升咗职，而家我变咗系佢嘅下属。开头咧都冇乜嘢嘅，但系咧慢慢佢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啊，要求咧变得好严格。以佢嘅角度嚟讲，我都明嘅，升咗上去自然就要管人㗎啦，咁好自然就会贴近返上司嘅要求，有可能係因为佢唔想俾人觉得佢偏私嘅关系，对我嘅要求比严格更严格，所以话起我上嚟呢係特别狠嘅。虽然收工佢就变返我女朋友，有时仲会同我解释返係因为做嘢先至係咁，希望我明白。咁我都明嘅，但係有时最奇怪嘅係佢会突然之间戚起条筋，上司身份上身，无啦啦食食下饭呢就叫我跟个 project 跟紧啲，见我喺度打机就会提我，喂，听朝要交 report 啦，点解你而家喺度打机嘅？唉，我諗你哋都明白我嘅惨况啦，你哋觉得我应该要点样处理呢？女朋友变上司，变咗24小时返工咁啊，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其实佢咪俾咗个即系预先体验俾你咯，因为结咗婚之后，其实佢都会讲一模一样嘅嘢。你做咩喺度打机嘅？个仔听日考试，点解你唔帮佢温书啊？其实一样嘅啫。
3: 系啊，我觉得你系冇得避噶啦呢单嘢。不过唯一有一样嘢可以做嘅就系你好勤力咯。最后你变成佢嘅上司，咁佢咪唔可以讲呢啲说话啦？
4: 就算你转工都冇用噶啦，佢唔系你嘅上司，但佢都会用上司嘅口吻嚟成为你嘅另一半。呢一样嘢只要发生咗第一次之后，就会有千千万万次。我见证好多身边呢啲嘅例子咧，好多都散咗。
2: 同埋咧，你女友咧都似系中意捽人嗰啲人嚟嘅，所以咧，就算无论你系咪佢嘅下属。佢都会捽你，就算你变咗系佢嘅上司，佢同样都可以捽你。佢仲会可以捽你，就系话点解你呢个 project 咁样去决定噶？如果你咁样决定，其实你咪变得更加好咯。同样都系捽，系咪都系捽？咁你谂清楚，仲继唔继续捽啦？
3: 嗱，头先子豪话结咗婚之后，其实都一样，我唔反对嘅。嗱，不过系嗰阵时候嘅事，而家未到嘛。但系而家咧，你已经将自己身处喺一个咧，就好似玩卜哩哩，但系根本就冇嘢俾你匿埋嘅地方，你系坦荡荡啊。所以要做嘅方法咧，就系加翻啲障碍物啊，咁你先有得匿啊嘛。咁嗰啲障碍物系咩咧？就系、是、例如头先讲系你升职啦，变咗佢上司啦，又或者系你转工啦，唔好再同一间公司啦，又或者你哋唔好一齐住啦，分开翻住啦，咁样会好啲啊。
4: 够啦，唔好再管我啦，我自己嘅事自己会处理翻。要好似我咁样咧，咁有威严咁同佢讲，你震个枯缸，可能嗰刻佢就中意觉得系，其实我真系唔使管佢，佢自己心中有数噶啦。可能突然间俾你喝一喝，佢变翻小鸟依人咧。
3: 你有冇试过喝你女朋友？
4: 冇，我唔使佢咁样做嘅。
2: 但系你预咗，你有机会喺屋企收 warning letter。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自问打工都打了十几年了，但上一间公司的日头都可以说是极品中的极品。他经常在大家收工前先 call 会，再给很多文件大家做，大家都忍。但最癫呢，试过有一次他约几条 team 的同事和一些 contractor 来开会，前一天就叫我去 book 酒店的 conference room， 那里大大话话都有成百人的，那我们最后都 book 到，所有人都准时到啊。点知临开会前15分钟，佢先话自己今朝唔得，叫大家散会，个会要 cancel 喎。咁啊，同事啊硬食啦，但啲 contractor 咧就发晒脾气嘅。咁我哋安抚完佢哋之后啦，阿头就话咧，我哋最后冇喺 booking 时间用到嗰一间 conference room 咧，就叫佢 waive 咗啲钱。喂，大佬点 waive 啊？人哋留个场俾你，你冇俾订，人哋肯租已经很好好噶啦。咁最后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咧，先叫到酒店将啲钱咧转做 cash coupon， 之后就有机会再用啦。但佢竟然咧话我做唔到嘢，而再加一段时间啦，佢就话要裁员啦，想 cut 人，叫我交名。咁其实咧，我都唔系特别太等钱使嘅，反而咧身边有啲同事咧就有大有细啊，重家庭负担，咁所以咧我就自己申请离职。事发去到而家咧已经成个月啦，咁我都揾紧工啦。点知今朝咧就收到佢 message， 就话公司咧炒晒成条 team 嘅所有人。不过佢觉得我嘅工作能力比较好，所以咧想请我做 freelance， 仲约我呢几日咧食个饭倾下偈咁样。嗱，咁位主持，你哋觉得我应该点做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你的故事太似啲网剧啦，就系咧你辞职，你老板哭了嗰啲啊，咁好明显就系你而家唔做咧，你嗰个上司哭了啦，你等多阵啦，好快咧佢就冇得捞，可能你就做嗰个上司噶啦。
3: 咪系咯，你谂下，即系佢而家 freelance 请翻你，咩都唔使俾你。job by job 咁蝕底，梗係唔好咁樣返轉頭啦。同埋你諗下，你當時咁有型，為咗啲即係細嘅自己辭職，同埋你又有咁嘅勇氣辭職，未必有下一次，所以我勸你唔好咁易返返去。
4: 我覺得就飯可以照食囉，但工又唔做囉，佢點都爭你一餐飯啦，食好啲啫。
2: 同埋前居可鉴啊，嘉嘉，你谂下 book 咗场佢都可以唔应数嘅，用乜嘢啊？你翻去帮佢做 freelance， 做完一个月之后，唔好意思，我觉得咧你唔系好做到我要求，所以咧啲钱咧我都系唔可以俾你，拜拜咁样，咁咪人财两空。
3: 谂谂下咧，即系呢个上司咧都系鬼鬼地，你真系唔好翻去，因为我怀疑系一个局嚟嘅。佢可能咧特登咧懶係，即係好似請你翻去做 freelance 咁樣咧，其實做場戲咧，俾佢炒咗嗰啲人睇嘅咋？你睇下，你以為佢真係自己辭職啊？佢同我做場戲啫，咁樣，哇，咁樣俾人屈發，到時水洗都唔清喎！你喺呢行，
4: 其實呢間公司會請呢個人做阿頭咧，即係炒曬其他人，唔炒佢呢間公司都有問題，咁所以都唔好同呢間公司合作啦。

0: 我同佢各自都搬咗出嚟独居㗎啦。佢有养狗嘅，每次佢去旅行嘅时候我都会短住喺佢屋企帮佢手凑狗。啱啱之前呢佢就去咗西班牙度旅行，差唔多去咗个几星期㗎。呢段时间我都係住喺佢屋企嗰度。咁咁啱呢連續有成三晚左右我都同男朋友出咗去同啲朋友食生日饭啊应酬饭咁样。咁呢三晚呢我男朋友都有送我返嚟嘅，之后都有上咗嚟坐咗阵玩下狗咁啦。点知道我家姐返嚟嘅时候呢佢有一日无端端 send message 俾我喎，係几段嗰啲 cam download 落嚟嘅 video 嚟㗎。佢就话哦，点解你男朋友呢晚晚都上嚟嘅？我开啲 video 睇呢先知係喺佢屋企嗰度影㗎。我从来都唔知佢屋企有装 cam 咯，我问佢点解你屋企无端端有部 cam 嘅，佢就话系新装噶，想装嚟咧，有时望下只狗会挂住佢。咁我就问佢啦，点解你唔早啲话我知啊？以前都冇嘅。咁佢就话攞嚟睇狗啫，又唔系睇你，同埋咧我个妹嚟噶嘛，有咩所谓啫？喂！但我覺得唔係囉，兩姊妹都冇理由咁樣監視法唔講聲㗎嘛。我家姐呢就話佢唔係監視，但佢有個習慣呢就係成日都會睇返啲 cam 錄過嘅嘢，就算呢佢自己揸車個車 cam 錄嘅嘢呢佢都成日會睇返㗎。嘩，究竟係咪我有問題呢？我覺得好怪喎呢個習慣，同埋點解佢咁想知道我男朋友點解要日日上嚟啫？佢其實係咪佈住我 cam 好耐㗎？我覺得好怪喎，我下次唔可以再上佢屋企度短住同埋幫佢湊狗㗎喇喎，咁樣定係你哋覺得冇問題呢？嗬，
1: 心情按摩師按摩時間。
2: 對於我嚟講，所有屋企以外嘅地方都係公眾地方，完。
3: 欸，你又做冇做咩亏心事唔使驚嘅，不過你真係唔想俾部 cam 影住而你又想喺嗰度短住嘅話，你咪學嗰啲電影咁囉。或者有個香口膠黐住。
4: 其實佢會唔會即係放大你男朋友換衫啲畫面睇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谋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各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说，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发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在星期二晚一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尔兰其他地区亦都发生骚乱。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惨笑，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4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且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10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文领域的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的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元，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5，加元5.625，新西兰元4.555，欧元9.05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8,960元，跌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8美元，卖出4,17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旧山顶道同乐变神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跟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一带系车多。咁就系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急修，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至到明德村车多；域多利道同薄扶林道交界都系比较多车噶。其中薄扶林道嘅龙尾去到华翠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过咗界限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9: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10: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9: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10: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咬。
2: 香港
10: 唔中意蚊
2: 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12: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1: 希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2: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1: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2: Or maybe it's
13: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4: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5: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9: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系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个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8: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1: 今年22岁来自英国的创作人，原来他妈咪都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非常支持他加入乐坛的。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Moody。

0: 原来佢13岁开始已经拍片咧，就系上网啊，喺网上有好多嘅点击率啊。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Henry Moody 嘅作品都系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子高环。

0: 六月十号
1: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0: 系
1: 预告一下我哋。
0: 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
2: 咩日子？
0: 今日系没有点心的第。
2: 第唔知几多天？
0: 第七天，一二三四六第七天，
1: 系一个礼拜咯。
2: 啱啱好第七天，大包蒸到两笼没有大包。
1: 我发现咧，系唔容易噶，即系买点心呢件事咧，即系因为我个人好执着噶。即係我個人好執著，即係個試完就係咁啦。試完就係上個星期 SDE
0: 唔想買，就好執著㗎。我唔想買俾呢兩個人咧，我係唔會，
2: 係唔會買㗎。
0: 係因為上個禮拜 SDE 係
1: 啊，
0: 今日我哋
1: SDE
0: 有 Windy
2: 有 Windy，
0: 今日有 Windy 啊，係啊 ，Windy Miss Windy 啊。
1: 是 Miss Windy， 一陣會出現，再嚟一個 SDE， 已經捉咗一個禮拜啦嚇。
2: 係啦，咁我就準備好考試未啊，兩位同學仔？
0: 未温書啊？
1: 係，一陣要再温一温。
0: 冇温書啊？
1: 有温。
0: 我係嗰啲咧，話冇温書嗰啲。
1: 但其實自己就 mark 咗唔知幾多咁樣。
0: 因為今日考試題目就係無疾而終啊，喺度新歌。
1: 耶！咁啊，上個星期因為 SDE 我輸咗，咁就要買呢個點心翻嚟。俾兩位拍檔睇下佢哋中意，
2: 俾呢兩位點心食，
1: 係啦，要估下佢哋中意食咩點心啦。咁啊，一個星期已經過去咗啦嚇，但係我係一個點心都未買過嘅嚇，
2: 一粒我都冇，
1: 一粒都
0: 未
1: 買過嘅，因為我個人係好執著嘅，即係嗰種執著就係咧，你要買點心翻嚟俾你哋食咧。我係需要覺得嗰個時間又唔可以隔夜啦，即係我唔想係隔咗成晚跟住攞翻翻嚟啦。
0: 七點前應該點都有啊。
1: 咁又唔抵，要俾運費啊嘛。
2: 哦，原來
0: 唔緊要㗎，你執著嗰個熱度
1: 啊
0: 嘛，
1: 係
2: 咯，新鮮度。係
1: 咯，即係我就係想係啦，我就係想咧，
0: 你想平靚正，
1: 即係又可以買到啲好食嘅。又可以攞返嚟熱辣辣嘅新鮮出爐嘅咁樣俾你哋。
0: 但其實如果你買返嚟都好難新鮮熱辣辣㗎喎。因為你行上嚟已經
2: 已經
1: 唔係而家天氣熱㗎嘛，都 OK
2: 㗎。
0: 擺出面停車場嗰度曬住佢啲。
1: 曬兩粒鐘。
0: 曬到齊腳㗎。
1: 擺喺嗰啲車頂嗰度燒煎一煎佢咁樣。
2: 好危
0: 險
2: 我
0: 即刻
2: 覺得。
1: 借廣播度嗰啲拍喺條街嗰啲車嗰度煎一煎翻熱佢咁就食得啦。想食咩煎腸粉啦，係咪啱？
0: 我唔會開股俾你聽
2: 嘅，
0: 唔係因為咧，其實呢件事好有趣嘅，中間咧有好多小插曲嘅。咁因為咧，例如啊，上個禮拜，因為我知忙嘅，即係多嘢做咧，佢好容易唔記得，我完全理解。
1: 係，
0: 咁跟住咧，上個禮拜我睇下禮拜幾先嗰日。好似係禮拜四，即係第二日啦，即係上禮拜三完咗 SDE， 咁第二日禮拜四朝早咁就我瞓，都唔係朝早，我瞓醒點零鐘，我記得嗰日唔知發惡夢定咩，唔係好瞓到覺啦，唯一發啦。跟住總之我一扎醒，我第一件事咩都冇做呢，我就喺個 group 度
1: 寫咗兩隻字
0: 點心。因為我嗰時扎醒嘅時候呢係lunch time 時間點零鐘，咁我諗緊咦阿斌放 lunch 喎，而家 send 俾佢可以提到佢喎。咁我就喺 group 度咧，想寫咗點心兩個字，跟住我就唔知瞓翻定係乜鬼啦，係啦。咁然之後到嗰一日，我哋諗住夾時間，喂可以拍啦。
1: 我仲要有福利㗎，我記得你寫完點心之後咧，
0: 點心 good
1: 係 good 咁樣啦，我係有福利 good 咁樣啦。我諗住隨便福，跟住然後咧翻到嚟之後就發現。冇買到啦，咁然後你就問我話啊，我咪喺個 group 度提咗你囉咁樣嘅，咁我嗰下先恍然大悟，就係原來阿波成係提我要買點心，因為呢嗰一下呢我個心態其實係完全 get 唔到啊！我嗰下以為咧係波成啱啱平時去瞓醒打字咧，唔知想打啲乜嘢。
0: 啊，今日禮拜五嚟嘅係，
1: 係啦，
0: 因為好似係講開揀歌，唔知會唔會揀啲乜嘢咁啦，類似。係
1: 啊，好，類似
0: 有個工作嘅 message， 佢 send 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就覆佢，係啦，咁佢就我係先覆咗點心，再覆佢個問題，咁佢就以為我係打錯字，係
1: 啦，
0: 但好得意嘅係咧。在阿斌的電話那些 message 的先後次序呢跟我電話的先後次序是不同的。在我電話看到呢我是打了點心先再見到阿斌問我工作的問題我再覆他工作問題。
2: 是啊、
0: 但在他那個 版面睇到咧，系佢问完我问题之后，我先覆点心，然后再覆两个字，唔知没有定冇定可以嗰啲咧，
1: 系啊系啊，
0: 唔会嗰啲咧，系啦，
1: 咁样好似系，
0: 系啦，因为我覆得咁简单咧，你就知道即系我系应该即系阿妈写噶，但我知道好重要，我真系好好癫嘅，我好记得我一瞓醒觉见到个时间第一件事
1: 要提
0: 我，要提阿斌啦，唔系佢一阵翻咗嚟买唔到啦，跟住我就所以冇前冇后，净系写点心两个字，
2: 你仲要覆得好快个印象，
0: 系啊，点心 good 嘅，哎太好啦。所以我唔 get 咩叫点心 good 啦
1: 。我谂住随便覆你一啲嘢嘅就系，因为我嗰下
2: 随便覆一啲嘢。
1: 我觉得佢应该系啱啱瞓醒，
0: 打
1: 错字，
0: 系
1: 咁无啦啦冇头冇尾，咁我就得啦。我谂住话俾你听，得我明白你想讲乜嘢咁样，我类似系咁样嘅一个心态嘅。点知原来佢系冇打错字，系我完全 get 错咗，
0: 唔系 get 错咗，你唔 get 咗？
2: 系咪因为输入法嘅问题？你以为佢系拣错字或者系前后左右？
1: 我
2: 谂
1: 唔需要，冇咁复杂
0: 嘅。
1: 我直头觉得佢啊系未瞓醒啊！我
0: 未瞓醒，
1: 我完全就系觉得佢未瞓醒咁。
0: 你太低估我啦！你谂下，我一瞓醒觉，嗰个人啊几咁有责任感。
1: 点心嗰个执着，
0: 同埋个重点系因为咧，
2: 中意啊，
0: 唔系啊，同埋重点系，喂，上个礼拜三完咗嗰个惩罚啊嘛，
2: 系啊，
0: 咁跟住我冇谂过，即系点心呢件事喺嗰几日嘅生命当中系有嘢发生，即系你唔记得咗，我仲谂住啊，你叫点心两个字会 realize 翻啦，冇。冇联想到，原来
1: 联想唔到，
0: 完全联想唔到。
1: 如是者咁就过咗一个周末啦，
0: 系啊，
1: 去到今个星期，今日星期三啦嘛，系嘛，
2: 系。
1: 咁跟住，然後我喺呢個時候，我係有再要求波成，我話唔得，我真係會唔記得呢件事。
0: 禮拜一翻嚟之前咧，其實我諗過 send 唔 send 嘅，但我好想同佢玩呢個遊戲，我好想試一下。我心裏邊覺得我唔講咧，佢真係會唔記得嘅。跟住我就諗住試一下，所以禮拜一我冇提噶。跟住之後佢就有講啦，佢就話。我唔记得你讲咩，定系你自己发现咗定咩啦？
1: 应该我自己发现嘅。
0: 系啊，礼拜一
2: 我哋唔知讲开啲乜嘢啊。
0: 系啊，
2: 类似系，跟住就叮醒。
0: 我又系瞓醒觉嗰啲点零两点嗰啲，我记得啊。啊，今日提唔提佢好咧？不如试下唔提，因为隔咗个 win 更加难记得啦，系咪先？正常啦，咁啊，跟住试下唔好提先，系啦。咁跟住就寻日就因为昨天做嘢啦，咁冇啦，我哋就預今日啦。好啦，去到今日咯，
1: 犀利啊！
0: 今日係喺一堆 message 當中，十一點幾今朝早啲啊，
1: 好多做嘢嘅 message 先嘅。
2: 我哋好認真工作，
1: 好認真嘅。十一點幾已經唔係十點幾已經講緊今日節目啲嘢噶啦，
0: 好多唔同嘅嘢係
2: 啦。
0: 咁跟住我又衰嘅。因為我係喺一堆唔同嘅重，即係嗰度太多重點咧，好容易會 miss 咗。我哋講下其他嘢嘅時候，跟住。我就講話仲有點心啊咁，嗰時間係10:59。
1: 哇，好早啊！
0: 而我話俾你聽，我 send 個 message 出嚟嘅時候，我心裏面又有一個想法。我覺得我係喺一個錯嘅 timing 嗰度 send 咗呢個 message。上個禮拜咧就係、是、喺對的時間，但係講咗錯的事啦，唔好話錯啦，即係講得唔夠完整啦。今次咧我就喺唔對嘅時間
1: 講得好完整嘅，
0: 反而完整啲啦。但我揀咗一個唔好嘅 timing。我喺十点几，我 send 出嚟，我个心里边嗰个盘算系咩咧？而家太早讲咯，一阵食 lunch 佢应该做完，就好理解，因为你 office 咧，其实你真系每一分钟系好多嘢。转个头，可能我 send 个 message 佢复紧，跟住可能有同事，哇，斌啊，乜乜去开个会倾啲嘢，翻嚟会唔记得，其实系知道嘅，所以我嗰下就会有呢个咁样谂法，会唔会太早 send 咧？佢会唔会真系唔记得咧？希望会记得啦，咁样。
1: 跟住我仲要有福利嘅，我记得我今朝我系。

0: 重要嘅 meeting 嘅，
1: 咁
0: 又同你哋都有少少關係嘅，咁跟住然後咧就就覆咗。其實我嗰下係真係記得要買嘅，我嗰下已經諗埋，我一陣間食 lunch 嘅時候要去邊一度買點心㗎啦。咁於是乎，如是者就去到食 lunch 嘅時段啦。咁我就預期就係去食完飯，食飽飽咪買點心翻上嚟就啱啱好啦。
2: 聽完美啊，
0: 完美。跟住然後我就食咗一個好滿足嘅一餐啦，然後我就唔記得咗啦，
1: 就我哋大失落啦。
0: 所以我同自己講唔得，我下次要記住就係我要買咗點心先，跟住先好去食飯，
1: 放棄啲無謂嘅執著，
0: 係啦，咁就唔會唔記得啦。
2: 係啊，因為有提有啲建議，譬如上個禮拜 miss 咗咧，喂，不如你寫落 to do list 啦。但 to do list 係一樣好 tricky 嘅位嘅，就係如果你唔攞出嚟睇咧，除非你 set alarm 啦，
1: 係，都唔會睇。
2: 佢存咗喺 to do list 度，你唔開個 to do list 咧，你都係你銀先嘅，都係會。
1: 係啊，同埋你就算 mark 咗喺 to do list， 你唔 tick 咗佢，你係 do 咗咧，即係 it 係咁樣啦。
2: 其實因為我自己用 to do list 有時都會㗎，你唔記得咗攞出嚟睇呢，你係會即係譬如我今日出門口記得返公司要做 ABC 三樣嘢，我返嚟公司冇攞過個 to do list 出嚟睇呢，我放工返去就哦，咁就真係 do 啦 do 啦 do 啦，即係冇 do 到啦。咁所以我就話不如你試下校鬧鐘呢，喺你平時大概食完嘢嗰啲時間呢嗰陣時響
0: 校個可能點半鐘咁樣鬧鐘，或者點八咁，
2: 我覺得準啲好啲嘅。點半嗰刻你都會有一種驕傲嘅心態，記得啦，點半食完咪買咯，
0: 係嘛？即係要就係遇到好準，差唔多自己應該埋埋單嗰一下響，咁就 perfect 啦。
2: 係啊，係啊，即係記嘢係呢啲好難，因為實在同埋嗰陣時發現咧，呢一啲係。譬如我哋 send message 同埋俾人即係叫咩發放 message 啦，嗰樣嘢咧，
1: 有時差，
2: 有同埋咧，大家唔知道大家嘅狀態啊，即係譬如我哋當我用翻呢個 case， 我 send 出嚟嘅時候，我瞓醒，我工作緊，我處理緊，我而家覺得處理騷動音樂嘅嘢，但你 send 出嚟嘅時候，你係唔會知道，譬如你哋兩個嗰個狀況，可能你哋各自係做緊其他嘅重要，譬如你開緊會咁樣，所以你係唔會知道收嗰個人嗰個 moment 其實佢。佢係 unavailable 去 handle 呢個 message 㗎。
0: 係。
2: 係啊，所以有時通常 send 出嚟擺喺度呢都係你係要等待囉。
0: 係。
2: 所以有啲人而家我哋會有啲禮儀就係打電話俾人嘅時候呢會 send 個 message 先。
0: 但係你而家方唔方便俾我打個電話俾你啊，咁樣。
2: 係啦，但有呢種嘅叫做工作或者呢啲禮儀呢，有陣時又未必過。有陣時有啲人會可能你遇過啦，佢真係就直接借過嚟㗎啦。咁但如果以前我哋用開電話係咁㗎嘛，我哋係唔需要一個 message， 固網電話以前 office 抬頭打俾個客咁樣定咩呢，咪就咁打，你唔會有得 send message 問呢件事㗎嘛。所以呢啲好微細嘅禮儀而有陣時係真係要識，同埋大家係你要理解對方，大家唔同嗰樣嘢
0: 嘅。其實波成已經係好喺呢一方面，我覺得佢已經好細心㗎啦。即係佢真係會咧，每次send message 啊，或者可能交低啲嘢嘅時候咧，佢會好細心咁樣考慮埋你做緊啲乜嘢啊。啊，我即係而家忙緊，你轉頭得閒先睇啦。咁類似呢啲狀況咧，咁然後等你知道嗰樣嘢嘅緩急程度有幾。重要，
2: 我覺得係啊，
0: 係啦，咁呢一樣嘢係好好嘅，但係我決定咗啦，我係用翻個傳統啲嘅方法啦，我都係一個傳統嘅人，我係一個，唔係，
2: 我決定喺公司嗌點心都會用同事食，一定會有，嗱你益埋上面嘅同事聽到嘅話，不如你哋聽日為咗令到我哋拍到條片，你哋聽日捉埋阿斌一齊喺公司。嗌到會點心
1: 係
2: 啦，邊個請我唔知啦，咁就一定有點心到公司，最多聽日早啲返嚟，
0: 唔係咁嘅，
2: 拍咗條片佢，
0: 咁樣唔好嘅，咁樣唔好嘅，但我係一個傳統嘅人，所以我決定我釘張面帽子喺我台頭，釘張面帽子喺台頭嘅事情對我嚟講呢就係好重要嘅事情啦，因為好重要先可以釘喺個，
2: 先可以佔用呢個位，希望聽日你唔會有其他嘢再貼咗喺佢上面，因為有啲更加重要。我決定送呢首歌俾你啊！
0: 好，
2: 希望你心中會有一千個鐘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的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和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和其他7项控罪，涉及7名被告和两间公司。第二宗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3名被告和两间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是承载住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沙田插围干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上环消防局；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是车多。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喺新界区， 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由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唔知呢个阿爸。
8: 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唔再净系唱人。

唱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微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四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其实你咁嘅性格，你啲 friend 引到你都算系咁。
1: 唉，咁又唔好咁讲。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系透过一日。

泰特作品《我们不分》，有时朋友之间你忍下我，我忍下你，咁咪可以继续相处落去咯。最紧要可以捉摸到大家嘅界线喺边度，有啲咩做得，有咩唔做得。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張天賦的可以不可以，當你知道對方有啲咩可以唔可以嘅時候。
1: I know, you know, I know, 我有傷感。
0: 慢慢培養出
1: You know, I know, 你會中肯。
0: 嗰種就叫默契。

掌握到呢一套嘅方法，不论用喺友情身上定系用喺爱情身上，都一样咁受用。有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逃税。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的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受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和其他七项控罪，涉及七名被告和两间公司。第二宗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三名被告和两间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在一个论坛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周济说，今年以来香港发展成绩亮眼，首季 GDP 展是实现五年来最高增速，亦都首次成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对外贸易强势增长，访港游客两位数增长，社会大局祥和安宁。事实再次证明，无论外部环境几咁不确定难预料，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大力弘扬狮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够变中求进、变中求胜。相信各界一定能够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十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文领域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张华提翻你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南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就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去定富街呢一段就车多。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喺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系车多，龙尾喺明德村。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系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友爱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9: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我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嘢我就自己攞翻。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Sarah 姑妈，我翻嚟啦。
12: 肥强啊，你今日去地盘度见工见成点啊
11: ？Sarah 姑妈，佢问我好多关于吊运工作安全嘅嘢，俾人问到口哑哑。我谂我都系见唔成份工噶啦。
12: 肥强，吊运工作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如果你想知更多关于呢一方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吊运规则要遵守，疏忽甩漏不能有。我系 Ivan 曾浩飞。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严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江苏赛天五填词编曲江苏监制 Edward Che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跟住嚟到苏龙音乐嘅时间，呢半小时又拣嚟一啲派台作品同大家听啊。系听住阿斌一路分享，有时都觉得记忆力好又未必一定好晒，记忆力太好可能会令到你有一啲嘅回忆一路都放唔低。
1: 在没伴侣要讨好，自此走出丑陋。

胡子同人生派来作品，见一个爱一个。怎听上嚟呢一句句子好似讲到男人好衰格嗬？但系究竟见一个爱一个嗰、那个问题出于喺边啊？呢一个嘅男主角系咪真系打从心底里边想咁做咧？

当中亦都有 Wyman 嘅歌词，几代表到出道20年嘅佢，亦都收埋咗一啲以往作品嘅歌，有谁来爱我喺歌词当中。跟住落嚟呢首作品咧，都好代表到佢，因为月亮本身就代表住佢，佢闷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逃税。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和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的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和其他七项控罪，涉及七名被告和两间公司。第二宗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三名被告和两间公司。中联办主任周济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周济说，今年以来香港发展成绩亮眼，首季 GDP 实现五年来最高增速，亦都首次成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对外贸易强势增长，访港游客两位数增长，社会大局祥和安宁。事实再次证明，无论外部环境几咁不确定和难预料，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大力弘扬狮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够变中求进、变中求胜。相信各界一定能够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产兆，上周10点53分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4只大熊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比较多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天富海湾有坏车阻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泽祥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接近浸会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稍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 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至到沙埔村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院呢度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天文台入职能力试将于两分钟后正式开始。能力试期间，考生们需妥善保管你的爱情许可证，以免被取消资格。能力试最终生还者将会与落败者在十字路口告别，然后前往乘搭白金升降机接受大雕刻家试炼，同时对落败者讲声麻烦弹开，开始一个没有你的新学期。落败而即将消失的你，只要快啲快啲成为主考官扑火的飞蛾，对佢进行序章结局清晰的自我推介，或者你的仕途就不会无疾而终。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占天文台长 Wendy。
5: 叫做台长好啊，天文台台长，
6: 天文台长
5: ，Hello， 欢迎你啊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天文 Wendy。
5: 我见你一路听嗰个考生须知，一路揞晒口，笑到开心，
7: 太犀利了吧？
5: 系嘛，呢个全部都系阿 Sean 嘅功劳，
7: 全部系我嘅意料之外啊，
6: 系、
5: yeah, 啊，
6: 犀利阿 Sean， 好啦，多谢。
5: 系啊，我哋可以发觉咧，嗰段考生须知听半个钟都唔会厌啊，你觉得？
7: 系
5: 可以一路听落去都得。
7: 咁而家不如播落去，我哋就唔使考
5: 了。我哋净系俾佢负责讲呢个考生须知，讲半个钟。
8: 我听完呢个考生须知，我今日得一个目的啫，就系、是、要有没有波城的新学期。
6: 哇！你要搭到白金升降机系咪？
5: 系啊，我睇你会唔会无疾而终。
8: 我就要你嘅仕途今日无疾而终。
5: 系啊，今日我哋嘅下席主考官咧，由 Winnie 詹天文啦。咁、yeah. 我哋今日考核嘅范围就系你嘅新歌无疾而终。你最近系咪应该都系考好多时间就可以出题目考人
7: 次？系啊，好开心啊，其实觉得好幸福，好调转咗个身份啊。我近排咧考试考得好辛苦，所以咧而家就俾个辛苦嘅劝你哋。
8: 仲考紧啊嘛，系嘛？
7: 仲考紧，七月先放假，佢就要将太辛苦咯，
8: 要将
7: 压力俾晒你。
8: 系啊，今日要煎熬我哋啊，佢。
5: 佢就将佢平时考试嗰啲考试嗰啲题目方面咧，可能转一转嚟考我哋啊。
6: 嗰啲考试通常都无疾而终咗。
8: 啊，自清唱出嗨 C 啊，波城咁样。
7: 哇，就呢题你啊，系
6: 好危险喎，咁样。
5: 清唱嗨 C 好简单啫嘛。
7: 好。
5: 嗨 C
8: 得 ，thank you， 得啦。
5: 系咪好开心啊？
6: 开心
5: 啊！好啦，我哋唔讲无聊嘢啦，我哋都系交俾我哋今日嘅 Miss Wendy 啊。出題目考
7: 我哋，好啦，咁我咪而家要出題啦。
6: 係啊，咁咧我哋咧就準備會出題啦。咁你準備好未啊？
5: 準備好啦。
7: 我準備好啦，考生準備好未？
5: 準備好啦。
6: 好啦，好啦，預備。
0: 第一題，
7: 無疾而終呢首歌邊句最難唱？
5: 哇！我
8: 有備而來啊！
5: 真係啊，好好啊！
8: 因為咧，我知道 Wendy 讀嗰啲科目咧，一定係會成日去考究呢啲嘢啊。
7: 其實我發覺佢開始好嘈吵啊！
8: okay, 對唔住，
5: 我哋一去到遊戲環節就係咁，
6: 就係咁樣噶啦，
5: 都撳住咗，而家真係好嘈啊！
8: 可能要幾
6: 係咪未見過佢哋咁大聲啊？
7: 唔係，其實佢不嬲都好大聲嘅，即係今日係你寫大聲。
8: 我
7: 笑得好魔性
5: 的。系啊，
8: 我準備咗有一句咧，喺呢首歌差唔多好尾嘅一個部分，
5: 好
8: 咧係特別難唱，所以我係唔會唱出嚟。
7: 我其實我覺得係應該要唱出嚟，
8: 讀出嚟嘅，因為太難唱唱唔到。
5: 係
7: 咁就唔啱。
8: 我覺得又掠過在唇邊的一吻，又見證與幸福這麼接近，呢一句係最難唱。我有原因解釋嘅喎，點解咧？因為從樂理上睇咧，在唇邊的一吻嗰、那個。節拍咧，佢係有少少 lay back。
6: 我哋三個入面得佢可以講到樂理㗎咋，
7: 真係講嘢好。
5: 我哋三個得佢得㗎咋，
8: 認真㗎。
5: 佢 sell 呢個 point 嘅，
6: 係啦，佢主打樂理，
8: 認真考試㗎嘛。因為咧，佢嗰度有少少要 lay back 少少咧，所以嗰個拍子係比較難捉。但係問題佢。在唇邊的一吻 lay back 完之後咧，又見證與幸福這麼接近，突然間又要好速好密咁樣唱嗰一句，所以呢一句我話俾你聽，難度係高嘅。
5: 有冇諗住拋曬嗰啲 keywords 出嚟就好似好勁？
7: 係啊，好有勁啊！
5: 又 lay back 啊，又咩 high C 啊嗰啲，
7: 又 rhythm 啊拍子
5: 喎。係啦，
6: 頭先我哋準備嘅時候咧，阿斌係好自信滿滿咁行入嚟，我今日一定識答，我話俾大家知。跟住我就
7: 話佢覺得佢好 cam 咯，突然。
5: 好好啊，你呢
8: 個位持續地鉗。
6: 我係好想知道到底我哋嘅今日嘅Wendy 老師係點樣？睇佢嘅答案，
5: 系，但我答埋佢就一次个，
6: 好
7: 可以可以。
5: 我估咧，嗰一句咧，其实佢系喺 chorus 里边嘅，因为有一句你系要一口气唱嘅，嗰句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痛恨呢、
7: okay, okay.
5: 一句，因为佢中间嗰个 pause 其实冇 pause 到嘅，一开始一结束嗰度系要连住唱嘅，咁同埋我反而亦都系几中意呢句，而且佢喺歌里边出现咗三次，
8: 即系你拣自己中意嗰句啫嘛，
5: 唔系啊，个原因系因为佢要一口气唱啊，佢嗰个冇唞气位嘅， okay. 一开始最在乎嗰度，所以我就覺得係呢句啦。
8: 你冇唞氣位啫嘛，你又知人哋唱
7: 嘅時候，佢都冇唞，
5: 因為佢真係冇唞。
7: 好啊，好啊，好啊。
5: 同學，你未温夠書啊？佢真係冇唞到。
8: 我哋睇下 Miss Wendy 點樣去睇我哋嘅答案。
5: 係啦，
7: 同埋兩位同學覺得都係態度非常之可嘉。係，
5: 通常咁講即係冇人啱。
7: 答案係錯㗎。
6: 好，俾翻個你先。哎呀，
5: 究竟 Miss Wendy 答案最難唱係邊一句呢？
7: 我最難唱呢其實是第一句入
5: 歌、
7: 哦、因為你們完全是沒有做好功課的，非常之憤怒的。現在我平時在訪問裡面都有說過，其實我的高音呢是比較擅長的，
5: 是
7: 但是在低音或者是第一句，我覺得對我來說是最難。其實我是有說過，已經是開卷的答案、哎、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你可以
5: 錯，我特地不 search 你做過那些訪問。
7: 哎呀，
5: 是啊，費事好像、哎、出貓那樣的嘛。我用自己的感受去感受這首歌，
8: 只是溫這一首歌的書，
5: 是啦是啦是啦，那是不是所以其實要攞入那一下就是那個難度位就要摸索了？
7: 其實是的，雖然這首歌對我來說都不算我特別低音、
5: 嗯、
7: 但是因為我覺得在每一首歌裡面的第一句其實是很重要的，無論是唱 live 或者是錄音，因為第一句是可以表示到整首歌我後面要唱成點的，那所以每一次唱 live 都最擔心的都是第
5: 一句。
7: 系啦，
8: 点解我会唔拣第一句咧？
7: 其
8: 实我有谂过噶，
7: 我唔觉得你有谂。
8: 因为 Wendy 有多番提及过话，每一首歌嘅第一句对佢嚟讲都好紧。
7: 但系你都系冇，
5: 但系你都系冇拣，
6: 冇。
8: 我谂住，我为咗想抛下书包，所以
5: 咁，我觉得你应该低分啲。你记得你都唔拣。所以你是應該低分啲。
8: 冇啊，爭咩啊呢啲嘢。
5: 第一題我哋兩個都唔啱。
6: 你想唔想俾分佢哋啊？
7: 其實我如果俾分嘅話咧、嗯，我覺得有 keyword 係勁啲嘅。
8: 0.5分啦。
5: 因為個 marking scheme 嗰度有啲字中到
8: 啊，可能中到0.5分咁樣。
5: 即係叫做冇答案分都有嗰個步驟分啊。
6: 係步驟。
5: 步驟分。
7: 俾一分啦，好唔好？你就零分。
5: 我零分啊。
6: 哇！有一咁多啊，你咁
5: 哇對佢咁好嘅。
8: Yes。
5: 好，即係阿斌有一分啊，一比零，一比零。
6: 一比零咁，你哋。Ready 入第二條咩啊？
5: 嚟啊！
1: 第二題，
7: 我有冇經歷過無疾而終嘅事情？有嘅話就加以解釋。
8: 哇！
6: 哇！喺呢個時候，我想話俾大家知 ，Miss Wendy 嘅樣子咧係，我睇你點答。
5: 睇嚟佢咁樣考試真係好大壓力，終於有得考翻人。佢呢個樣係，我睇你點，
7: 好大壓力。
6: 睇你點答，
8: 直頭係作文題嚟嘅喎。
5: 個重點係喺後面嗰個解說啊，其實。
8: 嚇！佢有冇經歷過無疾而終嘅？
6: 係啦，仲要解釋嘅。
7: 係啦，
6: 係啦。
8: 哇！
7: 即係前面嗰個係一分，後面嗰個係一分，咁啊睇你哋答唔答。
8: 咁我諗到啦，
6: 好高分啊！呢條題
8: 目，我有一個好好嘅答案，因為咧佢
7: 其實每次你講嘢我都好想笑啊，唔知點解。
5: 唔係每次都覺得講啲嘢都唔係真嘅，每次都係咁。
6: 好認真，
7: 好虛偽。
5: 係啊，越認真個人就係咁噶啦。係，
8: 唔係因為佢話要有例子解釋。有冇啊嘛？
5: 系
8: 咁，我想答就係冇，咁我就唔使解釋後面。
7: 得零分啊，直接俾佢。
6: OK， 好，我幫你謝謝佢。
5: 我覺得其實係有啊，即係雖然未必同隻歌裏面一模一樣嘅情況，但係我覺得你唱得實在太有感情，俾我感覺到你好似經歷過一樣。哦、所以現實中有冇咧？我會從你嘅演繹當中覺得會有，哪怕現實係冇都好，你唱到那個感覺感動到，所以我覺得。哦是有的。
8: 哦
7: 哇，其實我發現是幾識講嘢
6: 喎，睇個樣。
5: 其實我哋都真係做 DJ 嘅，所以我哋平時好似嘿嘿地。
8: 本身我都想兜翻個底，我都諗住補答下。你咁樣講完之後，我都覺得唔，我再補答都好難超越到你喎，咁樣。
6: 兜唔翻嚟啦，已經。
5: 係啦，咁但係究竟正確嘅答案，你心裏邊嘅答案係咩？
8: 我補答埋先。
5: 哦，你講到好似唔想補答。
8: 唔係啊，因為我驚你一陣有一分啊，咁我點都試下可唔可以留到0.5分咧，保持住嗰個。
5: 即係攬翻扎沙，
8: 領先佢優勢
7: 都好醒目、啊。
8: 我覺得都有經歷， 即係每一個歌手，我深信都會有經歷無疾而終嘅一個狀態。即係因為咧，你收翻嚟好多 demo 啊，你收翻嚟啲 demo， 可能你好多首你都中意，
2: 你隨時可以精
8: 佢完嘅，可能都有諗過話、啊，不如都做呢隻歌啊，呢隻歌好有，
7: 其實我好中意聽佢噏嘅，我覺得好辛苦，但係又幾多幾開心嘅。
8: 你個人都有少少自虐嘅喎，係。
7: 以防聽眾話我你零分，
2: 唔係啦，話你自虐。
6: 系咯，
2: 扣翻系半分。
6: 以防聽眾們唔知咧，我哋而家錄呢個直播室咧嘅畫面就係我啦，Wendy 老師啦，同埋波成咧係笑到完全離開咗。
2: 就睇下斌究竟可以講到
6: 講幾耐。
8: 我就係覺得有啦，因為有多好多
2: 得噶啦，你話
8: 佢
2: 自虐啊嘛
8: ，demo 咧可能佢都想做。
9: 你話佢啊，佢知啦，
8: 但係未做得切，咁就無疾而終咗。可能等待之後再啟動翻。
2: 佢話你做唔切啲功課。
6: 佢話你自虐，佢話你做唔切功課，
7: 得唔得？你唔可以再講
8: 屈我啦，屈我啦，我冇問題
2: 啊。好啦，我哋聽下正確嘅答案。
6: 正確嘅答案，
7: 正確答案咧，其實係冇㗎。係、
2: 啊。
8: 咦？咁我啱咗喎，第一下。
7: 唔得，因為你補答咗，所以唔當你啊。
2: 哦，唔係補答代表你有分，但我嗰個解釋會唔會都有翻都幾好有一分。
7: 其實我幾中意你嘅答案。
2: 係，我都幾中意。
7: 所以我諗我都會俾你一分嘅。
2: 可以打
7: 喎。跟住嚟咧，因為你嘅補答我。想扣翻你零點，
2: 我教你一個成語啊，畫蛇添足啊！
6: 史上第一次有老師扣我哋分啊！
7: 我對你好失望。
2: 哇！老師對你好失望。咁你點樣拿捏呢？因為現實中冇經歷呢個無疾而終，但係嗰個內容上面，咁你點樣去拿捏咧？錄音嘅時候，
7: 因為我真係冇經歷過，無論係友情啊，或者喺工作方面，其實都係冇嘅。咁所以喺唱之前咧，我會影印份歌詞出嚟，跟住喺每一個歌詞上面，我都會做一份關於。閱讀理解嘅一啲嘢，即係每一個歌詞佢背後嘅意思係乜嘢，我自己都會去理解完之後再去錄音，跟住書老闆佢都會幫我去諗一啲畫面啊，或者俾啲 reference 我去唱，咁去俾我更加多地投入喺呢首歌入邊。
2: 咁有冇諗住啲咩畫面咧？最後喺錄嘅時候？
7: 冇一片空白就係無疾而終嘅意思，
2: 即突然之間個人唔見咗，一片空白究竟點算咧？咁啊，
7: 係其實係冇乜畫面嘅，純粹係。睇個 feel 嘅就錄音嗰陣時，同埋都真係好多謝書老闆幫咗我好多嘅。
6: 咁係跟住啲乜嘢去由呢個 feel 去唱到呢個感覺出嚟？
7: 我諗係佢，因為佢歌詞寫得好好入邊，因為每一句我都好中意。有一句我係中意嘅，就係、是、感覺似流水，永遠都捉不緊。嗰句我覺得係好有。意境㗎，即係講流水捉不緊，哇好有 feel 啊，係嘛？
2: 直情係感覺
6: 好有畫面，
2: 聽到啲水聲啊，直頭我都覺得。
7: 多謝你啊，係啊，
2: 我都捉佢。
7: 係得
8: 你講呢啲又得㗎喎。
7: 但係你又係重複翻我講嘅嘢，其實係冇用
6: 嘅。哇！
8: 我覺得咁樣要扣翻零點五分啊！
2: 我覺得今日我哋唔好亂咁答啲啊，
7: 完全唔好。
2: 頭先個成語體會到畫蛇添足，
6: 小心啲講嘢啊！
7: 小心啲。
6: 咁喺趁畫面呢個仲更加混亂之前。我哋不如第三题啦。
7: 好啊，
10: 第三题
7: 就系我录音咧，第一次踏入去咧，系咩心情？
2: 录
7: 嗱呢个系一个好开放式嘅答案，
2: 系咯，
7: 但系都几难。
2: 即系第一
7: 次系啦，
2: 录呢一首歌嘅时候，
7: 冇错。
2: 有冇啲 tips 噶？
7: 冇啊，我唔会俾你任何 tips。
2: 我都知道冇，都系问下啫。
7: 因为佢哋话你好醒目噶，我好心，我好惊嘅。
8: 有心情
6: 系啦，
2: 我觉得。
6: 會唔會係首歌好難唱嘅心情啊？定係錄音好煩躁嘅心情啊？呢、這個咧、你聽，你哋可以自己諗下啦，係啦。
7: 係啊，哇！第一次都係我咁靜，
8: 係咪啊？我覺得
7: 佢又開始啦。
8: 我有個答案。
7: 佢又開始。
8: 我覺得個心情係好興奮，好開心。
7: 好膚淺啊！
8: 因為隻歌好聽啊！
7: 我覺得好膚
8: 淺。即係錄完出嚟就知道，哇！一定係好正啦呢隻歌咁樣。
6: 完全係 feel 到。
2: 我覺得由下一次開始，我哋要準備個鐘咧，俾個老師啊，
8: 定
2: 啊，你收聲就要撳咯，因為我哋實在太多嘢講。
6: 我完全 feel 到咧嗰種 Wendy 老師係嗰啲咩炎黃要你三更死咁樣嗰啲咧，
2: 聽幾句已經知唔會啱啊，你都係收聲啦。
8: 唔係啊，咁係嘛，即係真係好聽嘅時候，你係會興奮噶嘛？應該我自己覺得會。
7: 咁我錄之前我又唔知道我自己唱得好唔好聽，點解會興奮咧？
2: 係啊，
7: 哎呀！
2: 我覺得係有啲緊張嘅。
7: 你都好膚淺啊，其實。
8: 哇！你咪又係同我一樣。
2: 因為我調翻轉就係、是、嗰、那個緊張係在於，因為好似頭先講呢首歌冇經歷過，究竟未入到去裏面，佢真係喺埋咪戴住 headphone 聽自己唱，未知道個效果做唔做到嗰樣，即係練習咗好多次都好，你真係要埋牙嗰下先知。 中唔中嘅，所以個緊張我覺得係嚟自呢一樣
8: 膚淺。
2: 老師要擅自假傳聖旨啊，佢佢嘗試閱讀你嘅諗法，我覺得呢啲唔啱啊，呢啲。
6: 我哋係我哋不如聽下 Wendy
2: 一個話開心，一個話緊張。
6: 怎樣講呢？
7: 其實我本身是沒有答案的，我想看看你兩個可以講到什麼出來，但誰知都是這麼膚淺，其實我對你兩個都很失望。
8: 好啦，那我再認真一點去試試。
7: 不需要了，不需要。
8: 我補答，我補答，我補答，我補答，我怕被人扣你。
2: 沒有，你都沒有，你都沒有。那時候剛才講就是沒有什麼想著太多東西樣。
7: 其實我剛剛想到一個心情就是比較平淡的。
2: 對、
7: 啦。因為我之前的第一首派台歌都是舒老闆幫我錄的。所以今次進去我都沒有特別緊張或者興奮，因為其實我對這首歌的熟悉程度都已經很熟悉了、所以進去之前我覺得我已經準備得是很好，所以進去之前我是比較平淡一點，都希望自己可以唱到那種比較悲傷的感覺，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心情有很大的起伏在進去之前、
8: 反而 是不是這個狀態通常進去錄歌反而是最好效果的呢？
7: 其實是的，如果是好像我現在這樣的狀態呢，是會唱到好像兒歌一樣，所以是不 OK
2: 因為我們哄得你太開心了，所以就會太過興奮了。
7: 但是進去錄音之後，蕭老闆說我像三十幾歲的人、我發聲，是啊，因為可能就是因為太過平淡了、所以我之後都是要調整回好一點的心情，可能要開心一點點。
6: 你第二次跟蕭老闆合作啦，有沒有什麼感受或者是有些不同了？
7: 蕭老闆的髮色變了。
2: 是最直接一個這樣的感覺啦。
7: 我覺得個感覺是因為我把聲音都大過了比起第一首歌的時候、所以我覺得錄起來是輕鬆了一點的，雖然這首歌對我來說都是很難，還有蕭老闆講嘢講少咗啊，今次、可能係因為佢同我錄過一次，佢知道要點樣幫我錄音，咁、所以其實個經歷係比起第一次係順暢咗好多，同埋係舒服咗好多嘅感覺。
2: 佢知道你得啊嘛，係唔使講咁多，
7: 哎呀，
2: 係啊，
6: 好啦，咁嚟到呢一度啦 ，Winnie 老師，你覺得？我哋今日邊一個係呢個優勝者啊？
7: 其實我唔想俾佢哋任何一個優秀學生。
2: 分數上係打和。
7: 我會俾阿 Sean 咯。
2: 多謝阿 Sean 勝出啦，好好啊！我哋兩個分數一樣嘅，
6: 打和係咪？
2: 即係打和咁樣一齊輸嘅。
6: 哦，
7: 一齊贏嘅。
2: 一齊贏。哇！好正面啊，好正面啊！多謝 Vinny 老師啊。
6: 係啊。我哋嘅天文台長啊，你都係唔會考慮佢兩個啦，係咪啊？
7: 都唔會
6: 啦。咁好啦，我哋一陣間就要佢幫我哋幫你宣傳呢首歌啦。
2: 好
6: 啊，你想我哋點樣幫你宣傳呢首歌？
7: 我想聽佢哋唱最難嗰句，但係啱啱你講嗰句最難句。
8: 我講嗰句，即係唔係第一句？
2: 我哋各自講最難嗰句。
7: 係啦，想聽翻佢哋唱啊。
8: 不如我哋交。
2: 你真係想聽？
8: 你真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宣傳，
2: 逆向宣傳啊嘛！再聽翻原版先都哇，
6: 好
2: 聽，
6: 好聽，
2: 係啦，咁我哋而家練習下聽下，真係原版係啦。
6: 係點樣啦？咁我哋就聽下原版係點唱。
2: 多謝 Vinny 老師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埋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董事何建业同埋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人与另外四人同埋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发挥更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又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律师表示，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指，在一条街道上面，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雪表示，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表示在星期二晚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天富海湾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咁而家主要系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爱丁堡广场，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管道入口比较 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海富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荃湾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根据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卡卡卡。

香港有不良好水强，我哋今个礼拜咧好玩啊，因为将啲歌曲咧融入去我哋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嘅世界。呢一两种嘅文化嘅融合咧，我哋已经习惯咗好耐啦。越讲越普通咧，就系我哋嘅主题嚟嘅。越系粤语嘅越啊嘛。而家讲下着啦，我哋着衫啦，好嘛？着衫咧，我以前细个咧，去到而家咁样嘅秋冬时间。凉凉地咧，妈妈就会整件飞机恤俾我着。飞机恤即系其实系 jacket 咁嘅意思嘅。点解佢系飞机恤咧？因为以前嗰啲咁嘅飞行员咧，可能睇片你就知咧，二次大战嘅时候啲飞行员咧系要着件呢啲咁嘅 jacket 啊，先至会抵得冷，因为佢哋完全咧冇空调噶嘛。咁但系普通话点讲咧？普通话就系夹克啊。咁我哋如果讲起着咧，好多嘅，譬如话皮褛啦，皮褛点讲嘅？佢哋叫皮大衣、皮草系点咧？普通话叫做皮货，穿皮货咧就真系穿皮草咁嘅意思，系几得意呢个。不过我哋细个咧，全部都着唔起呢啲衫，我哋着棉衲嘅。过年嘅时候咧，蓝色嗰啲咧，棉衲，当然啦，普通话叫做棉袄啊嘛。不过如果你系当飞机师咧，头先讲过咧，就冇理由着棉衲去揸飞机，梗系要整翻件飞机师的风衣啦。张学友。

学有个歌叫做《飞机师的凤仪》，咁啊讲起着咧冷衫，讲毛衣咪得咯吓。咁啊冷衫之中嘅其中一种靓材料咧，极品材料咧，叫我哋咧就叫做 cashmere 啊嘛，译音啦又系，因为 cashmere 咧就叫 cashmere。Cashmere 咧就系即系某种羊嘅某一个位置，嗰个喺高山上边养嘅某种羊嘅某一个位置攞出嚟嘅羊毛咧，要嚟织冷衫咧，哦就矜贵，真系又轻又暖，就系 Cashmere 冷衫。普通话点讲 Cashmere 咧？其实都系译音，不过译音同我哋有啲唔同。如果你要写出嚟咧，你就写开丝米，开丝米就系 Cashmere。刘德华。唱冷衫唔系毛衣先正啱。

刘德华毛衣啊，即系嗰件冷衫咁解啦。讲起即系天寒地冻咧，唔知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嗰啲天气咧，即系随时冻到三四度嘅冬天。咁所以以前咧，翻明好多羊毛底衫都有嘅。咁其实底衫咧，我哋讲叫笠衫啦。如果系夏天咧，就真系整件笠衫。普通话点讲咧？笠衫，笠衫即系汗衫啊，佢叫做吓。讲起呢啲衫咧，好多唔同嘅读法咧。我哋广东话，譬如恤衫 shed 吓，英文译过嚟，所以我哋叫做恤衫。佢哋叫做衬衣。咁如果我哋翻工翻学，嗰件恤衫一定要白色嘅，咁咪白恤衫咯，或者白衬衣咯，冇问题噶。Gloria 歌利亚同我哋唱白色。

名叫做《白恤衫》啊，牙哥利亚重唱嘅一只歌嚟嘅。你有冇睇电影啊？以前嗰啲电影咧，差唔多有啲定咗型嘅，做亲探长咧，梗着件干湿褛。而家都好兴嘅，咁伦敦每一个男士都一定每一个人。

許冠廷嘅歌叫做微微夜雨中。因為講起著衫呢，好多而家最興，我諗全世界最多人著嘅褲呢一定係牛仔褲。普通話點叫㗎呢？我相信都係叫牛仔褲。以前呢嗰、那個年代最初發明呢牛仔褲，西人發明嘅。佢哋即係啲勞動嘅人呢，喺農場啊咩嗰啲人呢就先至著牛仔褲，就發明咗啲牛仔布。咁所以呢佢哋叫做勞動布褲子。以前啲人興啫，而家新嘅一批講普通話嘅人呢都叫做牛仔褲。咁其實牛仔褲呢原本英文叫做 jeans 嘛。穿在什麼人的身上都好像不對。如果維納斯女神，希臘的維納斯女神穿著牛仔褲是什麼款式？ Jimmy Clayton Venus in Blue Jean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埋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董事何建业同埋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和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展是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 乐园目前表示母女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是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表示，中韩双方在近10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育繁殖、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与人文领域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友好感情。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最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而加士居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卫理道。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元朗平汇街系有道路工程，由夜晚嘅10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跟住平汇街休憩花园至到元朗安宁路嘅中油线封闭，车辆系禁止由平汇街右转元朗安宁路，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观塘。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 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今日健威道上
8: 喂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7: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8: 又关 Gen Z 事？
7: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8: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9: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啊，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3: 簡單的例子就是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體企的一個方式，我們叫做5.1条直线的側面體的時候，耳仔、隔肋底中心點、盤骨中心點、膝頭哥和腳眼這五點是不是連成一條直線咯？仔細觀察，現在隨便周街找一個人，他企在那裡的時候，大部分的狀況就是肚子凸在前面的，盤骨向前移了的。
12: 要學識怎樣去愛惜自己身體，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午2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GB 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1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欧巴拉欧瑞强，
17: hey， 你好，我是 Albert。我想现在听紧呢个节目咧，可能揸紧车都未定好多添，有司机大佬啦，亦都有自己私人喺度啱啱放工，啊，真系好鬼攰。就喺个车厢里边咧，都系一个好 relaxing 嘅地方吓。如果你系揸紧车咧，我哋都有好多普通话同广东话咧有少少分别。譬如话我哋去入油啦，吓嗰啲入啲电咩电油啊，佢哋叫汽油。有啲司機大佬咧，喂，我嘅油渣車嚟噶，我哋講油渣啦，其實就係柴油咯嚇。啊，我又想問你，你知唔知道機油啊？普通話點講咧？機油咯嚇，原來好簡單嘅啫。因為我哋都係繼續越講就越普通。最普通的去嘅地方咧，就係叫做休閒加油站。張學友帶我哋去嘅。

0: 休闲加油站张学友真系好似舒畅咗好多。头先讲起汽油啊、油渣啊、机油啊，都系讲揸车咁样。继续讲揸车啦。讲起揸车咧，我以前学车嘅时候咧，我学棍波，即系手波，即系吓。咁如果你讲起棍波咧，你转波之前咧唔可以就咁转，而系咧直情要阻佢，要踩呢个极力子啊！哇！好多司機大佬即刻有反應，知啦，我以前揸的士全部都係啊，咁啊，即係要踩個極力子，然後先係轉一波、二波、三波噶嘛，係嘛？咁其實極力子係咩嚟嘅咧？極力子係英文嚟嘅，叫做 clutch 啊嘛。咁我哋真係要做一個踩咗落去，然後先至轉到波嘅。咁而家嘅自動波就自己轉，乜都唔使理。知唔知極力子嘅普通話係咩咧？應該是離合器啊！哇，死未啊！原來咧唔淨止揸車，要按呢個離合器，因為你要轉波要暢順，電視行得順，一定要愛情離合器去配合。張國榮，愛情離合器。
1: 飛機的你動人如貌美，從火山口噴熱氣。北京的

动人如貌美妙像火山口喷热气。

张国荣嘅歌好劲噶，叫做《爱情离合器》啊。因为讲起揸车咧，你个咩车啊？哦，哇，喺好大马力、啊，马力嘅英文系译个 horsepower。马力嘅都啱嘅，一隻马有几多力咧？然后几多匹马力咧？就即系话200匹马力，即系200隻马咁样推动。讲起呢啲 power 咧，呢力量咧，譬如你屋企都有噶。呢、這个火牛咧，火牛即系变压器啊，即系转咧，以前好兴220瓦嘅转翻呢个110嘅先至用得，好多外来嘅电器系咁。如果屋企嘅拖板咧，你成日用咧，喂，买拖板可以插几个插数喎，咁样佢叫接线板。仲有咧就系头先讲插数啦，插数又分一个单嘅插数，同埋有万能数啊嘛，普通话就叫做三通。三種都得嘅，其實我覺得咧喺生活上面最重要嘅萬能數，最重要嘅三通咧就係、是、love， 唔係愛情咁簡單，係愛呢個字咧真係好有 power。Celine Dion 佢嘅 Power of

Power of Love。我哋经常如果唔自己揸车嗰啲咧，可能你而家坐紧的士啊，或者揸紧的士啊。的士其实大家都知道系译过嚟嘅 taxi。咁但系咧，其实喺普通话嚟讲，可以讲打的的士，佢哋都明嘅。不过咧，原本咧佢哋叫做出租车，出租车。我又想问你，你估下喺新加坡？佢哋叫咩嘅咧？佢竟然叫做德士，啊有德行嗰个德啊，德士就系新加坡嘅叫法。陈慧娴嘅法文叫法咧叫做 Julia Taxi。

原本嘅法名歌叫 Juliet Taxi 啊，即系有冇人咧，即系租架 taxi 咧，租架的士咧，租架出租车咧，去油车河？咦，油车河普通话点讲啊？吓，乘车兜风啊！你知唔知道？如果喺头先讲起喺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佢哋叫做的士啦。咁星马去旅游啊，去油车河啊，周围游啊，就叫做咩咧？佢叫食风，甚至叫吔风都得嘅。咁如果你油车河唔系个个得噶，真系我见过好多咧，竟然系晕车浪啊！普通话叫做运动病啊！我哋冇嘅，即系我哋运浪咪运浪咯，佢哋运动病咧就即系运浪啦。好啦，我而家咧今日嘅文歌味道就介绍一种交通工具，绝对唔会运浪、唔会运动病嘅，坐火车，仲要系好慢嗰啲，唔会运浪嘅 Morning Town Ride， 带大家去坐火车。50年珍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会发挥更加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香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态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尔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五级，西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咁就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是嘉定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是车多。提返大家啲晚间工程。港岛南区是有道路重铺工程，由今晚的九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南湾道介乎海滩道同埋南湾新村的路段分阶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南湾径去滨景园方向封闭，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6月10号星期三晚8:09，开始我们今晚甜淡情怀。想介绍一位粉丝给你认识，这位粉丝对自己的偶像疯狂程度简直是疯癫到极致。他家里就连满了偶像 poster 啦，当然很多人都会是这样，是不是？但还有他说他不够胆识男朋友的，因为他怕男朋友就没有他的偶像那么好，他会很失望。终于有一天，这个粉丝竟然吸引到他的偶像关注，而且呢还说要跟他一起合作。粉丝真的开心到癫了。不过又是很多人都说这个粉丝平时都是癫癫地的，因为他很喜欢将头发染成绿色，又或者穿衣服的 style 都是人家评论他是怪怪的。他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跳舞，还想过做专业的 dancer 的。但因为他太努力了，竟然是练到伤了，以后都不可以跳舞，就不可以做专业的 dancer， casual dancer 没问题的。于是不跳舞他就专心唱歌咯，被逼的咋。而这位朋友很多东西都是他不觉意不觉意底下又为势所逼出现了的。譬如说当他跟哥哥一起就是唱了一首歌，哥哥作曲他就负责唱的。本来这首歌就是哥哥作品，想给老师就是评论一下，看看这首歌有多少分，有什么改动才对。哥哥就把这首歌放上网，谁知道他吸引了很多人的喜欢，越来越多 fans。 这位在 social 年代出生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Billie Eilish。有些人就说他是一个怪鸡歌手，但是更加多人说他是才华出众。他也代表了这个年代到底年轻人是怎样想，到底年轻人是喜欢什么东西。这位大家心目中的偶像，他的偶像就是 Justin Bieber。 而他之所以能够吸引到 Justin Bieber 的关注，还说跟他一起合作唱歌，就是因为他都变成了一位天王巨星。这首歌 Justin Bieber 主动说要一起唱。

讲个秘密俾你听啊。Billie Eilish 嘅成功同哥哥 Phineas 好有关系嘅，因为负责作曲作词同埋监制嘅哥哥咧，真系功不可没嘅。好多时 Billie Eilish 咧，好多歌咧都系哥哥负责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意见嘅。兄妹嘅成功，兄妹嘅组合，除咗有千禧年嘅 Billie Eilish 同埋 Phineas 之外，我哋仲谂起一对兄妹嘅。

Top of the World 登上世界之巅真系唔容易嘅，好似 Billie Eilish 啦，又或者 Karen Carpenter 咁样啦，都系成为咗大家好喜欢嘅偶像，已经成为咗众人心上啊、心上啊乐坛上面之巅啦。但系当佢登上世界之巅嘅时候咧，其实两位咧都系喺情绪上面咧系受到好多嘅压抑啦，同埋都系有好多情绪嘅问题咧，令到佢哋平时嘅生活都有好多困扰嘅。

Madonna 因为这首 Like a Virgin 就踏上了巨星之路，究竟他是怎样可以处理到他那种压力的呢？巨星不以为，他怎么算呢？他说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会大声尖叫，趁着练歌的时候顺便嗌出来，整个人都会松晒，又或者去 gym 那里不停地跑，都可以令到他整个人觉得是 release 晒的。跳下舞当然都可以啦，除了有 Like a Virgin 之外，继续跳下来。我们分别一些来，

咪就系啦，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都有压力嘅时候，我哋就要 play that funky music， 要跳下、听下、唱下、嗌下。Wild Cherry 之后，我哋有 Robert Palmer，Addicted to Love。

星期三嘅晚上，你有美恩，仲有 Robert Palmer， 以及佢嘅 Addicted to Love。时间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和审阅各方的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帆布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伤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他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途径，造成大量伤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40%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 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4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且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10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民领域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友好感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再净系唱人哋。

隊樂隊可能你街頭都聽過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內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係要攞啲膽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祝福吳林峰、田舌兩拍肩、編曲 Dick Wong、監製 Dick Wong、Terence Liu。

0: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经常话咧，上天咧系会有个计划俾我哋嘅。嗰啲计划咧就系我哋唔知道系啲咩嘢，可能暂时目前嚟讲有好多嘅挑战，有好多嘅艰辛。但系原来以后嘅路绝对唔会系咁，甚至你会发现，哇，原来有咁多好嘢跟住嚟噶。呢件事发生喺一位朋友身上，呢位朋友喺当年嚟讲咧，佢都系几坎坷下嘅。而用而家形容嚟讲咧，佢一出世就系输喺起跑线上面噶啦。一家有六口系兄弟姊妹，但系仲有两口就系爸爸妈妈，即系有成八个人噶，都几挤拥吓。爸爸咧就系做煤矿工人噶，妈妈咧就系做家庭佣工。其实生活真系绝对唔富裕。喺几兄弟姊妹里边咧，呢位朋友排第三。佢个样子就麻麻地啦，绝对绝对唔系靓仔嚟噶啦。用任何一个时代角度嚟睇，佢都唔系一个靓仔。更加令到佢觉得好难受嘅就系，佢仲拗口添噶。所以对佢嚟讲咧，就好多嘅打击。跟住家庭打击都系陆续有嚟嘅。爸爸妈妈后屘咧就系离咗婚噶啦。去到佢13岁嘅时候咧，爸爸仲系过咗世添。他的童年绝对不是很快乐，不过他没有放弃。在他17岁那年，他就入了去做当兵啦、水军啦这样。但是他是拥有很丰富音乐才华。他一直告诉自己，我喜欢音乐，我觉得我会在这里会有所发展的。他的信念和他的决心令到他成为了音乐界里面其中一位大家好仰慕亦都好敬重嘅人物 ，Bill Withers。

Withers, Lean on Me。呢位朋友之所以受到大家敬重同埋赞赏咧，因为佢对自己嘅音乐会系非常之尊重同埋充满热诚嘅。而当年咧，佢为咗自己去实现到音乐嘅梦想啦，自己一路打工咧，一路用自己嘅钱咧就制作一啲细嘅小样带咧，叫 demo 啦，就寄到去唔同嘅公司咧，俾人听下佢音乐啦。咁仲有咧，就系当佢作曲嘅时候咧，佢话好多感觉咧都系嚟自佢自己曾经生活过嘅社区嘅。而当时咧，佢喺 West Virginia。居住嘅时候咧，有好多人情味啊，周围嘅朋友咧都系好好嘅，所以当佢作呢首《Lean on Me》嘅时候咧，经常都谂翻起佢一班嘅好邻居同埋好朋友噶。

1965年嘅时候 ，Diana 同 Anita 唱咗一首叫做《Groovy Kind of Love》。呢首歌咧，跟住落嚟有好多人都翻唱咗嘅，包括咗刚才你听到呢个版本系属于 Gina Lockwood 嘅版本，喜欢吗？其实《A Groovy Kind of Love》翻唱嘅朋友咧，除咗 Gina Lockwood 之外咧，仲有一位你同我都好熟悉嘅 Phil Collins。

来自德国的 Lorraine Koshova 翻唱了同样都来自德国的 Fool's Garden 的 Lemon Tree。 将时间带到去接近晚上的九点钟，离开之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嘅成因同大维修工程相关嘅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嘅相关公司同负责人士喺监管工程物料同工序嘅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话，涉案工程嘅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嘅安全网同帆布，使用易燃嘅发泡胶板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嘅窗户，开设俗称伤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嘅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嘅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同阻碍逃生途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现时近40%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嘅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话，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今年4月30号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号一共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当中，有一个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和他来港的目的并非执法的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说，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话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嗰日麻刀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持出身嘅 Lina， 今年咧加埋歌手嘅身份，首支单曲系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嘅情歌，以第一声嘅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嘅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刻花，走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想对人解释一些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想对人诉说一些东西，甚或乎要表达一些东西。这些是充满言语的动作，但当说话讲了出去之后，我们又总是觉得有一些意犹未尽，又有一些若有所失。其实言语是一种不完全的沟通工具，往往是急切地将它投递出去的时候，都会造成某种的流失，因为对方的解读恐怕和我们心里面的意思有着不可预测的距离。言语和误解是一对孖生兄弟，所以很多时候与其多说，不如不说吧。

先在上半节的开场白讲过，言语和误解是一对孖生兄弟来的。除了这对孖生兄弟之外，我们还有一对孖生姊妹的，就是倾听和了解。很多时候静心下来倾听对方，比急切地想倾诉些什么来得更加重要。所以下一次在倾诉之前先倾听对方，这样言语的误解就会少一些，你和他人的关系亦都会畅顺一些。之但是如果你认为你仍然会讲多错多，与其多说不如不说的话，那我可以提议你，那就让音符你都去代替动作，让歌词你都去代替说话吧。开始今日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开始今日6月10号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连续两首 Beyond 的歌，我相信大家都意会得到今天晚上是跟他有关，跟他有关即是跟 Beyond 有关，因为有他就有 Beyond， 有 Beyond 亦都有他，不能分割是一个事实，跟大家分开了亦都是一个事实，不是他们想分开，而是他离开了。6月10号嫁他的生日，今天晚上我就用家驹的音符来代替我们挂念他的动作，让他所唱出的歌词来代替我们想对他讲的说话。6月10号纪念家驹的一个晚上。

个月份纪念家驹嘅出生同埋家驹嘅离去。但今天6月10号是家驹嘅生忌。他的离开绝对是乐坛上面一个很重大的损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周济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

0: 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周世华今年以来香港发展成绩亮眼，首季 GDP 实现五年来最高增速，亦都首次成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对外贸易强势增长，访港游客两位数增长，社会大局祥和安宁。事实再次证明，无论外部环境几咁唔确定、难预料，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大力弘扬狮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够变中求进、变中求胜。相信各界一定能够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的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说，很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以及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个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绝不退缩。伊朗多地较早时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对伊朗实施自卫打击，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的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跌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日元 160.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6， 欧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4.79 美元，卖出 4146.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生路上，若然我哋成日都戴住个放大镜嚟到去睇发生喺我哋身边嘅事情嘅话，我哋必然会有好多遗憾出现，我哋必定会带住好多遗憾行上嘅呢条路。我哋应该做嘅就系放低，特别要放低呢一个嘅放大镜，放低种种对自己嘅挑剔，放低所有嘅未尽人意同埋一切嘅唔满意。我哋只要知道，而家嘅自己就系啱啱好嘅自己，唔需要再增加或者唔需要再减少啲乜嘢，唔需要做啲乜嘢，又或者唔需要去边度，唔需要某某人嚟到赞美我哋，因为我哋只要知道，此时此刻当下嘅自己，已经系一切足够嘅自己啦。

时间嚟到星期三晚上嘅9:09嘅字，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6月10日呢个晚上，我哋同喺另一个角度嘅家驹用佢嘅歌曲嚟到庆祝生日。

0: 得着两个字的晚上的十点钟，加佢的无声的告别，早之前天真的创伤和无泪的遗憾。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區的另外一首歌，不是經常有機會聽到，也不是屬於他大二的作品，叫做《曾是擁有》。時間還有五分鐘左右，去到晚上的十點了。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溫介乎25至29度之間，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五有幾陣驟雨，星期六天氣漸轉不穩定，隨後兩三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雷暴嘅出現。室外氣溫26度，相對濕度80%。節目到尾聲，我哋嘅心有幾大，我哋嘅世界就有幾大。世界的边界由我们的心态来到衡量，心的宽度决定我们世界的宽度。多谢家驹写这首歌给我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克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茲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听日举行的亚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茲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去几年新冠病毒一般都是每大约6至9个月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1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升。日本多间传媒报道，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今个月8号离世，终年89岁。共同社报道，葬礼和告别仪式已经由近亲举行，日后将会另行举办追思告别会。新华社报道，河野洋平在1993年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和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报道又说，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去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该被淡忘，更不应该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1点，跌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7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68美元，卖出4179.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6: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7: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
6: 嘅，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8: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6: 系啦，或者参加
7: 嗰场好有体会啊 ，Sylvie 好有体会噶，
8: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6: 咦，好似有段古喎。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今晚我哋系非常之荣幸，可以继续请到谭玉英姐姐嚟同我哋一齐分享。
2: 真系荣幸噶，因为我哋琴日咧要问过佢肯唔肯过嚟先噶，唔系我哋自己作主话，听日谭玉英姐姐会嚟，唔系。
4: 我哋拉咗张红地毯嘅。
2: 系，
5: 多谢你哋邀请啊。
3: 系，咁嗱，寻日已经讲到你嘅第一份工，其实你都几 Q 嘅，即系嗰阵时系18岁大概啦，系咪？咁然之后咧，你翻咗第一份工，你。做做下其實你又唔係好鍾意做，因為嗰個環境啦、會有人講粗口啦等等，你又希望係轉去做配音。
2: 嗯，
3: 人仔細細就已經要求老細喂我要轉 department 啊咁樣，其實你都幾得意喎。即係而家諗返你諗下，即係第一份
2: 工作。我冇壓抑呀，一日想咩就講咗出嚟。
3: 就係囉。
2: 係囉。
3: 就係囉。咁但係你尋晚就係講到配音嗰邊就話、其實做演員好啊咁。
2: 係呀。
3: 咁你又聽听话嘛，做翻演员啦。
2: 咁根本人哋都唔要你。唔系，我感觉上咧，我呢几日听阿谭英姐姐咧讲佢嗰阵时咧，即系读书之后嗰个方向咧，我觉得娱乐圈唔系你真系咁想话啊，因为有啲人想话做明星，娱乐圈佢哋想做明星咁样样啦。我觉得谭英姐姐唔系，你只真系搵想搵份工系咪咧？其实。
5: 我諗其實我係唔知道做娛樂圈係乜嘢，我係冇概念。但係當我入去做嘅時候呢，咁年輕人呢，你真係都吸得好快㗎嘛，你不斷會去觀摩人哋喺度做緊乜嘢嘢，而家發生緊咩事，究竟邊啲係自己鍾意，邊啲係自己唔想。咁我諗係不斷喺生活裏面呢，我係有調節自己嗰種究竟我究竟想点样咯？
2: 但佢要好有条件先，有18岁，唔系咁多人可以自己会拣咁啊。我觉得唔可以。
5: 你可以拣噶，不过唔俾你拣啫嘛。我咪又系咯，我自己想
2: 你入娱乐圈系好难拣，因为入娱乐圈吓，你知唔知你入紧咩圈啊？入娱乐圈你要准时收工，即系你混吉噶咁，即系有啲咁。
3: 嗰阵时你系咪已经签咗约？系即系嗰个合约有1年2年咁样，有冇噶
2: ？probation 嗰啲啊？你觉得系
3: 冇噶嗰阵时？
5: 其实我去要求嘅时候咧，我系未签约嘅，我系准备签约。咁签咗就冇得讲噶啦。不过我就喺未签之前，我就可唔可以转部门咧？咁样。
3: 但系你都坚持会觉得，就算周围几污糟，啲人又讲粗口，咁你都坚持呢一份第一份工作。
5: 我谂系当时其实真系冇得拣。你一系就做，一系就唔做。咁我都有同屋企人商量啦，其實嗰陣時我冇講俾屋企人知我考呢樣嘢嘅，咁啊到我真係要讀嘅時候咧，咁我就同屋企人講啦。咁我嗰陣時有我阿嫲，我阿嫲咧好即係一個一家之主嚟嘅，佢覺得你做咩走去嗰個地方啊？你一定係貪慕虛榮，佢就咁樣判咗我噶啦。咁啊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唔貪慕虛榮咧？就係唔好貪慕虛榮。咁同埋咧就點樣潔身自愛咧？扣食著恤衫咧，扣到上喉嚨頂啊！真係，
2: 所以兒童節目好啱你做，
5: 因為就本身我自己都成個兒童咁樣嘅身形，咁所以比較容易投入到嘅。咁係咯，就有啲咁咧，成日會提醒自己唔好做錯咗一啲嘢，令到會有人話我唔好咁樣。
3: 其實我覺得係好好啊！頭先講咗一句說話就係、其實人哋點睇你唔緊要，最緊要你自己要潔身自愛咯，啱唔啱啊？係啊，其實因為喺唔同嘅工作範疇都會有好人有壞人，
2: 係啊，
3: 係咪？你最緊要就係你希望別人去相信你，就係你必須要做好自己，啱唔啱啊？
4: 咁嗱，譚英姐姐 ，comment 咁講咧，如果唔係話你簽咗約入咗電視台，而咁快被安排咗去做儿童节目嘅话，真系去咗拍剧集，可能个生理时间或者生活时间都哇搞乱晒你啦！你会唔会好快
5: 好凄凉啊！
4: 再
5: 世事冇咁发生啫。
4: 系啦，即系我谂紧，你会唔会好快就话，哇？其实我完咗呢个合约，可能第一个合约一年、两年、三年唔做咯，转行咯，可能会咁样噶。
5: 可能会啊，但系嗰阵时反而咧，公司咧好得意噶，因为咧个个入嚟做咧都会讲嗱，我做几耐嘅啫，我就要走噶啦，咁样样嘅。咁啊系得我咧就冇要求啦。咁但系到续约嗰阵时候咧，就会同你讲嗱，我哋咧有咩适合嘅角色咧，就会安排你噶啦。我话唔使啊。其实佢都系氹你嘅啫，
4: 即系惊你想去。
5: 系啦，佢真系氹你。
4: 想惊你去转部门，点知就你反而
5: 遇啱咗佢。
4: 你千祈唔好赶我走啊咁啊！但系其实嗱，做开头你又咁讲啦，开头做儿童节目咧，感觉系一个叫做猪头骨啦，即系大家都好想向外发展，但系一路留守，到去到依家呢个年代，哇！大家都好开心，希望可以做到儿童组嘅节目噶，因为有稳定嘅收入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真系时代会唔同咗
2: 咯。我喺度谂一样嘢，如果咧讲咧呢个健力士咧入咧，谭咏姐姐你真系以你咧系可以申请你入去健力士，因为如果系咁样，因为你做儿童节目真系应该破晒咁多个人，我唔知啊，应该如果compare with我同外國咧比咧，佢嘅年資即係入去呢個兒童組嗰度，真係可以入健力士嘅喎。幾多年啊？如果係有廿幾年資啦，所以真係可以入到健力士嘅喎。
5: 我一開始做嘅時候係四月份，應該82年嘅四月份。咁跟住咧，我離開嘅時候咧係2024年嘅四月份。我覺得大家都係四月份呢、這個好得意。
3: 係。
5: 唔一定是四月的嘛。
3: 其实你会不会挂住的？
5: 而家就冇挂住了。
3: 即是啱啱离开初初的时候。
5: 初初有、当我知道了我要离开的时候呢，咁又只得我自己人知啦。即是一种好唔知点讲啊，同身边嘅同事啦，又要扮冇事啦，咁有啲唔舍得。其实嗰阵时嘅唔舍得系人喎。因为你习惯咗就系成日同呢班人一齐啊，咁但系后期其实我都好快适应。
3: 因为你其实你系中意生活噶嘛，系咪？你好享受生活噶嘛？咁好啦，
5: 嘢做啊，我生活。
3: 你系啦，你
5: 好似我近排咧，成日朝头早一早我就去咗睇戏，因为紧咗好多戏睇嘛。咁我一早就睇戏，睇完戏又去街市，跟住翻屋企，跟住又要去图书馆。图书车借书，我成日去借书嘅，睇完就还翻俾佢，咁就算噶啦。
4: 做运动方面系点咧？因为我都知道你年头嗰阵时咧，突然间你自己喺社交平台度咧 post 咗出嚟啊，就话你两只脚，
5: 我都未跛完噶。
4: 系啦，突然间
5: 因为啲肌肉未有力。
4: 当时系话你，因为上一年嘅时候唔小心，
5: 一年啊，
4: 跌出系咯，
5: 系啊，跑上个楼梯，点知就。扑咗喺度，
4: 嗰个资讯就已经讲系上年嘅二月发生嘅事，
5: 系冇错。
4: 哇，咁其实件事发生好耐，可唔可以讲下少细节？点解二月扑亲个伤可以延迟到今年嘅年头咁犀利？
5: 就系因为我一跌咧，就我个膝头哥个膝头哥个盖咧吓，嗰嚿骨咧就分咗三嚿啊！
3: 哎呀，嗱，你话你跑上楼梯啊，
5: 系啊，
3: 即系然之后你
5: 跑到呢一级，譬如冇力气咁啊，啪咁啊撞落去。
3: 哎呀，
4: 挫爆咗个菠萝盖。坐爆
5: 行啊，行都唔会咁。
2: 因为我哋而家个菠萝盖好弱噶啦，好 fragile 噶啦。
5: 系
2: 啊，系咪啊？
5: 系咯。

0: 上一刻就讲到咧，谭咏姐姐就系唔小心挫爆咗个菠萝盖，我就系想追问呢样嘢啦。原本咧就系2025年2月发生嘅事，
1: 系
0: 2026年头我就见到你双个膝头哥，两个一对膝头哥你包住咗咁样。喺病床上面。
1: 是。
0: 点解
2: 个一隻包到好似两隻咁阔啊你知唔知真係好大隻。
1: 係啊做完手术。
0: 点解会嗰个伤势会延迟到即係唔係拖延到一年咁。
2: 係啦你咁捱得嘅分咗三節。
1: 就係因为我有嗰啲线喺入面呢捆返啲骨啊我当日碎咗之后呢啲身会周围弹开㗎嘛。咁医生呢会搵返嗰啲骨返嚟咁要对返好似砌 puzzle 咁计翻嗰啲位，然后攞啲线整实咗佢，咁又跟佢生翻埋，等佢自己生翻埋。咁生翻埋之后咧，咁啊，大一年后咧，医生咧就帮我又要再开做手术，拆翻嗰啲线啊。
0: 哦，所以就搞咗一年。诶，咁嗱，完翻个菠萝盖嘅时候，期间会唔会有啲后遗症，或者其实个伤一路都未复原嘅，或者唔好叫复原啦，个活动能力都有限咧。
1: 系啊，初初唔怪得医生话咧，呢个手术又唔系话好严重，系中挺啫。但系个复康咧就好要好听话，因为当初做完手术咧只脚系直咗嘅，我系学屈15度、30度，慢慢由屈脚开始，然后跟住再去行路，去学行路，咁样嘅。
0: 因為我亦都見到之後見到有啲 pose 見到喺個學行機度啦，喺度拉筋啊，可以做啲運動。其實係咪依家啦？去到依家嘅情況，
1: 我先而家就係做緊呢啲啦，
0: 都係要做㗎。
1: 因為我而家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個肌肉冇力，因為你根本冇用過力，個肌肉就萎縮咗、瘦咗，咁你就要用翻力練翻啲力，咁你嘅人咪平衡咯。如果我而家行平路係冇乜問題，但行上落樓梯咧，就自己個心就有啲怯啦。就有得扶我都會扶住。
3: 喂，你唔好話你跌過，其實咧我冇跌過咧。嗰陣時我睇啲廣告咧，咪啲影嗰啲人咧開始年紀長大上樓梯咧，跟住啲腳痛，跟住個樣，哎呀咁嘅樣啊嘛。我心諗哇，你點解揾啲人拍廣告啊？咁誇張嘅個樣。有一天突然間我都唔知幾時，我已經進入原來嗰、那個。即係衰老嘅期啦，個膝頭哥嗰日上嗰啲旅遊巴士級好高㗎嘛，一上嘩我發覺咦我個樣個痛楚同個電視廣告一模一樣，因為原來我哋個年紀呢喺嗰個膝頭嗰個位呢係會啲肌肉好容易流失㗎，咁跟住我就好好彩，因為我點解呢，我知佢打嗰啲叫做玻尿酸喺個膝頭嗰度，佢話未必個個可以打到玻尿酸係 OK， 因為我哋嗰度呢一乾啊關節同關節咁樣磨呢又會好痛，所以你嗰個位呢其實撲親再做咗手術，咁其實都幾大嘅後面嗰啲咁嘅工作要做㗎，其實
0: 用一個咁愛做運動嘅人呢
1: 喺度，好咗後尾已經醫生話你可以游水。
3: 哦，游水真係好嘅 ，OK 嘅，
1: 係啊，咁我就有去游水，但係而家游水咧又有啲唔好意思喎，因為我嗰個傷口咧其實真係幾大條嘅，又深色又啡色，好似一條蛇咁樣，就喺一個地方喺個石頭嗰度，咁啊一路圍住呢度落喎，我一次見到個小朋友望到我咧，佢唔知點算啊，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啊。
3: 咁你而家跑唔到步嘅咯，應該係係咪？
1: 講話行跑步啊，我上樓梯都未係好掂，咁我係咯，好彩可以游水。
0: 咁不如都要講下啦，我哋嚟到三集喇喎，都要講下我哋嘉賓的他喇喎。咁譚詠麟姐姐，咁對你生命裏面影響你嘅三個他啦，我哋先講女性他先啦，係邊一位呢？
1: 女性他，我諗係我媽媽啦，我其實好鬼似佢嘅，唔個樣啊性格就未必似，總之我個身形好似佢啦，就即係佢腳都係肥啲啦，咁我樣係似佢嘅，同埋我個性格都似佢嘅，即係譬如佢對老人家對細佬哥係特別好嘅，咁我覺得我呢樣係我學咗佢嘅囉。同埋佢係一個唔計較嘅人啊，我覺得點解其實呢我都唔知道自己係一個唔計較嘅人喎。不過呢有試過有一個同事佢突然間咁講啊，唔覺得你即佢覺得我係同人相處呢冇咩拗撬啊，即你經過咁多代嘅人你都冇咩人唔啱傾嘅，個個都好似做到你朋友嘅咁，我又冇留意呢件事喎，咁人都係咁㗎啦咁。咁但佢話咁佢就留意到我，因為我個人好咩呀，即唔會嬲人啊。咁咪容易同人哋相處囉。
4: 係咁至於你一個咁叻烹飪嘅天分呢，其實你覺得係唔係都係媽咪影響呢？
1: 咁又唔係。呢樣係真係唔係。
0: 即刻變返校長。唔係。
1: 只不過係一個 我咁贪饮贪食咧，呢啲系我自己嘅事嚟嘅。咁、因为我贪饮贪食咧，我就好中意点样煮嘅。就算我去到即系譬如去到啲酒店啊，食自助餐咁，咪有啲嘅即系嗰啲 bread pudding 啊，我都咁、好食嘅。我企喺度等嗰个厨师出嚟问下佢你点整啊？咁佢可能又认得我啦。咁佢真系 facts 点样整点样整嘅俾我知。咁我好想识咗啲嘢食咧，我觉得我自己识咗整咧，我就成日都有得食啦嘛。
4: 即系你贪饮贪食系一个咁样嘅形容词啦。只不过就是你为食但是加好学，可不可以这样讲呢？因为有些人为食就是

0: 唔貪慕虛榮，多數都唔入娛樂圈㗎啦。
1: 唔係，而係佢因為有講到一句說話，就係話佢翻工啊，或者所有嘢，佢會將個樓扣高啲。
0: 嗯，
1: 佢要俾佢屋企人放心，同埋佢亦都好，即係我覺得。可以同阿譚詠英姐姐去做訪問，可以令好多家長去改觀一樣嘢，就係、是、話其實你係唔係貪慕虛榮，係你自己要唔要做出嚟貪慕虛榮。咁所以點解我一路喺度聽你嘅說話，好怪嘅，我真係會聽你講嘢咧，即係我會覺得。哇！你真係好乖啊，即係所以你係啱做譚校長嘅。咁呢，即係我好想知多少少，就係話，其實你咁乖嘅性格，你覺得你係似邊個咧？我哋轉頭翻嚟講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和另外4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7名被告中，2人获准。

0: 保釋，其余五人需要还押。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话，早前亦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已经采取行动严肃跟进，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八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5点，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4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26美元，卖出4161.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半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在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5: 我知道会带来
6: 是雨水啊。
4: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Sarah 姑媽，我翻嚟啦。
9: 李强啊，你今日去地盤度见工见成点啊
8: ？Sarah 姑媽，佢问我好多关于吊运工作安全嘅嘢，俾人闻到口哑哑。我谂我都系见唔成份工噶啦。
9: 李强，吊运工作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如果你想知更多关于呢一方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吊运规则要遵守，疏忽甩漏不能有。我系 Ivan 曾浩飞。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11: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咁你会觉得啦，即系你系边个影响咗你咧？喺屋企里边？
3: 我真系谂唔到啊！
2: 即系你，
3: 我唔觉得系佢哋影响我，系我自己。覺得我喜歡自己這樣
2: ，
3: 我經常都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心理學的，很喜歡，所以我經常都是看完這些書的。我當時喜歡是什麼呢？因為我自己住的地方呢，近時呢下面其實好像太古城那裡來，但那時是個海來的。我日日呢，當時只有幾歲呢，我家裡住最高，就是最篤這個位置，望出去呢就俯瞰這個鲤鱼门海峡我自细就系咁，一成望住个海，就看海啲日子，就喺度谂嘢嘅，即系开始大个啲，想识得啦。啊，点解我做人咧？做人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点解咁嗰时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咦，我做人其实几开心，我又可以起身啦，又可以瞓觉啦，又可以笑啦，又可以食饭啦，即系自己谂呢啲就系呢啲元素。有人喜歡在街又望下啲人啊，佢乜行得咁急咧？佢去邊咧？自己作啲故事啊，會唔會佢阿媽入咗醫院啊？即係自己好中意作啲嘢咁喺度諗下嘢咁啊。所以當大個啲嘅時候咧，我都係繼續好中意諗嘢嘅。
2: 好，咁我哋可以進入男士他。
4: 俾你諗咗好耐啦喎，男士他對你影響好大，或者係一個伯樂咧？
3: 男士嘅他應該係即係我嘅男朋友啦，因為佢教識咗我好多嘢。譬如就算因為佢一個上海人嚟嘅，咁譬如我去到佢屋企食飯，見到佢媽媽煮餸咧，我呢啲嘢就係跟佢學嘅。
2: 哦，唔怪你煮上海餸啦。
3: 係啊，就係跟佢學啊，咁跟住就知下啲嘢點整啊，咁樣咯。
2: 嗱，你睇下。咁短嘅，
4: 简短，
2: 系
4: 啊，我好似等紧，
2: 系咯，即系我就喺度等
3: 你哋长气，
2: 你哋两个唔系啊，因为好好听啊，同埋我哋好八卦，你知唔知？即系喺我角度，因为想了解你多啲，真系唔好意思，因为实在你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嘅，咁但系好似你又好似同佢哋好熟，但系其实你讲嘅嘢。好似我哋又好唔熟，所以係想知道多啲嘅。即係譬如嗱，你自己呢就已經交咗你男朋友出嚟啦，咁就實在太好啦。都想問下你。
5: 其實我諗緊位點樣入你男人他嗰度。因為我唔敢問，我其實呢就子清咁樣嘅時候，我就子清拱你去前線先。你夠膽行呢度你行。
4: 因為在報道上面。
5: 我位想。
4: 咁樣姐姐都好少講。
2: 好少。
4: 但
2: 係最大一
3: 件事係呀。
2: 係呀好少。咁我讚美一下先。讚美一下佢先。
3: 收曬。
2: 因為點解呢譬如因為譚玉英姐姐佢嘅性格係要佢規律啦，但係佢又好似一個藝術家啦。亦都似一個哲學家啦，
5: 係咪？
2: 佢有一個人生嘅哲學。其實你要揾到一個，你係講話啊，我喺身上面學到好多嘢，但係要懂得你嘅人並不容易。即係呢一個係我自己嘅感受啫，因為我都結咗婚啊嘛，係咪？咁我哋都會有伴侶噶嘛，係冇錯嘅咁樣。即係我哋要有個伴侶，但係我哋要如果可以同行同埋心靈上面去 understand 咧，真係不容易，所以我讚一讚佢。OK，
3: 即係我好難理解㗎。
2: 你唔係容易俾男士了解嘅。
3: 哦，
2: 或者是叫做
3: 我成日都滔滔不絕咁講嘢，都唔好難瞭解。
5: 唔係，我覺得譚英姐姐咧，佢個 live 我覺得人啦嚇，今日認識，我覺得唔係今日認識，即係我覺得係真真正正我哋 close 咁樣樣咧，唔係喺個熒光幕好驚譚校長嗰樣啦。我覺得佢嗰啲生活好似好平凡咁樣樣嘅，但係佢嘅生活裡面好似好平凡，其實平凡之中並不平凡，因為佢喺平凡裡面攞 quality， 係咪啊？即係譬如話食嘅嘢，牛扒，你睇下普通嗰啲醃製牛扒，佢食唔食？一定係唔食嘅。酒
3: 呢個唔食咯，
5: 我梗係唔會食啦，但我唔平凡㗎。因為點解我點解唔平凡呢？我鍾意八卦，夜晚我探險，佢嗰啲咦喺邊度玩呢我又去㗎，你唔係㗎。即係同埋我個人唔自律，我知道有嘢玩，嗰個好玩喎咁樣，不過你要扣低一粒樓先去得過，我唔介意㗎，咁我係冇自律。OK， 扣低一粒啫，唔會
2: 退。咁你呢年紀 OK， 我呢年紀呢扣低一粒呢係打乞嗤㗎。
5: 我唔
2: 係而西
5: 翼，你唔好猛喺度講話你呢個年紀，你呢一個咧，佢個性格係從細個已經 establish 咗，你從細亦都人哋叫你係除低一粒紐，你都係唔會嗰啲嚟嘅。我係嗰啲，八卦係咩？哦，好，我去睇嗰啲。咁我係以為自己好唔平凡，咁去追求一啲唔平凡嘅嘢。其實有陣時都係咁樣。但係你嗰啲講出嚟好似，我要幾點鐘規律自己，但係你好多嘢裡面咧。講俾人聽好似好平凡，其實裡面係並不平凡。
2: 係啦，其實 conclusion 咧就係，
5: 我需要佢有結論嘅，我需要佢幫我有 conclusion。
2: 其實就係咁樣咯，你身邊有一個，佢身邊仲未有一個，就係、是、咁簡單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要讚一讚你身邊嗰個嘅。
5: 哦，
2: 不過我哋已經好榮幸㗎啦，喺我哋嘅節目度咁難得，你會講另外一個，所以我哋而家跳第三個。OK，
4: 終於
2: 因為我哋係石嘉賓嘅，石嘉賓嘅第三個他，你會係一件事啊，動物啊，定係一個物件咁樣咧？
3: 係一件事啊。其實我都幾開心喺就正話講過啦。其實即係曾經講過，我86年咧就帶住兩個小朋友去倫敦啦。咁嗰次咧係我第一次搭飛機。第一次去歐洲，即係啱啱瞓翻畢業冇幾耐嘅事嚟。好啦，咁跟住然後嗰個小朋友咧，我到而家都有同佢聯絡嘅。佢又住喺美國嘅，佢翻親嚟咧，即係會揾下我食飯。
5: 而家幾大啦個小朋友？應該
3: 我諗佢已經就嚟50歲。
5: 嚇！哇！
4: 喂，八幾年嘅時候佢咪得幾歲？
3: 佢十歲咁，
4: 都係
3: 12歲嘅嗰陣時，
4: 咁就差唔多咯。
3: 係啊，
4: 係啊，
3: 哇！咁我同佢相處好好㗎喎，有咩點解要會特別將呢件事講出嚟呢？因為佢係一個當年呢，佢係一個呢，點解會咁 outstanding 呢？就係我哋喺金鐘嗰度呢，我哋咪有一個而家做咗解放軍嘅啦，以前呢就係空軍㗎嘛。嗰、個燈大廈呢咪下面係窄啲，跟住就咁樣闊出嚟，然後咁樣㗎嘛。當時呢我哋搭個直升機呀，咁就問佢下面呢、這個大廈叫咩名，點解佢要咁設計。12歲嘅佢答到喎，係真係啱喎。
2: 哇，好叻㗎喎。
5: 點解佢會識答嘅
3: 呢？佢話佢就係睇佢呢個設計呢，就係防盜囉，咁就拆咪入唔到嚟囉，咁樣喎。
5: 哇，係。

0: 话系，
1: 你而家吴家乐就接住啦，系咪？
2: 嗱，一流嘅主持人就系咁啦，即系唔知答咩咧？哦，啊，话系，
0: 咁啊，话系，
2: 即系你好少用噶。
0: 因为唐英姐姐咧，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啦，譬如话诶、初喺个电视台度啦，做儿童节目咗咁多年咁多年啦，突然间知道诶，即系要离开嗰个节目啦，或者离开电视台啦，都有啲好唔舍得，但系。较早前咧，你喺港台咧，亦都做咗一个嘅嘉宾两集嘅时候咧，都讲咗啲说话就，就系话啊，有啲渊源、哦，嗰、那个录影厂同你嗰阵时
2: 就系做430穿梭机同一个录影厂，
1: 哇，
2: 系咪好特别啊？
0: 喂，我净系嗰画面即刻出晒嚟，
2: 系啊，
0: 哇，一行翻入去咧，我成日觉得，我想知你个感受，我会觉得系几十年，我行翻去第一日入厂个厂咧。
2: 但系讲真，入到个厂入边咧，感受好细。我行入去个门口嗰度嘅感受就大、
0: 嗯，
2: 因为呢个系冇变嘅、哦。但系入到去系变晒噶嘛，所有嘅人啊、景啊，全部都唔同噶嘛。嗯、但系你行入去嗰个位，诶，我咪就成日睇呢一度好快咁样转装，佢而家出一声咁就行咗去呢一度啦。咁咪行完一对门又入到另一对门咁样
0: 好似时光隧道咁样咯。我净系觉得好似一个电影画面咧，一路行嘅时候咧，突然间以前啲嘢咧走晒出嚟，一转一开门，另一样画面。
2: 系啊，
0: 直头我觉得系会。有毛管动嘅感觉，
2: 嗰、那个系80年代嘅事，谂下依家2026。
3: 谭咏仪姐姐，咁我想问你啦，即系你个 live 咧，即系好似啊好平凡，但你系好享受人生啊咁样咁，咁你会唔会谂住系退休咧？因为嗰啲人好享受人生啦、啊，嗱我唔再做噶啦，我去到唔知几多岁，我就要环游世界啊，谂嗰啲，我要去唔知边个法国有个酒庄，我恨咗，定系？唔系嘅，你其实喺而家做嘢，因为我哋娱乐圈都几开心嘅，做嗰啲嘢咧都唔同人哋噶嘛，唔系死咕咕噶嘛，咁啊，即系喺你嗰度，你会唔会谂过退休？定系我唔会讲退休，因为我哋喺呢个圈，你会有呢咩谂法咧？有啲乜嘢？
2: 我又觉得咧，我个运气真系都几好嘅，我而家都冇退休噶。
1: 我反而有一个问题好想好想问嘅，就系话如果我哋时光倒流，唔入娱乐圈，你嗰阵时冇睇到呢个训练班里边有魔术学，你觉得你会做咩工作呢？
2: 我嗰阵时净系了解一件事，就系、是、我系唔中意翻朝九晚五，我就系知道咁。其实我几中意做建筑噶，
1: 哦，
2: 好中意知道啲楼点起嘅，点解可以设计到啲楼咁样咁实用又有美观？咁样，
3: 但系你中意煮嘢食、我以为你都会喺饮食嗰方面行咧。你嗱，你嗰几样嘢嘅嗜好都唔拉楞。
2: 嗱嗱嗱，我中意煮嘢食咧，我唔系其实都唔系煮俾人哋食噶，我煮俾自己食噶咋。
3: 但系你系要求好高嗰啲咯，你明唔明啊？
2: 咁就系你要求高，你更加唔可以煮得多。
3: Oh,
2: 你就煮俾自己食，咁你煮俾自己食咧，你就成日都有食到啲你中意食嘅嘢嘛。咁我就如果系咁，我就中意。其实我嗰阵时报过建筑噶，
1: 系。咁但係點
2: 我喺明愛度報建築啊，但是明愛好多嘢學㗎，即係半
0: 扎鐵嗰啲，真係扎鐵啊，整車嗰啲啊嘛，
1: 係唔係畫嘢
3: 但係你鍾意畫嘢嘅咩？
2: 唔係啊，不過我好了解，其實我都唔知自己鍾意咩㗎喎，我淨係知自己唔想返朝九晚五，唔好困住我喺一個位。
1: 但係你咁得好得意，就係話你唔中意翻朝九晚五，但系入咗娱乐圈之后，
3: 准时收工
1: 啊！你又中意系啦，即系你起码要知道个 working schedule。
2: 嗯，
1: 但系都几朝九晚五噶，系咪？
2: 但系嗰个朝九晚五咧，你唔系困住喺度成日做同一样嘢。再加上我根本身边我喺度啫，我身边嘅人成日都转嘅。
1: 系
2: 隔几年我就转一次咧，就同翻个16岁一齐做
0: 即系你身边永远都系
2: 系啊，成日都16岁入嚟做嘅佢哋。
1: 咁所以其实系咪应该讲就系话，你譬如你中意建筑，所有嘢就系由冇到有，同埋嗰样嘢唔会系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系咪啊？
2: 咁就得噶啦。
1: 所以你睇下，其实佢系一个好独特嘅人嚟嘅。
0: 系啊，所以讲佢话嘅嗜好啦，中意嘅工作啦，或者中意睇嘅嘢啦，咦？好似每一样嘢楞得到埋一齐，但系喺你身上边咧，就每样嘢都好似发生到咁样嘅，吓、即系又中意饮食，但系又中意做娱乐圈，但系又中意规律嘅生活，但系又
3: 你知唔知道我画面咧？觉得陈姐真系咩嘢咧？佢系譬如话，我唔知识唔识形容啊，我企图形容啦咁样样咁。佢俾我感觉系好似譬如陈姐坐咗喺个中间。 跟住咧，周围有啲嘢咧，一路好似有啲走马灯咧，一路不断，每一日都有啲唔同嘅嘢嚟围住佢转。嗱，佢个人就唔喐嘅，佢可能咧就系喺个圈圈嗰度，但系围住你嘅嘢要不断有新鲜、嗯。因为如果假设咧有啲位咧就系你坐喺同一个点点嗰度啦，而每一日都系对住嗰个同一样嘢、同一个风景，
1: 嗯、
3: 你系唔得嘅。但系只要你个人喺同一个点嗰度，但系喺你周围发生嘅嘢，每日都唔一样啊！咁你嗰啲叫走马灯啦，你侧边咁样咯，唔知形容
2: 咁就过瘾啦，
3: 咁就 OK 啦，系咪咧？我就咁呢个系我对你嘅感觉咯，有少少，
2: 有啲懒啊，我
3: 嗬，唔系啊，好正啦，所以佢咪好有福气啦。你坐喺度，或者我个形容即系唔系话你真系坐喺度，而系你喺嗰个点嗰度，而每一日接触嘅嘢都系。唔会重复，同埋每一日都有新鲜嘅嘢，咁你睇下边啲人可以咁样咧？
1: 系、嗯，我想再了解多少少，好唔好啊、
2: 哦？有时
1: 你中系啦，你中意睇咩戏？咩电影？
2: 睇咩戏？
1: 嗯，
2: 其实我中意睇剧情嘅戏
1: 嗯，
2: 我好中意睇一啲戏咧，系有一啲启发我有一啲谂法嘅，但唔知点解我成日睇完啲戏话好睇嘅，介绍人睇，人哋又唔觉得好睇。
1: 例如咧，例如点解我会突然间话电影咧？你或者系电视剧都好咧，因为佢曾经有讲而家好开心嘅，朝头早可以睇下戏，系咪啊？咁同埋我哋真系大家可能嗰个 concept 就系校长一个谭耀英姐姐所有嘢，但系一路依几日同你喺度倾偈，发现咗好多我哋。想象唔到嘅你啊！你所谓嘅劇情系我要睇，我唔可以由第一集。
2: 我中意睇好多情嘅嘢嘅，
1: 嗯，
2: 即系个感情嘅嘢，同人同人建立嘅感情，人同动物建立嘅感情，我都中意睇。
1: 嗯，
3: 因为你中意心理学嘅嘢啊嘛，系咪啊？嗯，我想介绍一套戏俾你，系我同阿陈志清讲咧，我睇完之后我瞓唔着觉，好惊。嗰套系内地嘅剧，你睇唔睇噶？
2: 我比較少
3: 哦有一套係孫俪佢做嗰套叫做危險關係，佢講緊而家佢哋內地好興有一樣嘢叫 PUA， 即係譬如我點樣 PUA 你咧，我因為從心理學嗰度咧，我知道你嘅人性嘅弱點喺邊度，我就用你嘅人性弱點入你嘅位嗰度，咁呢樣亦都係有啲心理學嘅嘢喺嗰度咯。我睇完真係好驚啊！
1: 驚係啊，但係佢
3: 驚俾人呃，
1: 係啊係啊，我驚俾人呃啊。不過最重要就係。你介紹完之後，譚耀英姐姐，你想唔想睇啊？
2: 唔想。
1: 哦，
0: 校長又翻翻嚟啦，
1: 好嘢，
3: 翻嚟啦，校長又，
1: 多謝曬，多謝譚
3: 耀英姐姐，你冇會嬲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脚、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同另外4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7名被告中，2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亚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一名过去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3名家居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初起陆续是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去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6至9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1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早前亦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已经采取行动严肃跟进，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49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0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28.99美元，卖出41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
7: 系咪真嘅咧？
8: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7: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咯？
8: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咬。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杰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班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细一请你呢个劲啦，
2: 嗯，
1: 系啊，我而家惊紧佢反问翻我嘅问题，
2: 我而家仲惊，
1: 系啦，因为佢一定会问你，
2: 我而家唔敢讲嘢添，我恐防我讲错嘢，
1: 请咗出嚟先，佢系一个前娱乐版嘅编辑，
2: 系，
1: 仲要系即系话一个娱乐版入面嘅一天文嘅头，
2: 系，
1: 系啦，所以有好多嘢都系
2: 手握生死大权啊，
1: 系啦，咁我哋为咗保护呢个证人啦，即系
2: 保护我自己得唔得？
1: 系保护埋我哋啦，系虽然佢系前嘅。娛樂版嘅編輯啦，但我哋都保護佢嘅，所以我哋幫佢化咗個藝名，係個藝名叫陳大強。係，雖然 Stevie 就話：喂，你可唔可以幫佢改個好啲嘅名？哇，陳大強幾好啊，幾貼地啊，可能係阿強。
3: 係，大家好，我係阿強啊。
1: 但係人哋一聽你把聲已經知道你邊個啦，陳大強。
3: 我就係阿強。
1: 係陳大強咁啊！第一下想問一下啦，即係作為我哋細一入面咧，都好想講點樣可以變成細一，就係、是、你點樣去入行嘅。係。咁所以第一下想問。就是关于入行的事，
2: 嗯，
1: 你细细个是不是已经对娱乐圈又或者对记者去问人嘢、撩人嘢，好有一个喜好呢？
3: 是的，我都喜欢倾偈讲嘢嘅，即是跟人相处啊那些都很喜欢跟人倾偈嘅。咁、后来就真的入了新闻系咯，咁跟住就顺理成章做记者呢一行。
2: 嗯，但我想问入新闻系嘅时候系谂住即系可能系嗰啲 A1 啊 B1 啊多啲噶嘛，唔会一下就话唔系噶，我立志做 C1 噶，即系感觉上系点解会变咗做娱乐版咧？
1: 好多人好有大志做，我做港文嘅、
2: 啊，
1: 我做国际新闻，
2: 系啊，讲出嚟好似型啲啊嘛，系咪先？咁点解会变咗做娱乐版咁样？
1: 我而家发现自己开始条线歪咗，开始
3: 因为其实都系嘅，即系个个入新闻系都系有个抱负嘅。咁、啊，即系好想做港文记者啊，寻、求真相啊，为社会公义发声啊嗰啲啦。咁即系读到咁上下，咁就发现咦，原来都真系好中意有做人物访问呢件事。咁、有趣嘅咧就系、是、一开波就未揾到工啦。咁、个朋友就喺外国娱乐嗰度做紧，咁、佢就话啊，你不如都试下啦。咁我话唔紧要，揾到工就最紧要入咗去先啦。咁，跟住佢话听你听完佢 interview 之后咧，佢就话啊，我觉得你适合音乐版。咁、我就以为啊，音乐版应该都系啲好系啦，古典音乐啊，一啲 culture 即系文化上嘅记者啊，我都觉得 OK 啊，试下啦。咁唔知音乐版原来真系娱乐版嘅。歌手版咁又入咗無啦啦入咗娛樂版咁我真諗住做住先嘅不過就原來轉都係一啲都有啲難度嘅
1: 但個查我想問一下啦除咗去讀新聞啦係咪讀中文系呀或者其實未必你讀個大學都可以做記者嘅呢
3: 以我所知，我以前嘅前輩全部都唔係讀新聞嘅，係啦，真係靠可能朋友搭路啦，或者一啲係咯，即係你個人有 open mind 啲，多啲人同人傾偈啊，咁其實都易入行嘅。
1: 係，咁作為娛樂版嘅記者，要有啲乜嘢，需唔需要有天分？即係學大強你話齋，我爭啲講佢真名。大強話齋，即係其實我主動講嘢，我好中意撩人傾偈，就已經係好大。嘅嗰啲叫咩啊？優勢之一嘅啦，咁咧，
3: 絕對係啊！呢個一定係，因為娛樂版係真係要唔可以有面皮呢件事嘅，即係無論你去採訪一個人啊，或者你去 out 一啲嘅獨家新聞，你絕對係要面皮厚咯。咁同埋你都要真係。唔係淨係 out 噶嘛，咁你都要 make friends 啊，都同啲藝人朋友做啲朋友，咁你都要依咯個人。你太 I 嘅話，你唔係唔得，不過就好難做得好咯。
2: 咁啱啱開始講到話你啱啱接手咗呢個娛樂版之後，終於知道啊，原來係一個陷阱嚟嘅，那個音樂版係等於呢、這個叫娛樂版。咁你嗰陣時對於娛樂圈嘅嗰件事係有幾多少認識咧？定係唔係噶？即刻要惡補啊！話呢個係邊個？呢、這個係邊個？佢即係嗰啲前面係乜嘢？後面係乜嘢？即係會唔？會即刻要做呢件事咧？
3: 哦，幸好就由細到大，阿媽都逼我睇大台嘅。咁又都真係識好多啲幕前娛樂，即係我認得咯，只能夠咁。咁但係我就好熟台灣娛樂嘅，咁所以就嗰陣時就有啲優勢啦，因為其他記者可能冇咁熟啲台灣圈嘅人咯。係啊，咁就。 惡補就唔使特別惡補，不過就自己面盲嘅一啲性格就真係要改，即係開始要認得嗱呢個 artist 咧就點點點嘅性格又點點點嘅，咁下次見佢咧就要點點點啊咁樣。
1: 屋企人當初開唔開心啊？知你入去做娛樂記者，定係覺得喂出翻嚟啦，做咩娛樂記者啊？
3: 佢冇啊，冇感覺，因為都係嗰句，佢我讀完大學之後，佢哋就鬆咗口氣，基本上我做乜就得噶啦，即係有家用拎翻屋企就 OK 噶。不過佢哋就興奮嘅，因為聽到我平時接觸咁多藝人啊，咁有啲聽下是非啊，咁佢哋都得意咯，覺得呢份工。
2: 係喎，你咁樣嘅時候會唔會除咗屋企人知道或者親戚朋友知道嘅時候，會成日都問你攞簽名，即係可能問你，喂，你訪問邊個幫我幫攞簽名啊？係咪都攞咗先啦、啊？咁樣噶？
1: 係咪都攞咗先？
2: 係啊，即係咪都攞咗先？唔知佢邊個？即係可能有時有啲新人咁，你第日可能成為大明星，佢攞出去賣又好乜都好嘛，攞咗先咁。
1: 即係佢嗰本寫問題嗰本簿咧、啊，即係功課嗰本簿、啊，其實嗰本簿係簽名簿嚟啊。
2: 另外有一本簽名簿，係啦、啊，嗰本勁啊，嗰本。
3: 都有，不過唔多，因為可能我個年代已經過咗簽名嗰樣嘢啦，即係係啦，即係有簽名當然係好難得，嗰啲簽名佢哋可能會攞，但係佢哋其實都攞嚟都唔知做乜、即係佢哋反而就係想見咯、即係你幾時見到阿邊個啊？可唔可以影張相俾我睇，或者可唔可以帶我入後台啊之類嗰啲就比較多，
1: 係啦。咁入到去啦，頭先你所講就係、是、算唔算都係你想象中嘅行業或者個畫面咧、
3: 算唔算係啊？算係嘅，即係都係五光十色嘅。即係我記得我第一日去採訪嘅時候，我見到一啲我唔講個明星係邊個啦，但係一啲好普通嘅一個藝員啦。跟住我係勁緊張，唔知咩事驚到爆咁。但係其實帶我入去採訪嗰個同事覺得，哇！呢、這個好 common 嘅啫，好細嘅啫，粒星，你做乜緊張到咁啊？咁樣。但係我係突然間見到一個喺電視機見到嘅人喺我面前出現嗰下。是有啲衝擊嘅。
1: 你有冇著靚啲嘅嗰日？
3: 冇嘅。我慶幸呢份工係唔使著靚啲嘅。係啊，所以我平時打扮都好求其嘅。
1: 係。咁好啦，咁我見到嗰一次嗰個嘅訪問係順利嘅。
3: 信你，我唔使出聲噶，即係因為第一日係有人帶噶嘛。其實呢份工係好特別嘅，就呢一行係得基本上得我嗰間公司咧係有新人嘅產生嘅啫，咁有新人咧就一定有人帶，咁就係帶兩日到啦。咁之後你就要自動
1: 兩日嘅咋？
3: 冇錯，自己採訪。
2: 咁兩日之後究竟點樣採訪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講。

0: 咁讲到咧，就系有个经验老道嘅前辈带咗两日啦。咁通常嗰两日系做咗啲乜嘢咧？
1: 兩日係其實教你行啊，尤其你哋港台啦，或者隔離台啦，咁其實都有啲路線嘅，即係你要行入去，你要點樣登記記者，要點樣登記，要喺邊個位度等等做採訪，其實係帶呢啲嘢啫。至於佢點樣問問題啊，嗰啲你嘅技巧啊，你平時要靠你自己睇新聞。
2: 哦，即係佢就冇教呢啲嘅，
1: 完全冇教，但係教你一定要每日睇曬啲報紙先好出門口。呢個係必然嘅做嘅功課。
0: OK， 咁嗰個問問題嘅方式係要自己摸，即係個個都唔同啊，定係一定要有自己嗰條路去建立出嚟㗎？
1: 初初做娛樂採訪是一班記者一起問的，所以沒什麼特別技巧的，不過個初初入行的技巧就一定要出聲，你不可以做啞妹，如果做啞妹呢，啲老前輩就會鬧你㗎啦。
2: 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如果作為你哋嘅行入面啦，行家入面啦，係新嘅要問多啲啊，定係前輩級嘅先至可以問多啲新嘅，你唔好講咁多嘢。
0: 即係論資排輩嘅要。
1: 你呢個問題拿捏得好好，我諗到而家都冇一個定義嘅。只係你如果做新人，你唔出聲就必死。但係如果你係新人，你搶曬啲問題嚟問，啲前輩冇機會問咧，你都係死嘅。所以係要真係拿捏得好好咯。咁其實你慢慢，其實你有經驗之後，你會慢慢知道啲行家啲口味啊，或者大家想點樣咧。我哋會識得 one two 啊 ，one two 即係點解咧？即係好似你哋做訪問咁，我哋問完，跟住 Siri 會問，即係一人一條咁樣。咁慢慢就會令個聲跌咗入個深淵度，跟住就無啦啦爆咗。
2: 好大强呢一个跌入个深渊，嗱唔关我事噶，佢
0: 可能开头系问你今晚食乜餸嘅啫，突然之间就同边个食啊咁样嗰啲，
2: 可唔可以会唔会惊我哋？即系而家我哋倾偈咁好倾啦，转个头佢就问翻我哋，将我哋跌入深渊又拱我哋入去，
1: 系因为真系嘅，即系譬如你要问一啲绯闻嘅嘢，或者一啲明知个星都唔系好想答嘅嘢，但系你又必要问，咁你就一定要 one two 啊，即系可能你系倾下啊呢就系情人节咯，我唔知你点过咧，跟住之后就转几条问题之后就其实你同阿边个系咪真嘅咧？咁即系你要有好多呢啲技巧，咁你就要成班团队一齐去 one two 去做呢件事咯。
2: 系咁，我想问啦，系咪娱乐嘅记者都有分唔同嘅咧？即系例如有网上面嘅，有文字嘅，有 cool 嘅，系咪都有分？有分咩类别噶？
1: 哦，几样嘅，有文字即系传统报纸啦。我入行嘅时候都仲系好发达嘅，咁有好多传媒文字。報紙嘅傳媒啦，有雜誌傳媒啦，有網媒啦，跟住有電視台。電嗰陣時我仲電台都仲有嘅，係啦，咁一紮嘅唔同嘅記者都有，
2: 係同埋再分細緻啲就係、是、有啲就寫文字嘅，係咪？即係變成一篇文章，有啲負責拍嘅，係咪有咁噶？
1: 哦，係
2: 記咁樣，
1: 攝記啦，攝影記者就影相。之後他們就身兼埋拍片，甚至身兼埋剪片添，咁樣係啦。
0: 係，咁我想問你哋寫嘢方面，可能你之前讀新聞系係嗰啲叫做比較即係正常啊大腦嘅文字，咁如果娛樂版一定係要好歌詞啊，要好標題啊，咁呢一方面係點樣去做到嘅咧？就會唔會話我一定要
2: 過你自己個關？
1: 好唔同啊，即係同新聞系同讀嘅嘢同做嘢真係好唔同。咁尤其娛樂版啦，咁唔同嘅係唔係好彩嘅係初初做記者就淨係打內文嘅啫，條標題點起咧就真係編輯決定嘅。咁所以咧，我哋有陣時攋咗嘢啦，即係攋咗嘢嘅意思係個誤會咗個星或者嗰啲叫標題黨啦。咁、那個星誤會即係鬧落我度咧，我就話唔關我事啊，編輯啫。咁唯有係咁樣耍走佢。不過呢個係真嘅，我又唔係特登呃佢嘅，但係因為真係條題基本上唔係我哋可以決定到咯。
0: 咁我想問編輯會唔會話即係我有時唔想寫得咁有趣味性嘅時候，又會俾人彈翻回頭就話：喂，唔得喎，好悶喎，唔出得喎，你一定要寫到係
2: 好爆炸嘅。
1: 係冇啊，佢哋好少來回，因為我哋出去跑新聞就真係跑新聞，基本上翻公司嘅機會都少。咁所以我哋寫完篇文，佢認為最精準嗰個 point 就攞嚟起題咯。咁如果我哋或者我哋個文入面有啲乜嘢一定要起題嘅，我哋都會善意地建議。咁不過佢採唔採納就另一件事。
2: 係啦，一做咗幾多年啊？你
1: 哇，問呢啲嘢，零七做到做到24咯。
2: 係咁喺呢段時間裏面，係咪睇住呢個圈入面都有好大嘅變化？
1: 係啊，但係我諗全香港都知啦，即係成個新聞業都萎縮緊，即係估唔論係娛樂版啦，即係港文版啦，全部都萎縮緊。
0: 嗯，
1: 係因為我自己都經歷咗一個變化嘅，即係我由傳統嘅媒體，即係傳統報紙嘅記者變咗做網媒，咁、都有啲時間去消化經歷啊和改變啊咁樣咯。
0: 嗯，我想問傳統報紙同網媒最大嘅分別係喺邊度啊？
1: 傳統報紙嘅就係、是、以前就係跑新聞啦，標題唔使理啦，跑完新聞寫文或者做專訪就算啦。咁網媒就唔同嘅，網媒要自己起埋題、自己出埋相，基本上所有嘢自己搞掂曬，係啦、甚至你有嘢錯，你都係要自己改翻，係、啦，所有嘢都係你自己一個孭飛。
0: 會唔會話要即係爭分奪秒？即係可能有時對方同我做緊一樣嘅嘢㗎啦，已經咁，我一定要快過佢出，咁所以變咗我就要出咗先咁樣爭呢、這個即係叫做食頭啖湯呢件事咧。
1: 係啊，絕對要，因為以前傳統媒體係唔需要爭㗎嘛、因為都係隔一日先出報紙，咁後屘有慢慢有即時新聞呢樣嘢啦，咁就開始爭分奪秒啦。咁直到近年嘅網媒係真係你一秒都唔能夠輸，即係正如突然間見到有個藝人嘅死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四人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去到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听日举行的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他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了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和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的成果，

0: 並期待雙方未來繼續深化合作。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伊朗用了太長時間去談一項本來會對伊方很有利的協議，現在必須付出代價。有美國傳媒報導，特朗普說他已經接近下令對伊朗的發電廠和橋梁發動新的打擊，又說這是回應伊朗在談判過程中一直拖延美國的回應。伊朗方面，當地一間通訊社報導，總統貝澤希齊揚出席為紀念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而舉辦的活動時候說，伊朗必須擺脫既不打仗亦不和談的非戰非和狀態，強調戰爭不符合國家利益，但若果領土被攻擊，伊朗絕不投降亦決不退縮。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335點，跌5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27點，跌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7.31美元，賣出4,12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你遇上那个喜欢捧底的人的，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就靠那个状态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8: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8: 举副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11: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2: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3: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2: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3: Or maybe it's
14: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5: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1: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今日健威道上传，
17: 健威，点解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6: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17: 又关 Gen Z 事？
16: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17: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星期三晚上嘅他十一点半之后啦，新聞之后咧，继续有泳儿同埋 Siri 喺度嘅。有冇发现一样嘢？呢样嘢咧，我想讲，我点解我想同大家分享咧？因为我越嚟越多发生呢个事情。
2: 系
1: 呢、這个事情就系我成日揸住啲 message， 我冇复到。
2: 点解咧？你好唔中意复机？
1: 少少系，唔系诶，系我以为复咗，又或者系佢沉咗底，我唔记得咗复佢。我经常性发生呢件事，我谂我而家譬如有十个人里面啦，我可能我分分钟有四个人，我系会唔记得复佢，又或者我可能会迟好多日，或者我会迟一段时间，即系可能半日几个钟，我先至会复佢咯。
2: 我反而想知道咧，
1: 我点解要咁做？
2: 唔系啊，我反而想知道咧，系迟完之后啊。点样决定复唔复？因为好多时咧，我系会有时真系会唔记得咗复嘅。但系
1: 多唔多比率？即系譬如我头先话四至四个，你有几多个？
2: 唔多，我真系好少
1: 两个。
2: 可能真系一个，系真系做紧嘢嘅时候一下唔记得。但系咧
1: ，Siri 劲噶，我想讲 Siri 系快复嘅人嚟噶。我几点 send 俾佢？
2: 朝早唔得嘅，朝早唔得嘅，
1: 系啦，
2: 朝早唔得，12点前千祈唔好。通常就系一起身就系清呢啲 message， 跟住而家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呢个习惯之后，冇人知道。send 俾我噶啦，
1: 我而家反而咧系惊到咧，即系我惊，因为我复唔切啊，
2: 系
1: 我复唔切到，我而家惊到我将个电话摆出听，我每一日第二朝早我会好惊，
2: 系
1: 我会好惊，我一拎起电话嘅时候，我有几多个 message 咯，
2: 哦，
1: 我已经去到有少少
2: 焦虑咯，你已经
1: 系啊，
2: 唔系我头先想问嗰样嘢咧，就系、是、当你可能好耐冇复嘅时候啊，
1: 用咩
2: 系啦
1: 藉口
2: 系或者
1: 是用咩嘅说话同翻人讲
2: 系啦，或者你嗰个问题可能已经过时啊，究竟应唔应该复啊？你唔覆又好似好冇禮貌，但係你覆呢好似更加冇禮貌，即係你明明見到但係冇覆喎。
1: 我唯有係真係坦白對講對唔住。
2: 係、
1: 即係例如可能當有一個人
2: 但你都係會覆嘅，即係無論幾耐你都係會覆嘅。
1: 重要嘅我會覆。
2: OK。
1: 係啊，即係譬如嗰啲可能只係講一啲好無關痛癢嘅嘢。
2: 就唔覆啦。
1: 就未必覆啦。即係可能譬如 Siri send 咗一個嘅甜品屋俾我睇咁樣啦。
2: 就睇完算啦。
1: 或者你会话喂好食啊，我哋一齐去食啊！对我嚟讲，我都觉得算啦。
2: 算啦，O K，
1: 即系呢个嘅 level 以下，我就未必复。
2: 即系冇回复喺泳儿嗰度，等于你冇，即系唔需要应啦。O K， 即系等于 no。O K，
1: 如果有啲咧，真系咧，我会好坦白话翻俾你听，对唔住啊！我话我唔系唔想复你啊，我唔记得咗复，因为我早排忙紧啲咩，即系我真系会解释翻我忙紧啲咩，而大家系可能系会 check 得翻我真系忙紧啲咩嘅，即系会系咁样啦。我觉得。最尴尬是乜嘢咧？我最近真系试过一次系，有个朋友，咁我谂住同佢讲good show， 系啦，佢开 show， 咁我讲 good show 咁样啦，咁啊写咗篇嘢啦，咁亦都系想就喂我哋之后几时再约出嚟食饭，即系例如咁样啦。跟住嗰篇嘢咧，原来我打完之后咧，我沉咗底。
2: 哦，即系你冇揿到发送掣，
1: 系我系啦，我一直以为有，我仲觉得奇怪，哦咁冇礼貌嘅，唔似佢，唔似佢，明明佢仲话喂完咗 show 之后约食饭咁样啦，点解会咁嘅咧？咁我有嘢，跟住之后再想揾佢嘅时候，喺个草稿，即系侧边写草稿，我冇声到咯，跟住我唯有系点样咧？跟住我好惊啦，因为我人哋就会觉得我作一段字扮冇声到咁，好彩嘅，原来我譬如喺当我通讯平台嗰度咧，你可以揾翻之后。嗰啲日子，即系譬如可能当佢系五月十号show 咁样嗱作嘅咋，五月十号，咁原来你可以揾得翻五月十号呢个草稿，咁我咪 cap 图，跟住之后我就查翻前后嗰啲朋友嗰啲嘅 message，我 send 俾佢，我真系嗰阵时我谂住以为自己 send 咗俾你嘅，你睇下写住真系五月十号嗰一栏嘅咁样，但系就会沉底嘅。
2: 我好少用呢个 function 啊，好明显地，
1: 你好少唔复人应该讲，好少唔系 function 嚟
2: 嘅，我好少唔记得复人，所以好少咁样要自证嘅。
1: 系，好啦，去到呢度我越嚟越内疚啦，因为我越嚟越多唔复人嘢啊嘛。跟住原来咧，我哋又讲心理学啦。喺心理学里面嚟讲咧，原来呢一个咧，我哋手上面嘅 message， 无论你系 send 咗或者你未 send 都好啦，呢一个叫做回复模式喺你个脑入面嘅。咁原来就系你一直有阵时有机会系你已经有埋语气啊，你个脑里面啊，
2: 系做咗，
1: 系啦，有语气啊，甚至乎有埋个 emoji 啊，你复咗啲乜嘢啊？跟住之后你即刻摆低咗电话，你就以为自己复咗。
3: 咯。
2: 但系点解我当下你已经 edit 咗篇嘢，你唔咁发送制咧？
1: 嗱，我自己咧就唔系呢个咁夸张，讲到就系话，我以为自己 send 咗就好开心摆低电话。嗯、我系通常我下下成日 send 嘅咩？因为我咪成日话俾你，我打字好弱鸡嘅。
2: 嗯。
1: 好啦，我写完呢篇嘢嘅时候，同啲人已经嗌我做其他嘢、哦，又或者可能弹一啲更加紧要嘅 message， 我即刻要出翻去。
2: 嗯。
1: 因为我同佢可能只系喂几时食饭，即系可能咁样嘅时候，嗯、我就即刻弹翻咗，哦唔得，我复呢个先。跟住就继续沉底
2: 咯。我就唔记得咗翻嚟要做呢样嘢啦。
1: 系啦、嗯，而呢一个咧心理嘅解释啦，就话啦、嗯原来当你放低咗之后咧，你以为以自己已经做咗啦、嗯，就走去做第二啲嘢。
2: 系。
1: 咁原来呢一个咧，人哋就约你懒即系嗰啲已读不回啦、冷漠啦咁样啦。但系其实你一早呢个叫做意念员工，
2: 嗯、
1: 即系你意念上面你已经 send 咗俾佢咯。
2: 系。
1: 系你就以为自己真嘅。
2: 嗯。
1: 佢原来啊喺脑神经学科里面嚟讲咧，呢、這、一个就系代表住你当下系处于长期高嘅压力嘅状态，或者资讯性已经系爆煲，即系不停有好多嘢灌输俾你嘅时候，
2: 哦，你处理唔到咁多嘢，
1: 系啦，个脑已经 overload 咗啦，咁跟住之后咧，所以咧，佢为咗想帮你节省入面个脑入面个运作啊、嗯，就等于好似我哋平时不停疯狂揿电话，有10万个 app， 嘅时候，佢、
2: 嗯、
1: 会突然间冇乜轻机嘅，系、啦，我哋个脑就累紧咁样，轻机其实系保护紧我哋咯，就系话俾你听，而家帮你启动一个嘅保护机制、
2: 嗯，
1: 你自己清醒啲啦，咁样希望你咁做嘅。
2: 嗯，咁呢个机制系咪就会令到你可能记啲唔记啲，或者记错咗嘢咧？
1: 系啦，所以我哋个脑入面咧就会突然间发现就系以为我哋复咗 message，、但系其实原来我哋冇复到、
2: 嗯，
1: 又或者我哋太攰，就会有一个认知嘅错觉，就系、以为自己已经 send 咗就摆低电话，嗯、但系原来系我哋下意识摆低电话，其实我哋冇做到呢一样嘢嘅。
2: 嗯。

0: 好啦，我哋繼續翻嚟就講話呢個嘅 message。我哋以為 send 咗，但係原來未 send。我相信而家我哋都市上面啦，咁多朋友都咁大壓力嘅情況下啦，應該都多人咁樣做
1: 的。即係原來呢樣嘢係可以反映你嗰個壓力指數嘅。即係如果你多 message 係你以為 send 咗，但原來人哋冇收到啦，或者係你以為答咗人哋嘅嘢，原來人哋係你係冇答到人嘅時候，即係等於你嘅壓力係越嚟越高嘅。係
0: 啊，
1: 哦。
0: 咁但係咧又未必話冇方法補救嘅。咁有一啲嘅實體嘅方法，我哋都可以。幫助自己嘅，咁係乜嘢呢？第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哋個通訊平台有一個就係叫做顯示未讀㗎嘛，我有陣時都會用呢個嘅，但我極少，呢個係我有朋友同我講嘅，我朋友就喂你撳返呢個，我而家經常性都做呢樣嘢咁，咁有一啲真係我覺得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message， 我一定要覆㗎啦，但可能我要多啲時間去思考下我點樣覆嘅時候，我就會即係去做返呢一樣嘢囉。
1: 即係你仲要喺嗰個對話框嗰度要顯示返未讀，佢先要喺個未讀嗰個 category 嗰度顯示返出嚟。
0: 嗱，不過大家要小心啲喎，有陣時你要繼續都要向下碌返去某啲位，你先至見得返你嗰個未讀嗰個。
1: 唔係㗎，上面佢而家仲有幾個 column 係
0: 備註標籤物。
1: 係啦，有係啦，佢有
0: 啲
1: 係啦，佢又唔係置頂，佢上面有幾個嗰啲分類咧係有未讀群組咁樣㗎，你可以係啊，你可以揀㗎。
0: 哦，係
1: 啊，
0: 多謝你啊。
1: 系啊，上面有咩全部未读，即系好似 email 咁样噶，即系已传送、未传送、咩未读最爱群组等等噶，即系而家可以分嘅。
0: 哦，嗱，好啦，跟住之后又或者咧，我呢个都见得多人做，我之前以为佢哋冇礼貌嘅，但系原来呢个都系帮助大脑嘅，咁就系乜嘢咧？呢个叫做低消耗能量嘅回复啊。咁就系譬如当有一个 emoji 公仔，系啦，即系就有你真好咁样啦，跟住或者可能另一个公仔就系就话。多謝收到咁，跟住第三個公仔可能就係話 OK 再覆你咁樣啦。咁如果係一啲朋友嘅時候，你就 send 呢啲 emoji， 你咪唔使逐隻字打囉。
1: 啊，但係呢個都好危險㗎，因為呢好多時
0: 就 send 錯俾人。
1: 唔係係你睇咗啦。我覺得嗰個危險嘅程度呢，就係可能你忙緊啦，或者咩揸緊車啦，咁你就佢一堆資訊你唔可能細 read 嘅情況下啦，咁但係你又要話俾人聽你已經收到，作為一個禮貌嘅表示嘅時候呢，可能你喺呢個過程就諗住啊，我之後坐低或者我之後有時間再慢慢去細讀佢嗰篇嘢咁樣啦，跟住 send 咗 OK 之後，你發覺你唔記得咗細讀嘢，跟住就等於咩呢？即係你話俾人聽我收到啦，但
0: 係、
1: 但係你唔記得睇裡面嘅內容，咁變咗即係你知定唔知咧？
0: 喂，其實我遇過呢、這個，
1: 係咪？即係你冇睇過我講嘅嘢，但係你又話俾我聽，你知道，
0: 係
1: 好似仲衰多兩錢重。
0: 係工作上面亦都好多人應該都遇過呢樣嘢。同埋啊，我想講嗰啲 emoji 啊，有陣時有啲人咧冇咁 download， 唔知道你寫緊咩㗎。即係有個箭嘴圖叫你 download 嘅，有啲人就唔會想 download 噶嘛，所以就睇唔到你就哦收到咁樣咯。
1: OK，
0: 係啦，好啦，咁啊另一個咧就係坦白地承認自己大腦死機。係啦，咁呢樣嘢都係嘅，佢話因為誤會都發生咗啦，或者你真係冇覆到人啦。你冇藉口㗎嘛，係咪？咁你冇藉口嘅時候，佢就話你唔需要搵藉口，你就坦白地不如同對方講，就唔好意思，我之前真係好忙，我腦真係以為我自己覆咗你，咁呢個真係你個腦以為你自己覆咗㗎嘛，係啦，直接表達，同埋我其實嗰段時間好多嘢做，係啦，真係唔記得，唔好意思，係啦，直接講道歉，
1: 係
0: 我都會嘅，我會直接幫道歉嗰啲人嚟，
1: 呢個係比較容易接受嘅，同埋大家都會理解咯。
0: 跟住咧，令到我就會發現就係、是，哇！而家電話上面咧，真係多功能到咧，電咗我哋咪成日都喺度講話，而家個電腦根本上就係我哋嘅核心成員嚟噶，係基本上已經唔再電，即係唔再電話咁簡單。
1: 係
0: 嗱，以前或者我哋嘅認知乜嘢叫電話？打出打入咯，溝通用啦，係咪？
1: 或者信息咯，
0: 係啦。咁我上網就 search 咗啦，就係話而家十大用途係啲乜嘢啦，好好笑嘅。其中一個 AI 即時翻譯。
1: 哦，呢、這個要嘅，尤其去旅行嘅時候真係好需要㗎。係
0: 啊，你早前講嗰個啊，真係而家勁多啊，或者我都有講啦，就話佢已經誇張到就係電話都可以通訊嘅時候即時翻譯。
1: 同埋要影相啊，即係可能阿 Mi 嗰個影相係影相嘅翻譯啊，即係你有時睇嗰啲咩說明書啊，幾多錢啊，究竟佢係啲乜嘢嚟㗎？即係瓶瓶罐罐好。多嘢嘅時候，究竟佢係飲得定唔飲得啊？食得定唔食得？真係要睇清楚㗎。
0: 嗱，你講得啱啊，兩樣嘢都關事㗎。影相都真係點解㗎？我哋而家現代人啦，2026年嘅人啦，用電話最常用嘅 function 之一就係影相，又或者做一啲嘅關於網絡媒體上面嘅嘢，或者個人媒體嘅嘢，即係例如影短片啊、做直播啊，諸如此類。總之關於個人嘅社交平台或者個人嘅互動、社群互動或者一啲內容創作等等嘅嘢。
1: 覺得呢個已經太深入了，這個已經涉及到可能這個叫做事業啊，或者是一些叫做分享類別了。我更加多的影像呢就未必是這個功能，你知道拿來做什麼？
0: 收圖
1: 記事
0: 記什麼
1: 記事啊，即是當記事簿咁用啊，即可能你行過邊度，哦呢度影低佢先，即
0: 我都有，我都有，
1: 係咪啊？
0: 尤其是泊車，
1: 係啦，今日食啲咩影低佢先啊？拍邊個位影低佢先，跟住或者個停車場幾多錢影低佢先，即好多時我哋係記事功能嚟嘅呢個。
0: 係另一樣嘢啦，最常用，即我見到好多人都有用嘅、
1: 嗯、
0: 支付。
1: 哦，呢個冇得避免啦，而家
0: 做銀包咁樣啦。咁、嗯、另外啦，就係睇片或者打機。
1: O、okay、
0: K， 其實電話一樣嘢係通訊用啊嘛。
1: 嗯，
0: 打機喎、
1: 啊，係都係一個通訊嘅方式嚟嘅，走入遊戲嘅世界啊嘛。
0: 哦，咁如果嗰個遊戲裏面唔需要同人溝通嘅咧？
1: 唔係，咁遊戲世界本身就係一個世界嚟噶啦嘛，我同呢一個世界溝通啊嘛。
0: 哦，咁都得。
1: 係。
0: 咁另一個睇下你就有啲乜嘢誒
1: 講法啦，係啦，
0: 講、
1: okay、
0: 法啦，用健康或者攞電話畫嘅健康。或者你行了多少步的運動數據做監測，
1: 哇這個很重要啊，跟自己身體溝通啊你知不知道直接反映我人生健不健康啊， 我可以行到多少步啊，我心跳，喂這個真的很重要，即是、很多時候就是觀察到一些可能是睡眠的變化、嗯、深淺的程度啊，或者一些心跳突然之間呢，我平時是八十多的，突然之間今天跌到六十多，或者突然之間升到百多的時候、嗯、我就要控制了、
0: 哎、我都聽過人說真的戴了智能手錶、嗯、跟住之後知道覺得不對路即看心，
1: 同埋咧，
0: 救翻自己。
1: 好多時佢會有嗰啲叫做緊急監察，嗯、即係可能你嘅心跳係去到某個地步嘅時候咧，佢、嗯、會響啊，或者去到震啊嘅時候，好多時就會係救命，可能真係救你一命都唔出奇㗎。
0: 係，好啦，咁之後仲有就係幫你處理好多唔同嘅工作，尤其是遙距嘅工作，例如係幫、你攞嚟覆 email 啊，又或者突然間你有啲嘢要改文件，而家喺電話裏面，我哋成日都講呢個電話根本上係一個電腦嚟㗎，
1: 係
0: 乜嘢都做到咁細。咁所以就係所有關於工作上面你可以要佢去做呢樣嘢或者處理呢樣嘢啦，
1: 嗯，
0: 睇地圖啦，呢個必定㗎啦，大家知啦，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甚至乎有啲係屋企入面嘅嘢你會做到，啲、嗯、人成日都講、哦、我開定冷氣，
1: 係智能家居，
0: 係啦，我熄燈、嗯、我唔記得熄呢樣嘢嘅時候，我就喺電話度即刻熄返眼燈，我熄咗啲嘢咁，
1: 係呢個好好用，
0: 係咁跟住之後啦，就係、是、電數碼嘅身份證，
1: 嗯，
0: 係啦，或者出一啲電子嘅證件啊、嗯門票啊，即係實體票可能你會唔見㗎嘛，咁電子嘅時候你就可以安穩啲，唔使咁擔心啦，
1: 嗯，
0: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已經係原來2026年。我們現在經常用電話的最多的功能、
1: 嗯、
0: 未必關通訊事
1: 都是通訊的一種的，那
0: 可不可以叫通訊周邊產物
1: 聯通世界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政府话涉事人士同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宏毅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嘅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宏毅顾问服务及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是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及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以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宏毅的个案，业主应与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式，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关楼宇获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地作宽容处理。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和咳，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或安排留院。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3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会大约6至9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次新冠活跃周期完结已经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个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早前亦都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度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都需要有所准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290点，跌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4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15美元，卖出4127.74美元。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 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五级，西部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今日健威道上拳，
9: 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8: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9: 又关 Gen Z 事？
8: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9: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拳啦。
10: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1: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0: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3: 嚟自美国嘅呢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佢哋嘅音乐咧以一个 funky 见称啊，同埋佢嘅主音 Adam Levine 咧都系非常之 sexy 嘅。Maroon 5

0: 全新嘅作品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5: 我知道会带嚟
6: 係雨水啊。
4: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5: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2: Good night, lady, 安稳得难。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歡迎曬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樂說啊，遇上帝有艾力喺度同你分享兩小時嘅新舊歌曲，先帶嚟俾你嘅有 Gareth T 全新作品《玻璃》。

0: 来自两位乐坛的新世代，两位男生带来着两首的甜甜地的情歌作品。为什么只是甜甜地呢？因为个歌名他说了的。蓝奕慈全新作品小甜，以及刚才介绍给你梁伟谦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今晚要出现在一期一会环节都会有两位歌手朋友的。先带来这一位的师兄，为什么叫师兄呢？刚才说蓝奕慈是今年乐坛的新人嘛，这位歌手就是他同公司的大师兄 J 风冯允谦。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0: 今日欢迎晒呢一位靓仔 J 风
1: ，Eric 你好啊，
0: 又见面啦，
1: 又见面咯。
0: 今次咧，你系乘坐住年头啦，我哋听到你嘅齐柏林飞船咧嚟到咗今年你嘅新 project，
1: 系，
0: 而你嘅新 project 嘅第一首歌曲已经系诞生咗，系非常有型有格嘅呢首作品。
1: 多谢。
0: 不如先由你介绍下呢首歌先。
1: 咁呢一只啦，就系叫做 Break Me Down 啦，咁系今年嘅第二隻派台歌啦，亦都係今年嘅新 project 嘅第一隻歌。呢隻歌其實就係關於重生咯，咁就係關於 reborn。咁點解會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因為其實今年就即係回望翻，係我今年係我入行嘅第15年啦。
0: 嗯，
1: 咁所以我自己可能喺音樂上其實咩都試過，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嘅唔同嘅音樂嘅 genre， 我有寫過啦。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啦，等等。咁我永远就会觉得 ，OK， 我做到而家呢一刻啦，我仲有乜嘢喺入边内心，或者仲音乐上有乜嘢可以再发掘啦。咁我就觉得呢一年就好想喺音乐上突破自己咯。咁所以就写咗一只关于重生嘅一只歌。咁所以今次我哋呢一只歌嗰个曲风咧，可能喺我过往嘅 library 都唔会系尝试见嘅。例如就呢一只歌系一只有 beat 嘅。暗黑嘅一種嘅快歌啦，可以咁樣形容啊，係啊。
0: 好幾期待係睇到你 live 喺舞台上面跳住舞，我幻想嘅畫面咧，即係之前我上次睇你西九嘅嗰個演出啦、
1: 嗯，
0: 已經感受過你，係啊，非常之感受過你啊，舞台上面好有型有款跳住舞嘅嗰只魅力。而今次呢首歌咧，我都會幻想到，如果再搬上個舞台上面唱咧，可能都要著西裝嘅。系啦，然之后系非常之有型，挫住个靓样咁样去跳住舞去演绎嘅首歌嚟，系咪啊？
1: 其实我自己咧好得意，因为我做呢一只歌嘅过程或者创作嘅时候咧，系同时已经谂紧即系 M V 嘅画面，或者谂紧喺舞台演绎嘅时候嗰种嘅画面，已经知道即系我好清楚我有乜嘢想喺个舞台发生。其实已经谂嘅，系同时一齐写呢只歌已经谂紧，所以佢系一只。對我講是很有畫面很有 picture 的一隻作品、嗯、所以我是很期待真的在我自己的演唱會唱這隻歌，因為我相信可能會帶到給大家一種的不同的追風的感覺，但亦都會令到大家很 high 很開心。
0: 多唔多過去嘅創作係可能係即係由創作音樂部分嘅階段已經係同步諗埋啲視覺上，無論係 MV， 無論係舞台上面嘅 perform，
1: 唔係成日嘅，即係唔係成日。我覺得創作係真係一個好 organic、好自然或者好天然嘅一個 process，、嗯、即係有時真係係你咁啱，你係好有 feel。對某一樣嘢或者有啲 idea 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就會諗到好多唔同嘅畫面，或者你就會同時諗到我咁樣呢一隻歌嘅旋律係點嘅，邊個唱緊嘅，我係點演繹嘅，或者 MV 係有咩故事，即係同步有。而呢一隻歌係真係我寫嘅時候，我係好即係基本上係咩樂器都冇。我嗰時係真係喺自己屋企嘅 home studio 係坐喺度，而我就係諗緊，唉。個天俾啲嘢我啦，吸收啊 ，I'm ready to receive， 係呢一種嘅狀態，即係完全係冇樂器，電腦其實係坐喺電腦面前，但係又咩都冇，又冇 beat， 乜嘢都冇，即係基本上就係第一時就聽到呢一種嘅聲音，我就係知道我好想係寫啲黑暗，想係有一種嘅 choir 嘅，我想係有一種嘅 beat， 想有啲嘢係發生，但係都係一種嘅暗黑地，但係亦都係有一種嘅力量，有一種嘅 power。咁當時我就嗰刻就諗到嘅時候，就諗到即係聽到有啲旋律，就係有一班人就唱緊一種嘅。

0: 所以点解话大家听呢首歌，即系唔只要听，要睇埋个 M V， 呢个系 must 要做嘅事情嚟嘅。
1: 系啊，
0: 因为你咁听阿 J 峰啱啱讲佢创作呢个歌嘅阶段嘅时候，嗰、那个嘅 intro， 其实你咁听已经好有电影感。是不是即是在诞生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已经有想定嗯如果拍 MV 的时候怎样跟导演沟通，那而导演听到的时候会不会都挺兴奋呢，应该可以发挥到很多的小宇宙的。
1: 其实当时是超兴奋，因为我已经想着哦，即是写这首歌同时有画面，我觉得个 MV 应该是这样，或者即有没有些元素可以放下去呢，我已经是想着，但我不会说的，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想了这个 idea， 但我跟导演一直倾嘅时候，咁佢有唔同嘅想法，有唔同嘅 idea， 咁而我就好相信佢，因为阿星系一个好有经验嘅导演啦，而之前过往有几个唔同嘅 MV 都系同佢合作嘅，例如《吉卜力》啦，《在爱面前投降》啦，同埋呢一个《首句客卡》，咁所以我同佢合作，我即系交嗰个 idea 或者所有嘅故事啊，等即系等佢去发展咯。咁当时我讲咗某啲 idea， 佢又觉得好似未必啱呢一隻歌，或者可能未必唔係唔啱，但係可能佢有唔同嘅嘢可以令到即係呢個故事有即係去發展落去囉。咁、
0: 嗯、
1: 所以我之後就同佢傾完，我就覺得不如呢啲 idea 我哋暫時就唔用住，但係我就覺得唔係喎，呢個 idea 可以放落個舞台㗎嘛。咁、
0: 嗯、
1: 所以我就唔可以話俾大家聽透露太多啦，咁但係應該都幾得意嘅。

0: let me down.
1: MV 啦，同之前过其中一个好大唔同咧，就是需要阿 J 咧演多好多嘅戏喺里面啊，
2: 系啊，
1: 仲要系唔止一个角色，里面系真系需要你嘅演技大爆发出嚟嘅。
2: 多谢你哋咁样形容，因为
1: 你是演员嚟噶。
2: 其实我又觉得自己唔系一个专业嘅演员，或者唔系好 experience 好有经验嘅演员啦。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哋好。都幾威嘅，就係、有一次咧，就啱最近就公司就佢哋安排咗一個電影啦，唔係一個電影 ，sorry， 喺一個戲院咧去首播呢個 MV 啦。咁我覺得都幾犀利，因為真係好難得可以同一班 fans 咁、即係我咁即係咁喜歡嘅愛我嘅人啦嘅粉絲啦，又有成段即係成團 crew 喺度，公司同事喺度去 support 呢件事，其實係一個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佢哋真係租咗一個。一個戲院啦，就同我啲 fans 基本上就係首播呢個 MV 咯。咁我原來真係第一次有咁樣去睇，我覺得好有電影感咯。令到我覺得哇，原來真係如果真係我自己有一日真係發咗達，或者我自己可以哇，可以有呢個能力去投資做一部戲，哇，自己做翻幾個角色或者點去編排嗰啲嘢，哇，我會覺得好好玩咯。
1: 我從來冇諗過，原來 J 有個導演夢喺個心底裡面嘅喎。
2: 我其實我諗住有一日如果真係。諗住哦玩音樂令到我係已經開始想試其他嘢、我有諗過寫劇本嘅。
1: 哦，即係冇諗過喎呢、這個。
2: 係，我真係諗過，因為我自己就冇實際諗過要做一樣，因為真係我覺得嘩點做呢，咁但係我真係我自己覺得我有時呢我係個 imagination、個想像嚟，我有時會有好即係好多啲得意嘢發生，有啲點形容呢，就係、小劇場囉，即係我個腦海可能你同我傾偈嘅時候，我就會諗咗個 imagination 去咗第二度，我就會諗到啲唔同嘅故事呀得意嘅嘢，咁所以我覺得我有時我覺得我可以有一日如果有時間去再發掘呢一面囉。
1: 其實會唔會可以由 MV 開始入手嘗試一下先呢？
2: 就係、啊、我個同事我就話不如你下次試一下做 MV 導演啦、我有諗過㗎，但係就係睇下幾時囉。
1: 我覺得成件事呢咁就可以完全嘅 100% J 風創作啦，即係你由創作嗰粒音開始、個 intro 開始就已經諗埋個畫面係點，應該點樣鋪個主角出場、個主角係咪阿 J 自己演返，全部嘢你諗曬。
2: 係㗎，我其實我有啲渴望，但係我暫時因為呢我就覺得即係我自己嘅 focus 都係喺即係可能歌曲嘅創作多啲、但係一定有一日我會相信係想試一樣嘢，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有趣，同埋我覺得真係因為有時做創作唔係就係寫一隻歌咁簡單，即係你寫一隻歌其實你同步嗰個 MV 個出發點或者個故事係統一嘅，即係一定要統一，一定係要一樣嘢先可以觀眾可以 fully 去完全去接受你想表達嘅一啲 message
1: 咯。我諗因為大部分你嘅創作，大家聽到你嘅歌啦，都係出自翻你嘅創作啦。因為我見有好多其他歌手咧都有 share 過，即係佢哋可能係要同個創作人去要歌或者去溝通，我想要首點嘅歌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用畫面開始講先嘅。我見到，
2: 因為好多嘢都係靠呢一種嘅想像力或者畫面啦、故事啦。去感動到你先可以出發，因為有時我即係我之前我寫歌呢，我記得我當時即係可能係啱啱出到嘅時候呢，我係憑旋律囉，咁好多時就係諗住我呢個旋律好聽，咁點去繼續去發展落去啦。但係我發覺越嚟越大個嘅時候，我發覺寫歌其實有分層次嘅。咁有時可能你感受其實每隻歌嘅段落或者嗰個段落你講啲乜嘢，呢個故事係講啲乜嘢，你想有啲咩 expression 啦，你呢一刻係講嗰個 intro， 你 describe 緊嗰個故事，去到可能中途你想有啲嘢想發泄，咁呢一個係個 build up 同埋一個故事，而嗰個故事呢其實喺入面嘅旋律其實係可以滲透入面，你可以 feel 到嘅，係可以感受到，所以我原來發覺寫歌係一定係要有故事，一定要有感受，一定要有真嘅 emotion， 唔係純粹就係、我覺得呢個旋律好聽囉。
1: 咁當然啦，呢首歌係出自你嘅創作，咁當你嘅創作去到咗導演聽過啦，佢再同你溝通，阿 J， 今次對你嚟講係一個大挑戰啊，我要你一人去分析幾個角色啊，要你演出咁樣咁樣咁樣嘅時候，難唔難呢？定係其實還是對於你嚟講，終於有機會啦。
2: 唔係就係難咁簡單啊，係令到我嚇咗一跳。你平時即係我哋合作嘅模式係即係我會覺得可能我即係 少啲部分啦，不如即係可能俾啲專業嘅演員去演，唔係自己難啊，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介意人哋聽呢隻歌嘅時候睇個 MV， 我唔想佢哋脱離嗰種嘅感覺，我唔想佢哋係即係突然之間覺得哇追風演戲或者做得唔好啊，或者可能有啲嘢咁樣入唔到套嗰個角色咧，咁你就可能會即係嗰隻歌會影響隻歌咯，同埋影響個故事咯，咁我好介意呢樣嘢，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就會覺得。不如就找專業的演員去演，但是今次我說要做三個角色不是一個角色，如果跟我說的話，我們今次拍的東西真的是要兩日時間去拍，但是我只有一日時間，所以可能你那個 shooting time 那個時間可能會比較長一點、所以基本上是拍到通靚的，拍到第二朝的八點半好像，所以我是怕、即係我即係做戲可能唔算多經驗啦，加上又冇得瞓，或者可能入唔到狀態，咁會點咧？咁我係真係有少少驚嘅。咁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啦，我哋試啦。同埋我同阿星合作咗咁多，佢就係俾咗好多信心，佢覺得你做到嘅一定做到。咁就最後尾就要做一個精神病院嘅一個追風啦。咁我係去到呢個階段係。七點半開始演呢一個一幕啦、我好驚，唔知道演咗啲乜嘢出嚟咯。咁、但係我就唔理啦，放啦，要黐線就癲咁嚟啦。咁我最終就即係做咗一兩個 take， 咁佢都收貨啦。所以佢都話：哦，唔係喎，好喎、咁直接到 cut 咗第一個 first cut 嘅時候，我哋聽睇翻嘅時候，咁公司即係有啲同事都話：唔係喎，有啲突破喎。所以我係嗰刻啊 ，OK 喎，好似。

0: 嗱，呢个突破有几大咧？大家一定要睇个 M V 就会知噶啦。同埋我会觉得系成个 M V 制作好有诚意
1: 嘅。我觉得今次我同阿星合作咗咁多次，佢都话呢个 M V 佢系真系超中意，同埋你 feel 到系放咗好多心血落去啦，即系放咗好多心机，同埋即系 from first cut 到而家呢个 take 大家睇到嘅版本系真系有好大嘅改变，同埋入边有 C G 啦，
0: 系
1: 有好多唔同嘅我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可能揸車啊，有啲唔好，即係好 crazy 或者係好激動嘅一啲畫面啊，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值得睇嘅。
0: 我絕對理解點解你同事會諗住啊，見到 MV 之後，不如我哋擺去電影院做首播。好多時候我哋大家出歌咧，都會見到啊，出個 post 話俾大家知，今晚可能8:00會喺個網上面首播，可以睇到啦咁樣。而點解今次擺喺電影院裏面做首播？因為真係非常之有電影感。
1: 其實我睇完呢個 MV， 我唔會淨係覺得係一個 music video 咁簡單。我覺得我會點去 describe 啊，點去形容咧？我係覺得佢係一個微電影，小微電影咁樣。
0: 因為裏面仲用咗好多嘅，即係無論個電影個島啦，係啊，即係唔止16:9、24:9，你用手機睇都會覺得同平時睇 MV 係有唔同嘅。係
1: 啊，
0: 再加上好多啊啲調色啊嗰啲好專業啊咁嗰啲，我唔細講啦。總之係一部你當係科幻片咁嚟睇啦。
1: 睇你會覺得係一個唔係細嘅製作，所以我會覺得好 appreciate 阿星啦，佢嘅團隊啦，我 appreciate 公司真係花好多心機咯，即係佢哋真係係想做得好咯嗰件事，所以都 appreciate 嘅大家。
0: 喂，今次呢個演技大突破上面咧，對於 J 嚟講係一個即係叫做辛苦啲嘅嘗試，一定係還是一個夢寐以求嘅大滿足啊！一次過分析幾個咁難嘅角色，
1: 兩樣嘢都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原本初頭係有啲擔心或者驚嘅，即係話要做三個角色，同埋因為阿星佢一形容即係一 describe 話即係呢個 MV 嗰個故事，其實我都會擔心睇個4分鐘嘅 MV 可唔可以做咁多嘢啦，做足咁多嘢，拍咁多嘢，啲人會唔會明呢個故事講啲咩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故事其實係一關於一個唔同嘅，即係平時空嘅一個故事，一個 video game 嘅故事，咁所以其實跳嚟跳去或者有啲嘢唔係咁清晰，咁但係唔緊要，因為藝術就係咁樣咯。
0: 其實呢首歌咧就講到話關於即係要重生啦，去 break 咗過去所有嘅嘢，唔需要去 look back 咁多嘅，自己本身係咪都係個咁嘅人啊？
1: 其實我覺得點解會寫關於重生，其實呢個出發點都係來自自己嘅，因為我覺得有時重生，即係唔係就係講話我有啲即係好即係表面嘅改變，有時可能係關於自己可能嘅即係自己嘅思想或者自己個思維啊，諗嘢嘅思維。咁我覺得有時我對創作呢樣嘢或者嗰個諗法，有時都會係框咗自己一個框框，會覺得唔係、即係可能人哋見 J 風係一個可能寫好多嘅慢歌或者情歌等等嘅一個歌手，咁但係突然之間做一隻咁樣嘅咁脱離佢嘅呢個 image 嘅一隻歌，會唔會好唔同呢？或者係咪唔 match 咧？咁我覺得有時好多時都係你自己嘅思維，有時要 break through 自己咯。咁所以佢就有一份即係歌詞嗰句，就係、是、要殺掉昨天的我嘛。咁其實佢基本上唔係話要殺咗自己，咁但係即係可能殺咗舊嘅自己，或者可能唔係話要殺自己，但係可能真係有啲嘢你真係做人可能要 let go。要唔係完全撇甩，但係要 let go， 你先可以俾到新嘅唔同嘅可能性發生咯。咁我覺得有時就係個思維，有時你要 let go 呢啲舊嘅思維，你先可以做啲唔同嘅嘢或者新嘅嘢。
0: 而呢首歌就係你今年嘅 project 新一個 project 嘅第一首歌面世啦。過去嗰兩年，我哋大家都見證住你發表又有廣東歌啦，又有英文歌作品啦，係個節奏非常之頻密，非常之勤力嘅。會唔會衝過兩年嘅時候，今年不如俾自己可以放慢翻腳步，俾自己生活翻多啲，同時間再創作？
1: 其實我已經覺得都係已經唞咗嘅，即係公司佢哋都好好，即係我經理佢哋都安排得好好，佢哋都知道人係要唞嘅，咁佢都知道，即係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好中意表演啦，但係亦都同時係好中意創作，中意寫歌，咁但係有時就發覺其實好難，即係 for 我自己，好似好難去同步。 一齊兩樣嘢要做，即係我係有時入咗呢個幕前嘅狀態咧，我就係做幕前，就係想做 show 啊，唔想做創作咯。咁但係相反就係我一做創作咧，我就係想自己一個喺屋企，唔想出街，唔想見人，淨係想投入自己創作。因為我覺得有時一出咗去咧，又 break 咗嗰個 cycle，break 咗我嘅 imagination 就斷咗啊。咁又入翻嗰個狀態又好難啦。咁但係所以佢哋就俾咗我唞啦。咁但係雖然嗰種係唞。可能是几个礼拜啦咁样啦，咁但係对我嚟讲都好好，而返到嚟就基本上两个月就写咗六份歌词，录咗六隻歌，英文歌啦，咁嚟緊就换现世啦，咁而家就係继续想除咗帮自己写歌，都係有好多其他嘅人啦、,artist 啊朋友都想我帮佢写歌，咁所以我都好愿意，咁所以基本上就会唔会唞，我觉得都唞咗啊，唞夠啊！而家反而我就係想寫多啲歌咯，我想喺屋企咯，屋企寫歌咯。

0: 我见到之前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1: 系啊，啱啱
0: 系啊，啱啱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做，想要有你嘅创作。
1: 我估唔到啊，我以为佢即系讲下，但系后屘我就之后就喺后台同佢倾，佢话唔系，真系想你帮我即系写几只，咁但系你俾几只我拣，即系写四五只，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嚟緊就真係全完全投入，即係除咗幕前工作啦，即係一有時間就真係要勤力啲囉，即係寫多啲歌，俾多啲選擇佢囉。
0: 係呀，我覺得把握呢個機會呀，既然歌神把金口開到聲囉。
1: 咁一定要做啦，係咪？
0: 係呀，
1: 但係我好想做，我真係好想做，因為我覺得一個因為我爸爸其實真係超鍾意學歌，即係由細到大我點認識廣東歌，真係因為學友囉，因為我爸爸嗰時係真係細個就係成日都唱佢啲歌，即係令到我係哦嘩認識哦，原來廣東歌係咁樣嘅嘢嚟喎，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一日啦，我唔知啦，我真係好希望有機會，如果真係寫多隻歌俾佢，我希望聽到爸爸口中唱佢知一隻歌呢，嘩我就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complishment 囉。
0: 呢一個感受我幻想到呢，可能仲重過你要攞個藍金啊。
1: 係呀、某程度都可能是一個唔同嘅滿足感喎。
0: 係呀、一個係你最重要嘅男人就係、是、你爹
1: 哋。
0: 跟住然之後佢嘅偶像啊，主唱張學友，作曲馮雲謙咁樣。
1: 係呀、
0: Oh my god， 諗起件事都起雞皮。
1: 冇諗太多，因為我驚俾大家即係俾大家或者俾自己啊太多期望。
0: 係
1: 呀。所以就唔好諗，就係、是、盡量寫好個歌詞。
0: 嗱，呢個就遲啲啊，拭目以待，希望會見到呢首歌嘅誕生啦。咁、但係突然一開始最初嘅時候講到就話，原來不知不覺今年係 J-Funk 嘅15周年，
1: 係啊，
0: 自己有冇啲嘅計劃咧？雖然話 don't look back 啊，咁但係有冇啲嘅慶祝活動？
1: 你講得好好，你問得好啱，因為我哋最近就啱啱都宣布咗啦，即係想同啲 fans 有一個 fan meet。咁就而家都安排緊啦，即係希望係盡快有啦。因為其實我自己係都好掛住我啲 fans， 因為近排就即係都見面嘅機會係可能少啲啦。咁我又專注做音樂寫歌啦，咁所以就少咗機會見佢哋。咁但係就有時真係見到佢哋，我真係好開心喎。咁所以盡快可以安排到呢個 family 同大家一齊見面，一齊食餐飯，咁我就覺得
0: 哇
1: 正
0: 夠細冧㗎啦。
1: 我希望佢哋開心啦。
0: 咁大型嘅演唱會有冇計劃喺度啊？
1: 啱啱先開完就係1月。
0: 雖然係但問得咪大家想 encore 囉，而家咁
1: 多
0: 場地。
1: 多謝我都想做啊，咁但係就睇下公司點安排囉，咁但係都要儲一筆歌囉，因為啱啱先1月開完。即係我希望如果下一次做 show， 我想有一筆歌唔同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囉，所以都可能希望係想開 show 嘅，但希望係真係儲咗一筆歌先開 show 囉。
0: 都係嘅，即係有返個充足嘅準備。
1: 冇錯。
0: 係啦，有返個新嘅儲備喺度，即係唔好做返啲一樣嘅嘢啦。
1: 係
0: 啦，希望再做嘅時候都俾到新鮮感大家啦。
1: 冇錯。
0: 就期待住囉，今年第一次見你啫。
1: 係
0: 啦。嚟緊我相信唔同嘅作品我哋再有機會再 update 下最近近況。Thank you,
1: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誓言一定会出席2030年世界杯。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球证，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但他上周末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由于他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阿尔坦星期三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机场，获官员和过百个支持者欢迎，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不会气馁，会参与下届赛事，继续为国争光。索马里外交部就说，对美方的决定深表遗憾，会继续和相关方面沟通，澄清事件，并维护公民的尊严和权利。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说昨日接获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说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均已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4点，跌5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9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58美元，卖出4133.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8: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7: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嘅珍贵宝藏。
6: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9: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10: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1: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10: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啊，
12: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0: 參加
1: 嗰場好有體會啊 ，Sammy 好有體會㗎。係
2: 啊，我體會唔使講啦，已經肯定有段古喎。
3: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4: 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詠儀、林思敏，哈哈哈。
5: 大家好，我是鄭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做《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至1957》，請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點樣利用大量嘅檔案重構民生書院嘅發展。喺動盪嘅歷史背景之下，民生書院係點樣結合地理同埋家國嘅情懷，成為連接九龍華人社會同埋中國命運嘅教育地標呢？
3: 開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爆活人。
3: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6: 风骚爆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3: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爆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3: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爆活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爆活人，哈哈。
7: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毅力

0: 在等待过程当中用这两首新歌作品做记录，先有 Paula 欧志林楼梯等你以及193全新歌曲外等。好啦，今晚嘅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呢，我都等咗佢一段时间啦。我諗認識佢嘅时间，无论係我啦或者你啦，都係嚟自 Lolita 嘅成员。而家佢今次係以自己嘅名字亲自上嚟同你介绍佢自己同埋佢嘅新歌。今晚有 Elka 郑子琪。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Elka 鄭子琪。
2: 哇，今日呢個感覺呢係幾特別嘅，既熟悉又有啲新鮮感。
1: 係。
2: 我諗包括你頭先錄嗰個 ID 呢都係一個幾有新鮮感嘅事情嚟嘅。雖然過去喺 Lolly Talk 嘅時期呢一定係錄過無數次啦，同你做過唔同嘅歌嘅訪問啦。
1: 嗯，
2: 但是全部都是我們是 Lolly Talk 咁樣，係
1: 係
2: 未試過介紹一次我個名字是 Elka 鄭子琪。
1: 係啊，有冇温柔咗嘅聲音呢？以前都係比較甜美啲嘅我哋。
2: 是嘅，是嘅，的確是嘅。你唔好諗住行我咁樣，我要焗我要講個係字。不過事實亦都係嘅，我會覺得。同埋我覺得今次呢首歌呢，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呢，我已經同 Elka 喺度講話，哇，我冇諗過你嘅第一首個人 solo 作品係呢個曲風啊。
1: 係啊。
2: 由你去先介紹咗呢一首歌先啦。
1: 好，我嘅第一首派台歌《未 firm》。咁其實呢一首歌呢就係、是、記錄咗我一段比較難捱嘅一個階段嘅一個經歷嚟嘅其實。咁呢個經歷其實喺而家諗返起呢，我就會覺得我會想稱讚一下自己，處理每一件事都是比較臨危不亂的當時。但是其實在那時的自己呢，我是一個很害怕，很多東西都未 firm 啦、然後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啦，然後後日又有什麼事情要解決啦。那在那一段時間呢，即是我的腦就真的想很多東西，很多時間跟自己溝通的、而對於我來說，在即是那一段時間對於我來說是好像真的一個過緊一個末日咁。是啦，所以我就好想將這個時間段的一些經歷寫在我的第一首歌裡面。
2: 陰公末日的一日啫。你那還是那段時間你陰公。
1: 是啦，都經歷了一段時間。
2: 在這個即是未知的時期啦、對很多事情都是未知未 firm 的時期。哇，那個階段我想應該想過無數個不同的可能性的嘛。
1: 是啊，真是的。
2: 去到了我不說我們上山四萬字，是即是經歷了那些事情、去到最後是怎樣博取決定現在這樣以個人姿態一個個人歌手這樣去出發。
1: 其實呢就要追溯回今年年頭的、今年頭的時候呢就見回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那那個朋友呢其實他那時就跟我說話，其實他準備緊一個 project 嘅，咁佢就問我，你有冇興趣？不如想試下自己 solo 啊，因為嗰段時間啱啱就係 LT 完咗約啦。咁其實我自己個人方向嚟講嘅話，我都真係未 firm 嘅，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就覺得啊，我做 solo， 即係會有少少質疑自己嘅。但係好開心地就係呢一個團隊好俾到信心我去做呢一件事，即係去做每一步嘅時候，去揀歌啊、錄音啊嘅時候，佢哋每一個都俾好大嘅支持我去做呢件事。所以我覺得要出道做一個 solo 歌手，好大嘅鼓勵都係身邊嘅人支持我去做呢樣嘢。
2: 我反而我聽 Elka 講頭先，即係遇上一個貴人啦，係啦，佢同你講邀請、可以試下諗下做 solo 嘅時候、反而係一個憂慮喎，對於你嚟講，唔係一個著弱咩？你由參加造星開始嘅時候，都係一個人行入個比賽㗎啦，唔係由嗰陣時已經覺得咁、其實我係 ready 可以做一個獨立個體嘅歌手㗎嘛，只不過組合係即係個際遇上，遇上咗一班姊妹可以成為一個女團，咁、但係其實唔係應該 ready 做歌手，應該好著弱嘅事，終於等到啦，
1: 因為其實參加比賽嘅時候，我當年都係18歲，即係18歲嘅嗰個衝動咧，係真係而家你唔會揾得。跟住然之后当入到一个团体一个组合入面做嘅时候， 我自己就好自自然然行咗入一个 comfort zone， 我觉得
2: 系嘅。
1: 当你要喺呢一个 comfort zone 度想行翻出嚟嘅时候，当时嘅我系有少少困难嘅，我觉得，
2: 嗯，
1: 即系真系要经历好大嘅，点讲咧，同真系要同自己对话多啲，我觉得，先可以有呢一个勇气去俾我踏出呢一个嘅 comfort zone 咯。
2: 嗯，
1: 其实一开头参加比赛嘅时候，自己都系想成为一个 solo 歌手嘅，
2: 系啊，
1: 但系。是的，好像就是刚刚这样讲，当我一入到去一个 comfort zone 的时候，我就会限制了自己，不敢去踏出某一步。
2: 同埋我会觉得呢，某程度上可能参加比赛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听你说18岁啦，不知天高地厚的阶段啦，同埋小女子啦，跟住然之后经历过呢三年的时候，见识过个世界的现实一面原来是这样啦，我踩咗入去里面啦的时候，可能是会有啲多咗几分怯嘅。
1: 是啊。
2: 原来是要这样的一个现实咁样。咁而家啦，好啦，咁都唔揀得揀咗啦。
1: 係。
2: 係啦，选择咗好 firm 地话俾你知道，嗯，我要成为一个自己独立嘅歌手，个人一个人自己行呢条路嘅时候，个心态上点样俾自己慢慢强起来。
1: 我呢就係、是、一个比较容易受人影响嘅。
2: 係。
1: 即係喺呢一段 solo 嘅过程入面啦，首先啱啱都有讲啦，一开头就係团队嘅支持令到我对于我自己嘅自信有返少少啦。咁然之后。
2: 先你讲呢句都有啲未 firm 啊。你讲呢句嘅时候都係喺呢团队嘅支持令我有返少少信心啦。好冇好信心咁话俾你知啊，艾力。
1: 因为其实我可以即偷偷地同你讲，嚟到呢一步做緊呢个访问嘅时候，我嘅心态都系未够有自信嘅。
2: 系啊，头先开咪前嗰下 ，Elka 咧仲喺度讲，我有啲紧张，我仲紧张啲咩啊？即呢首歌，我见住你有啲访问做咗出咗噶啦，啊、你又唔系第一个做访问，又唔系第一次介绍呢首歌。
1: 系啊，但系我一讲嘢咧，我就个人就会好紧张，成日绷紧咗。
2: 点啊？第一次嚟电台啊嘛，而家等一带你参观一次，好似未嚟过咁样。
1: 咁又唔系、啊，但系。永远咧，即系讲嘢都系我一个好大嘅一个障碍。
2: 啊，呢、這个可能就系同以前即系咁多个成员一齐嘅时候唔同。以前未必叉系自己讲噶嘛。
1: 系啊。
2: 系啊，而家全部自己食晒，咁条条问题都要我答晒。
1: 因为我以前太相信我嘅队友，佢哋讲嘢实在太劲啦，因为。
2: 而家就成个访问都要你讲晒。
1: 系啊。
2: 呢一个已经系几第一个唔惯。
1: 第一个唔惯，系系系。第二个就系、是我嘅心理关口仲未踏到出第一步。
2: 嗯，好嗱，唔紧要，我哋今日呢个访问记录住呢一个状态嘅 Elka。
1: 好啊，
2: 可能之后唔同访问你到第三四首嘅时候咧，
1: 睇到我嘅成长。
2: 系啊，就会我好 firm 同你介绍呢首我新歌啊，咁样。
1: 太好啦。
2: 嗱，咁好啦，我哋记录翻住呢个带住未 firm 状态行入嚟录音室嘅 Elka 先，点样去预想到未 firm 呢一首歌啦？
1: 其实咧呢一首歌咧，一开头咧就系、是、我嘅经理人啦、啊。就介紹咗 Hers 俾我認識先嘅，咁當時我哋都冇話要點樣合作先嘅，一開頭係諗住食餐飯啊，分享一下大家鍾意嘅音樂啊咁樣嘅啫，但係食完餐飯之後就覺得好似個 fit 幾好喎、啊，即係如果我有呢個監製去 keep 住監住我嘅歌，應該係一件幾有趣嘅事，同埋咧因為 Hers 咧佢係真係。第一次自己一個監一個 artist 唱歌，咁所以大家都係一齊成長嘅一個階段，我就覺得我好鍾意呢種感覺，就決定真係同 Hers 一齊創咗呢首 Me Firm 啦。咁跟住呢我哋就經過咗三次嘅 meeting 啦，咁第一次就係再分享一啲音樂上嘅嘢啦，我鍾意唱啲咩歌啊，咩類型嘅歌啊。咁第二次就真係揀咗幾首歌去試音嘅，就試下啲 key 啊，啲 range 咁嘅東西啦。跟住然之後呢就開始製作呢首歌㗎啦。我第一次聽呢個 demo 嘅時候，我就覺得嘩，呢一首歌好特別，佢俾我嘅感覺呢係感覺上好似好超啦，因為 demo 嘅時候咧，個感覺個音樂底冇咁呼嘅嗰陣時，就聽落就係、是、哇！我喺海邊聽嘅歌啊，因為我好中意聽呢一類嘅，即係我都係一開頭俾嘅 reference 都有啲落飛車啊，容祖兒少少嘅 fight 俾佢哋做 reference 嘅，然之後一聽就覺得中曬我中意嘅嘢，所以呢一首歌都真係 为我度身订造，
2: 即几系一听钟情系你啦嗰种感觉。
1: 系啊系啊。
2: 头先我听成个即系同你监制即系要相遇上啦嘅过程咧，都好似男女朋友之间互相去认识。第一次食饭不如试下 date 一 date 先啦。
1: 系。
2: 跟住然之后好似都 feel good， 倾得埋，
1: 就可以合作啦。
2: 系啦，跟住仲有第二三次见面。
1: 系系系。
2: 唔好咁急先啊 ，Elka，come on， 有啲急得滞啊呢件事。系第两三次都好似 OK， 认识多少少，大家中意啲咩？跟住然之后先开始觉得可以牵个手去合作下嘅咁样。

0: 咁好啦，同事前大家嗰个认识嘅估计，今次真真正正地合作同监制之间沟通，同你想象中嘅争得远唔远先？
1: 其实我觉得都争得几远噶，因为咧一开头
0: 即系话不对版喎呢次。
1: 唔系啊，争得远嘅嗰个位咧，就系我一开头会觉得，唔知佢监人嘅封号嘅时候会系点样咧，会唔会好严厉地啊？觉得我呢个位要唱成点，呢个位要唱成点啊？会带到一个好超级好确定嘅方向俾我。但系到即系真实嘅录音嘅过程咧，所有嘢都好超，好舒服嘅。即系监制又系好信任，可能唱法上佢会俾我自己谂一谂啦。去到譬如可能我有时个方向谂歪咗，佢就会带翻我去正轨咁样。所以大家嘅沟通都真系几舒服，同埋真系几啱 fit 咁样。
0: 因为今次呢一首歌咧，我第一下听嘅时候咧，就好似 Elka 点最初一开始话，系咪有种温柔嘅感觉喺度？有啊，
1: 有啊，
0: 有啊，而呢一种温柔其实系几令我诧异噶。Sorry 啊，对唔住啊，对唔住，我跪喺地下讲，系有啲诧异嘅。
1: 因为识我个人嘅时候唔系咁温柔系嘛？
0: 就系而家咁样咯。系即系过去 LT 嘅访问嘅时候，一直就系会大声笑啊，讲嘢系会比较男仔头少少啦，系啦，即系你未必系会最温柔讲嘢嗰个啦，咁样。但系喺今次首《未 firm》里面啊，搵翻到原来 Elka 咁温柔嘅一面。呢一个温柔其实系需要同监制有冇摸索咗几耐去揾呢一把声个力度究竟有几 firm 去唱？
1: 其实我觉得。唔知点解我一听完呢一首歌嘅 demo， 好自然就会向咗呢一个方向去唱。即系我会谂翻，即系当有咗刘若乐嘅词嘅时候啦，望住份词去唱嘅时候，我会幻想到一份对于我想唱俾自己听嘅嗰一种温柔啊。有时你同自己对话嘅时候，都系即系我唔会好男仔头咁自己同自己讲嘢，即系我都系好想用一个。比较即系呵护少少自己嘅一个角度去唱俾自己听咯，所以唔知点解第一个直觉就已经用咗呢一个 fight 去唱呢一首歌。
0: 而今次而家即系去到呢一个成品啦，大家喺电台里面会听到 Elka 呢首作品啦，当自己听翻嘅时候，感觉系点样啊？
1: 哇！我觉得第一次听完成 mix 完嘅版本咧。大家我就係起雞皮啊，跟住然之後我唔知道，我有一種好覺得我自己又成長咗嘅一個感覺咯，即係由之前 LT 嘅時候係我哋八個人一齊唱一首歌，到今日我聽自己原來唱完一整首自己屬於自己嘅歌，嗰、那個感覺係好唔真實咯，即係。因为平时我可能唱 cover 我都唔会唱晒成首噶嘛 ，IG 录 cover， 但系就突然之间有一首，哇，诞生咗一首属于自己，听到自己把声唱晒成首歌，就有一种感动喺入

0: 我谂呢首歌咧，即系如好似头先话同监制之间认识咁样，系需要唔同阶段慢慢俾自己多啲嘅信心，
1: 嗯、
0: 然之后啲信心就会转化成一啲唔同嘅想法，喺、
1: 嗯、
0: 之后 Elka 自己一个人行嘅路当中去俾一啲唔同嘅 input 出嚟。而家开始慢慢 firm 啲未啊？对于你自己 solo 嘅一个歌手嘅路，
1: 而家我觉得第一步 firm 咗噶啦。
0: OK，
1: 系啊，但系对于未来嘅东西咧，我都仲系好唔 firm 嘅、
0: 嗯，
1: 因为。好似首歌咁样啦，你都唔会知道听日发生啲咩咁样。
0: 系。
1: 咁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地，我就自己中意活在当下少少嘅。
0: 嗯。
1: 系啊，咁希望嚟紧嘅嘢都系带住一啲期待俾我咯。我觉得呢一种嘅未 firm 其实系几过瘾噶。
0: 系。
1: 系啊，即系你有可能突然之间会有啲好危急嘅嘢你要去解决，但其实人生咁样先好玩噶嘛。
0: 嗯，
1: 即系我就会觉得可以试多啲唔同嘢咯。如果未来嘅嘢都系咁平平无奇，我冇乜特别嘅时候，我又觉得冇乜挑战啦。
0: 诶，呢个心态又几好、啊，即系嗱，有啲人面对未 firm 咧系会好不安嘅。
1: 嗯，
0: 但系你又几享受到呢个未 firm 嘅过程、啊？
1: 系咯，即系可能以前嘅时候。我会想啊，我好担心听日会有啲乜嘢唔好嘅事发生、啊
0: 嗯、
1: 但系当经历咗呢一段时间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唔系、哦，其实睇下听日会发生啲咩咯，就尽管睇下咯。我觉得呢一个心态，即系会令到我自己冇咁唔开心之余，有一种挑战嘅感觉，好似几好。
0: 喂，呢一首歌咧，自己 solo 嘅作品出世之后咧，有冇俾过班 LT 嘅姐妹听啊？
1: 有啊，系未应该系。即系未出嘅时候，佢哋已经听咗。
0: 大家有冇啲咩嘅 feedback 啊？或者个感觉系点咧？大家有？
1: 大家全部都系话吓，你竟然出啲咁嘅歌嘅？
0: 诶，同我反应好似、
1: 啊。系啊系啊，因为佢哋觉得可能对于我的性格就系、是，你会唔会出啲比较 rock 啲嘅嘢啊？又或者系跳唱类啊？因为佢哋都知道我好中意啲比较又系啲快啲嘅 rock 少少嘅，但系我就系、是。估唔到嘛，想俾个 surprise 大家。
0: 系
1: 咁，同埋我觉得即系呢一首歌都系我第一首啫。咁、
0: 嗯、
1: 我可以试多啲唔同噶嘛。
0: 系自己都会偏向想即系唔同形象或者唔同曲风喺嚟紧嘅作品里面出现。
1: 系啊，我自己都会想挑战一下唔同嘅曲风嘅。今年嘅作品都系。都幾唔同的、
0: 嗯、喂，要再經歷多次做新人階段，而家個心情是如何啊？好像要很多、嗯、新人的 plan 呢，新人年應該要有多少首歌，跟住然之後要做多少嘢，可以重新經歷一次。
1: 其實是啊，即係同埋而家咧，就真係有很多嘢都要自己決定啊。
0: 嗯，
1: 即係譬如可能啊，呢一首歌出咗之後，個要點樣 promote 呢首歌呢，有很多。唔同嘅要好多諗法掉返出嚟，嗰下就以前呢就係、是我就係比較一個比較接少少嘅人嚟嘅，所以呢
0: 大家話事啦，大家開心就好啦、
1: 哎、你哋講咩我都 OK 㗎，可能間唔中有一兩句意見咁樣囉，但而家就真係好多嘢都要同團隊一齊去傾、
0: 嗯、
1: 去俾返自己嘅意見出嚟，我覺得就其實係開心嘅，係我都會想我自己即係、就是、個input 再多啲，系但系同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系冇乜，即系我系一个冇乜创造力嘅人，好多都系听人哋嘅指示去做咯。但系当而家你要自己一个 solo 行出嚟嘅时候，有好多嘢都要自己去决定啦。咁你又系一个长大咗嘅郑子琪啦，
0: 系啦，一个新阶段嘅成长啦。
1: 咁
0: 去到今次嘅 MV 咧，
1: 嗯，
0: 呢、這个 MV 嘅谂法系又系嚟自你啊，定系大家一齐倾出嚟？
1: 其实咧，今次咧揾咗呢个 MV 导演咧，佢咧系第一次拍 MV 嘅，因为今次真系未 firm 呢一个团队，各方面有好多人都系第一次去做某啲嘢啦，即系我又系第一次 solo 啦，跟住然之后 Hers 又系第一次监人 vocal 啦，跟住。今次个 MV 导演又系第一次拍 MV， 真系一个完整嘅 MV， 因为佢之前影开相嘅。
0: 嗯，
1: 系咁今次就同佢讨论咗，开咗一次会嘅时候就觉得，嗯，呢一首歌叫未 firm， 不如我哋试下冇 storyboard 去做啊。
0: 嗯，
1: 咁但系我哋唯一最 firm 嘅嘢就系 firm 咗去宜兰拍摄嘅。咁当时我哋去到宜兰嘅时候，真系。 冇，我哋成隊 crew 一個小型嘅 crew 就喺個民宿周圍度係咁行咯，睇下有啲咩地方啱嘅就影低佢啦。即係可能見到個 cover 就有個箭嘴啦，即係我哋行行下嘅時候無啦啦發現到喎、又覺得好似幾啱 feel 喎。跟住然之後成個 MV 就係咁樣誕生啦。
0: 哦，其實發覺今次呢一首歌。Elvis 同身边好多个唔同嘅单位，大家都系一齐经历紧呢个第一次，一齐经历呢一个 Mayfair。
1: 系啊，我都啊，我好中意呢啲 vibe 啊，
0: 系嘅，
1: 即系大家一齐进步，大家一齐即系感受到嗰一份嘅喜悦，即系首歌啱啱出嘅喜悦，系大家都好开心咯。
0: 系，
1: 系啊，所以我就好嘢感恩。
0: 会唔会嚟紧想尝试将呢啲嘅谂法，甚至乎自己做创作咁样？
1: 其实我都想噶、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咧喺一段冇乜嘢做嘅阶段咧，我就我会试过将一啲韩文歌变翻广东话词嘅，之前有写过，即系 po 过 IG 嘅 cover， 跟住然之后我自己都想试下涉猎一下歌词嘅部分，系睇下今年会唔会有啲作品可以自己写下咯。
0: 咁会唔会真系已经有 plan 今年要做几多首歌啊？
1: 未 firm。
0: 是一个好好的打歌位啊，唔该晒。咁啊，总之大家听到就听啦，
1: 系
0: 啦，听到嘅时候就多啲支持啦。
1: 都有啲 plan 嘅，但系有可以唔话俾你听，都有啲未 firm 噶嘛。
0: 系啦，我只系借个位去打多次未 firm。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嚟紧多啲见到你嘅作品嘅时候，咪又睇下，原来 Elga 又有个新一面带到俾大家。
1: 系，
0: 好，我睇下你今年带几多面俾我睇。
1: 好啊，
0: 好啊，thank you 晒 Elga，thank
1: you。

今晚多謝曬 Elka 喺頭先訪問當中聽咗嘅新歌《Mayfirm》以及 Lollytalk 嘅一首舊作《四方冇字樣》。

同样带住呢一种临别依依，好啱喺毕业礼啦，考试完毕之后啦，去分享呢份同同学之间感情嘅作品，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谈到再见，我就谂起佢嘅呢首歌《再见宁静海》，Ian 陈卓贤。而去到今晚节目尾声，同你讲句下次再见啦，揾你有古巨基，真嘅，听晚准时12点，我哋下次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申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话，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表示，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4月30日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号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中有一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以及他的来港目的并非执法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08点，跌5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4美元，卖出4120.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6月11号凌晨的2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啱啱听到古巨基的爱与诚。点解用呢首歌曲开始呢？因为昨日的主题是小时候。跟住做昨日的主题的时候呢，就喺度諗啦。小时候我究竟听緊啲乜嘢歌曲呢？所以今日头两个小时都系揀咗一啲我细个好鍾意听嘅歌曲，尤其是系小学时期啦，又或者中学时期好鍾意听嘅歌。而第一位出场嘅就系古巨基。跟住出场，我諗大家都好熟悉呢一位歌手啦。

你是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条短片，就是周杰伦的演唱会，他唱着说好的幸福呢的时候，就见到观众席当中有陈奕迅坐在这里。他就很惊讶啦，跟着即刻改了唱另外一首歌曲。正正就是现在播紧的这一首。由周杰伦作曲作词的作品，陈奕迅《淘汰》。

有周杰伦作曲作词，来自 Eason 的作品《淘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回刚刚我提到在周杰伦超世代演唱会发生的事那条短片。每次看到那条短片都觉得真是哇，两个细个的偶像一起唱歌。

今晚头两个小时揀嚟咗好多自己小学同埋中学时期听嘅歌曲，啱啱听到有洪卓立嘅《弥敦道》。

这是郑融的红绿灯。不知道大家小学时期又或者中学时期又喜欢听什么音乐呢？如果不介意，不妨跟我分享一下。

0: 蔚蓝加上 JW， 男人信什么？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哼，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6: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凌晨2: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呢两晚翻电台嘅时候，都觉得天气好似凉翻少少，冇前一个礼拜咁焗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呢几日出街都记住带翻把遮先出街啦。

送俾大家嚟自薛凯琪《慕容雪》。以下呢位歌手，如果你同我差唔多年纪嘅话，纵使你唔系佢嘅 fans， 你都一定会听过佢嘅歌曲。讲紧嘅系 Taylor Swift。

佢系 Taylor Swift， 歌曲系 Enchanted。跟住落嚟嘅呢一队乐队，或者有听众会知道系我最喜欢嘅乐队，真系 Top One 嗰种最喜欢嘅乐队。而呢一队乐队亦都同 Taylor Swift 非常之有渊源。乐队成员同 Taylor Swift 都系喺田纳西州嘅 Nashville 长大，而呢一对乐队同 Taylor Swift 亦都系差唔多时间出道。乐队主音 Hayley Williams 可以算系 Taylor Swift 由细玩到大嘅朋友，而最近 Taylor Swift 嘅 Eras Tour 亦都邀请咗呢对乐队作为开场嘅嘉宾。讲紧嘅系 Paramore， 紧嚟歌曲 The Only Exception。

我每年串流平台的总结，这一对乐队一定在 Top 5的位置。他们是 Paramore 选来歌曲 The Only Exception， 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2:56。最后有另外一对我很喜欢的乐队 Green Day， 歌曲是 21 Guns。以这首歌曲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新闻过后继续回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唔好行开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四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昨日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等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的验车中心，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表示，好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都即将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问题直接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放安排依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话，希望以色列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哥伦比亚传媒报道，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巴莱塔指控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建议暂停佩特罗的职务，直至今个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多名官员同议员反驳，指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亦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内政部长贝内德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哥伦比亚法律框架之下，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属调查机构，法律上没有暂停总统职务的权力。他说，根据宪法程序，只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并正式提出诉讼后，参议院才是唯一有权对总统作出停职决定的机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12点，跌7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1点，跌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7.83美元，卖出4098.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 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如果以前出去听人 busking， 呢首歌曲嘅出现率真係非常之高。嚟自 Mr. 嘅森林送俾大家。歡迎大家返到嚟輕談淺唱不夜天，依家嘅時間係凌晨嘅3:11。繼續關於一啲我小學同埋中學成日聽嘅歌曲。跟住落嚟係另外一隊樂隊，佢哋係 Dear Jane， 不許你注定一人。

0: 先有连诗雅的水星逆行，跟住有周柏豪百年不合，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的角度，爱情的感觉可能是为了繁殖而产生。在化学的角度，可能会形容为一些化学作用，令到大脑产生恋爱的感觉。但是我们往往觉得这些科学的解释根本解释不到爱情有多神奇。或者是现在的科学解释不到爱情，又或者是科学不能够解释爱情。

0: Coldplay 嘅 The Scientist 之後揀嚟咗另外一隊我好喜歡嘅樂隊，佢哋係 The Script Science and Faith。 唔知你又點睇科學同愛情嘅關係？我自己就覺得主觀嘅感覺包括愛情呢一樣嘢，科學係形容唔到嘅。
1: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由依家去到凌晨四点钟，继续今日嘅主题。今日嘅主题就系小学时期同中学时期我成日听嘅歌。

陈小春的取消资格，或者未被人取消资格的，只不过跌了一些位置啫，跌到去16位左右啦。容祖儿，16号爱人。

點樣由十六位爬返上第一位呢？會唔會係一個傳奇狂想，最後都係遺憾收場？

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听到有刘浩龙嘅思觉失调。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唔好再耿耿于怀。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麦浚龙耿耿于怀。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收到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话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个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个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和咳，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沒有接種新冠疫苗，潛伏期內大部分時間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觸者暫時沒有病徵。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體活躍程度自上月初開始持續錄得輕微上升。過往幾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約6至9個月出現一次活躍周期，本港距離上次新冠活躍周期的完結已經近一年，不排除活躍程度會在未來一兩個月進一步上升。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紐敦阿比大約200個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員投擲物品，警方出動水炮驅散。北愛爾蘭北部的科爾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鎖道路。示威導火線是當地一個30歲蘇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襲擊另一名男子，導致對方的左眼失去視力，頸部和背部亦受傷。疑犯被控企圖謀殺等罪名，警方說疑犯2023年進入英國獲難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人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杜剛果民主共和國協助應對伊波拉疫情的中國抗疫醫療首批專家組在金沙薩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病毒學家穆賢貝座談，討論疫情形勢、防控重點、實驗室檢測、病例救治和公共衛生合作等。穆賢貝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多次應對伊波拉疫情，當前疫情防控依然面臨多重挑戰。中國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傳染病防控和醫療救治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期待雙方進一步加強務實合作，共同提升疫情應對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61美元，卖出4078.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16，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刚刚听到有 Cloud 云浩影的无以名状的痛，以及梁静茹会呼吸的痛，以这两首歌曲开始今日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每次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音乐，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勾起你们的回忆。

小个放学回到家的时候，电视就会播住杨丞琳主演的电视剧《海派甜心》，而啱啱就听到电视剧的歌曲，来自杨丞琳的《雨爱》。

0: 先有徐佳莹嘅《一样的月光》，跟住揀嚟飞儿乐团《月牙湾》。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紧系孙燕姿嘅《雨还是不停的落下》，非常之贴近呢一两个星期嘅天气，因为不断落雨。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睇嚟真係雨還是不停的落下㗎喇，所以大家出街嘅時候記住帶返把遮啦。

先有梁咏琪嘅《高妹正传》，跟住揀嚟吴雨霏版本嘅《飞女正传》。唔知你有冇，你又有冇听过呢一个版本啊？不过我觉得呢个版本同本身有啲分别啦，亦都系非常之好听嘅。跟住出场有杨千嬅。

時間嚟到凌晨嘅4:54，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80%。第三個小時嘅節目嚟到尾聲啦，最後仲有一首歌曲想送俾大家。

唔知依家聽緊節目嘅大家有冇人係仲未翻到屋企搭緊車聽緊我嘅節目呢？最後呢一首歌曲特別適合你哋啊！結束第三個小時節目，揀嚟咗許美靜嘅《都是夜歸人》。一陣新聞過後，繼續輕談淺唱不夜天。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又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都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以及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与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候又说，他仍希望与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方希望很快与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未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15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恩芬天奴回应说，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与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易碎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应用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0.58,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76, 英鎊對美元 1.337,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67, 澳元對美元是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59美元，卖出4068.33美元。天气方面，高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

清晨的五点十分，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开始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来自卢广仲的《死在你的胸怀》，出自于他的专辑《伤心早餐店》。虽然他在香港的演唱会已经过了两个月，不过到现在仍然非常之挂住他的演唱会。《死在你的胸怀》这首歌曲原本在这一只专辑里面呢，我不是摆佢喺 top three 嘅，不过越听越多呢隻专辑嘅时候，死在你的胸怀呢隻歌呢个排名就越升越高啦。唔知你如果有听过呢隻专辑，你又最鍾意边首歌曲呢？

人好矛盾，明知道爱会令到我哋有机会踏进思念嘅地狱，但系我哋仍然选择去爱，又或者我哋并唔系选择去爱，而系我哋根本控制唔到。嚟自 J 风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0: 先有关淑仪版本的梦伴，跟住有王菲《百年孤寂》。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艺人陈卓妍的《留一天与你喘息》加上洪家豪《掉进海的眼泪》这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来清晨的5:43，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节目的尾声，还有几首歌曲送给大家。由现在去到朝头早6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0: 先有梁海晴的《不离不弃的芳》，跟住简妮黄博《灵魂上演》。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51，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今晚4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最后还有两首歌曲都是来自香港的乐队。首先出场有晚安妮妮，

送俾大家嚟自晚安莉莉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非常之感谢各位听众陪咗我四个小时。最后揀咗一首非常之提神嘅歌曲，尤其是佢头几个音真係令到你醒晒。所以好适合结束今日嘅节目，亦都帮大家提提神准备返工，开始今日嘅早晨。最后有 Pandora 嘅时光之灰送俾大家。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到冲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候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径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协助200多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发射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要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浪潮，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人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也都提早结束服务。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于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申包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2-3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 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49918點，跌9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6點，跌1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1.837，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6美元，卖出407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早晨早晨，6:09，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呢度有晨光第一线，同大家睇睇今朝嘅天气先啦吓。今日大致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东照东北风啊。展望啦，明日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咁啊，好好睇住今日天气嘅变化，再安排今日嘅衣着，究竟会系点呢？早上嘅时分，带嚟呢首悠扬嘅乐曲。

0: 隔篱有 Eason 陈奕迅 ，Shall we talk？ 希望大家有一个拥有良善沟通嘅早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你想同边个沟通？昨晚如果你入到去马场，你会见到万人迷逼喊啊！个个都想同佢倾偈、沟通、影相、攞签名。碧咸咧喺2025年6月咧，俾佢哋嘅国王查理斯三世咧授予骑士嘅爵位，正式成为 Sir David Beckham。呢位靚仔球星由萬人迷變成佢哋嘅國家隊隊長，掛靴之後更加成為國際邁阿密嘅足球班主，更加成功加官進爵封爵啊。咁佢人生有啲乜嘢嘅名言警句，有啲咩格言可以鼓勵到你呢？其中一句係咁樣講㗎，碧咸话足球入面最大的挑战不是对手，而是你自己。克服恐惧和疑虑是成功的关键，因此良好的心理质素才是成功最大最大的关键。他又怎样形容自己呢？碧咸话：我是一个好固执的人，我认为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入面帮助到他自己的只有他自己。其他人怎样说他不太理会啊。还有这一句很重要，人们对批评的反应各不相同，我的反应绝对是迎战，即是叫你讲到清清楚楚究竟自己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当然碧咸都有讲自己会类似海纳百川啦，所有意见佢都会接受嘅，只要系一啲好嘅意见，佢都会好好去改善自己，从而打造更好版本嘅自己啊。咁又啱啊！有阵时讲清讲楚都好重要嘅。早上嘅6:16带嚟女方，求你讲清楚。

0: 晨光 Coffee Time。
1: 今日同大家飲住咖啡講下世界杯最新嘅一個情況。世界杯官方轉售途徑售賣門票嘅平台呢，原來依家呢仲有 17.6 萬張門票呢係未賣出㗎喎。根據財聯社嘅報導啦，美國隊呢首戰對巴拉圭嘅比賽呢仍然有4000幾張門票呢係未賣出啊。喺伊朗隊參加三場嘅小組賽入面呢，亦都約有 1.6 萬張嘅門票呢尚未售出嘅。至於沙特阿拉伯隊三場的小組分組賽平均每場大概會有4000張的門票未賣出。報道指出，對國際足協而言，如果比賽出現大量的吉位會是十分尷尬的。睇翻啦，英國嘅《金融時報》報導啦，美國隊首戰咧，最平嗰張飛咧，大概都要去到$1000，即係大概咧7000-8000港紙度啦。最貴嗰張普通位咧，就定價為咧$2735，哇，要上$10000噶啦，超過咗咧上屆世界盃決賽嘅門票啊！咁所以睇到可能咧，系因为今届嘅门票系相对贵少少啦。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咧，对今届嘅门票价格咧都感到不满。佢喺5月6日嘅时候咧，对住《纽约邮报》啊访问嘅时候咧，就好坦白咁样讲啦：我自己都好想去啊，但系讲真嘅，我都唔愿意俾咁多钱。呢个就系嚟自美国总统先生 Donald Trump 嘅说法。啊，每届世界杯咧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声音嘅。但系踢到中间以至到决赛四强啊，或者决赛嘅时候咧，大家又会全程投入之中嘅。声音好多，究竟内容又系点咧？大家又可以仔细去分析啦。声音好多，6:22，一齐观听世界嘅声音啊！刘德华观世音。

0: 无上道都不可以解决。讲紧嘅系大智慧，讲紧嘅系佛偈。究竟早上大家有冇时间可以沉思一下呢？俾自己多啲反省嘅空间，了解自己，了解世界。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唔出大智慧，都系叫你好好爱身边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

0: 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在本港警方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和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鸿毅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鸿毅顾问服务和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和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已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鸿毅的个案，业主应该同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关楼宇获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者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地作宽容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亦都有直播室入面啦，六点钟陪住大家嘅阿欧喺度噶。
2: 早晨，
1: 阿欧啊，
2: 早晨，朋友。
1: 呢几日嘅天气咧好翻啲，比较凉快啊。出门口嘅时候都着咗件外套，
2: 感觉其实都几好啊。不过有赖就系、是，即系之前嗰几日疯狂落雨啊，落到
1: 终于为大地降温啊。
2: 系啊，有两个钟头，我记得自己经历住红雨同埋。
1: 我听咗，我听住收音机讲，都真系几惊险呢个经历。
2: 驾驶之中，咁所以都几惊险，所以驾驶人士有阵时啊，有戴

0: 大雨嘅时候咧，可以的话咧就泊埋架车，即系喺啲安全嘅地方避一避雨先。特别系私家嗰啲电单车嘅朋友仔，
1: 嗯，
0: 其实根本去到红雨或者黑雨咧，你电单车真系难搞少少嘅。咁所以即系最紧要系保住命仔，安全最紧要，
1: 最紧要小心为上啊！不过咧嚟到打风嘅季节啦，有一样嘢咧我哋又要特别当心嘅，就系台风啊。
0: 系，
1: 嗯，咁香港天文台咧，寻日就公布咗由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熱帶氣旋的名單新增了九個名字，其中有一個呢大家都關注的，就是我們香港人起的，香港那邊起的，就是叫點心，
0: 點心點心
1: 點心吃得的那一種，
0: 希望柔順一點，
1: 是的，令到風可以都不要那麼強勁，
0: 大家尤其是你在香港生活了一定的年數，你一定會知道香港人對打風或者颱風又喜歡又不喜歡，喜歡是什麼呢，可能打工仔或者學生哥可以有機會半天假或者一天假，但是有時候颱風的破壞力都是幾無情的，
1: 是
0: 我們看到周邊地區或者其他國家呢，其實每每打風都很多，即是叫做財物傷亡，即是人命我們永遠都不想人傷亡，我當財物都是錢財身外物，但是即所以個又愛又恨嗰個位置就係咁啊！你又覺得佢唔好咁犀利啦，但係咧太唔犀利咧，你又冇得放半天假啊！即係比較糾結啦呢一樣嘢，
1: 比較矛盾嘅心情。而呢一啲嘅比較強勁嘅颱風啦，其實用完個名咧，講翻個名咧，都會除名嘅，其實之後唔會再用啦。咁原來颱風嘅名咧係有一個組織負責嘅，叫做世界氣象組織颱風委員會。咁當中嘅成員啦，就有14個，咁當然包括我哋香港啦，亦都有澳門等等嘅地區，同埋中國、美國，咁加埋14個咧，每個國家或者地區要俾10個名，咁所以總共係有140個名輪住用嘅。
0: 聽你講呢啲啊，好似个其他啲前主播朋友咁样，系啊，新闻通识咁样，
1: 讲下啲小知识啊，
0: 科普一下。余欣啊，今日就系讲咧呢个台风嘅命名啦。
1: 系哟，咁啊，我哋头先就讲点心啦。咁原来唔同国家咧，帮台风改名都有自己嘅特征噶。譬如我哋香港就系头先讲咗，除咗点心之外，我谂大家都有啲会比较容易啲记起嘅食物啦，就系山竹啦，或者动物啦，天。格啊！呢啲就系强劲啲嘅台风，不过佢哋就唔可以再备用啦。
0: 系唔好啦，走啦。
1: 系啊，走咗噶啦，转咗名噶啦，已经。而喺唔同嘅地区咧，改名风格都可以好唔同噶。譬如中国咧，就系中意用啲神话啲嘅，譬如系悟空、海神一类。
0: 哇！但系呢啲又太澎湃啦。喂，悟空打到嚟啦！哇，即刻好劲，我好劲。
1: 但
0: 系悟空
1: 咧都识拎嘅，识得转嚟转去嘅，可能好快走咗噶。
0: 嗰啲哪吒啊，嗰啲咧牛魔王啊，嗰啲好似好 strong 嗰啲咧，好强劲啊！即系嗰啲柔顺啲可能好啲啊。即系譬如其他花朵嗰啲咧，
1: 系都有，有一个咧叫青马，系啦，青马都系好似系新起嘅，系青牙，跟住仲有啲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就小龙啊，树蛙啊，呢啲好似可爱啲啦，
0: 树蛙好啲，sweet 啲啊嘛，
1: 冇咁大只啦，
0: 系，
1: 不过点都好啦，我谂打台风咧都一定系要做足安全准备噶啦，记得即系之后可能大家都有更加多嘅极端天气啦，我哋千祈咧安全要第一咯。咁啊，无论系你中唔中意打风都好啦，我谂咧台风都系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当中咧，成日都会遇见嘅事情。咁啊，我哋希望个风咧可以继续吹，吹完之后咧就令到市面继续回复翻平静咧，就可以开始翻日常嘅生活啦。等个风继续吹走啦。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风继续吹》。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咁啊，平时我咧出去同朋友聚会啦，甚至系食西餐咧，有啲时候都会嗌一杯嘅红酒、白酒或者系鸡尾酒啦。咁因为我咧饮醉酒之后嘅情况咧，就会通常饮一杯红酒咧，我就好眼瞓噶啦。跟住我就啊好想瞓觉啊，但如果我过咗眼瞓嘅阶段咧，开始乱咁讲嘢，好兴奋。有过多两三杯之后咧，我胃就开始唔舒服噶啦。每逢饮得多咧，都会有机会个胃唔舒服，就要咧即将啲酒精就呕翻出嚟啦。
2: 但你好少嘅，即系你好少嘅，你都系好自律嘅一个人嚟嘅。
0: 系啊，我真系好少饮酒嘅，真系。但系少酒而情。
2: 你为咗做讲呢个题目而特登铺垫嘅啫。
0: 系啦，冇错。咁原来咧，除咗人会饮醉之外咧，动物咧都会饮醉
2: 嘅。唔出奇啊！我前排即系好醉心睇呢个国剧。长安的荔枝，正所谓食多几粒荔枝有啲饮酒嘅感觉，究竟系咪有啲动物仔啊知道喂荔枝咧食完之后啊好开
0: 心
2: 噶，
0: 所以食多几粒，
2: 晕坨坨咁样，又笑笑口咁，有好多人饮醉第一个反应都笑噶嘛，
0: 开心啊嘛，多巴胺
2: 系啦，我唔知系咩嘅原因，总之好多人两杯到肚都笑笑口，跟住开始讲嘢大声。嗱，我估计动物世界。都有动物的语言，跟住有啲动物咧就会同你讲，喂，大家快啲剥个壳食个荔枝啦！嗱，当然啦，
0: 想象力好丰富啊！
2: 你知因为我睇得咩多咧？睇得嗰啲优秀大都会啊，嗰啲其他嗰啲卡通电影多啊，咁啊，
0: 卡通电影入面都真系有机会发生嘅，仲饮酒添。
2: 系啦，究竟会系点咧？交俾 Yana 讲下先。
0: 好啊，但原来头先讲嘅情况咧，就未必会真系发生嘅，因为动物系会饮醉先啦，首先，咁但系佢哋未必会拣啲嘢嚟饮醉，就系头先话啊，会唔会荔枝咧？饮完食完之后咧会好开心，佢哋又唔会咁样谂嘅，反而会避开一啲咧容易令到佢哋咧即系闻落去有酒精嘅动物嘅
2: 食物
0: 或者果实啦。咁点解会饮醉咧？就系佢哋唔小心食咗一啲嘅发酵咗嘅果实啊。咁、譬如啦，讲个典型啲嘅例子啦，喺非洲入面咧有个非洲象啦，好中意食发酵嘅马努拉果，其中一种
2: 大笨象系嘛？
0: 大笨象中意食嘅一种嘅果实叫做马努拉果，咁呢个马努拉果咧，因为佢真系熟到已经发晒酵啦，咁发酵会有咩情况咧？佢跌落地下啦，而佢糖分咧系极之高嘅，咁呢啲嘅空气中嘅酵母群咧，就会将水果入面嘅糖分咧分解成为酒精同埋二氧化碳，咁呢个就系我哋讲嘅自然发酵啦。咁当你发酵得越耐，温度越高，尤其非洲有啲地方特别热噶嘛，咁酒精浓度咧就会上升啦。
2: 跟住系啦，大笨象就开始饮醉啦，系咪？
0: 食得太多就
2: 所谓传统儿歌，大笨象会跳舞，马骝仔会上树。点解你会见到大笨象会跳舞？可能有只大笨象就系食咗你头先讲嗰个已经发酵咗而开始哇有个比较高啲嘅酒精浓度嘅一个果实，就会发生呢件事。
0: 系啊，因为之前咧我去欧洲旅行嘅时候啦，经过好多嘅庄园，跟住我都发现有啲鹿咧喺度打圈转。我嗰阵时就谂紧系咪佢哋本身嘅一啲即系天生嘅开心
2: 系
0: 啦，可能求偶当中，跟住再隔多一排咧，我就发现身边又讲到咧，有啲鹿咧又系唔小心食咗啲发酵得太劲嘅果实，醉咗。醉咗唔知点算，可能佢哋晕晕地啊，个天地咧分唔到，咁就打圈转咯。
2: 几搞笑，
0: 系好有趣
2: 嘅场景。咁当然啦，即系我估计啲庄主都会防止啲叫做动物入去个庄园嗰度破坏，因为去到欧洲嘅葡萄酒嘅世界，根本上即系真系粒粒皆辛苦，粒粒皆矜贵啊嘛。咁如果呢啲酒俾啲动物仔食咗嘅话，咁跟住可能會失收喎，或者可能大量食，哇！咁嗰一季就可能嗰版酒，你知歐洲好多時候賣酒花啦，咁你交唔到貨俾人，咁啊
0: 俾啲動物食曬，
2: 係咁啊好麻煩啊嚇！咁啊究竟會唔會咁咧？大家又要多去了解啦。
0: 係啊，咁又講翻咧，原來啲動物食咗發酵嘅水果啦，點解無啦又會醉咧？又可以解釋少少嘅，因為酒精入咗體內咧，我哋同人體差唔多噶啦，肝臟負責分解嘅，咁點知佢食得太多，肝臟咧消化唔切，咁咧就會積聚喺血液入面，咁血液咧慢慢咧就会上到你嘅 大脑，影响你嘅中枢神经系统，咁、所以就变成头先咧个六咧平衡感咧会差啲啦，行路不稳啦，或者大象咧又会跳舞啦、
2: 又系时候优秀大都会啊，嗰啲警察，即系阿狐狸同埋兔仔要出嚟咧 set 个老将 set 个老将出嚟先，系啦，跟住话喂你哋醉驾咁样，我冇啊，我冇啊，我头先食咗水果咋咁样
0: ，OK 喎、呢个画面，不过人类咧就会自己搵啲酒精嚟食啦，动物咧就唔会嘅，咁所以咧话之后咧。大家可能去无论是聚会啦或者是不同的情况之下啦、都记得呢要适可而止咯、是啦，跟住落嚟我哋听下下一首歌啊。
2: 咁啊大家又可以最紧要啦，世界杯嚟緊啦，即係大家都知道飲咗酒你又冇揸車啦，同埋早上嘅时间飲咖啡睇波好過啦，係咪先。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关谷英嘅《何妨醉一杯》。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3: 早晨嘅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係咁啊，阿海虽然经常都会喺我哋嘅节目入面讲好多唔同时装嘅嘢啦，不过都要又系时候温故知新，等啲听众了解其实阿海都系个非常之爱足球嘅人嚟嘅。咁佢有讲下波又有啦，以前係啦。係啦，咁自己又系一个疯狂嘅粉丝啦，即系足球方面。咁波衫呢，其实你自己都有好多，咁啱啦，波衫就困落時裝嗰度，咁亦都可以即係等我可以俾返少少嘅意見啦，或者 tips 我哋啦，點樣去到睇下邊一對嘅波衫啊靚定唔靚啊，點樣欣賞好呢阿海？
3: 我覺得世界盃嘅波衫嚟講呢，
2: 係
3: 靚唔靚都好啦，你必定就揀咗外隊嗰件先㗎啦。
2: 呢個係嘅，呢個係，我先講一句，我都有去睇波衫嘅，
3: 係
2: 真係陰功，大減價嗰件呢意大利隊啊，阿海。
3: 哦，然後
2: 因為佢入唔到嘛，咁佢印咗出嚟，所以咧，我見到佢波衫，縱然我覺得其實都幾靚啊，但係真係買個意欲都冇乜啊，因為買咗都唔知道做乜，佢都冇入選咁樣。
3: 係，即係就算你幾大黑咧，你都覺得對住佢咧就嗰種糾結啊，係咪啊？
2: 心有刺啊！
3: 嗰條字擺喺屋企又屙點啊，即係又冇佢份咁樣，咁即係無可否認，意大利其實真係佢，我覺得，唉，佢波衫真係復，我覺得係復古波衫嘅天花板嚟嘅，意大利真係。
2: 咁犀，因為意大利本身咧，大家都知佢又有米蘭時裝周啊，佢喺 fashion 上面其實一直都係行得好前噶，真係。
3: 係啊，所以真係我覺得同埋佢都又真係玩到嗰種八九十年代嗰啲意式意大利式嗰種優雅咧，點解我就復古天花板呢，其實佢真係有嗰種味道喺裏面咯。同埋我覺得咧，你知道意大利人咧，佢著西裝好靚，好
2: 係啊，係啊，真係好靚。
3: 嗰件咧復古嘅意大利波衫咧，加件西裝外套，即係哇，好型咯。其實呢件事
2: 係啊，但係就可惜咯，可惜
3: 係啦，唔緊要嘅。我覺得再有機會嘅，其實
2: 等多四年啦，等多四年
3: 啱啊。我覺得同即係你開心又一齊開心，低潮嘅時候一齊低潮咯。
2: 係
3: 呢個就係你支持球隊，你個心態必定要有。
2: 啱嘅，啱嘅。好，咁我哋
3: 睇東山再起。
2: 除咗意大利之外咧，歐洲都有好多靚嘅款式嘅喎，海。
3: 嗱係嘅，嗱頭先我就講啦，無論如何咧，點都會睇睇自己愛隊嗰件波衫噶嘛。
2: 係啊係啊，
3: 我自己咧就德國隊 fans 嚟嘅。
2: 哦，你即係你睇好德國嘅喎，其實今年會唔會啊？
3: 我唔特別睇，我今年未有心水嘅，其實
2: 未有心水，係
3: 未有心水，係啦。咁但係波衫咧就稍有心水，因為佢行咗轉。我出去行咗轉啦，咁就德國冇辦法啦。其實咧，真係一啲都唔出眾嘅老老實實。嗱，我覺得如果你係德國嘅球迷，我都希望你原諒我講呢一句。德國隊嘅波衫，我覺得都係，除咗你哋真係好中意嗰啲好踏實嘅風格咧。因為嗱，德國隊冇辦法啦，你球隊一定係以譬如德國咁樣，你紅白黑呢啲顏色，你必定就會擺落嗰件波衫嗰度噶啦嘛。
2: 係啊，啱啊，係啊。
3: 係啦，咁今屆我覺得佢都有好德國隊嗰種復古工業風咧，擺咗佢嗰件波衫嗰度啊！
2: 哦，同以前嘅有咩分別咧？咁樣如果復古，
3: 嗱，即係再加埋其實咧，佢哋嗰個贊助商啊，波衫嘅贊助商，
2: 哦，係啊，係啊，
3: 今年係啊，其實都大玩嗰個復古嘅風潮啊嘛，
2: 哦，
3: 所以我覺得今年嗰啲波衫頭先我講，無論意大利隊啦、德國隊嘅波衫咧，都我覺得比往年咧嗰種復古感咧，可能我哋嘅即係純粹主觀嘅感覺啦，我覺得就更加強烈咯。咁既然如果你著得呢啲復古嘅波衫咧，我覺得你可能玩條 vintage 顏色嘅牛仔褲，
2: 係
3: 玩對 vintage 嘅波鞋，咁我覺得就已經話成個一個 vintage 嘅風格都會出到嚟咯。
2: 我有陣時諗咧，如果我著波衫啦，我上身係波衫，等下身如果襯長褲嘅話咧，会唔会争咁啲，定系都系要衬翻，譬如短裤或者啱啱过膝头哥嗰啲衬翻裤，定系点样？会唔会衬得好啲？我成日觉得会唔会即系同嗰个球员好似要近啲嘅，咁我先会型啲嘅，会唔会嘅咧？
3: 我觉得冇乜所谓，但系就我会今年会 prefer 啲高质感啲，我自己会即系 prefer 今年嘅波衫，因为唔平噶嘛，你明唔明？你而家买
2: 梗系啦，你600-700都系呢啲咁嘅价，700-800有阵时再贵啲。
3: 入门版啦，系咪啊？你一个唔过要哇，你买件即系球员版1000-多买件波衫，咁我觉得你必定要着得佢有一种高質感嘅感覺出嚟，
2: 呢個真係，呢個真係，
3: 係咪啊？咁你可能條牛仔褲都揀嗰條，哇！即係我覺得係喺我嘅衣櫃裏面咧，一條襯得起呢件波衫嘅牛仔褲。
2: 哦，係 係喎。
3: 或者嗰條短褲都好啦，即係唔係求其落街落去便利店買杯麵嗰條牛仔褲，係你真係出街著嘅一條
2: 見得人嘅。
3: 見得人嘅寬鬆版嘅一條牛仔褲，
2: 係
3: 或者一條短褲，我覺得你要襯咧對得住嗰件波衫、嗯，對得住個價錢。
2: 啱嘅，啱嘅。咁有冇話譬如德國隊咁講啦，作客啊，甚至乎主場啊，甚至乎會唔會有啲係龍門版咁啊，守門員版咁樣嘅咧？
3: 守門員版我就未睇啊，其實反而我冇乜點樣特別
2: 有噶，係咪有噶嘛？守門員版應該有噶嘛，係嘛？
3: 有嘅有嘅，我自己都會㗎，我真係有啲咧守門員嘅龍，即係守龍嗰啲朋友啦，即係眼睛叫做，佢哋真係好 target 咧，一嘢入去咧就係揀睇龍門衫。
2: 哦。
3: 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就真係冇乜，即係如果我真係好 target 要去買波衫去睇今年啲波衫咧，我就未睇到龍門衫咯。
2: 除非你真係好中意扭亞咁樣啦。
3: 咪就係咯，話真係 never die 嘅扭亞真係。
2: 扭亞
3: 都有係咪？
2: 即係每個地方都有佢哋自己嗰個波衫嘅特色喺度啦。咁啊，世界盃嚟緊啦，我哋盡量都會揾翻呢啲近波衫嘅嘢咧，就同大家一齊傾一傾啦嚇。咁啊，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3: 拜拜。
0: 好，七点后之后咧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我哋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是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15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权？恩芬天奴回应说，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在本港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 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第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六至九个月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10: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11: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10: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11: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咬。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话你知，
13: 老细又到毕业生揾工嘅旺季，呢排有好多人申请我哋嘅职位空缺、
14: 啊，请后生仔好啊！公司多啲活力，多啲新嘅谂头，又可以培养下年轻一代入行。
13: 既然公司有意培训新人，会唔会考虑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
14: 系咩计划嚟噶？
13: 计划对象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我哋可以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训练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工作实习训练为期1个月，我哋同学员系冇雇佣关系嘅。学员完成实习而出席率达到80%，可以向计划申领实习津贴。而在职培训就为期6至12个月，公司是学员的雇主，需要安排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担任学员的培训导师，公司可以向计划申领在职培训津贴，每个月上限5000元的。
14: 啱晒我哋公司的业务需要，咁你仲等咩啊？
13: 收到，咁我而家即刻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递交申请表格先。
15: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6: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17: 二台话你知，
18: 今日健威道上
19: 喂喂健威，为什么你今天讲嘢好像咁慢咁嘅？
18: 慢是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19: 又关 Gen Z 事？
18: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19: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20: Sarah 姑妈，我翻嚟啦！
21: 肥强啊，你今日去地盘度见工见成点啊
20: ？Sarah 姑妈，佢问我好多关于吊运工作安全嘅嘢，俾人问到口哑哑，我谂我都系见唔成份工噶啦。
21: 肥强，吊运工作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如果你想知更多关于呢一方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2: 吊运规则要遵守，疏忽甩漏不能有。我系 Ivan 曾浩飞。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早晨，七点十分的早上啦，各位听众咧，柳岩频道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大家都精精神神啦，六月十一号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
3: 都有艾娜喺度，
4: 亦都有 Jessica 喺度，
2: 系啦 ，Jessica 咧就嚟自交通组嘅，咁啊可以同我哋睇住咧到底。今日朝头早嗰个交通嘅情况啊，到底会唔会就好似世界杯一样咧咁流畅啊？绝对相信佢系啦，每场波都行云流水啊，冇阻滞，系啦，要入波嘅就入波，不过要接波嘅又接到波吓，咁先好睇嘅。
3: 赢波又赢波，
2: 系啦，输波嘅都
3: 系都会点都会有输噶啦。
2: 有赢又有输啦，系啦，咁啊路面上面系点样咧？
4: 咁我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呢各区隧道呢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开始车多啦，同埋私隧嘅沙田入口位呢一大车多之外呢，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正常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呢，要提提大家啦，就係沙田嘅拆围江街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呢现时係封闭緊㗎。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记得要留意返啦。
2: 好啦，就只是这个位置
4: 而
2: 已，那拆围干街这个次次听都想起那些典故，即是那些什么以前的渔村啊，那些 一大堆这些典故，
4: 我也有
2: 听
3: 啊，我反而是想起一只字，很多人会读错个位置，好像墨水边间有危险啊，
4: 是
3: 怎么读呢？拆围拆围
2: 有时候字是都挺有趣的，即是想起上来的，不过每条街有时候都得意的，都会有他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构思在里面的。有兴趣可以自己找多啲资料啦，咁样。好，咁交通方面有啲咩有趣资讯同我哋讲下呢？
4: 咁先考考大家啦，知唔知道香港呢，如果要交呢个交通嘅罚单啊，佢呢係譬如知唔知道要几多日之内要交
3: 啊？我估下先啦，因为我冇揸车嘅，我諗30日，通常都係30日限期，或者係再保险啲14日、
2: 政府好好嘅，应该唔係30日咁短嘅。
3: 啊，
2: 我觉得我估啫，估啫嘛。
3: 但你揸开车你应该知㗎。
2: 我自己咧，我自己喺呢一個嘅App 上面咧，即係而家大家即係政府都好先進啊，因為喺好多嘅軟件上面咧，都已經係可以幫忙，係幫個大忙。咁有一個咧就叫做 e-driving license 嘅 App 嘅，即係香港政府嘅。咁入面咧就已經咧係有齊曬我自己嗰個嘅叫做電子駕駛執照。一開嘅時候就會見到，之前 Didi 都講過啦，咁佢就轉下轉下，即係一睇就知道係識別嚟嘅。咁佢有一個咧就違例。驾驶记分一揿嘅时候咧，系啦，一揿嘅时间咧，咁有个免责声明，揿完之后，你见到我没有记录。
3: 哇！掌声，好劲、哦！你系一张罚单都冇。
2: Didi 都已经应该听到，我没有记录，而家呢个有个奖杯喺度咩啊？
5: 我 download 呢个 app 先，你唔讲咩？你同你咁 friend， 你唔讲呢
2: ？Didi 之前咪讲咗咯。
5: 依咩 driving 乜嘢话
2: 呢个啊 ？driving license 啊呢个啊？
3: 阿欧，你之后整完都要 show 下你个记录俾我哋睇下。
6: 你繼續做住先，我出去睇下天氣
2: 啊！所以咧，嗱，見到我呢個沒有記錄啦，咁樣，咁沒有記錄即係代表咧，我冇嗰啲咩違例泊車啊，咩超速啊，咩雙白線，我冇嘅。
3: 系，唔怪即你唔知几时要交罚单，
2: 冇错啦，
3: 交过啊，
2: 真系睿智，所以我就唔知道到底要几耐，所以我头先嗰个系估嘅，咁但系咧，我有即系多睇报纸啦，吓咁啊睇报纸嘅时候都会知道咧，其实而家咧都好好，因为可以用个 app 嗰度咧。直接當你有罰款嘅時候，直接收到個 push 嘅，即係你會知嘅。
3: 就提醒你要交錢啦。
2: 係啦係啦，然後據我所知啦，因為我冇俾人罰過而家，係啦，咁我就冇試過啦。
4: proud， 拍出
2: 啦，係啦，好睇啲計目嚟嘅啫。咁但係即係而家如果我俾人罰嘅話啦，即係我有睇過資料就應該係可以直接咧係好快脆就俾到錢嘅。
3: 網上
2: 透過網上付款咁就唔係好似我好多年前都有俾人。罰過嗰啲咩300-200蚊嗰啲，即係可能入完標啫，個跑緊過去啦，趕唔切啦咁樣嚇。咁嗰啲叫做牛肉乾咧。咁以前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有幾個方法，即係譬如你可以去郵局啦，去郵局嗰度俾錢啦，拎住嘟咁嘅二維碼就俾錢啦。其次你就可以喺呢個 ATM 嗰度俾錢嘅。
3: 係
2: 啦，
3: 撳撳撳撳。
2: 不過 ATM 撳咧，我有啲驚，因為佢
4: 撳錯 number。
2: 佢係啊，18個 number。
3: 係啊，次次撳撳。同埋都唔方便啦。
2: 同埋 ATM 撳咧有個位啊。除了怕容易按錯之後呢， 你後面好容易就會有人龍咯。
3: 哦，
2: 因為大家
3: 阻住咗，
2: 然後我要對嗰個 number 喎，
3: 係啊，又對嗰時，
2: 又緊張，
3: 跟住
2: 後邊嗰啲又接喎，
3: 再緊張，
2: 幾辛苦咧，所以我有陣時就去郵局嗰度，因為佢。一個紅外線 infrared 一嘟咁樣搞掂，即係一定又唔會比錯啦，係啊！我有時都15、16㗎，如果 ATM 撳完之後咧，我到底會唔會有人通知我？其實我未交錢咧，會唔會撳錯掣咧？咁樣
3: 會唔會撳咗交第二樣嘢咧？都有機會。
2: 佢有張收據俾翻我嘅，但一對呢啲咧，佢人就容易緊張嚇。咁啊，即係總之，希望各位聽眾都係好似我一樣咧，就沒有記錄。沒有記錄
3: 咁就最好啦，
2: 係啦，咁就最好啦。
3: 大家都乖乖守紀律，
2: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要問翻阿 Jessica 先呢個。
4: 係啦，其實咧，違例人士咧，佢就需要喺呢個告票發出日期起計21內咧，就要交罰。
2: 哦，20日之內啊，
4: 21日，
2: 3個星期。
3: 咁、我中間點喎、
2: 唔係我同你中間我估一個月嘛。
3: 係啊，我
2: 4個星期嘛。
3: 係啊，我30日。
2: 你30日啦、
3: 跟住再保險啲14日。
2: 差唔多我估一個月。其實我係啦都中間
3: 咁、好似都有啲嚴格喎、你21日啦。21日。
2: 21日。
3: 係啊，就要交到。
2: 其實應該要交嘅。
4: 係
3: 嘅。有電子不過都快嘅撳個掣。
2: 如果
3: 係
2: 啦。
3: 即刻到交到。
2: 有電子嗰啲梗係快啦。但冇電子嗰個年代呢就。就照即係等各位市民就大家得閒嘅時候先去
3: 交
2: 咯，
4: 冇錯。咁咧，佢如果唔交嘅話咧，咁就會有一啲嘅附加費啊，
2: 附加費、
4: 訴訟費、
2: 未去到通緝算，
4: 係啦，係啦。如果之後咧，就有機會咧拒絕簽發一啲即係牌照啊，即係你個車牌可能就冇得再續啦，咁樣就會有呢啲咁樣嘅規矩。咁但係原來咧喺馬來西亞咧，佢咧係有呢一個優惠嘅喎，
3: 優惠
4: 對呢個罰款係有優惠嘅喎，係啦。喺以前咧，
2: 唔係嘛，
3: 罰緊你但係俾優惠，咁啲老師
4: 太多人
3: 罰你企喺出面，
2: 佢哋我罰你企喺出邊，
3: 係。
2: 不過你企得乖嘅話，我打個八字俾你，早啲翻入嚟。
3: 係啦，我之前試過咧，老師話罰你出面。好熱冇冷氣，但係開個門俾你，俾少少風你啦。
2: 你曳啲我閂翻道門，你乖啲我俾個位你浸啲冷氣出嚟。係
3: 啊，俾少少空調你啦。
2: 搞錯啊！
4: 因為佢哋以前咧係如果你過期嘅話咧，即係你唔交罰款咧，其實佢係冇一啲實質性嘅一啲情。
2: 釘佢牌啦，應該。
4: 係啦，就冇呢一啲規矩，咁所以大家就覺得，你都唔會罰我嘅啦，咁我唔交都冇乜所謂。
2: 梗係啦，慢條斯理啦。
4: 係啦，就結果咁樣咧，就拖下咧，就即係越嚟越多。罰單冇交，咁所以佢間唔時咧就會做一個所謂大特赦嘅優惠，咁啊有呢一個 70% 啦，甚至係 50%， 即係五折嘅呢一個係嘅折扣活動咁樣嘅。
2: 超級市場都冇半價，
3: 係半價都真係幾勁。咁有冇令到啲人真係有意欲交翻咧？呢個
4: 有啲人都會，但係仍然有好多罰單拖欠啦。咁所以咧，去到今年咧，佢哋就改咗呢一個嘅措施啦。佢咧就變成咧係越遲交，你要交嘅錢就越嚟越多
2: 哦，即係相對翻啊，即係原本
4: 是
2: 300蚊嘅，你雜臨交嘅就300蚊啦，你遲啲交嘅有機會400、500咁樣。
4: 係啦，如果你違規後1至15日內去交咧，咁你就有呢個半價嘅優惠。
2: 哦，即係冇得300變850。
4: 係啦，但係如果你再之後咧30日內交咧，即係16至30日內咧，咁就會有呢一個嘅33% 嘅折扣嘅。
2: 嚇、哦，即係個折扣優惠就少咗，即係原本半價，
3: 哦，跟住變33%。
2: 33% off， 係嘛？
3: 係啦，即係六折啦，
2: 係啦，差唔多六折啦，
3: 七折啦，
4: 係啦。如果係31日至到60日內先至交咧，咁就要交翻全額啦。
2: 係，
4: 係啦，
2: 再遲啲咧。
4: 再遲啲咧，咁就會列入呢個黑名單啊，就會告上法庭咯。
2: 哦，你告上未加錢住，但係就直接就罰直接就去呢、這個、去 court 嗰度啦。
4: 係啦，咁就有機會啱啱講啦，可能會釘牌啊等等嘅一啲嘅措施會
3: 進行
4: 啦，係啦，
2: 咁其實就真係應該。第一唔應該就違例，
3: 係啦，
2: 違例
3: 先啦。
2: 第二即係一個唔覺意嘅，俾人罰咗嘅咁樣，咁你咪即刻交咯。
4: 乖乖地交罰款啦，
2: 咪 say 個 sorry。
3: 你做錯事你要負責，
2: 係就咁簡單啫嘛。
3: 一係你就唔好做，做咗你就負責任啦。
2: 一係你驚嘅，你唔好考牌咯。
3: 好似我咁，所以罰唔到我，冇罰單啊，
2: 又罰唔到你咯，係啦，啱啱咁，所以就唔係呢個馬來西亞啦，
4: 係啦，呢個馬來西亞。
2: 咁但係如果你喺香港，即係大家都係啊，
4: 21內就交啦，
2: 21日之內咧就好交啦。咁而家都有好多譬如 SMS 啊，或者喺唔同軟件上面都會。 會即係通知翻各位車主嘅。咁啊，所以就又係撳個掣，你就俾到錢嘅。咁啊，所以都唔好再拖啦。呢啲
4: 冇錯，
2: 不要一拖再拖。
4: 而家都係幾個掣嘅事啫。
2: 幾個掣嘅事，冇錯。係啦，好，唔該曬 Jessica 先，
3: 唔
2: 該曬。好，咁啊，等我
3: 同大家講下天氣先咯。咁啊，依家室外氣温咧係26度，相對濕度係80%噶。本港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又係會落翻雨噶咯。日間部分時間咧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安风势咧间中清劲，展望啦，听日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六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
2: 嗯，咁啊，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都有嘣嘣，咩叫嘣嘣就系雷暴啦吓。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啦。
0: 晨光第一线，
7: 星级主持，
0: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咁啊继续咧嚟到我哋晨光大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今日我哋嘅主讲嘉宾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1: 早晨咪咪，
2: 早晨。
0: 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两个人啦，就系小白啦，同埋 Yana 啦。今日嘅题目咧 ，Yana 都可以行开啲噶啦，唔关你事嘅，
1: 系
0: 啦，亦都唔系男女嘅问题，即系去到一个中年嘅时候咧。
1: 中年，但系小白你都有排啦。
0: 诶，中年噶啦，呢啲快啲认咗佢先啦，呢阵俾人话，如果唔系。话唔认老啊，
1: 睇唔出啊嘛。
0: 系啦，咁如果真系去到中年嘅时候咧，一个人嘅新陈代谢可能都会慢慢减慢噶啦。咁啊，喺营养师嘅角度嚟讲，慢慢减慢喺我哋嘅身体机能上边，首先会有啲咩征兆啊、改变啊？喺营养方面点样去到补足翻咧？
1: 哦，
0: 有冇啲即系直啲讲，喂，可以加快翻我嗰个新陈代谢，我唔使做咁多运动，悭水悭力，又可以保持翻呢个新陈代谢，就真系要问一下营养师啦。吓，交俾你咪咪。
1: 好啊，
2: 好啊，好啊。其实要睇翻啦，点样叫做话，哎呀老咗啦，新陈代谢慢咗咧、原来都有几个分别嘅，就唔系话一句话我新陈代谢慢，原来新陈代谢都有分区别嘅。就第一样嘢咧，就话，哎呀我中央肥胖啊，肚腩大咗咧，呢、這个都系好常到中年会讲嘅、原来咧，
0: 细路仔都有喎，但系有啲细路仔都系中央肥胖，
1: 嗰啲可爱肥啊，
0: 个肚腩仔凸咗出嚟，睇唔到自己脚趾，我见到有啲都，
2: 嗰啲系储埋嘅能量去俾佢哋发育时
1: 候。哦，
2: 所以而家咧中年嗰啲就系咧变咗多咗出嚟储埋嘅，咁系啦。
0: 即系细蚊仔就系储埋，我嚟飙高嘅，
1: 系啦。大嗰啲系 extra
2: 嚟噶嘛，
1: 系咯。
0: 大咗嗰啲咧就系、是、就真系多咗啦，大咗嗰啲就。
1: 个形态都唔同。
2: 啲 fat 啦，系啦，即系老人 fat。
0: 哎呀，真系惨，系喺请继续请继续。
2: 系啦，因为原来咧新陈代谢慢咗咧，其实都有啲研究去睇嘅，就系话咧，啲女士咧就容易会有上身啊，腹部开始增加脂肪啦，跟住慢慢再老啲就延伸去大髀啊呢啲位置嘅。咁、男士嚟讲咧，就主要就发现原来喺个肚腩度嘅，咁所以正常即系一句即係總結咧，就講如果咧喺脂肪上嘅話，新陳代謝慢咗咧，就男女都會睇到睇中央肥胖嘅啦。
0: 哦，一個睇肚腩，一個睇大髀先。
1: 大髀係之後啊，
2: 都係肚腩。
0: 係
1: 啦，首先
2: 一定都係嘅啦。
1: 一開始都係肚腩，跟住就慢慢延伸到去大髀啦。
2: 係啦係啦，咁第二點
0: 你有？唔係啊嘛你。咁細個就有
1: 肚腩啊？
0: 點會啊？你嗰啲真係啤酒肚啫係嘛？
1: 我嗰啲唔係啤酒肚，係腹部凸咗出嚟。因為女士咧係啦，都係講翻有啲女士咧點都有啲小肚腩嘅。
0: 哦，你唔係有咗噶嘛係嘛？
1: 冇
0: 。哦，問清楚啊嘛，又唔係猜，係值得恭喜件事嚟嘅，唔係猜嘅。
1: 先唔好依家。係
0: 啦
1: 係
0: 啦，要問翻咪咪先係啦。咁如果真係發現自己有呢啲特徵嘅話咧，咁我又冇乜時間，香港人都好忙啦咁啊。叫得做即係可能中央肥胖或者中年嘅時候，可能都有啲小朋友喺度㗎啦。咁又冇時間做運動，咁點搞好呢？
2: 咁即係要注意返個飲食，因為樣樣嘢其實都同飲食係好有關係嘅。即係譬如老咗又會有皮膚鬆弛啊、色素沉澱啊，呢啲又係一個代謝問題啦。將佢啲器官出現問題，血糖上升啊、膽固醇高啊、啲肝功能超標啊呢啲啦，都係又係代謝嘅問題有關嘅。咁所以就要首先啦，即係第一講返脂肪嘅話呢，就原來發現呢，其實我哋餐進食嘅脂肪呢，餐後因為年紀嘅話呢，就好快已經會储落肚腩度噶啦，咁所以咧第一点就系食嘢要注意翻每餐嘅脂肪过量啦，咁就减少咗我哋餐后之后会将嗰啲膳食脂肪储咗喺个肚腩度，咁如果用唔到啊，日积月累噶啦，就越嚟越大啦，系啦。咁而第二点嘅话，成日都讲啦，就系我哋要食啲圆形嘅食物咯，系唔好樣樣都加工嘅，盡量要買啲新鮮嘅肉類啦。無論你話，我鍾意食白肉又好，海鮮或者有一啲紅肉都好，呢啲全部都係其實盡量要新鮮嘅，唔係一啲加咗工調咗味嗰啲買返嚟啦。咁自己去處理返啦。咁同埋就真係要喺個飲食上開始會去睇下自己係一啲嘅動物來源為主啊，定係植物性？永遠而家都係講緊植物性嘅飲食咧，係好多好處嘅，因為入面好高纖維啦，對身體嚟講好啲啦，飽肚感好啲啦，又會食少啲嘢啦，同埋因為入面有好多抗氧化，咁所以啲食啲豆啊，啲顏色豐富嘅蔬菜水果啊，呢啲係好緊要嘅。咁其實咧， 啱啱咧喺幾個禮拜前咧，澳洲雪梨大學咧出咗一個研究噶、嗯，就講話咧嗱，但係呢 group 就年紀大少少嘅，佢做嘅研究係65至75歲嘅，佢、
0: 嗯、
2: 就話啦，原來咧而家發現個飲食上咧係高啲澱粉質嘅話咧，個生理年齡啊，即係個身體年齡。就会后生4年嘅
0: 吓，真定假啊？
1: 系啊，我以为系会老4年。
0: 而家个都响度话，又话减饭啊、少饭啊，咁我要翻多饭咁、啊、样。
1: 啲饭
2: 系啊系啊，嗱咁佢都讲嘅，呢、這个暂时未够大型，咁佢哋将会做再大型啲嘅，咁但系就会睇到佢哋话，咦，原来个饮食上咧，去翻好似均衡饮食嘅话。有 14% 是蛋白質啦，喺個 53% 的能量是碳水化合物，而 28-29% 是脂肪的話，佢哋就睇到，咦，原來會喺個身體的年齡，即係話身體舉例啦，你實質年齡70歲，原來身體年齡是可以後生過你的一個嘅實質年齡咧，咁你就坤玩啲啦。
0: 哇！咪個個都係女良偉咁樣，
2: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幾得意啊。但係啲碳水化合物就唔係走去食即食麵啊、炒飯嗰啲啦，係要一啲健康高纖嘅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啦咁咯。
0: 嗯嗯，明白明白。咁有冇即係嗱，我點都要問一兩句呢啲噶啦，聽眾都係最想知嘅、
1: 啊。
0: 有冇一兩件食物咧，真係食完之後咧，啲、嗯、新陳代謝就嘘声啊，即刻劲啊，咁啊，其实有冇啲？
2: 其实因为我哋一直以嚟讲咧，都系嘅，即系唔系话今次雪梨大学个研究，系一直以嚟我哋自己读咧，其实个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咧，系对我哋个新陈代谢系好有关联
0: 嘅。哦，碳水化合物其实有关
2: 系。系啊，你做运动会增加嗰、那个新陈代谢噶嘛，咁、嗯、但系做运动系要食乜嘢咧？要食碳水噶嘛，所以其实有好多嘢系有相关联、嗯。
0: 所以都系要食完之后咧，个人都要点都要喐下，即系你冇时间做运动，你都一家大细，如果你细路仔要凑佢，咁咪带埋佢出去散下步啊，唔跑都散步，咁都真系有帮助，系嘛？
2: 系啊系啊，咁但系都系同样嘅，即系譬如你话仲有食乜嘢，咁适量嘅红肉啊、瘦嘅红肉啊，或者一啲铁质丰富嘅食物，都系帮个血液循环，咁都系令到我哋身体大氧，从而亦都我哋有气力啲去做任何嘢嘅，咁呢啲其实都好相连，所以。样样嘢我哋都系要有足够嘅摄取，而唔系话偏咗去单一样嘢话，可能水果，哇会特别后生10年，我就日日食好多水果，就其实都系要注意各方面嘅安排咯。
0: 明白，仲有30秒左右啦，都有个问题就系，如果我真系想喺减自己食物个份量方面先做到嘅话咧，有冇啲秘诀啊？一两句都可以俾听众醒一醒嘅，点样 kick off 咧？嗬？
2: 嗯，我其实。都是如果你说要注意返嗰啲脂肪，唔好系一啲嘅动物脂肪咯，真
0: 系
2: 尽量揀返一啲系豆类啊、豆腐啊呢啲嘅植物嘅脂肪啊、果仁啊、种子啊呢啲咯，咁就会好好多咯都。
0: 系明白嘅，咁香港人好多都好怕肚饿嘅，咁喺食物嘅选择方面咧，可能着物多少少效果会好啲啦。唔该晒 Mimi， 拜拜。
1: 谢谢 Mimi，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

0: 英国获难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明愛醫院一名實習醫生懷疑未經授權善用他人帳號登入臨床醫療系統，瀏覽屯門醫院的病人記錄。警方說昨日接獲報案，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醫管局較早時表示已經報警處理，並已經通知相關大學醫學院跟進有關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院方已經即時暫停那名實習醫生和屯門醫院另一名涉事住院醫生的臨床工作，早前亦已經就那名實習醫生在律敦治醫院實習期間的不當行為予以嚴正告戒，如證實違反專業操守，必定嚴肅處理，轉交醫委會跟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奇德专新村。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奇德专新村。而同时啦，沙田嘅插围江街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看回隧道情况，行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7: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电，嘉明。
1: 早晨，早晨啊，
2: 早晨啊，嘉明，
1: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球迷同埋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啊，
2: 系你今年有冇话中意边一队波啊？我想问下嘉明你，
1: 我未做咗功课啊，所以我未敢贴住啊，你咧？
2: 贴又唔系贴，纯粹中意啫，
3: 纯粹个人喜好。
2: 系啊，因为
3: 中意嗰个咧。可以是不贏的，
2: 成日都
3: 不喜歡他啫。
1: 好，
2: 你想想我喜歡了阿仙奴咁多年，有22年都冇贏過啦。有乜所謂啊？喜歡英格蘭啲朋友又等咗好多年都冇贏過啦。
3: 真係喎，英格蘭仲耐喎。
2: 喜歡荷蘭啲朋友啊，再耐啲啊，幾多朋友係荷蘭朋友嚟啊？香港好多荷蘭球迷㗎，其實。
3: 烏拉圭都係，雖然香港球迷少啲，
2: 係啊，
3: 但都好耐冇贏啦。
2: 好耐冇贏啦，咁啊，即係成日贏嚟贏去都係講緊法國啦。是啊，咁啊巴西啦、阿根廷啦、咁啊德國啦，呢啲都係即係叫世界盃嘅常客嚟。
3: 意大利都開始頸都長啦，啲人
2: 唔會㗎啦，意大利應該要用10年時間先可以重建，好難㗎。你要重建一個國家嘅足球隊咧，真係唔係一日半日嘅事嚟㗎，要用10年時間做青訓啊，慢慢打好基礎。
3: 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世界盃啦，因為一都開羅啦，佢哋嗰個世界盃嘅獎座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即大家鍾意叫佢做大力神杯，係啦，
2: 雷米金杯啦，
3: 雷米金杯啦，咁其實有個正名應該係叫做國際足協獎杯咁上下嘅，係啦，咁其實呢呢個獎杯呢係意大利做嘅，所以意大利人一直嚟都好想呢個獎杯呢
1: 帶佢包屋企，
2: 再次返去啦，再次返去，
3: 係啊，即係連埋好多嗰啲嘅獎牌啊、獎杯，其實都係一間意大利嘅名廠呢，即係全部都係 handmade 做出嚟嘅，手工做出嚟嘅，咁但奈何佢哋嘅足球唔爭氣，
1: 哎呀，
3: 咁
1: 就變咗得個積木板啊！
3: 係，
2: 唔係啊？直情連決賽周都入唔到咧，
3: 係冇冇粉踢啊！
2: 意大利人好詫異，同埋意大利球迷好嬲㗎。
3: 所以先同譬如我有同阿海嗰度傾時裝嘅時候，我都有同佢講就係話，而家意大利波衫真係減價，因為冇辦法，大家印咗，但係每一屆都冇諗到唔會入唔到啊嘛，啊點又入唔到咁嘅情況出現咯。
1: 係，首先講開呢個積木咧，即係純粹從一個球迷嘅角度出發咧，或者小朋友球迷啦都會。發覺好多唔同周邊嘅產品都陸續推出啦，包括咗呢一個嘅積木系列啦，咁亦都揾嚟即係最頂尖嘅球員們嚟到做翻一個廣告。咁原來即係佢特別嗰樣嘢咧，就係你可以設計究竟邊一個捧杯嘅。譬如話我真係真心撐 C 朗嘅，咁 C 朗砌嗰個版本咧就係個迷形嘅 C 朗，就擺咗喺個杯嘅中間啦。咁如果你撐美斯嘅，你可以踢走佢，然之後換一個美斯仔落嚟嘅。咁就球迷心目中嘅版本究竟邊個捧杯啦？
2: 咁當然啦，即係世界盃嘅熱潮，有啲就算你係球迷。定還是係四年一度嘅世界盃球迷，都可能會買件波衫仔穿下型下潮下靚靚咁樣啦，咁都唔出奇嘅，即係因為始終四年一度嘅嘢，大家都係趕一趕個潮流啦。
1: 同埋咧講翻呢一個開幕式咧，因為實在香港嘅凌晨時分，聽日就係啦，咁所以都要講翻究竟咁多年嚟嘅開幕式啊，或者係頭場波嘅話咧，都有啲真係世界之最嘅喎。譬如話咧，講到開幕式嘅話咧，到而家好多朋友都仍然覺得2010年南非嗰一屆嘅開幕式咧係做得最妥當嘅。點解咁講咧？因為第一當年嘅主題曲就係 Shakira 嘅 Waka Waka 呢一首歌紅到而家，即係講緊係十幾年之後。
2: 真係啊！仲有嗰條管咧，你記唔記得有條叫 Fufu Shella？Fufu
3: Shella， 你記得佢名啊？
2: 記得，
3: 我唔記得啊！
2: 因為好嘈啊！我已經一樣嘢係
1: 個個都想試下玩，
2: 全宇宙最嘈嘅一個。
3: 嗰陣時直頭係打氣咧，都係用嗰支樂器，仲要唔係淨係喺南非嗰度打氣喎。咁你香港都會睇波噶嘛？
1: 嗯。
3: 都派嗰支嘢俾你，
1: 香港啲商場都有，
3: 商場都喺度吹緊喎，哇，幾熱鬧！係
2: 嗰邊最澎湃，你諗下，即係我哋由細去睇世界盃，譬如94世界盃係美國嘅，98世界盃係法國嘅咁樣先算啦。咁都冇乜太多，係記得個吉祥物咯。你會最記得就係吉祥物就係可能法國咧係一隻雞雞嚟嘅咁樣，咁啊美國咧好似一個唔知一隻狗定係點樣，
3: 美國哥唔記得啦，
2: 戴眼鏡嘅好似戴住頂夾帽嘅咁樣啊。咁至於每年世界盃都有唔同嘅吉祥物，今年世界盃嘅吉祥物咧，到目前為止我又唔係咁印象深刻啫。
3: 三隻噶嘛，
2: 係咯，應該係咯，係
3: 啊，係啊，係有三隻，但係嗰三隻係邊三隻咧？我即刻揾下先。
2: 定還是係卡通人物化咗佢，佢未必係一隻動物咧。
1: 定
2: 係
1: 因為將佢撳到咁低，係因為阿娜夫婦都去咧，咁唔 知道。但係實在嗰件事係點樣玩呢？嚟緊呢一次嘅世界盃開幕禮咧，都會分三個嚟到做，咁所以有三個唔同嘅時間咧，去睇三個唔同嘅國家去主辦嘅時候搞佢哋嘅開幕式嘅。嗱，首先開場嘅咧就會係墨西哥啦，咁佢哋就會喺冇錯啦，香港嘅星期五凌晨時分咧就會去上演呢一次佢哋當地嘅一個世界盃開幕禮嘅。咁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世界盃咧，有三個唔同開幕禮，三個唔同地方去共同主辦啊。咁所以世界盃嚟講，講緊係呢一個墨西哥方面嘅正式開幕禮咧，又係揾翻頭先啱啱講過2010年紅爆到今時今日嘅 Shakira， 因為今年嘅主題曲又係佢，咁所以咧佢就會去到現場咧演繹呢一首作品啊。有趣嘅咧就係因為當年實在可能太過多人仲係掛住嗰個 moment 啊，咁所以今年佢去到墨西哥嘅時候咧，佢又請翻佢今次為到呢一首新嘅世界盃主題曲創作嘅時候個 MV 都有一班嚟自非洲嘅小朋友，佢請埋佢哋去墨西哥去參演呢一次嘅開幕式嘅演出。咁同埋咧，佢都有喺社交媒體嗰度上載翻咧，佢打電話俾呢一班小朋友嘅時候，佢哋嘅反應係點樣？因為始終咧開頭揾佢哋去做呢個 MV 嘅拍攝啦，已經好開心㗎啦，因為佢哋本身真係機會唔多，呢一班嘅小朋友，但係好中意跳舞，好中意音樂。咁但係就係憑住足球，憑住音樂，佢哋有一個可以踏上世界舞台嘅機會。咁對佢哋嚟講係好重要嘅一件人生大事。
2: 咁第一句係咩咧？會唔會以為係電片 ？Hello。我是 Shakira， 想请你去墨西哥睇世界杯啊，咁样电变嘅你系，你好，我
3: 系
2: 刘德华，我想请你去我睇演出。
3: 阿
2: 朗
3: 拿度踢世界杯，夜晚仲挂住喺度同啲人 MSN 嘅时候，喺度同啲人讲话我
1: 系
3: 朗拿度。
1: 咁你信定唔信咧？
3: 梗系唔信啦，啲人。
2: 嗱，墨西哥啊踢头场啦，咁啊好似嘉明咁样讲啊吓，咁啊凌晨3点啊就。会对南非啊，讲紧即系香港时间啦，嗰度嘅凌晨3点，咁呢一场波咧，免费电视台都叫做放送俾大家嘅。不过头段嗰啲分组赛事咧，免费电视台就未必全数放送啦，反而入到去16强啊或者8强咧，就多啲可以有免费电视台，特别系本地嘅免费电视可以 cover 得到咯。咁啊，呢个都系球迷嘅福气嚟嘅，唔使用钱睇到好多场波都算系咁噶啦。
1: 咁而另外咧，做完呢一个墨西哥嘅开幕式之后咧，就会轮到加拿大啦，咁加拿大都会喺翻星期五嘅下昼时间香港啊吓，就会上演佢哋嘅开幕式嘅，咁啊揾嚟佢哋最顶尖嘅歌手们啊，包括咗一啲真系殿堂级嘅 Michael Bublé， 唔唱圣诞歌啦，今次唱下世界杯嘅歌啊 ，Alanis Morris 都系好耐冇试过喺咁大嘅公开场合嗰度做演出，咁所以都系非常之期待嘅演出嚟嘅。咁到到最后尾站咧，就会去翻洛杉矶，咁就系美国嗰方面喺 SoFi Stadium 咧就做佢哋嘅呢一个隆重登场。咁而今次佢哋嘅演出团体咧，包括咗有佢哋自己嘅地胆 Katy Perry， 啱啱先至做完一个佢自己世界巡演演唱会嗰个电影嘅首演啦，咁啊今次咧就会有呢一个世界杯嘅演出啦。佢都系一啲大型体育场馆嘅常客嚟嘅，之前做 Super Bowl 咁，其实嗰个震撼力都几强嘅。咁当然有佢喺度，就会有前加拿大嘅首相喺度啦，麦允琪啦。咁另外咧就会有 Blackpink 嘅 Lisa 啦。
2: Lisa 都会去到啦。咁啊讲翻啦，几场波啦。咁加拿大嘅揭幕战就会对波斯尼亚啦，又系礼拜六嘅凌晨3点啊，香港时间。咁至于头先嘉明讲，喂，想朝头早有冇机会睇下 Lisa， 睇下头先 Katy Perry 啊，先睇佢哋嘅开幕式，再进入埋咧，美国将会主场迎战巴拉圭呢一队嘅球队啊，吓咁啊，即系每一场嘅揭幕战咧都各有看头啊，吓咁啊，大家又可以多去了解啦。有啲朋友仔或者我直情有啲亲戚喺加拿大咧，佢话其实买张飞睇呢个世界杯咧都几贵嘅，
3: 系啊，
2: 即系讲紧可能坐到山顶咧都接近7000多港币咯。咁你7000多港币一张票，你冇理由一个人去噶，譬如你两口子或者老公老婆咁样，咁哇，即系睇场波都未计入去买杯汽水、买包薯条去食，都讲紧10000多元，唔计机票，仲要。
3: 所以今次咧都有好多声音就话到佢嘅价格唔够亲民啊，咁啊特别系美国同加拿大个价格啦，咁变咗有好多就一窝蜂就谂下会唔会我喺墨西哥嗰边睇咧，咁嗰边又即系相对嚟讲个定价都好似平啲咁样。
1: 同埋都有消息传出就话可能有啲门票滞销添，
3: 系啊，
1: 数目都唔细。
3: 而家都见到，譬如就算系美国。 國有啲比賽，佢仲有4000多張飛，即係未賣出嘅，即係一場比賽入邊。咁你見到一場比賽，咁我哋世界盃嘅諗住每一場比賽，你鏡頭點樣影啊？你都係見到人㗎。咁如果見到咁多空凳咁樣，真係唔好喎。
2: 咁當然啦，即係入邊呢個數據 FIFA 出嚟就計埋咗有3000多張咧，就係伊朗嘅門票嚟嘅。咁講真，你點叫伊朗嘅民眾去到美國去睇場波咧？呢邊仲勢成水火係咪先？嗰邊當然喺球場上邊都係錄音場上都係英雄地，但你要咁伊朗係咪有咁多人可以去到美國？係咪入到境去睇咧？即係好老實講句啫，我哋香港嘅球迷，喂，我想睇世界盃啊，你都未必會揀美國睇噶，好老實，因為你即時喺度諗，喂，我簽證都搞唔切咁樣，我唯有去加拿大睇啊！即係而家話送張飛世界盃抽巨獎咁先算啦。喂，飲咗某個汽水牌子。喂，白元浩，你开嗰个咁嘅汽水盖，送你两张，
3: 真系有嘅，因为过掩你乜唔？今年好似冇乜嘢系嘛？
1: 而家有啲巨型嘅酒店集团咧，就玩用分分嚟到揿飞，
2: 系啊，
1: 即系可以用一分就揿咗张世界杯嘅飞。咁但系嗱，又或者咁样啦，呢个真实啊！如果真系用呢一个一分就可以换到一张飞啦。咁第日佢就先好話就你唔會一個人去啦，你會買返一張飛陪你一齊去啦，跟住先要研究機票啊、酒店啊各樣嘢。咁所以其實總共嗰個成本呢都真係唔係一分咁簡單，
2: 即係時間成本都已經係一件事，或者金錢成本一件事，窒外頭先我講簽證成本係另一件事，根本你都我而家送張去美國嘅飛俾你去睇，你係咪咁樣咁容易就喺金鐘道嗰度我排隊啦？我又攞住張飛話，其實我係去睇世界盃。
1: 西斯型
2: 係啦，咁樣即係你各樣那樣，但係你反而講緊我印象之中墨西哥特區護照都好似唔使簽證啦，但加拿大我好都幾 sure 就係特區護照，如果你唔好話我得翻兩個月嘅咋本護照，咁人哋理論上都會俾你入境啦，加拿大嗰邊咁先算啦。咁你就會相對容易啲囉。咁所以女女外外好似今年去睇世界盃，以為有三個國家去搞呢，好似選擇性多咗，但係諗得兩諗自己又好似有一種窒礙喺當中，我唔知
3: 道。
2: 係啊，收音機旁邊
3: 睇下，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足球嗰個熱情嘅程度有幾多啦？
2: 係
3: 你始終都係喺地球另外嗰邊喎。係
2: 啊，
3: 對我哋嚟講，你要飛過其實都一段長嘅時間嘅喎。
2: 然後附加費又貴啦，係同埋然後附加費又貴啦。我即刻幫大家 check 一張去 LA 直飛嘅機票幾多錢啦？飛 Econ 呢段時間飛啊嚇，24000啊，
1: 好啊，
2: 幾加油啊大家，所以努力揾錢真係好緊要啊，做頭埋嚟講咁啊。
1: 都係嗰句，喺香港睇下電視，就算嗰個時差有辛苦369都好，買定啲 ice cream 先，
2: 好啊，
1: 我哋個孖屎先，
2: 好啊。

0: 非常之襟聽嘅呢一首歌，我覺得同佢之前嗰一首叫 Waka Waka 好唔一樣。因為呢一首歌，如果你真係抡下啲歌詞嘅話咧、我諗就算係家長播俾啲小朋友臨出去比賽之前咧，都好啱聽。包括咗講下運動員嘅心態，你真係由一出世嘅時候就已經係注定要喺呢一個地方噶啦，嚟到呢個國際嘅場上面競賽嘅時候，呢一個杯就係你捧翻屋企噶啦。哇，非常之有激勵性，聽佢 Shakira 全新嘅呢一首本年度世界盃嘅主打之作就係
1: 《晨光第一線》。Yana，
2: 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 AI 嘅话题啊，因为 AI 咧已经渗透喺我哋生活当中啦，每一个小细节啦，甚至各行各业。咁啊，今日想讲下 AI 眼镜啊。
0: 好啊，
2: 你哋有冇谂过买一副 AI 眼镜咧？
0: 我又冇谂过要买，我有睇过嘅，我都有戴过上面度试一试下佢嘅，但系嗰个感觉好似。唔知咧，我覺得成日影住啲嘢好似
2: 啊，係
0: 未接受到。
2: 你嗰個就係影嘢啦，即拍攝嘅功能啦。咁原來 AI 眼鏡都有幾個比較大類啲嘅功能嚟嘅。頭先嘉明講咗一個就影嘢嘅，仲係針孔式啊，即可能你戴咗咧影咧都未必會發現到㗎。
0: 我同你傾住偈，咁但係其實我影曬你㗎啦。
2: 冇
3: 啦，冇。中意瓜田李下，唔系首先我就首先好憎瓜田李下嘅感觉嘅一个人嚟嘅、超级憎。我由细到大都憎，我成日都讲啊，我搭港铁我一定唔会坐啊嘛。而家你我一坐咧，你玩手机咧，啲人又望到你玩咩？跟住你嘅手机咧，即系可能摆个方法唔啱咧，啲人又觉得你系影啲乜嘢？咁我最好啦，即系坐港铁企喺度。系啦，
2: 避免晒所有嘅。
3: 我玩手機，我直情對住埲牆玩添啊！而家即係你一入港鐵咧，未有兩嚿玻璃嘢嘅
0: 。
3: 我直情我挨都壓唔挨住個玻璃嘢喎、
0: 哦。
3: 我係將部手機懟落去牆個角落頭嗰度玩，又冇人睇到我撳乜嘢。
2: 但有啲防偷窥嘅嗰啲 screen 嘅，
3: 我唔中意用啊，因为个悭电咧、即系佢个耗电量会高咗，因为你其实防偷窥你会推光啲噶嘛，咁样
2: 系啊，
3: 我成日都有阵时我试过喺港铁买股票咧，有啲唔买。
2: 睇到人哋買，
3: 唔係啊！啲人睇我咯，係啊，唔中意，唔中意，
2: 都有機會
3: 好私隱噶嘛，買股票呢樣嘢係咪先？
2: 係咯。咁除咗頭先我哋講嘅拍攝嘅功能，講下幾個其他大類
3: 有分析嘅，好似話可以即時問個眼鏡，譬如你問個眼鏡嗰個智能系統叫做強仔咁先算啦。喂，強仔，我想問下你嚟緊天氣會係點啊？咁佢就會用耳骨傳導話你聽又得，跟住可能喺你眼鏡嗰個。液晶體嗰個顯示屏嗰度話俾你聽，今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咁樣咯，係咪啊？
2: 係啊，都係其中一個功能啦，即係想要啲乜嘢，即刻問佢，咁佢就會答你，用耳機傳送嘅方法。咁另外一個咧就類似係私人嘅翻譯器啊，同你講嘅頭先差唔多。咁只要你拎起一啲嘅文字啦，譬如你睇餐牌去到外國日文字嘅唔識睇咁點算啊？即刻掃一掃，咁佢就會幫你翻譯翻你想要嘅文字啦，中文咁樣啦，咁就顯示喺你嘅鏡片嘅其中一個地方，咁佢就睇到哦。原来系呢个系鸡蛋，呢个系咧鸡扒饭，咁你就可以买啦，都好方便。
3: 你哋接唔接受到咁高科技啊？其实，
2: 我又觉得 OK， 睇下咩用途咯。头先影嘢我就未必，因为可能都会惊有误会噶嘛。有时候影嘢佢可能有个红色嘅灯嘅，咁啲人就想哦，你影住我啊，唔得。咁但系如果系翻译器咧，方便携带，我觉得俾长者或者系俾屋企人咧，尤其去外国咧，我都有 O 都可以尝试下咯。所以真系睇佢有啲咩功能啦。咁除咗头先讲呢两个功能咧，第三个功能我都有兴趣，就系咧，我哋成日都会做 MC 啦，亦都会拍片，咁有时候会有好多对白噶嘛，咁就系睇自己嘅功能，直接放喺你对眼咧，就好似啲 QA 啲字咧，逐个只字弹出嚟，咁你咪可以唔使睇稿咯，或者演讲嘅时候你唔使拎住个字。
3: 你呢个都讲得好啱，即系譬如阿小华又可以参与下啦，即系大家出去做嘢，有阵时咧帮你安排。那個稿件的同事呢到臨尾那一秒都會有嘢改的嘛。
2: 是的
0: 絕對是啊。
3: 即是可能哪一位的大人物又不來或者哪一位的大人物不想用那個 title。嗱這個很重要啊。去到大人物你有十幾廿萬個公職啊。咁但他想用哪一個可能啲人以為他想用 A title。其實佢想 humble 啲，我用普通 title 就得啦，咁樣，我要與平民一樣，咁樣係咪先？ 咁呢一样嘢即时可能你未必会知得到呢个资讯，你又惊读错。但系如果有咗个眼镜，可以即刻 display 俾你睇，跟住嗰个下边帮你预备稿件嗰个人就即刻帮你 update 咗一个。咁好似都几好，你哋点睇啦？
0: 我会谂紧观众角度会见到我对眼点样喐咯。嗱，我哋简直即做电视嘅时候，你望到嗰个电视，我哋而家嗰种提示机都已经间中会见到你只眼度扫住扫住噶啦。如果咁近距离喺我个镜片嗰度，唔知我对眼会点样喐法咧？
2: 斗鸡咁。
4: 我知道外国咧有好多即系，比如元首咧，佢哋嗰啲字幕机系型啲嘅。咁我哋就两块板咧，望起上嚟透明嘅。咁但係我哋睇唔到佢啲字嘅，佢哋自己先睇到嘅，咁嗰啲都係即時有修改呢就可以做。咁佢有陣時左右兩邊擺呢、就可以勉強咗佢淨係個 focus 望一邊，佢無論望左邊嘅 fans 定係望右邊嘅 fans
0: 都睇到
4: 啲字。喂，呢、這個設計其實都 OK 嘅，
3: 幾好㗎。不過呢所有科技嘅嘢千祈唔好壞囉，一壞真係好禮計。
2: 哎呀，
3: 我記得同 Yana 有做過同一個電視台呢，我一次都係做直播，突然間個節目機停咗。
2: 哎，時有發生啦呢、這個。
3: 咁應該點啊？
2: 唔識得望台面嘅電腦囉，兩手準備嘅呢、
3: 這
2: 個。
3: 做個主播唔同啲，我有兩秒真係呆咗，咁唯有講啲話，講啲正常嘅資訊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